0: 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喽嗖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哏哏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套组是10罐5香黄花鱼加上10罐5香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块钱。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块钱。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两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那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两年呢，你都没有用不上两个月啊，都用不上两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10罐5香带鱼加上10罐5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块钱一组，20罐198块钱一组，固形物不低于80%，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五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块钱一组，一共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5: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4: 啊，鱼罐都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5: 哎，
4: 好，
5: 谢谢，好
4: 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10了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 就跟我们

0: 合作了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的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那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一定啊嗓子眼扎刺儿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儿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儿了啊，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啊，198块钱一箱，20罐，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
0: 鱼
1: 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那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满锅满厨房都是腥味，对不对？哎，但是咱这个呢，没有腥味，没有辣味，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啊！最重要一点，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跟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它在超市买的时候特别贵？它是新鲜海鱼传捕回来，直接加工成鱼罐头的，不是你平时买那个都已经皮掉了那个僵尸鱼做的啊！欢迎二线的左女士，您好。
2: 哎，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3: 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3: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4: 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

0: 1996984，198块钱啊，198，原来是299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现在特别合适，原来是299，你看我说这198一组，说的特别不顺利不顺口，为什么？因为原来是200多一组的，现在是198一组，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跟咱们合作了十几年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你买回去一组，花钱不多，连200块钱不到，出去吃顿饭，一顿饭都不够，对不对？全家人出去吃一顿饭都不够，但是你买这一整箱20罐五香带鱼和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的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线的卢女士，您好。
1: 您好，海兰。
0: 哎，
1: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一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十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的，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呢。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当中啊，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7.4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哎， 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啊？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6-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是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这个卵磷脂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营养不良食欲不振呐、经常疲劳对不对建议大家做法做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外伤性的出血呀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另外呢，它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磷，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再来说黄花鱼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10罐加10罐，一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80%，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它有扎刺儿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营养。但是呢，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挑出来了不对，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想要 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氨基酸，它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所以想吃这个黄花鱼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教您就知道了。咱们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带鱼和黄花鱼都非常有营养价值。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啊，你好，我想订点鱼罐头，订一件，那个给老人订。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2: 好，
0: 好嘞，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3: 对，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哎，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4: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5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十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啊之后呢，对于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对不对？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它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还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县的崔女士您好。哎，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

0: 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五香黄花鱼还是五香带鱼，都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这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十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不低于 80% 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啊，大家要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深海船捕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回来，都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头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好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县的宋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要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这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捕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啊，而且咱们是深海传捕的，捕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方便呐，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

0: 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2: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20罐，固形物不低于8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个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对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储存，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啊，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了，保质期是24个月，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哎，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都知道海鱼有营养，但是好多人吃起来真是嫌麻烦，对不对？还得挑刺儿啊，整不好还得扎到嗓子眼儿，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用啊，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都做的酥酥软了软的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啊，手机尾号是871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好嘞，哎，订已经订完了。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但是您啊，得把你那个手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给它关掉了，要不然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电话的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住哪儿，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9: 王总
0: 啊，要订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那个、哎、我进电台听广播呢吧？现在是、
0: 啊、对对对 啊，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鱼罐头，
10: 这个固形物，它这个
0: 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能听见吗？
10: 听见了。
0: 哎，
10: 那个多少颗的？
0: 150克一罐的。
10: 行，给我订一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198块钱，一共是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

0: 啊，198块钱，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并且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没有什么豆豉、黄豆、蘑菇、笋这类的配菜啊，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行。欢迎三线的楚女士，你好。
1: 哎
0: 哎，要订这个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198，198一组啊，20罐。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南。
0: 哎，哎，
2: 我这是鱼罐头。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马上就没有了，今天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大概还有个5-6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一组，20罐啊，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固形物不低于80%，它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这一点很重要，就不要去买那个冻了多长时间僵尸鱼做那便宜楼搜的那个，没有意义，吃着口感不好，而且它也没有啥营养价值，对不对？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2组了，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2-3分钟的时间啊，2-3分钟的时间，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鱼罐头的，198块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最后2-3分钟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记录下来您的这个姓名跟电话之后，稍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问好了地址，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就依次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野生葛根粉，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四斤啊，一共是四斤，才199块钱。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四斤才199块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了解过的，一会儿呢，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正是这种纯天然的，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

0: 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帮助咱们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定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好，给我定一组。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您、哎、说
2: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一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啊，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2: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2: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2: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2: 啊、谢谢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2: 谢谢
0: 阿姨，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 6984 8799 6984 8799

0: 1-800-799-6984，欢迎四县的江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听主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啊？
1: 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2: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个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4桶，一共是4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
4: 好，
0: 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他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他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六七分七八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 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哎，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

0: 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节目开始，玉凡首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通河依兰有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6摄氏度，非常舒适，真是天然大空调哈，空气质量优秀。那么今天夜间啊是多云，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昨晚上后来睡到后半夜都冷了，那头伏哈真凉快。好的，享受独有的咱们哈尔滨的清凉哈。好了，提醒大家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同学们指导点评，热线电话87996984，还有一部空线，欢迎您的拨通，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来自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我们的姜树国老师。您好，姜老师。
1: 玉凡老师早，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好，这个今天呢是姜老师为同学们指导。首先抢进电话的同学是西焕章，您好。
2: 你好，玉凡老师。
0: 哎，
2: 姜树国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哎。这个我来自歌声飞扬群，
0: 嗯，
2: 我演唱的歌曲是刘刚老师的《我们的祖国歌片花香》。
0: 好的，
2: 老师，云芳老师，我放伴奏了。
0: 哎，这歌好听啊。

0: 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西焕章同学啊，这歌调挺高啊，这个整体演唱的这个还是比较完整的，伴奏跟的也挺好，情绪饱满，就有高音的地方啊，有几个音儿听着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脖子我感觉都是抻长了的感觉啊，好，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西焕章的音色。好的，江老师，请您点评。谢谢。
2: 好的好的，首先说这首歌曲啊哈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像刚才玉帆老师说的一样，这个歌本身就很高，其次呢这个歌的速度啊又很快，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声乐的演唱者来说啊是无疑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挑战。今天我觉得西焕章同学完成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能听到首先他的演唱积极性很高，然后呢再加上他能够投入情感，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音色又很好听，所以整首歌驾驭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有几处那个高音的地方哈，一定要什么呢，提前的要换好气息，然后呢把这个气息先送到高音上去，然后我们再去唱这个高音，就会让我们听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不然的话哈，总觉得有点像刚才于帆老师说的那样，就感觉要拔脖，我们有点替你捏了把汗，哎，有点这种感觉。所以说整体来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也给今天的节目开了个好头，93.00分。
1: 嗯，好的，93.00分，谢谢谢谢西焕章，再见。
3: 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嘞，第二位同学战书娥，您好。
4: 于帆老师好。
1: 哎，
4: 江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1: 战书娥今天唱什么歌？
4: 给大家，我唱《月光洒在草原上》。
1: 好的，
4: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首先先给那个西焕章大哥点个赞啊！
1: 哎，
4: 唱的非常棒，
1: 同一个团队的。
4: 哎，
1: 好的，来开始吧。
4: 我放麦奏啊。
1: 哎，
4: 好。
1: 好，我们现在也继续正在进行啊，今年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然后咱们初赛啊也可以清唱啊，但是如果进入复赛，必须有伴奏。

0: 唱完了，一凡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嗯，这个又听到了这个战术鹅同学的演唱，这首歌啊也很好听，也适合您的嗓音和风格，把它应该表现出来的这个韵味啊也做得不错啊，伴奏跟的也挺好。好的，姜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好的，非常喜欢这个战术鹅同学的这个音色啊，很好听，而且很会选歌。
1: 嗯，
2: 然后呢，就像于帆老师说的，伴奏合得很好，那整首歌曲呢能够演唱的非常完整流畅。有一点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唱这种草原类型的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再多投入一些感情，带着这个情去演唱，这个效果才是最棒的。

0: 也希望这个小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92.5分，继续加油。
1: 好的，谢谢蒋老师。
2: 好的，谢谢战书娥，再见。哎，
0: 好，
2: 九八四老年学堂正在直播，下面有请的是杨秋生团长啊，您好。
3: 尊敬的于凡老师、张老师、导播同学们，上午好。愿大家平安喜乐、康健吉祥，同学的歌声永放光芒，在天空中回荡。我唱一首《我的月亮》。
2: 好的，
3: 可蛮冷的。
2: 哎，好久没听到杨团长唱歌了啊。
3: 车声小伴奏，
2: 可以，伴奏可以。

圣洁是天上的月亮，纯洁是美丽的姑娘，月光照在姑娘身上，姑娘成了我的月亮。圣洁的月

一个掌，回来吧，我心中的月亮，回来吧，我美丽的姑娘。

上别是天上的月亮，春别是美丽的姑娘，月光照在这娘身上，姑娘成了我的月亮。春天的月

我一生真的把你爱上，月光下也为你歌唱，回来吧，我心中的月亮。

我心中的月亮回来吧，我美丽的姑娘回来吧，我心中的月亮。

0: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江北啊绿岛活动团的杨秋生团长，也是我们学堂里资深的老团长了啊。哎呦，这都有多长时间没听到您唱歌了哈？这个听来还是您的风格，辨识度特别高的声音，当然自成一派啊，自成一派。好，这个江老师，请您点评。
1: 哎，好的，也是听到了这个久违的杨秋生团长的这个歌声啊，就像刚才于帆老师说的一样，很有自己的风格，也很有特点。那首先说呢，我的月亮这首歌啊，它是一首比较有艺术性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歌曲呢，伴奏和的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挺完整。然后呢，有两个小建议哈，第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这个一个乐句啊，尽量完整一些。如果气口太多，那这个乐句就都断开了，所以说这情绪的就连不上。所以说一定啊，唱这一句的时候，提前呢吸好气息。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音色，我们的音色呢还可以再稍微调整调整，不要总让这个声音在卡在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这种感觉，听起来啊就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两点建议送给您，91.85分，我们继续加油。
0: 嗯，好，
2: 谢谢，
0: 谢谢杨团长，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下面有请的是张增祥群主，您好。
3: 您好，尊敬的于凡老师，
0: 哎，
3: 杨树国老师，上午好，
1: 哎，欢迎您。嗯，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红包二群的张增祥。
0: 嗯，
3: 哎，这嗓子还是紧呢。
0: 早上开嗓了吗？
3: 没有，刚才我听你说还有一部空线，我就挂了。
0: 好，
3: 我唱一首《月夜》，不是巴雅尔的。
0: 哦，
3: 我放伴奏，
0: 这个，没怎么听过啊。好的，《月夜》肯定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3: 可以吗？这伴奏
0: 可以再稍微大一点。
3: 伴奏反正信号就不好，已经最大了
0: 啊。那离电话再近点。
3: 这回呢？
0: 啊，行，可以。有的歌吧，它就是前奏特别小。
3: 你们这样还是

0: 唱完了，玉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张增祥群主啊。
0: 怎么样啊？因为在我家效果一直都不好。
1: 还行啊、就整体80%还可以，有的地方不是特别清楚。这首歌啊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他在处理的时候是需要非常的细腻。因为他这个歌曲啊，我觉得像越慢这样的歌曲，对气息的要求就越高，你的控制能力得更强，不管是对音色的控制还是气息的控制，这个歌曲啊，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哎，需要再精雕细琢一下。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好的，这个于帆老师刚才说的非常专业。今天呢，这个张增祥同学选择的这个歌曲确实是很有难度，别看它很慢，也没有说特别特别高亢的那种音，但是就即越是这种安安静静的歌曲，然后速度很慢的歌曲才越难唱，越难去把握。这个对于一个这个演唱者来说，他要有非常强的控制自己声音的能力，才能够去完成这首歌曲。那今天呢，这个歌曲的前半部分还可以，后半部分尤其是遇到高音的时候，觉得今天的嗓子有点紧，就感觉这嗓子好像没太溜开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高音上显得有一些吃力，有一些吃力。歌曲您是非常熟悉的，伴奏合的也很好，但就是在这个高音处一定要什么，用气息去拖住声音去唱，千万不要去干拔这个声音。如果去干拔这个声音，听起来的话，就有点像扯脖子喊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点小建议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的演唱，好不好？
0: 好，谢谢。
2: 92.35分，我们来鼓励一下。嗯，
1: 好的，92.35分，
0: 谢谢
1: 张增祥群主，再见。嗯，
2: 好，再见。
1: 再见。好，我们男生争霸赛的初赛会持续到8月31号，因为咱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欢唱日啊，有时候有一些特别节目啊，所以可能这个我们时间呢稍微宽泛一点的初赛啊，然后等到9月份凉快一点了，咱们陆续进行复赛和决赛。好，稍后呢还有这个20秒的时间进入公益广告，我们就稍后接听电话。现在有空线了，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今天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欢迎你来拨打045-1-8799-6984，给自己一个放声歌唱的机会，还自己一份愉快的心情，愿您参与节目都会有所收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幸福984984，
1: 幸福984，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响。相信呢，您在参与的同时，也会通过我们的平台啊，聆听到更多的声音。其实每一个声音，每一首歌曲后面，也许都会有一段小故事。那每一首歌曲当中，也可能承载的是我们一段美好的回忆。您是否还记得您在青春年少之时所会唱的歌曲？您是否还记得您追求一段爱情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曲？您是否还记得您在不断奋进的时候激励您的那首歌曲？您是否现在还有一首歌能够让您追忆那似水年华？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0451-8799-6984，热情导播小光正在接听您的电话。今天是江树国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好了，于凡，欢迎您，我们继续来接听同学们的电话。马自然同学您好。
6: 于凡老师好。
1: 哎，
6: 还有江老师好。
1: 嗯，
2: 哎，欢迎您。
6: 嗯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6: 也祝这个男同学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好的，这个说的挺好啊。嗯，来，今天马自然带来的是《爱琴海》。
6: 大家啊，对，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嗯，岁月如歌群，好，开始。
6: 嗯，好。
1: 有伴奏哈。嗯。参与比赛真的是需要勇气的，不管是我们的女生争霸赛还是男生争霸赛啊，真的是要为所有参赛的同学们去点个赞，这个是鼓足勇气，而且是挑战自己。

0: 谢谢啊。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马自然一直很努力啊，马自然很努力，就是定期就来参与节目。咱们有一些东西就是定期就来，我是就觉得学习态度特别好啊，然后演唱也都很认真，
0: 谢谢，
1: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虽然说没有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条件，但是一直很努力。好，江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好的，非常好听的，也非常悠扬的一首歌曲啊，很好听。这个马自然同学啊，很会选歌。然后呢，今天呢，刚开始唱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啊，有点没太找着调。但后半部分呢是非常不错的，渐入佳境。然后呢，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多用气息啊去推动您的声音，要把声音释放出来。现在听起来的话，您的音色虽然很好听，但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没有放声歌唱一样。所以说哈，一定要用气息去推着声音往前走，把声音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才会更好听，我们的音量也会上来了，好不好？92.3分，继续加油。嗯
1: 嗯，好的，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马自然，嗯，再见。嗯，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这个今天同学们参与节目还是挺积极的。下一位同学欢迎的是，哎，哦，史冰星团长哈，您好。
3: 哦，亲爱的凡凡，
1: 嗯。
3: 我今天非常幸运，
1: 嗯，
3: 啊，你说有空见了我一波，哎呀，真打进来了，
1: 嗯，
3: 特别开心，啊，亲爱的树国老师您好，
2: 你好，好久不见，石阿姨，
1: 嗯，
3: 啊，非常荣幸，我今天带来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划船曲，
1: 好的，
3: 凡凡老师，
1: 好嘞，开始，
3: 嗯。

一阵阵北风吹着，小船就西摇晃，我乘着船舵用力晃。

0: 一碗。谢谢。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这歌真是很好听。哎呀，今天您的状态不错啊，感觉挺有精神头的。这个那天在群里啊，还看。

0: 看见了前几年的照片哈，这个虽然说啊，岁月在偷偷的偷走我们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要把每一天都过好。哎，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唱得不错。好的，姜老师，请您点评。
1: 嗯，是的，好久啊，没有听到这个史冰星团长的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个俄语歌曲的演唱了。那咱们说啊，非常精通这个俄语的歌曲。今天的这个歌就是我们能听到前半段呢是用俄语，后半段是用这个中文演唱的。就像一帆老师说的一样，当啊，
0: 它是。
2: 印度尼西亚的语言
0: 印尼歌曲，对对对，
1: 啊，印度尼西亚的啊，印度尼西亚
0: 对对
1: 的，那我听着像俄语的，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很有这个特点的一首歌曲啊，92.2分，继续加油，
0: 好，92.2分，谢谢史团长，再见，
2: 谢谢，拜拜，
0: 哎，好，来，我们听一小段啊，这个是苏小明老师演唱的版本。哎，你看他这个节奏就更欢快一些哈，旋律感更明显一些。

好的，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好，今天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再次向您推荐的是辅酶 Q10。为什么说在我们节目时间里让大家了解辅酶 Q10 呢？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对辅酶 Q10 有认知了。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或者和一些老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因为咱们北方的这个地域特色，就是冬天呢相对会较长，冷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到医院去看和心脏有关的一些疾病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说你适当的补充一点辅酶 Q10。所以很多听众我发现了，这个辅酶 Q10 认知度越来越高。这辅酶 Q10 是个啥？我跟您说啊，它是一种天然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的物质，就本来咱身体里它就有，你像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胰腺里边它就有，它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在某些特殊状态下，这种物质啊，可以说它尤其在我们器官里当中呢，如果它低了，会带来挺大的影响。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它帮助我们的细胞啊产生能量。你说人的状态打哪来？不就是细胞能量好吗？你细胞有活力，细胞能量好，你的状态才好，你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就你这人看上去说白了，他精神，是不是？那么辅酶 Q10 尤其是有这个心脏问题的听众，咱们适当补充这个营养，从而呢，保护您的心脏，也让您的心肌更有活力。那么什么样的听众适合来适当补充这个辅酶 Q10？ 我跟您说，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那么身体里的辅酶 Q10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降低啊，会降低，年纪越大它越少，所以咱们要适当的补充。另外一个啊，辅酶 Q10 还有着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有很多有经验的医生都会劝一些听众朋友，有心血管疾病的听众来适当补充。那么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那么这个白云山静修堂它也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购买的了，价格非常实惠，248元有10瓶，而每一瓶有30粒，根据您的情况，你每天吃一粒啊还是两粒啊，可以问问医生，它这个每一粒啊是50毫克的啊，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服用。特别向您推荐辅酶 Q10， 248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辅酶 Q10 248元10瓶，每一瓶啊有

0: 好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订购辅酶 Q 十。如果在这个夏季哈，这个天气变换，如果有时候觉得心脏不舒服，夏天呢这个睡不好觉，天儿比较热，会觉得心慌啊，这个有时候胸闷，憋气，这心脏一天忽悠忽悠的，用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您的心脏营养，87996984，87996984，248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下面有请的是王菊芳同学，您好。
1: 菊芳老师好。
0: 嗯，好久不见。
1: 老师好。
0: 嗯，
1: 哎呀，好久不见。
2: 哎，欢迎您。
0: 嗯，
1: 哎呀，好久不见。
0: 多长时间没参与了？
1: 哎呀，好久了。大概有3-4个月了吧。
0: 可不是嘛。嗯。今天唱的一首也是挺流行的一首歌啊，曾经。嗯。
1: 这首歌呢是几年前，也是咱们学堂的老学员白桦姐姐打电话给我唱的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好听，哎呀特别好，然后我就想学，但是我这水平有限，唱的不好。
0: 好，来吧，开始。
1: 好。很想很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远方的朋友现在还

的月光慢慢的坠下，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夜幕中的流萤飘飘荡荡，能否把我问候？

0: 能否把我问候转达，窗外的月光慢慢的坠下，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夜幕中的流萤飘飘荡荡，能否把我问候转达，能否把我问候转达。谢谢。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
0: 谢谢。好久不唱了，现在唱起来挺紧张的。
1: 听起来还是满满的一份回忆啊。这歌最起码也得有30年左右啊，大概20-3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但是我觉得王菊芳今天唱起来还是挺有感情的，挺有感情的，是第一个优点。有一些小的地方吧不是特别的准，音准和节奏不是太准，80%还是对的啊。好，江老师，
2: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个电话情思也是把我们

0: 们带到了那个、带回了那个年代。那我觉得今天呢，王俊芳同学演唱的一个声音呢，音色还是很美的，可以适当的再放慢一点点速度啊。然后呢，唱的时候一定要多去体会歌词里面要表达的含义，唱出情，这样呢才会更加的有代入感，好不好？92.25分，我们继续加油。
1: 谢谢，
2: 嗯、好，谢
1: 谢
2: 王俊芳，嗯，再见，哎，
1: 谢谢，
0: 好，
1: 这首歌送给二位老师，我很想你们。于凡老师，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2: 您说。
1: 于凡老师，那个我记得你在咱们电波里说过，咱们什么时候开年班会呢？我很期待哟。
2: 嗯，说实话，这个事情吧，真的是有难度。您知道为什么有难度吗？
1: 现在啊，
2: 嗯，
1: 我觉得资金方面呢，
2: 你看，你看，你特别聪明，一点就透，对，没有经费，真的是没有经费，
1: 是的，
2: 现在非常难，
1: 但是真的很想你们，
2: 嗯、谢谢，谢谢王俊芳。其实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想起当年咱们举办年班会的时候那个盛况，工人化工座无虚席，哎呦，我的天哪，
1: 对呀，
2: 特别特别的热闹，嗯，哎，现在是实在是
1: 很困难，你收点门票呗，
2: 收点门票，哎。那你说哪有上学开班会，反正那时候也收班费哈，倒是
1: 就是、
2: 有机会研究研究啊，好，谢谢、
1: 就是、
2: 谢谢谢谢你，嗯，好、
1: 啊、
2: 再见，
1: 期待着听着好消息，于凡老师，
2: 好，好的好的、哎，再见，理解大家的心情，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也一样啊，那个众筹一下哈，好，来我们接最后一部电话了，景春香同学您好，
3: 哎，你好，于凡老师好，
2: 哦，还
3: 有江苏国老师，二位老师好，好想念您，
2: 哎呦，
4: 欢迎欢迎，
3: 请江苏国老师为我点评我刚学的一首《美丽的梦神》，还没有伴奏。
2: 哎，您认识景春英吗？
3: 我妹妹，
2: 你看看，我就觉得是嘛、哦，对，正好是姐俩，所以您、哎、我一看景春香，我就一下想起景春英了。
3: 他有个大哥更厉害，
2: 啊、
3: 嗯，大哥叫景春生。在参加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阳岛乐团主力主席首席演员，能唱俄语歌，能吹口琴，是最棒的，懂演出。
2: 哦，看你来你们家呀都是有这方面的艺术的这个熏陶，有这个艺术细胞啊，挺好的，
3: 一般般吧。
2: 好的，来开始，要不时间不赶趟了，嗯，
3: 对，好的，
2: 哎，
3: 把一首美丽的梦神送给大家。
2: 咋没声呢？
3: 没，听广播那门不行。没了。

高峰，第二段，美丽的梦神来到海上，美人鱼。

0: 哎，这怎么直接把电话就挂了呢？这个，按理来说就不应该点评了啊！这个电话直接挂断。但是其实他唱的还是挺认真的，但是的确是感觉准备不是特别充分。姜老师，咱们简单说两句吧。嗯，
1: 好的。其实这个景春阳同学一听啊，有一定的声乐演唱基础哈、啊，但是啊，整个歌曲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
0: 嗯，
1: 所以说哈、啊，在中间的时候有这个断下来的地方，那能够跟着这个伴奏或者跟着原唱再多唱两遍，越熟我们的演唱才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92.2分，我们来鼓励一下。嗯、
0: 好，92.2分，谢谢这个姜老师细心的点评。咱们今天的明星。
1: 哎，最高分是西幻张同学93分，嗯。
0: 哦，西幻张同学不行，他是去年擂主。
1: 好的，那往下顺延是战书娥同学92.5分。
0: 战书娥同学应该，战书娥同学，我看看啊，战书娥同学好像是行。战书娥同学行啊。那么今天的明星学员就是战书娥同学，下周一要参加明星公擂、啊，下周一要参加明星公擂。谢谢姜老师，咱们明天见、哎、啊，明天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好，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订购的是辅酶 Q 十。如果您呢经常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啊，天一冷一热，或者说阴天下雨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就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那么您的心脏需要补充营养。咱们刚才也讲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其实在人体当中是有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流失的越来越多的。那么希望帮助您补充心脏营养，让您呢能够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它的状态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寿命啊以及质量。所以辅酶 Q 十，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248元有10瓶，这个一组10瓶就是一组，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再给您1分钟的时间，04518799684，辅酶 Q 十248元，10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好了，我们伴随这首《电话情思》结束今天的节目，同学们，明天见。这个电效果怎么不好呢？这歌啊，其实好多同学都特别熟悉，以前在节目中啊，也有不少同学都唱过哈。好，那么也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份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

0: 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昨天呀、是入伏的第一天哈、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昨天您家吃饺子了吗？吃的是啥馅儿的饺子呢？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伏天之后啊，哎呦，天气特别的闷热。那大家伙也都知道啊，其实呢，伏天是养生的黄金期，可以排寒排毒去沉积。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讲具体的养生方法之前，我们大家呢先来做好下面这几件事儿，咱先打好基础，再谈上层建筑啊。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比心宇宙。伏天养生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防寒，天越热越要防寒。现在呢，哪儿哪儿都有空调，是吧？哈，家里面你看，卧室啊、客厅啊，很多家庭也有空调。没有空调，咱也打风扇啊。外出的时候呢、是这个公交车呀、地铁呀、商场啊，基本上也都有冷气。特别是这商场啊，冷气开得像冰窖一样哈。这种跟季节相反的冷气呢，有时候是弊大于利的。那怎么防呢？家里面的空调啊，咱尽量开到26度到27度左右，或者说错开房间来吹，千万别对着人直吹。也就是说啊，咱们呢人先不在房间，先把空调先打开啊，等到这个屋子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我们人啊再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再继续调低一点点的温度。昨天在节目里婉婷也提示大家了，千万不要一下子从室外进入到室内就把那温度调得特别低，这是不可以的啊。另外呢，像在办公环境啊、地铁啊、商场啊这些地方，咱们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或者是小防晒服都可以。特别是咱们的腰腹啊、肩膀啊、脚踝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最好咱都给它护住啊。哪里摸着凉，咱就想办法给它弄热。而且在伏天呢，艾灸或者是贴一些温热的膏药，都可以缓解很多不适的症状啊。最关键的是啥？就是冷饮。这在节目里面我是三番五次的强调哈，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也是反复提醒大伙，夏季啊，人体的气血呢都在体表，脾胃是最虚弱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不加之啊这个节制的话呢，喝冷饮啊，吃冰棍啊，其实等于把寒气直接送进身体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啊。那么第二件事儿需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出出汗。这出汗呢本身也是身体排毒的一种方式，在伏天出汗呢那更是事半功倍。

所以呢，别总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贪凉不出汗，人与自然要相互呼应，该出汗的时候呢，咱就一定要适度的出汗，否则该排的毒物咱就排不出去了。如果说平时啊就很难出汗的人，也可以试一试晒晒背呀、泡泡脚啊、艾灸啊，或者是适当的活动活动啊，练练八段锦呐、太极拳呐、哎，这些传统的功法都能够帮您把汗发出来。属于我们的宇宙。那么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呢，虽然是要出汗，但是也不能过度出汗。咱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哎，这夏天出出汗行，排排毒哈，哎呦呵，大中午的就暴走，夸夸就锻炼身体，你会发现汗是出的挺多啊，嗯，锻炼完之后人也虚的不少啊。凡事都要讲究个度，不出汗不行，出汗过多也不行。在这儿呢，婉婷特别提醒哈，喜欢健身呐、跑步啊、健步走啊，非得练到大汗淋漓才觉得过瘾的朋友们，您要知道血汗同源，汗出多了不光伤津液，也是在耗气血，这也是为什么你大量出汗之后身子骨感觉特别虚的主要原因。那怎么才算适度呢？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您自己的感受就是唯一的标准。出完汗以后呢，身体觉得很舒服很畅快，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如果出完汗感觉到很虚没力气头晕，那就是出汗过度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喝点酸梅汤解解暑，生脉饮来补充津液。如果说这汗止不住，大家呢也可以哈、通过大量的进食水来把这个体内的毒素代谢出去。总之呢，一句话，其实任何事情咱都不能走极端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刚刚啊，婉婷给大伙说了，说这个夏季啊，我们的养生是不是啊？哎，有哪些的这个注意的事项？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是不是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很多健康的小妙招，还有呢养生在夏季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所收获啊。那么炎炎夏日啊，大家说了，哎呦，这出汗呢是甭管汗出的多汗出的少，这是不可避免的啊。那为什么说在夏季啊，我们除了在生活当中注意好生活养分之外，我们还需要补钙呢？夏季高温，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出汗量较多，我们体内的钙呀、钾呀、镁呀，很多元素也随着汗液大量的排出，如果不能及时的补充，就会加剧缺钙的程度。所以呢朋友们，夏季天热呀，老年人食欲啊还经常的减退，饭量也减少，一般呢老年人还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饮食，这也影响对钙质的吸收。那怎么办呢？如果缺钙了，大家会知道啊，会造成很多身体不适的影响，腰酸呐、背痛啊，干点家务啊就觉得特别费劲呐、还有的人呢，又严重缺钙之后容易啥，骨质疏松啊，那大骨头棒跟蜂窝煤似的，是不是啊？那摔一跤就容易什么，骨折了。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我们额外的要需要补充一些钙质，让我们更加的身强体壮，是不是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对号入座一下，久坐之后呢，起来是不是感觉到腰酸呐、背痛啊？做家务之后啊，感觉到关节酸胀啊，恢复的特别慢呐、上下楼梯的时候，这膝盖咔咔作响，还隐隐作痛啊。哎，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哎呦，关节磨损呐、骨密度下降啊。”哎，让您注意养护。其实啊，这些呀、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
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

0: 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和我一起梦游，那今天晚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地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新奇的物种，这个困难不要。3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一款微地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哎，好，再会。
1: 哎，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2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

0: 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口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
2: 哎，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甭管咱是自己吃啊，给爸妈买啊，都是有保障的哈。它不是单一的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每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您。没问题、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呀，特别棒。吃过的人都知道，哎呦，它首先呢嚼起来不像过去咱吃那钙片儿，嘎嘣硬，咋嚼你都嚼不动，是不是？你想，你嚼都嚼不动，你吸收能吸收的快、吸收的好吗？是不是？它轻松咀嚼，是不是啊？而且呢，无论是咱嚼服，还是啊，咱就手这个喝着一杯水，咕咚一下一咽，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还没有怪怪的味道，是不是啊？那以前咱吃那个钙片的时候，哎呦，面骨兜的那味儿老难吃了，是不是？咱这个清甜，淡淡的清甜，特别好，您感受一下好吗？
3: 嗯，好的，好的，
2: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平均一盒16.5块，没啥可犹豫的啊，听众朋友，这一杯奶茶钱都不够呢，是不是？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婉婷。
2: 嗯，欢迎您。
4: 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2: 嗯，
4: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2: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4: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2: 嗯，
4: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2: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4: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2: 给您订
4: 好
2: 了，
4: 特别好，
2: 您放心吧。
4: 谢谢。
2: 好嘞，再会。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您。
5: 哎，跟我订一组，
2: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见本见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2: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6: 哎，给我来一组，
2: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2: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8: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8: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9: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10: 哎，
0: 好嘞，哎，再会。
10: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11: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8: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2: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2: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2: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谢谢，
0: 嗯，
12: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3: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3: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
13: 好，
0: 再会，
13: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欢迎您。
14: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4: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4: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4: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听众朋友，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见本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如果您刚刚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在占线，今天订购的人特别的多，为啥？大夏天了，大量的出汗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啊，很多营养元素会随着汗液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咱不及时补充上来，你会发现整个夏天过后，哎，等到入秋的时候，你这个身体消瘦啊，精气神不足啊，包括呀，哎呦，走路不稳啊等等，这些情况就会陆续的找上门来了。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要格外关注好自己的啊骨骼健康。那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它是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所以呢，165块钱一组10盒的价格，真的是没啥可犹豫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面你看，又有钙，又有微滴，这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了，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它们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啊。这个维生素 B1 啊， B2 啊，骨胶原蛋白肽呀， 这个尤其是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所吸收，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足了营养，加速它的修复。所以听众朋友们，165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接下来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朋友们，今天啊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养生小常识是和夏季养生有关系的。那伏天呢，你会知道暑气啊湿热是最重的，又
2: 又闷又热又潮，这种天气下人体的脾胃功能就会大受影响，特别是本身脾胃功能就比较弱的朋友。这就是为啥有的朋友说，那我补钙，我这个吃点生活当中这个含钙量比较高，喝点牛奶，喝点豆浆行不行，吃点豆腐行不行，没问题，可以。这些类的食品当中啊，都富含有优质的钙质，但是往往因为在伏天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你就进食了这些营养之后，本身你吃的就比年轻人吃的少，它这个基数在这儿呢，是吧，基数本身就少。

0: 那在脾胃比较弱，你吸收的再就比较少。您想想，您吃的食物当中又有多少钙质可以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呢？对吧？所以说在整个伏天当中，很多人发现没胃口，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哎呦，这肌肉还总感觉到酸痛，整个人都黏黏糊糊的，哎呀，感觉到不清爽，对吧？那您想想这个时候，哎，那您单纯的靠食物当中补充钙质，恐怕难以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钙质了。这时候呢，额外的补充一些钙质营养就会更加的丰富，吸收也会更加的迅速，对吧？这也是为啥在今天节目当中订购啊，这个健本健牌氨基酸软骨胃滴钙的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它价格也便宜也划算的，165块钱一组十盒呢，朋友们，这一盒里边有60片，咱每天吃2片的话，这一盒能吃30天，这一组十盒也就是能吃10个月呢。是不是啊？10个月你才花165块钱，一个月你说咱哪块省不出来这16块5毛钱吧，对不对？哎，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不劝您没啥可犹豫的。为啥？咱每一批到货基本上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您要是犹犹豫豫的，您就别买了。为啥？就到货的这一批都不够大伙分的，朋友们。所以说得用抢购来形容啊，按照这个下单的先后顺序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常说啊，哎呦，人生前半程可能是比哎学历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哎家庭环境怎么样啊，房子够不够大呀，车子够不够高级呀，啊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幸不幸福，很多人认为哎呦这些物质条件就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其实到了人生后半程啊，朋友们，说句心里话，咱比拼的就是谁健康，就是谁长寿，对不对？咱身体没病吃麻麻香，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这才是幸福生活。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八千岁一听说英都城墙被炮轰了个大口子，当时吓得是面如土色。他知道城墙轰坏，救兵未到，韩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攻进城来。到那个时候，什么八王啊、天官啊、元帅啊、先锋啊，都得做了韩昌的阶下囚徒。八王马上起身，召集高元帅、寇天官、杨宗保、胡延佩贤等人来到王爷的住处，共同商议对策。高王呢已经知道了城被轰塌了，军兵也向他报告过了。高王说，王爷，刚才我到北门去看了看，有一处城墙被轰倒了一个豁口，所幸现在天黑呀，辽兵还没有发现。 他们没有来攻城，如果天亮以后他们发现了这个城墙出了一个河口，一定会乘势进攻。我现在已经派了2000名弓箭手分三队把住那个河口了，让他们死死守住，后退者斩首示众。王爷说，这里边守住你只能守着一时啊，我们必须得把这个轰塌的城墙尽快的修起来。高王说，是啊，我们得调动我军和全城百姓抢修这个城墙。寇准一听，那你得怎么修啊？韩昌天明就攻城，你在天亮之前能修起这个城河口吗？高王说，天亮之前那可不行，城河口地面狭窄，去人多了用不上，晚上修城吧又看不清楚，得长起灯光火把。可是要长起灯光火把，这就会使韩昌知道了，他会趁势攻城。如果天亮再修城墙，那韩昌更不会等我们修，他一定要趁势强攻啊，这怎么办呢？王爷，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撤离荆州吧。您和天官先撤，带着一部分队伍，我和孙宝、郑王给您断后路，能守住荆州我们就守，守不住的话我们后撤。寇准说，此事不妙，我们突然撤退，军兵们毫无准备，必然造成了混乱。再说我们失了太原，退到了荆州，再失了荆州又往下退，这会伤害士气。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我与八王先出城撤退，沿着韩昌在我们附近没有伏兵，没有密探呢、一旦真要发现我们撤退，他要出兵绕城追击我们，把我们拦截到半路途中，那你们还不来，我们还没撤到地方，前走不行，后退不得，那可就坏了错了。弄不好啊，连八王带天官全被人家给拿了去了，那可就省了事了。高君宝一听，寇准分析的也有道理。天官大人，要不我们就冒生命之危，共同在此死守荆州。八王说，最好是能在一夜之间把塌倒的城墙抢修起来。高王说，如今已是二更天了，到五更天之前修起城墙，这谈何容易。八王说，寇准呐，你是隋营的军师，你不是说了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现在城墙倒塌，你得给我拿出主意来，拿不出主意，我要你军师又有什么用啊？寇准说，八王千岁呀，这个主意自然是有啊，不过王爷你得写一道郡旨，让那个牛贩子扔饼扔汤会，让他想办法保住荆州，他要想不出办法就杀他的脑袋。八王说，寇准，你这纯粹叫不讲理呀，我们这里既有王爷又有军师还有元帅，都拿不出良策，你去逼人家牛贩子保荆州，保不了还要杀人的头，这与理不合呀。寇准说，王爷怎么不合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牛贩子也得管，要不然那韩昌打进来，他的买卖也做不了了，你就按我说的写郡旨，到时候你就别管了。八王说，寇准呐，我们都研究不出对策来，那个人饼就能研究出对策来。哎，王家千岁，你不知道啊，有道是鱼虎同年无善兽，鱼凤同飞是俊鸟，哀金是金，哀玉是玉呀，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臭粪堆就长狗尿苔。人饼和杨六郎在云南待了很长时间，经常在一起谈翁论武，就是一天学一手吧，他也能学不少的手呢。你看上次退韩昌的兵马说的那几句话，那就有当年和杨六郎学话的底子，今天说不定啊还有什么妙计良策呢。八王一听，好吧，既然如此说，那孤王就听你的。现在也是没主意了，这叫有病乱投医呀。八千岁写了一道郡旨，调人禀到知府衙门来议事。 问寇准，谁去往店房里边送啊？寇准说让杨宗保去，让他火速前来，一刻不能停留，听见没有？宗保说是。杨宗保怀抱着郡旨，带着几名随从就来到了仁和客栈，半夜里敲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店伙就把店门一开，宗保领着几名随从急忙忙就走进来了。伙计看，有什么事？别管，有急事。你们是哪的？少帅杨宗保。杨少帅，那您快点请，快点请。宗保说：“范牛的任掌柜在上房屋吗？”
4: 啊，在，都已经睡了。
3: 宗保说：“快去，把任掌柜叫醒了，就说有急事，请他。”
4: 哎，是。
3: 伙计来到上房屋，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
4: 任掌柜，哎，任掌柜，您快醒醒，您快接见。
5: 什么事啊？
4: 哎，少帅找您有急事了，您快起吧，快起。
3: 杨六郎赶紧起了身，开了房门。宗保走过来，
4: 任叔叔，您快点跟我走吧，王爷郡旨在此，您就甭看了，反正调您去，让您一刻也别耽误啊。出了什么事了？到那儿您就知道了，快跟我走吧。
3: 说着话，杨宗保拉着杨六郎就要走。
4: 哎，等一等，等我穿好的衣服吧。
3: 杨六郎急忙穿好了衣服，吩咐店伙计曹操上牵过马来，跟着杨宗保就来了。店里伙计一看，哎呦我天，这个牛贩子，八千岁半夜直往那叫他，看来这不是一般的人物，是大人物啊。六郎跟着宗保来到了知州衙门，宗保领着六郎想奔王爷的寝室，还没等到寝室呢，一瞧双天官寇准又打里边走出来了。
6: 寇大人，任凭你来了，快点上马跟我走。
4: 在什么地方啊？
6: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3: 杨六郎现在还有点莫名其妙，他骑着马跟随着寇准，有十几名人仪保护着，宗保也在后边跟着，寇准领着他就来到了北门。一看北门旁边城墙啊，真给轰出一个大豁口来，许多的兵丁正在这豁口的附近守卫着呢。天黑呀，辽兵还没有发现，守卫在豁口这的宋军一个个在那儿冻得直搓手。一看天官到了，都给天官大人见礼，给天官大人见礼，给大人见礼，大人见礼。
7: 好吧好吧，你们都苗里平生，今天晚上一定要守住这个瀛州啊。
4: 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与瀛州共存亡，绝不后退半步，韩昌要想进城，除非在我们的身上踏过去。
7: 寇准说好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瀛州守住定给你们庆功。
3: 寇准查看完了这个瀛州北门，把杨六郎就拉在了椅旁。
7: 任病人陶慧啊，刚才那几个兵卒的话你听见没有？
5: 我听见了。
7: 任病人陶慧，今天把你找到这里，就是要让你看看城墙轰出一个豁口啊！现在韩昌他还不知道，如果韩昌他要是知道了的话，一定要攻城打进瀛州，那我们就全完了，这可是危在眉睫呀，我们众人都束手无策呀，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了。
3: 六郎一看，寇大人，
6: 我是个牛贩子，能有什么办法？你耍了这套，你跟我耍了这套，我告诉你，毛子毛子，你别闹，你的事情我知道。
3: 杨六郎就怕听他说这句，寇准一说这句话呀，这一六郎心里边就一震动。
6: 哎呀，寇天官呐，我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呀？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在云南，你没跟杨六郎学过兵法吗？兵法之中就没有守城之计吗？今天你要想出办法来你就受赏，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杀头。你可要知道王爷的郡旨呢，他不容情啊，你只要是一个大宋朝的人，还有一点良心，你就应该想出办法来。
3: 寇准说完了这句话，紧盯着杨六郎。杨六郎心中暗想，是啊，现在可真是国难当头啊，我不能眼瞅着八王千岁被擒。
5: 六郎说，寇大人，

0: 我虽然和鲁国学过兵法，这收成之计虽然不多，但是用不上。今天陈北轰他怎么办呢？陶真说，最好是这一宿的功夫你把他修起来，带我看一看。好吧，杨六郎与寇准两个人又走到了城河口这儿，看这几百名宋军呢、啊、在那正跺着脚呢。为什么呀？这天太冷了。有一个宋军在那说了句话，
1: 哼，今晚是怎么的了？冷得出奇呀、啊、好家伙，吐个唾沫到地就冻上了。
0: 这军卒无意中这句话使杨六郎忽然灵机一动，
2: 哦，周天贵，我有了。
0: 哦，你有了什么了？
2: 我有了计策了。
0: 什么计策呀？
2: 天贵，你马上传命令，让你们的军队营中的老百姓全都起来，有水桶的拿水桶，有脸盆的拿脸盆，从井里河里一起往这里挑水，倒在这个河口地方倒一层水，冻上冰了再点一层土，再倒水，再点土，就把这个河口堵上了。
0: 寇准一听啊，哎，这主意可不错，他马上传命令，让英州的老百姓连夜都起来往北门这挑水。英州的老百姓知道城墙这被轰塌了，挑水堵城，老百姓一个个是精神振奋，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水烧木桶，饭锅饭盆全都拿出来了，大街上长长的摆着队伍，全城运水，就连仁和殿的杨六郎那八个放牛的伙计全都出来了。董铁锤、宋铁棒劲儿大，拿着枣木杠子挑俩小缸往城墙这儿送水，这河口很快的就给冻起来了，一层土一层冰，河口堵严了。可是这挑水的人还挺多呢，长长的队伍还在那排着呢。杨六郎一看呢，寇大人，传命令，把水往城墙上倒，四面城墙都用水堵起来。寇准一听，好主意，往城墙倒水。宋军和英州的老百姓整整的忙活了一夜，这英州的四面就冻成了一座冰城。这回英州城可好看了，像水镜宫一样锃明大亮。这回攻城还攻不下来了呢，城墙像冰山一样，云梯软梯都没法立，搭不上，溜滑，一蹬一出溜。到了第二天天亮以后，有人禀报了韩昌，说英州一夜之间动了一座冰城。韩昌骑着马到英州城外一看，气得直哼哼。韩昌暗想，看来宋朝是真有高人呐！啊，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太绝了！这个英州现在是没法再攻了，韩昌只好拨马回营，派兵布阵，准备要四面包围英州，同时命人送书信给萧太后，让萧太后派兵增援前线。韩昌这儿干生气呀、啊！英州城里的八千岁可乐坏了。八千岁和高俊宝在寇准的陪同下骑着马在英州转了一圈，一看这回英州可保了险了，韩昌啊休想再能攻进来。那年头也没有飞机，就这个招就算是没治了。八千岁说，寇准，这就是任秉出的主意吗？寇准说，对了，大王千岁，看来这个任秉啊是国有奇才呀。
1: 嗯，
0: 八千岁说，国有奇才。寇天官，你这个军师也善于发现人才呀。寇准说，那当然了，这是军师有事先知嘛。八王一听又来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八王说，任秉呢？寇准说，他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今天早晨到仁和殿里睡觉去了。八王说，好，孤赏给他御宴几桌，送到殿旁，白银两千两，面交任秉任堂会。这下子仁和殿里的掌柜的王四海可就更震动了，简直就把这牛贩子当成活神仙了。王四海心想，这牛贩子怎么这么大能耐啊？这牛贩子不是凡人，大概是金牛星下界吧。寇准呢，把王爷的赏赐亲自给送来了。寇准见了杨

张六郎就说了，让唐慧啊，王爷赏给你2000两银子几桌酒席，这是你献祭有功啊，以后啊你要多想点主意。刘兰说，听闻呐，儿子也是逼出来的主意呀、啊、不过这座冰城只能在冬天游泳呢，天气一暖和它就化了，你应该和王爷商议快快的想办法呀。贺准说，我这回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办法挺多呀，我看这个办法就由你想吧。如果这个冰城要是化了之后，你还有什么良计妙策？刘郎说，哎呀寇大人呐、啊，我是再没有办法了。嗯，寇准说，杨六郎，你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刘郎当时一愣，天官，你怎么管我叫杨六郎啊？寇准说，我说走了罪了啊，我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啊，这个才华呀也快赶上杨六郎了，你要再能把韩昌的队伍退了，那你就跟杨六郎差不多了。刘郎说，哎呦，我人兵怎能与鲁国相比呀？哦，差不多差不多。刘郎说着这话，心中暗想，看来寇准还在对我试探着呢，哎呀，恐怕我这个隐姓埋名，日子长了瞒不过这个寇老心儿啊。寇准说，扔兵啊，不管如何说呀，你也得想个办法退敌兵啊，到时候你要退不了啊，可小心你的项上人头，我算是把你给盯住了，我告辞了。寇准说完话走了。寇准回到知州衙门，跟8000岁高王这么一商议，要趁着冰城未化，我们得赶快想办法，除了让任秉想主意之外，还得派人回朝搬兵，因为太原府总兵刘茂一去没回，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们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让杨宗保回朝搬兵，亲自带着8王的郡职。宗保闻听，一切就收拾停当，做好出发的准备，书信带着，正要动身的时候，寇准就说了，宗保啊，你走之前到仁和殿去看看你的仁叔叔，问问他有什么事没有。宗保一听也对，还是寇天官想得周到。杨宗保说，好吧。杨宗保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才骑着马来到仁和殿，一见杨六郎就跟六郎说了，严叔叔，我来告诉您一声，我呀可要回朝搬兵去了，您看还有什么事吗？六郎一听，我怎么，宗保，你要回朝搬兵吗？你可知道啊，韩昌已经把殷州四门都给围住了，你要回朝得闯营啊。是啊，严叔叔，闯营就闯营呗，我准备出南门闯进而过，您看东京汴梁还有什么事儿吗？宗保，你等一等，我要给老门娘写封信呐，稳稳安好。刘郎心想，自从东京出来之后没给老娘写过信，借这个机会给老娘写封信吧，以免老母悬挂。六郎案头铺纸，手提7寸毛竹管，刷刷点点写了一封家书。书信写完之后马上交给了宗保。这封信的内容呢，是以任秉的口吻告诉老太君，我自天波杨府出来以后是怎么度过的这一段岁月。六郎心想，只要太君看到这封信也就知道我的情况了。宗保把书信带好了，贴身装上。任叔叔，我这就要出城走了，咱们回来见吧。刘郎说，宗保啊，你自己闯营能够闯得过去吗？宗保说，没事儿，任叔叔，我常听说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谁谁谁闯营搬兵，可我呀还没闯过营呢，今天我试试。刘郎说，宗保啊，闯营可不是件好事情啊，敌军围困，你独自一人闯着千军万马迎踪，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宗保说，掉脑袋就掉脑袋呗，我要是死了的话那就是为国尽忠了。
六郎心想，老杨家又出来一个不怕死的，可这毕竟是六郎的儿子，六郎放心不下呀。六郎说，尊宝啊，既然你要去闯营当兵，任叔祖母送你一程。任叔说，不用了，哎，不要紧，我送你嘛。任叔说，那你送我，您能行吗？哎，有什么不行啊，我送你到城门子来。刘郎马上吩咐董铁锤送铁吧，跟他一块去收拾好了，带着一堆链子锤，那一堆链子棒锤。这董铁锤和宋铁棒啊，哥俩原来不会武艺，拿着这个锤跟棒锤呀、啊，也就是为了在山里边打野兽用。自从跟了杨六郎以后，六郎抽空还教给他们几手，现在这两位呀、啊，每个人反正都会那么十来下了。今天六郎叫他们两个说要保护少帅突围，这俩傻子一听乐了，学了这十几下啊还没用过呢，他们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到外边去试验试验。杨六郎上了坐马，董宋两个人提着兵器跟随着杨宗保就来到了英州的南门。这功夫汝南王郑印带着一部分人马在南门里边等着送杨宗保呢，一看任炳来了，郑印说，哎呦，任老客，你干什么来了？刘郎说，听说宗保突围呀，我要叫我连个伙计送一送他。郑印说，哎呦，看来你对宗保还挺关照啊。刘郎说，那是当然喽，我与鲁哥是莫逆之交啊，鲁哥不在人世了，我要多照顾一下我的侄儿。鲁南王郑黑虎说，那你要送他，那我也是送他，咱们就一块儿送他吧。刘郎说，如此做来很好。杨宗保马上吩咐开开城门，放下吊桥，不响炮不敲鼓，宗保是纵马端枪直奔辽邦的大营。董铁锤送铁棒，这两位一个抡着锤一个抡着棒锤，也奔大营就来了。杨六郎和郑王领着这支队伍随后也杀进了营台。韩昌这个包围圈啊，现在才刚刚的形成，有的营房还没扎好呢，可这阵儿呢，宋军就来闯营来了。南门这的守将正是大都督沙利金的兄弟，叫沙利银。沙利银在大帐之中忽听军兵来报说宋军有人闯营，沙利银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宋军派人回朝搬兵，我绝不能放他们过去，吩咐辽兵要与我拦挡，不要让他们过去，同时命人快快给我备马抬刀。就这功夫，杨宗保和董铁锤、宋铁棒三个人已经到了沙利银的中军帐这儿了。北国兵想挡啊，挡不住。杨宗保那真如一只下山猛虎，董铁锤、宋铁棒真的好似两条闹海蛟龙。这俩傻子心眼实，人家也告诉了要保护少帅，他俩呀不离杨宗保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要准说这两位有多高的本事吗？本事并不高，武艺并不出群，不过这两位他有劲，有道是一力相识会。这两位像野人一样，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抡起了铁锤还有那铁棒锤，在乱军之中走走走走走走，啤酒啪嚓啤酒啪嚓啤酒啪嚓，横冲直撞。辽兵谁也不敢上前，因为这二位这兵器有点与众不同啊，带软链的，这玩意儿抡起来链子是直的，你只能躲不能躺，你要往外一躺，找准了碰锤头上还行，要是碰不到锤头上，碰这链子上，链子是软的，一件硬搭往下一搭了，那锤头保证打脑袋上，那边还是砸一个扁一个，一砸一个准。这些北国兵啊，所以光围着他们不敢上前。这个时候沙利银骑着马奔着就来了，一看前边一阵大乱，不用问，闯营的到了。沙利银迎面正碰上宋铁棒，这位抡着这一对铁棒锤，一边打一边嘴里边还叨咕呢，哎呀，任大爷教这两手真好使，哎，今儿个全用上了，噼里啪啦乒乓乒乓。沙利银用刀一点，哎呦，什么人？嗯，哎，
你

0: 你是谁人？
1: 我问你是什么人？
0: 你问我呀？连我你都不认识啊？我跟你说呀，我呀是啊72品放牛大将军宋铁棒啊。
2: 沙林一听72品，7品官就到头了，这72品这什么官？哎呀，大宋国朝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沙林一摆大刀，啊，你既是72品放牛大啊，放牛大将军，哦，放牛的。沙林一听可真是罢了，放牛的也来了，休走你砍刀！说着话，唰，一刀就劈下来。这刀往下一剁，宋铁棒往旁边一闪身，沙林马往旁边这么一走，宋铁棒一伸手，砰！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
0: 哎呀，你在马上呀，我在马下呀，这打他也不对劲，就是干脆你给我下去吧。
2: 他往起一扬手，咚，把沙林给招下去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畅通，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二先生。二先生，花姨，花姨你好。
6: 哎呀，庆贺呀，你好。哎呀，我乐坏了，我感谢你。你说我就是这虫子的事儿，前天我不跟你说吗？
5: 是。
6: 哎呀，昨天就没了。哎呀，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个药。这回还挺彻底的，去年打的不彻底，打完了就能去2/3，那我也知足了。完了，今年吧，哎呀，还彻底了。昨天我就等这个时间。

0: 这个小城管，这不气管小区门管这个院儿，完了就找的来收拾收拾卫生。正好那前是两点，我给你打电话，差十五分一点嘛，他们就行动起来，跟把院儿草拔一拔，这完收拾收拾。那你说这虫子没点，我实际话也那么看着吧，我家那个窗户都满了，那墙，哎呀一层的，哎呀庆贺呀，都麻痒人呐、
1: 啊。行、
0: 哎，
1: 那您满意就可以啊，阿姨啊。
0: 哎，我是不是想哎这个树的问题？再说我是不是上华山路一号去找你们？台长，我得感谢你。
1: 啊，那不用，那不用，阿姨，不用的啊。
0: 那没问，能不能让我进？我怎么说？
1: 他不会让您进的啊。您而且我每天都是开车上下班，您也找不到我。哦。
0: 那我得让你们台长怎么？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每天领导都会有监听的啊，就是您反馈了，他就听到了啊。
0: 这个问树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了？
1: 树的问题，我觉得有难度，他得联系一下园林，看看园林怎么说。嗯，如果说呢，人家园林不管小区院里的树是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上次咱们跟，街道办核对的时候，街道办已经明确回复了，他们会联系园林，但是咱也不能强迫园林必须去弄小区院里的。嗯，这么个意思。
0: 哎，你能不能先听和我求你？你完了，你
1: 不是这个是人家不是人家职责范围之内的，能明白吗？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会让他去弄，人家不是在职责范围之内，咱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比如说人家别人让我弄一个我节目当中播不了的内容，那我也是播不了的，就这么个意思，就是必须得是在人家职责范围之内才行，明白吗阿姨？哦，
0: 我寻你说话好使，
1: 是好使，但是也必须得在人家职责范围之内呀。如果是超过人家的职责了，那就不行了。咱们会跟他去讲的，但是这个去与不去不取决于我呀，是不是？那取决于他们去判断，就这么个意思啊、嗯，阿姨，嗯，好嘞。
0: 哎，那个庆贺，你说我怎么感谢你？你
1: 不用啊，不用，阿姨，真的不用，就是咱们节省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我后边还有好心人在等，好不好？
0: 啊，那我谢谢你。
1: 嗯、好，再见，哎，阿姨啊，因为后边还有好心人在等啊。下一位四线，四线讲的是欠钱的事，我们请进他。你好，大叔。
2: 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2: 嗯，我这事呢，好像去年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就是说，是我老伴儿的侄子，他呢，三家有一块就是村里头的边角废料的地，他借我，才借我十万块钱，我上他当了，他说这块地呢，沿着线有个来买的，给三十万，那哥俩不同意，那哥俩是谁呢？是他一个亲姐夫，也跟他也离婚了，他是亲姐夫弟弟，实际呢，我都有他电话，我一问呢，人说根本老拳头。他也管我家我，你上他当了，这块地根本没人来买来，他跟我说那意思给三十万，他哥俩嫌少，人家这个他那姐夫说就给十五万嘛，都卖他呀，什么少？你这说这小子这王八犊子，你上他当了，就这么这去年的七月一日，他那侄女结婚，我又赶到宾县，碰他了，但这。第二年呢，我跟他抄的药熊出两万，
1: 嗯，
2: 去年我老伴有病花了十五六万，那找他那姐姐又什么呢？硬鼻子又给一万，但去年应该给我这一万，他的侄女结婚，你去到那他手有钱，他就是不给，就是。
1: 我想问您，你们之间这个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您，你
2: 是
1: 借给他呀，还是什么呀？
2: 是抬的那个他欠银行贷款还不上，完了他说我还得去找人给贷款，还得花人情钱，完了你们借我这也拿银行利息给我，就这么借给他的。
1: 哦，嗯，明白。
2: 有借条，
1: 那有借条的话你就起诉就可以啊。
2: 起诉你听我说，我按照你的指示，我问过要二三四八，他呢户口在宾县，现在在南岔。
1: 嗯，
2: 哎，南岔有个叫白桥小区，十二号楼二楼锦西头第一家住。那你说我在哪起诉的呢？
1: 幺二三四八会给您回复啊，一般是根据他现在的居住地或者他的户口所在地起诉的。
2: 幺二三四八告诉我说，你可以在那个发生地，在我二我是二城人，在二城。
1: 你在二城发生地的话，一般二城不受理的。
2: 是能不能受理呢？
1: 你可以尝试一下，一般不受理的。一般要在被告所在地的
2: 传票咱们送，但是
1: 传票的事就不用你考虑了，那是法院去送达。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走进法院，走到法院去起诉，能明白吗？他说，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花钱找律师，这也可以。但是咱们说这种欠款呢，一般是要在被告所在地进行起诉的。

0: 那他户口在郡县。
1: 是的，你可以到郡县去起诉，你也可以到他现在的居住地去起诉。
0: 还有那个，他就带照的地13.6亩，你等他要给我这是
1: 你不用
0: 啥
1: 去
0: 时
1: 讲
0: 候？你
1: 照
0: 有
1: 照的地，地的事跟他没关系，你只能起诉钱，明白吗？你只能起诉钱。如果你按照合同履行地去起诉的话呢，你就是阿城，但是你得证明这个事儿的确，这个合同纠纷，是发生在阿城，你得看阿城法院怎么界定这件事儿，能明白吗？
0: 但那148那律师说，他说你这应该在发生地起诉他。
1: 应该在发生地起诉是有利于你的，但是阿城法院是否受理，由阿城法院来进行决定，能听懂
0: 对，
1: 不？
0: 你说这对，我也这么寻思。人家中老远要不受理呢，
1: 我刚
0: 我
1: 才已
0: 怎
1: 经
0: 么
1: 跟您
0: 办呢？
1: 说了，咱们讲过通用原则是这样的：普通民事诉讼默认的选择，尤其是这种欠款是在被告住所地，就是户籍所在地，这个是最稳妥的，肯定能受理的。还有
0: 那
1: 就
0: 我
1: 是，
0: 知
1: 如
0: 道。
1: 果他在某地连续居住1年以上了，也可以在他经常居住地的法院进行起诉。12348
0: 对，
1: 肯
0: 但
1: 定
0: 是
1: 他不会跟你说，只
0: 你
1: 是
0: 现
1: 让
0: 在在南岔，他也跟
1: 听我
0: 他
1: 说
0: 感
1: 话，
0: 觉
1: 大
0: 这
1: 叔。至
0: 边
1: 于
0: 界
1: 说上
0: 有。
1: 哪个法院去起诉，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事是你走进法院，是你真正去起诉他。你在家里边想100年，你这个事儿你也不会成功。听懂了吗？
0: 老师，行，这我听懂了。我再问你又一个事儿，他非要搞村，给他三家那接
1: 你
0: 着
1: 不用再
0: 合
1: 想
0: 同
1: 这个
0: 发不
1: 事
0: 出
1: 儿了，这
0: 去，
1: 个事儿太遥远了。
0: 那我不要行不行？
1: 你
0: 他
1: 能不
0: 不
1: 能
0: 走
1: 不你能不能
0: 了，
1: 听我说呀？
0: 啊。
1: 这个事儿你都想得太遥远了。至于法院怎么判，是给你什么东西，你得到法院起诉过程当中，你得立案得立上再说吧。现在跟
0: 但
1: 你，
0: 现
1: 我现
0: 在
1: 在就这个，
0: 他这小子呢，他就以这心理，我就搞这块地挣钱。
1: 你能不能到法院去起诉？你不要再跟我去探讨这些事儿了。打了100遍电话了，没有用。你就是再打3年5年电话，你不走进人民法院都白扯，能听明白吗？
0: 我这次我真想走进法院了，
1: 那
0: 我
1: 您
0: 就
1: 就
0: 先
1: 去
0: 问
1: 起
0: 问
1: 诉
0: 他。
1: 吧，那您就去起诉吧。
0: 再一个还有个事，这事呢也涉及到这个，你得听听。他呢，在原那郡县那个村上，借过台，带过哈尔滨郡县哈
1: 那
0: 尔
1: 跟你
0: 滨，
1: 没有关系，
0: 不是这我你听我讲，哈尔滨银行
1: 跟你没
0: 再
1: 有
0: 说
1: 关
0: 他
1: 系。
0: 那宣扬说他你起诉不了，我说那个村上
1: 跟
0: 到
1: 你
0: 处
1: 没
0: 是
1: 有
0: 保
1: 关
0: 护。
1: 系，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到法院去对他提起诉讼，走到人民法院去，迈出家门，把您的脚迈出家门，这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儿，剩下的事儿都不重要。你再打
0: 他
1: 多
0: 说
1: 少次
0: 你
1: 电
0: 不
1: 话
0: 是，
1: 了？
0: 他说人家法院不会受理的，法院呢登他记说他死亡了。
1: 你能不能走到人民法院对他提起诉讼？我再问您
0: 那
1: 最
0: 难，
1: 后
0: 我
1: 一遍。
0: 写状了，我这前两天我这写状到，我先
1: 你
0: 给
1: 别
0: 阿
1: 这
0: 成
1: 两天了，你就今天就写，明天就去。
0: 那都那是
1: 那你就
0: 那
1: 行
0: 都
1: 动
0: 懂，
1: 吧，不要再
0: 这我
1: 问我
0: 都
1: 了。
0: 懂。这个我是要怎么样说？有些难题你帮分一分，你那
1: 你
0: 都
1: 说
0: 懂。
1: 那个难题都是在起诉正式法院受理之后产生的，你现在连一个法院受理这个案子都没有人受理呢，你在这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0: 哎呀，那你不是，那你打官司说遇到哪个坎
1: 那
0: 儿？
1: 就到时候再打电话。
0: 行，那好了。
1: 咱就说自己在家里边幻想，就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咱们小时候学那个文章，想和做，说学游泳这个事儿，永远在二边想不下水的人是永远不会学成功游泳的。你就打多少次电话，你给12348天天打电话，你天天给我打电话，完了就不进法院的门儿。你想在被告户口所在地，你想在被告常住地，你还是想在这个合同履行地，你都可以去起诉。你问一圈了已经，你去了吗？不去。啊，你在这块站在被告的角度去想问题，说那个被告说法院说他死了，你跟他过家家呢？你说这个话，你仔细想，为啥我说不想听了？这幼儿园3岁孩子都说不出这样的话。你跟我探讨一个，说被告说他死了，他好好活着呢，谁宣告他死亡了？这问题都问出来了，你说咱俩还有探讨的必要吗？你的第一步都不走出去呢，家门都不走出去呢，你在这跟我谈其他的事儿，有的时候就觉得吧，替你着急上火都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你自己不着急不上火的，你在家里边蹭几年了都，还蹭呢，你蹭到那个时效期都过了，你再蹭吧，到时候法院也不受理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聊，好不好？我劝您，您就今天写状子，明天就到法院去，就完事儿了。你只有走进。

0: 法院，你才知道打官司跟你自己想的不一样啊。来吧，然后咱们那个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掉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凉皮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因为凉皮呢只有在夏天才能够买到，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最后几天就售空了。场外电话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等听众朋友，无线上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2: 你好，清鹤。
1: 嗯，你好。
2: 有不懂的问题就想到清鹤了。
1: 嗯，
2: 那个我家一个亲属吧，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有3个车库想出售。这个出售想问一下，这个车库和商服是一个税率吗？
1: 现在这个费率都有降低的，可以呢提供一下他原来买这个车库的原值发票，因为现在呢咱们讲车库和商服啊，它那个价格它也不像以前那种了，比如说咱们买到手50万，转手卖个100万，所以呢它现在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差价，就是你上一手和这一手的用差价来进行计算，如果你差价很小的话，那代表你交的税费也会很低的，就不像以前那种了，用整体那个，比如说咱们说评估价格交个10%，一下子交很多的税费。现在就是车库和商服的税费都有打折， 所以呢，让他去找一找，就他当时买这几个车库的时候，有没有原值发票？对，当时那个票据还在不在？如果他能提供这个票据，然后他这一次呢上系统评估价格，发现呢价又不是很高。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它的高点，就咱们现在老百姓买的房子，很多高点其实是17、18，对不对？就咱们的房价走势，哎，尤其上有些群里的房子，到17、18走到高点，然后19也不错。然后是疫情往后，慢慢开始就回落了，尤其最近这两三年啊，回落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房子它是有一个价格曲线的，也就是说他卖这个车库的时候呢，会上系统评估，如果是能够提供原值发票的话，用他那个差额进行评估的话，整体税费就会比之前打折打得很多，但是它肯定是比一般的咱们自己的自住的住房要高一些。整体税费肯定要是要高一些的，但是不会像以前想的那么高了。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正好这个事儿就问了一下咱们的专家，你看咱们专家孙老师当时就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房子呢就不要太担心。因为前两天正好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要买一个车库。稍等啊。稍等你听啊。
3: 当然那看他产权证的性质是啥，如果是车库商服的话，那计算税费的标准跟咱们这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那如果是护栏的话，但是现在商服的这个税费不是已经降低了吗？不像以前承担那么高了，所以说现在买这个门市还算价格还算，就是交税来说还算可以，能接受得了。
1: 就是说呢，你看上次我们在探讨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讲了，就是最近，尤其是最近一年，对于这个门市啊、商服啊、车库税费的打折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会有一个就是争取计算有利于咱们买卖双方这么一个新的计算，就是虽然说会比普通的个人的商品房要贵，但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提供原值发票，然后用这个差额，用差额进行计算，因为差额现在一般涨幅都不大。甚至有一些可能，甚至有一些可能还赔钱了，还降了。
2: 对，
1: 所以你一上系统的话，你发现整体交易税费很少。
2: 我还有个问题，秦哥。就是他这个房子卖的先后顺序和他有几套车库有关系吗？
1: 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呀。肯定
2: 先卖的那个
1: 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咱们说。讲的是它不是这个商品房嘛，相当于
2: 就是车库，
1: 对，
2: 就是个车库。
1: 车库的话，它卖的时候可以按照那种，比如说商服啊什么来进行计算。那它的套数，因为它在是同一地点嘛，它的套数其实也决定着，
2: 对，
1: 决定着它最终的税费情况的。但是影响都不会特别的大，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嘛，它主要看的是那个差值。对，它主要是看的差值。其实和买方的套数啊什么的，它也有一些关系的。我给你看看，稍等啊。但是商服类好像不计算套数，我给你看一下啊。
2: 稍等。商服。
1: 对，稍等啊。稍等啊，你看。它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是车库、车位和配套商服的话，全程执行的是非住宅商服的计税规则。
2: 不是按多少
1: 套，它就不是按那个了，跟咱们想的就不一样了。您说的是，对，您说的是普通的那个咱们的个人住宅。
2: 车库就不是那个联系说几个车库，
1: 对，
2: 多交几个啊，车库都是单独计算的是吧？
1: 对，就是它不占住宅购房的套数名额了，就车库它是自己单独计算方式了。
2: 和住宅还不一样。是吧？
1: 对，不一样，因为它的本身的税费比住宅较高嘛。本身的税费比住宅较高嘛，所以它是自己单独的计算的税费系统。但是这个税费系统呢，其实也发生了改革。价格也比之前要打折了，也要合适了。
2: 打折了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行，我跟我家这七十。
1: 就是说白了，现在大家呢，就是笨想一件事，你就理解了。就现在出手买商服、买车库的人少了。
2: 是他这是早买的，买的时候可贵了。
1: 是，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讲说，你像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实体经济和这种互联网经济嘛， 因为实体经济现在不好干嘛，所以说大家就不愿意出手去买一个商铺嘛。那个一铺养三代的想法，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他要看地点的。如果是地点特别好的、很好租的，那依旧可能是有人买的。但是稍微地点偏一点的，可能大家就不会买了，就这么个意思。
2: 那是，那他这个车库只是车库，但是他没有那个证什么的，这样的
1: 没有证不好交易啊，
2: 不
1: 好交
2: 易
1: 的，他必须得是有证的还好买啊。
2: 哦，
1: 你没有证的话，对方一
2: 般
1: 对呀，没有证那两个对方不愿意买的呀。
2: 嗯，
1: 是不是？
2: 那我知道了，
1: 嗯，
2: 我跟他说一声吧。
1: 好，再见了，
2: 谢谢你，庆贺啊，
1: 别客气，好，再见。
2: 有难事就找庆贺。
1: 行，好，再见，哎。好
2: 了，
1: 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个小女孩，三线。你好。
4: 哎，你好，庆老师。
1: 哎，您说，嗯。
4: 嗯，我现在的情况是跟德州驾校有合同纠纷，然后21号开庭。
1: 嗯。
4: 目前在犹豫要不要退一半的钱和解。
1: 嗯，您说说这个过程，我听一下。嗯。
4: 嗯，我是2024年11月与驾校签了培训合同，
1: 嗯
4: 嗯，缴纳了1980元，至今未建档、未体检、未参加任何培训，
1: 嗯
4: 嗯嗯，然后合同里约定，如果退学扣10%的违约金，100个工作日内退款，
1: 嗯，
4: 我觉得我没产生任何成本，10%的违约金太高，并且100个工作日也太长了，所以没同意。并且在网络平台我也搜到其他学员说驾校到期拖延也不给退钱，嗯，所以我2026年4月份通过12345和交通局投诉过，调解没成，然后5月21号法院正式立案，7月21号开庭，然后还有一个是庭前调解的情况，6月26号调解员说驾校负责人承诺6月底前退款， 我就把车速申请书提前寄到法院了。这个是那个调解员说，如果他钱打过来就生效，不打就不生效。然后七月初对方也没打款，也没有任何回复。嗯，七月十号。

0: 我让调解员转告对方，如果他13号前能全额退款，我就撤诉。然后13号的时候，对方问我底线多少，我说退90%。他说没法谈，开庭我也拿不到一分钱。然后14号他报价说给退800块钱，然后又说法院跟他沟通说让他退60%，我就要求折中75%，让他当天给我答复，否则就准备开庭。然后7月15号早晨他回复说开庭吧，上午又改口说法院沟通后他愿意退1000，就是50%。然后昨天调解员也建议我接受1000块钱，说驾校快破产了，强制执行可能拿不到多少钱，而且对方以前怕开庭，现在有点无所谓了。然后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如果你坚持开的话，问题也不大。因为对方对于你起诉还是有所顾忌的，而且能够听出来这个调解员一直在努力。能听出来，就是看你自己心里边对这个损失的界定，因为里外里差的话，90%，可能咱们能拿回来1800元呢。对吧？如果50%的话，只能拿回来1000，里外里可能要差个800块钱。这个就看您自己怎么接受它了，因为我是没有办法预判它是否会破产，是否会腾着不给你钱的，这个不好说。因为他接下来呢，就不是这个调解员了，能明白？那咱们接下来就会走到诉讼环节，诉讼环节你是可以胜诉的，这没问题，因为你合约当中已经清楚地写着是10%。而且呢，如果这个驾校它处在破产边缘的话，它不会给你报名的，它腾一天算一天的，因为它都不好好干了呀。所以你所了解到的说它没有产生任何费用，我觉得这个是真实有效的。就他去举证的话，他肯定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已经产生费用了。
0: 他是昨天突然就跟法院那边说，他说已经建档了，所以要扣540的费用。
1: 那就得看建档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0: 对，但是我在新驾校，我已经开始学了，学那个就是
1: 对
0: 很
1: 呀，
0: 纯
1: 所以
0: 粹
1: 他那
0: 的，也
1: 边
0: 没
1: 他，
0: 有说
1: 对呀，他那边可能他就是他说的话都是假的呀，他拿不出
0: 什
1: 证
0: 么
1: 据啊。
0: 借口。对，
1: 对，所以我在说嘛，就是他这个驾校呢，肯定没有一句是实话，他所谓的破产什么的也不都不是真实的，就他可能会苟延残喘，再去，干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足够你胜诉的，但是执行起来可能就比较麻烦，因为他接下来不就到执行环节了吗？那你就得跟执行法官去聊这个问题了，就得跟执行局的就不是这个调解员了。就跟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去聊了，让他们去执行，让他从账上给你划过来这1800块钱。那个难点就在那儿，那个是不可预判的。对，这种就是不可预判。
0: 他这种
1: 如
0: 就
1: 果
0: 濒
1: 是
0: 临破
1: 经营
0: 产
1: 状况
0: 的，
1: 良好的，那没问题，是不是？那你说
0: 对，
1: 他
0: 驾
1: 本
0: 校。
1: 身账上就没有钱了，或者是说呢，他就不配合，这里边就涉及到执行难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执行法官会不会像这个调解员这么负责，那就不好说了。就这些就都是未知了。就是我只能回复你，你胜诉没有问题。你去执行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顺利执行回来，这就不好说。
0: 这个是未知的。
1: 对对，这就是未知的。所以在里外里就差在这儿，就是我们的风险点在这儿，风险点就在于可能会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
0: 那
1: 现在
0: 我。
1: 要呢，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说我可以最后有个底线，比如说你给我1300。我就同意了。我觉得调解员会再调解一下试试，就是这
0: 可
1: 个
0: 是
1: 不能
0: 如
1: 太
0: 果，
1: 高。你整1800，他可能不行。你说我可以再给你让500，1300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你要同意呢，咱们就和解吧。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也会和解。因为他
0: 就是
1: 之前收了一个75%的这么一个数
0: 75是我说的，
1: 嘛。75%是你说的。
0: 对方只愿意给60%，然后过了1天又给50%了。
1: 所以你就还是按照1300去说吧，我感觉他行。你要是1300不行的话，那就开开试试。
0: 就是如果我开庭后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一般会就是怎么查对方的账
1: 他主
0: 户，
1: 要
0: 然
1: 是
0: 后
1: 查
0: 怎
1: 对方的公司的那个对公账户啊，他
0: 么？
1: 不有一些营收吗？营收码啊之类的，看那些，看他的那银行开的户里边有没有钱啊。他只要在收学费，他有钱的话就好执行啊。
0: 但是他怎么能防止对方提前把钱转走，然后他这个执行的威力，
1: 一般吧，他也不会因为你这点钱就去弄，除非是他有些其他的债务纠纷。对吧，
0: 然后
1: 换起来也比较麻烦的。如果他私换一些营收码的话，那都是偷税漏税的。对，比如说他换一些个人的码去收钱，不用他公司的那个，也不走公司账，那这种你都可以举报他偷税漏税的。反正就是咋说呢，就是我这么讲吧，其实对方如果他是经营学校的话，他可能也怕麻烦，所以他也不会可能差这二三百了，就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在你这一单他是没赔着，他是稳赚的。他只是说他自己经营不善，把这个钱可能都已经挪走了，干这干那了，比如说他招不上学员，他给他正常还得给教练呢、啊、给老师发工资啊，对不对？他这个比如说水电呢该得交的交啊，他房租也得交啊，就是他收的这个学费还不够他的支出，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账上现在没有钱，就可能他一百都要算计，他现在给你挤着一千块钱都挺难。我个人感觉调解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账上不会有什么钱的，就他进了可能就挪作他用了，所以说你执行起来挺难，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尝试往上再加一点点，但别加太高，尽量减少损失。你问问调解员怎么说，你就说我这边一千三就最后说的底线能同意，他如果再加三百的话我就跟他和解，调解员再努力，我认为可能会实现你的这个想法。
0: 对，还想再问一下您，如果是驾校什么时候正式破产，它对我开庭后各个阶段也有什么影响，就是如果是他就是我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 就是你申请强制执行了，他对你不就形成了这种负债吗？就这个，然后他破产的话也会清算的。但前提条件都要建立在他那有钱。
0: 如果说他就是已经破产了，然后可能我分到的应该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了，是吧？
1: 这不好说，就得看破产清算的时候他账上的钱的情况，资产情况。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趁着他愿意给你的时候你可以往上加一加。咱就是少赔点呗。是不是现在感觉一千的确有点少。
0: 对，就及时止损再商量商量。
1: 对，你跟调解员说，而且咱们往上加的钱不会加太高，我觉得你就，我为啥给你定三百这个数呢？定三百这个数一听起来就对方比较容易能接受。是不是一下加了一千五吧，可能就听起来就挺多。其实加到一千三的话呢，我觉得你也能接受了，可能他也能接受了。这事儿可能就对，但是你的选择都比较明智，我还是要表扬你的。从你坚定的不在这个驾校学这一点就很好，就加上这样的驾校，你学到最后也是损失，对不对？你都学不完。第二个呢，咱们能够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第三，能够及时向媒体进行求助，就是年轻人能够努力去做，而且每一步呢都是付出行动，这点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你就跟法官去聊，你就跟调解员聊吧，你就说给我再加几百我就能同意，但不用加太高。我感觉可能会调解成功，然后有事儿你随时联系我，行不行？
0: 好的。
1: 那行，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要讲联通套餐的事是吧？邱阿姨，你联通套餐出现什么问题了？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姓邱啊。
1: 到您。
2: 那个邱叔你好，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就是电话费绑定吗？就是套餐吗？我跟家里人绑定个套餐，就是三个人绑到一起了。绑到一起，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说我绑定了之后，我的隐私就是。他们能不能听到，或者他们能不能看到我的信息？
1: 你们绑定只是话费绑定，只是你们共享话费。
2: 那微信能不能看到？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那个你是不用太担心的，各用各的，因为号它是串和的吧？对，就是号是各自的，只是话费在一起是掺和的。所以咱们所谓的这种绑定啊，就是套餐绑定。你看我的那个父母，他们就是绑定的，他也是联通套餐。他们是共享话费， 所以我们所说的现在呢，就是联通啊或者移动推出的这种家庭共享套餐，它是指家庭成员或者是就是绑定人之间，你们共享一套话费的资费，就是流量是共享的呀，然后话费啊通话是共享的，但不是隐私共享，就隐私还是各自的，就每个人你们独立的使用自己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微信记录，那都
2: 是
1: 自己的，都是自己的。查不了，他不是机主。
2: 那个通话记录，
1: 他不是机主，他查不了，他不是机主。这个东西
2: 机主要是查的话，是不是能
1: 机主本人去查，只能查自己的。
2: 哦，
1: 你们的号各自，你们的号各自是独立的，因为号还是自己的名啊，还是实名制的呀。
2: 对呀。
1: 明白这意思吗？
2: 我明白。
1: 嗯，就是主卡不查副卡
2: 的，
1: 副卡也查不了主卡的。
2: 真是查的话，
1: 他查不了，因为你们的名是各自的，你的卡是你的名，他的卡是他的名，卡还是自己的卡，查不了。
2: 对，
1: 查不了，能明白吗？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是不给他查的，因为现在只针对机主本人去查。听懂了吗？
2: 嗯，
1: 只有亲子那种才有可能，就是未成年人的监护才有可能的。
2: 那我问了家里人，我说这咱们绑定在一起了，我说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什么？
1: 听不到。
2: 他说能。
1: 听不到。
2: 嗯嗯。
1: 听不到，除非你们在一个屋里能听到的。就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他们不在家，他们是听不到的。
2: 要是都在一个屋里就能听到。
1: 在一个屋里，你俩不是一套餐也能听到啊？
2: 啊，那啊，
1: 我说的是在一个空间里，能明白不？
2: 我明白。
1: 你们在一个屋檐下打电话，那这屋打电话，那屋都能听着啊？
2: 啊，那也正常的。
1: 对，那是正常的，那是在一个因为在一个屋里了，对不对？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家，他在单位，你打电话，他怎么可能听到呢？他听不到的。
2: 啊，
1: 能理解。那你要都在家，你那么问，那不就是那这太那他谁都能听着吗？你在这屋，你问他，我打电话你能听到吗？那他肯定能听见啊，他为啥听不见呢？你换成
2: 我寻思咋的？我寻思咋的？绑定在一起了，那我要说点隐私的话，他俩就会能听到，他们说话我是
1: 不
2: 是？不
1: 是绑定，是话费绑定，那技术实现不了。我就跟你讲，现在不是说不是说他能不能听到，现在是技术都没法实现的。
2: 是的，
1: 你就咱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一共花那几十块钱把三号码嘛还给你实现监听功能了，你就让你联通赔死了，你就让联通去干这个事儿，联通现在技术它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啊，它也不是公安机关侦办偷听你手机呢，就偷就是想去监听一个人，那这很麻烦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不？
2: 我理解，
1: 就是你花这几十块钱，你想，你就是想整监听，连头都给你整不了。
2: 嗯，
1: 他在技术上他怎么实现呢？那得发展到多少 G 能实现呢？能明白吗？
2: 嗯、
1: 这玩意儿，对这个就要讲通，我们不能脱离，我们不能脱离现实情况和科学发展去谈问题啊。是不是？比如说现在技术是能够实现对个人手机进行监听，那得是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时候上科技的。那你想，那不是说谁都能去弄的呀？你有一个普普通通用户，你就仨人共享套餐了，然后你们都互相实现监听了，那这技术，你仔细想一想，你说联通可能干这事吗？咱就笨心思，你说联通可能干这事吗？咱花那几十块钱就给你这么好的服务，让你随便能听你伴侣打电话？
2: 是的。
1: 那怎么可能呢？嗯，这是不可能的，
2: 嗯、
1: 你就不用的，他跟你说、
2: 嗯，
1: 他也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们在一个屋里边是能听到的，但是它不限于套餐不套餐，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叫隔墙有耳，你这边说话那边就能听见，对不对？但只要你们不在一个空间之下，你打你的他打他的，谁能听见谁的呀？
2: 那微信更看不到了是吧？
1: 微信更看不到啊，因为微信使用的是网络呀，微信使用的是 WiFi 呀，使用的是 5G 信号啊，那玩意咋看呢？他只有盗取你的微信才能用，才能看。你要跟谁聊啥呀？说人坏话，
2: 聊隐私啊，聊隐私，
1: 说人天天说人坏话是吧？反正你就放心吧，隐私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聊，只要你聊的内容不反社会啊，不，
2: 我也是替别人问问，我自己明白，我也是替别人问问，别人也不太相信我说的不可能。
1: 就是不可能，就是我们就一个用一个底层，
2: 所以我
1: 对
2: 我
1: 就跟你讲，用一个底层逻辑去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花的那几十块钱，联通不可能让你实现这个功能，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就花的，你就是说，咱去吃十块钱的盒饭，你吃饱就可以了。你想吃山珍海味，那你就得花几百块钱去吃那种海鲜自助，对不对？你一共就花了几十块钱，之前还互打，完了还共享流量，还可以共享资费，完你还得监听，那联通就别干了，联通得赔死。你说是不是？那联通就别干了，就几十块钱实现那么多的功能，那干啥呀？那联通那买卖就别干了，他不会给你实现这个功能的，他不压根就没跟这个事儿就没关系，啊，跟监听就没关系，压根跟监听就没关系。嗯，好吗？行，聊到这儿了，嗯。还说聊隐私，你们这个年龄聊隐私，你这聊的是啥都对。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好了，我们订牛肉酱的好朋友，今天还是有牛肉酱可以加单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尤其是在家里边呢，咱们用处很多的。前一段时间听说打饭包用它啊，包括呢在里边做点蒸菜、蒸茄子呀，或者是蒸点什么豆腐呀，都会用它的。蒸鸡蛋糕也能用它，或者做点什么炖菜呀、调馅儿啊，或者在家里边做那种火锅蘸料用啊，或者是放到凉皮当中啊，去当那个凉皮的汁儿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它主要是固形物含量多，吃起来是一种啊，吃那种卤菜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介于卤和菜之间，而且呢它整体的那个牛肉也多，再加上呢它不咸不辣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啊，清河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哎。
3: 啊，我想有件事让你帮我给我出出主意。
1: 嗯，您讲。
3: 最近嘛，这个。孩子从那去年9月份嘛，他就在外边问还问不出来，就是贷款的事儿，一悠的隔3月2月就得要3万2万还。从那去年9月份到今年过年，给他还了14万。
1: 那是无底洞了呀。
3: 是啊，完还问不出来他怎么花的，他也不说，问也不说。现在吧，但是有时候给他打电话，有时候他就不接。
1: 多大了？
3: 30。
1: 30岁了，
3: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他在外面打工，完了，
1: 那你不能给他再还了呀？
3: 你听我说，清河老师，这个就前天最近这两天，这建行吧，又天天给我打电话，就说联系不上他，就让我们给联系，又说有3万，你说3万，我你说我们是这农村的，这么大岁数，70多岁了。我先问问清河老师，我们还能不能？
1: 不能再还了，无底洞，就是你有300万，你都给他还不了。
3: 就是问他吧，说怎么花呢，怎么那啥的，他一个月还挣3-4千块钱打工，就是问不出来，就不让我们问。
1: 嗯。
3: 有一悠呢，头年前呢，一悠就还了5万。
1: 嗯。
3: 都是从亲属的借的，你说。
1: 不要再还了。
3: 不能给他还了，他完了还老想不开，一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不是要死就要活的，再就说的，
1: 那也他就是要死要活，这也不是你们促成的。
3: 哎呀，
1: 从父母的角度上，我完全理解你那个心情，但是我们得知道他在干什么事儿，是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知道他是在欠银行的钱，而且他这个钱一定没有用在好地方。
3: 就是怎么问他也不说，就不知。
1: 那你就不用讲了，那就不是赌了，就是嫖了，就是投资失败了，就是什么的，就肯定他不是正地方用了这个钱，那都不用想，你问有啥用啊？现在就是咱们拿不拿这个钱，你说你想拿这个钱，你也没有，你得出去抬钱，那最终会导致什么呢？最终导致你把周围的亲戚邻居朋友全坑了。
3: 这14万都是从我们的亲属
1: 那就得了呀，你已经出去抬钱了，你还作为母亲还能怎么样呢？你也不是没帮他，你也不是没有相信他，他也跟你说过无数次了，最后一次的，以后不会了。
3: 清河老师，你说他怎么给他拿完这2万，比方说还完，他就说就这些了，就这些了。
1: 不会的呀，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3: 啊。
1: 他少说得欠个10万了已经，而且他只是银行的会给你打电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贷款平台呢，他各个平台都借遍了。
3: 这就是那建行，就是赵天给我们打电话，你说不还不敢不接，不接害怕那啥，接了吧还是说让我给孩子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这两天就打不通，他也不接。
1: 嗯，反正我建议你不要再给了，
3: 不能给他还了吧，
1: 就是你没这个能力还呢。
3: 是我们就是土，我老两口都也70多岁了。
1: 是啊，那你最后咋还呢？那不是把自己拖向深渊了吗？你这14万不都得一点点还吗？
3: 那14万就从他去年地粮食下来了，给借了一半，自己家出了一半，完了。
1: 是啊，那你剩下的话，你今年下粮再还了，那你也还行，两年把饥荒还上了。
3: 没有，今年把地卖了。卖地也不能现出了现钱吗？
1: 对呀、啊，那你这不，那你这14万不还得2-3年才能还上？
3: 得2-3年。
1: 对呀、啊，那你说你再整下去，你得多少年能翻身呢？ 不能再还了。
3: 那这那你说这建行老打电话，这是银行的，咱们能欠下也欠
1: 不？银行欠不了也是他的事儿了，到时候他是只是抓他呀，还是怎么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3: 啊，金凤老师，你说他要是人家建行起诉，能上我们屯子那调查吧？
1: 建行起诉吧，一般他就会在当地弄了，不会上你屯子来。
3: 哦哦哦，
1: 他不会上你屯子这块来整的。
3: 那还那他在外边打工，他能？
1: 他如果欠了信用卡吧，不还到最后有一个罪叫信用卡，就是那种信用卡诈骗，那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3: 那个建行的号就是95533，
1: 对的。
3: 底下也写着那个叫什么什么微利贷也不什么款。
1: 嗯。就是他会有一些，我就说嘛，你的孩子除了建行借钱，他还会借其他平台的钱。
3: 哦，
1: 嗯，
3: 你看去年9月份，这到现在这才几，这过了年儿不算这3万，上些日子头俩月还给他还了2万呢，那也是借的。
1: 嗯、
3: 这回就是我们老两口就合计好了，我寻思给你打个庆和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们怎么做决定，就是不想管他了，也是不想管。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该保持联系，保持联系，不要激怒他，但是不能再拿钱了。嗯，好不好？不能再拿钱了。
3: 不能再拿了，但是给他打，他有时候就急，他就老说死。但是上些日子，
1: 就是如果真的他寻了短见了，他不是你造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不是拿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可能不太吉利，我不知道，哎呦，我又不想说，但是我就是我们只见过一例，生活当中那是朋友的朋友，我听我朋友讲的，他身边有个人，他就是被骗了，投资失败了，然后怎么地的，然后他管周围的朋友借钱，有的最多的借了100万，后来他到底是负债了几百万之后他就跳楼了，那个人他应该就是投资失败了，他不是，他还真不是投资，他应该是被骗了，就这个人他本身被骗了，他相信了一些什么投资项目，然后估计是被海外的事给骗了。那你说借给他钱这个人怎么办呢？借给他钱那个人，他人的有老婆孩子的，借出去100万，那也得生活呀，那也不能说他跳这个人也跳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他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给他拿了，你再去给他拿14万，你就能保证他不寻短见？或者你不给他拿这个钱，他就真的能去自杀吗？这个东西和他本人遇到的境遇他是有关系的，和他自己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他现在还在给你们打电话，我就认为他会还能说这个话，你不给我钱我就去死，就一般这样的人他是真的不会去自杀的，能明白我这意思？所以他要真的想不开了，这个钱已经压到都喘不过气来了，他现在已经背了几百万的债了，一分钱还不，他也知道给我爸妈打电话没有用了，他反倒给你们打电话不说钱的事了，聊点没用的，他可能真的就走了。所以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
3: 上个月吧，他就给他爸发了一大串，说6月1日之前要还不上，就不再活着了，发一大串子。
1: 那不还活了吗？他不还在活吗？
3: 是啊，完了上两天就又打电话，就说还有3万。
1: 就是他这个人，他嘴里是没有实话的。
3: 我也以为是说撒谎的。
1: 对，他就嘴里是没有实话的，他就是已经，他现在整体表现出来那个人和他真正的自己已经差很远了，有没有可以理解？就他像着了魔一样，他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3: 一开始出去打工前不这样，就从那去年就开始就变了。
1: 嗯，不知道他沾上啥了。
3: 但是你说农村小孩他是做买卖做不了，就是打工，说不上是干什么，让人骗了。
1: 嗯，沾上什么可能性很大的，沾点赌啊什么的都有可能的，沾点投资啊，嗯，被骗了，这都有可能。行，从父母的角度上，我不是为了安慰你们才这么说的，我是觉得你们做的已经可以了，已经给庄稼人已经给拿了14万了。要一个是卖粮钱还，再有一个呢卖地钱去还，累计还这个钱要用2到3年才能还清，就从父母这儿已经做得够格了，你们不需要再去多做什么了。
3: 今年把地都卖了，我家40亩地，
1: 嗯，
3: 都没种，粮食今年贵了都没种。
1: 嗯
3: 嗯，
1: 行。
3: 嗯，那清河老师那个是不是我就不能给他还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
3: 嗯，那就不，那我就知道了。
1: 对，不能再还了，因为你还他还有下一笔，还了一个三万，还有下一个五个三万等着咱们呢，哪个咱也别还了啊，把那个钱留好吧，照顾好自己。
3: 都是09的，
1: 对，
3: 隔些日子要2万，隔些日子最多那时候要了5万，一气儿得给打的那个卡里那个卡里的。
1: 行，咱们就不能再给了啊。
3: 嗯，
1: 那行，好，聊到这儿了，
3: 好，
1: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肖先生、肖大叔，你好。
4: 你好，
1: 嗯，
4: 金老师，
1: 哎，你好，
4: 有事儿先咨询你，就是那个支付宝上，它不有一个余额宝能存钱吗？
1: 嗯，是的。
4: 啊，存钱，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存完之后我要提现的话吧，它是终生额，对，终生额度就是1000块钱，超过1000块钱之后呢，他就要都收取那个1/1000。我是看的那个什么、
1: 那是不会的，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你是从银行卡直接转进去的，你是可以再提到银行卡的，它跟路径有关系的。
4: 啊，
1: 嗯，
4: 那比方说，我要说就是从农行卡转过去，
1: 转到余额宝，你得从农行卡直接转到余额宝。
4: 就是农行卡直接转到余额宝。
1: 对，然后你就从余额宝就直接还可以转出农行卡。
4: 这种情况不收费吗？
1: 不收，它就有限额，就每天你转的额度是有限的。
4: 一般的就是这个额度多少啊？
1: 嗯，它每天好像看您的那个等级吧，要是等级高一点的，他给你配额会多；要是等级低的话，他一天好像他也有，1万还是多少钱的限制，2万。
4: 啊，那1万2万呢？那这假如要是就这个情况下，要如果说我这个跟那个微信啊，他怎么联系呢？因为我查这个
1: 跟微信是两个事儿，他是微信两个事儿，他是两家公司。 余额宝、余额宝和微信是两家公司。您说的是微信的话，那微信那个它的手续费也是一样的。微信的话，它也看你转的那个路径。到底是您微信叫零钱通。
4: 微信那叫零钱，哎，
1: 微信叫零钱通，余额宝是支付宝，它俩是两个东西，两个公司
4: 啊。
1: 嗯
4: 啊，不，那就不是支付宝那个，就是微信那个。
1: 微信叫零钱通，它那零钱通它有转出规则的。
4: 啊，
1: 对。
4: 它有个，就是也是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吗？
1: 对，每天快速到账是每天转到银行卡，每天快速到账限额10000元。

0: 零钱通的资金，再转出至银行卡是免费的，明白？
1: 啊。
0: 由零钱转入零钱通的资金不可以直接转出银行卡，听懂了？
1: 就是别人给我转到微信里，
0: 别人给你转到微信呢，他就一定会有手续费呀，因为别人给你转到微信的，你是先到了微信余额，你从微信余额再进到零钱通，你从零钱通你得转出到，你得转出到你的余额，你才能从余额提现到你的银行卡，能理解吗？所以这个过程它是需要手续费的。我们说没有手续费是什么？是你自己的银行卡，你自己直接转到零钱通。你再从零钱通直接转到你自己的银行卡，这种是没有服务费的。
1: 这种情况没服务费。
0: 对，别人给你转的，你就记得别人给你转的，大多数都是有的。
1: 那个什么，
0: 别人给你转的，你往哪存？你是提现到银行卡，还是在零钱通，还是零钱通再怎么地的？你都躲不开，你只要提现到银行卡，都躲不开这个手续费这个环节。
1: 对不对？不是，那就是我说这意思就这样似的。你比方说，我每个月开支，我开支进来了之后呢，我就是转到那个
0: 零钱通，
1: 零钱通里了。从零钱通呢，但是我这个来回花呀、也不那就分不清比了。但是我有这个额度，比方说存4000，我有这个额度的4000了。完之后，我再转，再从那个钱里头呢。再过一段时间，我再转4000，转出4000出来，是不是就是没有手续费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就是你自己的银行卡和你的零钱通之
1: 间。对，我从银行卡，你比方说我是10号，
0: 你说那都不重要，你就记好底层逻辑就可以了。从你自己银行卡和零钱通之间互转是没有手续费的，就完事儿了，就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没有你说那么复杂。
1: 那要是这样式的话，那就是因为是我就寻思。那个什么玩意儿，从
0: 由本人银行卡转入零钱通的资金转出银行卡免费，听懂了？这个就是规则，就这么简单，就这一句话，你不要再去讲你什么工资几千几千的事，那我不跟你算，人家这个零钱通的规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本人银行卡转入零钱通的资金再转出至银行卡免费，这还不就还结不回答你不把所有问题都回答过了吗？对不对？
1: 回答，那明白了，谢谢，
0: 好不好？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下一轮电话咱们要接几个想要问医生的电话了啊，W老师您帮我核对一下，线路上这三位听众朋友，你帮我看看谁在线啊，不在线的帮我联系一下，可能等时间都比较久了啊，这几位咱们得抓紧时间把人电话接一下。稍等，W老师正在帮我核对电话，然后咱们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补订山楂丸，刚刚到货几天啊，刚刚到货几天的山楂丸。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

0: 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听众朋友呢，自己去补丁山楂丸吧。前段时间断货了，为什么断货？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与辉同行的抖音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全国销量都非常高的，所以说他那个直播间每次成单都是几十万单。山楂丸前段时间就脱销了啊，就没有货了。咱们怎么跟厂家话要不过来？现在呢，这个咱们因为跟厂家合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是优先给咱们哈尔滨地区配送的山楂丸刚到啊，通过厂牌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没买到的断货了啊，现在可以打一下电话，好不好？厂牌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就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得接一轮大家要问医生的电话，好不好？今天还没有来得及接。导播老师跟我提醒说，线上这几位听众朋友都非常配合，都在线上在等。那这样我们就按照大家计线顺序接了啊。首先呢是四线腰椎管狭窄的孙先生，是不是？你好。
2: 你好，
1: 孙先生，您好，嗯，
2: 我
1: 帮您看一下腰椎管狭窄啊，这就给您查啊，是您本人吗？
2: 我本人。
1: 稍等，给您查啊。腰椎管狭窄，查询当中，正在给您看。稍等啊，应该是一大二院骨科，然后知名专家的话呢？您可以呢挂一下王新涛教授，但是王新涛老师的号是比较难挂的，你尝试挂一下好不好？新呢是新旧的新，涛呢是波涛的涛，他的名字呢叫王新涛，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如果王新涛老师的号你挂不上呢，你可以再挂一位，我再跟你说一位，是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这两位都可以，好不好？嗯，
2: 感谢你，
1: 嗯，好，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2: 你老我老伴儿推荐你一个推荐的张璐老师，
1: 嗯，
2: 哎呀，可好了，
1: 嗯，行，
2: 没
1: 问题。
2: 我孩子跟我说，我这腰子啥玩意儿，走路啊，
1: 嗯，行，
2: 那张璐老师。太好了，
1: 对，给大家介绍的医生一般都是这种水平很高，而且呢诊疗态度也非常好的啊，放心吧，好不好？嗯，
2: 王新涛，
1: 嗯，
2: 第二院骨科王新涛啊，
1: 对对对，王新涛老师啊，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也是名医啊，嗯，好，再见。还有一个是徐公平大叔，徐公平啊，嗯，跟您说到这儿了啊，下一位五线李先生要治牙，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是光治牙吗？
3: 牙龈萎缩就是。
1: 牙龈萎缩和咱们平时治牙还不太一样。牙龈萎缩的话呢，你可能要挂一下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他是专门看咱们牙龈的。
3: 哦。
1: 嗯，他叫穆森，穆是哪个穆呢？就是咱们说那个穆桂英那个穆，然后森呢是森林的森，两个字儿。
3: 在哪里？
1: 在医大二院口腔科，他是看牙龈方面的知名专家。
3: 牙龈萎缩完，牙就全没活动。
1: 哦，对，那你找找他看吧，穆森。
3: 哦，穆森。
1: 对，穆森老师，医大二院口腔科穆森，好不好？
3: 好嘞。
1: 嗯，好，再见啊。另外呢，大家想要到医大四，我看有人问啊，医大四看妇科的外阴白斑，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大家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王老师呢是省内专门看外阴白斑的知名的妇科专家，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到王老师这儿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建议大家呢去挂他的号。那么王老师呢，他在这个诊疗方面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很耐心很细致啊，给大家呢带来这种专业的诊疗。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没看好外阴白斑，有些呢是啊还来不及看，然后 在家里边硬挺的，有些是开完之后又复发的，就总之这个疾病吧，它的情况很多。

0: 所以呢，咱们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你去找一下王立双老师，然后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病也非常的方便啊，诊疗也很细心，也很专业。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是女性患者，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那么直接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印象当中啊，咱们好几位老年听众朋友一直在得这个疾病啊，没看好啊，到王老师的看好之后非常激动的给我们打电话说还没花多少钱还能把这个病看好。这个是在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老年糖尿病，是不是在二线？二线等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您好，陈赫老师。
0: 嗯，您说。
1: 您好，陈赫老师，我想给我婆婆咨询一下，就是我婆婆吧，86了，得了30多年糖尿病了，但她保持的吧，一直都挺好。现在呢，就是坐时间长了，脚面子肿，有点疼。然后呢，脚趾缝呢有点变色。嗯，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位医生。
0: 嗯，好。那看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营，医大二院。
1: 医大二院内分泌。
0: 向营。
1: 向营哈。
0: 对，它两个方向。向营老师主要是调血糖的，然后他的糖尿病呢，如果是脚麻脚疼。如果要做微创，咱们就得上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冕，咱们先去调血糖。
1: 神经外，
0: 郭冕
1: 外科郭冕、啊。
0: 我跟你讲清楚这个事儿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单纯调血糖，你就去找医大二院的向营老师，向宇的向，曹德头的营，他专门调血糖的。调完血糖之后，血糖平稳了，你发现咱们留下的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并发，就是引发的脚麻脚疼，影响行走，很难受。那么这种就得到神经外科去做微创手术了。要做微创手术的，对，要做微创手术的话，就得到神经外科，就是我们脑外科，这个就得从神经上他去采用方法，让他就不疼。那么这个专家呢，就是郭冕，郭冕医生。
1: 郭冕，
0: 对，所以咱们这个步骤上来看呢，肯定是先调血糖，对不对？
1: 那您好，清河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要是先到神经外科找郭冕老师，可以吗？
0: 也可以，他就是专门看糖尿病的这个脚麻脚疼。他现在有这个症状吗？
1: 有、
0: 哦、那可以的，那你也可以直接找郭老师，但是郭老师是要做微创手术的啊，他不是那种保守治疗的啊。
1: 啊，做微创手术、啊、
0: 对，他是做微创手术。嗯，
1: 你好清河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医大一有吗？群力医大一。
0: 嗯，没有登记，这方面咱们只登记了医大二的。嗯
1: 啊啊啊啊啊、
0: 嗯、好不好？
1: 好好的、
0: 嗯、
1: 谢谢您清河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既然提到了郭冕老师的事呢，咱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糖尿病的脚麻脚疼嘛，星期一挂的号，星期三做的微创，星期五他就出院回家了。那位听众朋友出院回家之后特别开心，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大家有印象。所以咱们如果是到医大二院呢，看神经外科，以我们所说的脑外科，看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他主要身上看什么？看偏瘫，看糖尿病足，脑瘤、三叉神经痛这些都能看。因为他主张的就是微创的方法去做神经外科的治疗，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到医大二院之后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治偏瘫，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偏瘫治疗专家。你像咱们之前介绍的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到半身不遂、跨框，就这些都是偏瘫，对不对？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包括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他是礼拜一的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医大二院出诊在星期一的上午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冕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挂科室的话呢，挂神经外科。挂神经外科啊，他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诊疗态度也很好的，很好啊。大家可以直接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这个冕字怎么写呢？就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是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啊，上边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郭冕， 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好不好？大家呢就直接联系他就可以了，但是得挂号啊，他是医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神经外科主任啊。好，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说家里边孩子脖子上长包了是吗？你好。
2: 你好，你好，陈浩老师。
0: 嗯，你好。
2: 嗯嗯嗯，对，就是说，就前两天就刚发现的，然后他现在呢，就说的摁的就疼，而且就是说那个包呢还硬，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是看哪个科，怎么看，上哪儿去看去，现在就有点疑惑了。
0: 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2: 哎，好嘞，谢谢。
0: 稍等啊。
2: 哎。
0: 正在查询。查询，正在查啊。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说过这个事儿。稍等啊。
2: 嗯嗯。
0: 嗯，之前讲过，因为之前吧，我们你看跟医院沟通说这个位置呢，尤其是年轻人长包，我们想联系知名专家去看，医院都建议说直接挂一个普外科就行，找一个副主任给看看就行，先判断这个包是什么。就是不一定说第一步就一定找一个那种特别难排号的知名专家去看。
2: 嗯，对，就现在就是不知道他这个
0: 是让普外科专家
2: 科
0: 让挂普外，让普外科专家，就是你上医大一、医大二都行，挂一个普外科，让普外科专家你先给判断一下这个包是啥，然后看他能不能整。如果要是你这个包确定好了是什么了，或者他给简单的拍个片啊什么的。如果确定好是啥了，
2: 嗯，
0: 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也行，咱们看看需不需要找知名专家再去给弄一下。
2: 那好，太好了，太好了，
0: 是不是？
2: 谢谢
0: 你看，就是之前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正在翻跟医院的这个聊天记录。
2: 嗯嗯
0: 嗯，对，你看这个聊天记录，当时就说的，说你看一般这种呢，挂普外科的副高以上的，专家都可以，他们先给判断一下。
2: 哦哦，嗯
0: 嗯嗯，就看看这个位置是什么。但是有一些普外科专家他有专长，你看的时候你要注意。比如说你要看一下他那个有一些亚分支学科他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要分支到什么结肠直肠了，你就别看了，有一些分支到乳腺了也别看了，好不好？你就挂那种就是通通看的普外科的，
2: 好的，
0: 让他们去判断一下。然后你发现那个专家你挂的时候他介绍他，比如说他有一些就基础的普外科疾病怎么怎么地，他有这些就这样字样的你都可以挂。但如果有一些他就是分支到比如说乳腺啊，什么怎么怎么地的？你看他主看什么乳腺啊，乳腺癌，什么怎么怎么地的，这种你就别挂他，因为他的分支就是看乳腺嘛。然后比如说咱们，你看那普外科，还有咱们一会儿要介绍刘天佑，他专门看啥的？他专门看痔疮，然后便秘、结肠、直肠肿瘤的，那你也不能挂他，对不
2: 对？
0: 因为咱这个位置是在脖子那个位置，最好你就挂那种就是普外科的副主任以上的专家，然后他通看的。
2: 好的，
0: 嗯，一般他就是对于有的时候身上长这个包啊什么的，他有自己判断的。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一个同事，他是在那个肚脐边上，他长了一个，也是一个包。嗯，后来他好像是在普外科做的，他那个包还不是像什么咱们说那种什么大火结的能挤出来那种的，后来就是也是在普外科做手术给取出来的。所以挂普外科先判断一下吧。好不好？
2: 行行行，哎，谢谢。
0: 因为上次一样的问题，我们想的确是想问知名专家，但一大一大二有时候他害怕浪费医疗资源，他觉得可能你首诊上你去找那种知名专家，害怕你花钱花的多，再一个排队又排不上。
2: 嗯嗯 嗯,
0: 嗯，好不好？
2: 对，现在就是迷惑了，不应该不知道应该看哪儿，
0: 对，就是、
2: 上哪儿去看去。
0: 就挂普外科，让专家先给判断一下是啥。
2: 啊，那就好。
0: 判断出来之后呢，如果再需要进一步找更知名的专家，你再给我打电话，行吗？
2: 好的，
0: 行，
2: 那
0: 好
2: 嘞，
0: 再见，
2: 好，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吧。然后订咱们的凉皮儿啊，我觉得可以加一单，因为凉皮儿还有最后不到100个名额就全面截止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要有个好人好事儿。那个王阿姨啊，想送给大家一把吉他啊，家里边如果有音乐爱好者啊，或者家里边小孩要学吉他的，一会儿可以听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连线王阿姨啊，稍等，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但凉皮儿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应该不到100个名额，因为咱们凉皮儿呢是季节性产品，它只有在夏天能够买到这个凉皮儿，升级版的煎凉皮儿还是很不错的，只能够在夏天买到，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啊，不会在什么秋冬季节去卖，所以只有在每年7、8月份的时候才能买到凉皮儿，一年一季。想买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感谢您，二先生，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3: 你好，请喝。
0: 我
3: 那个有个吉特是新买的，就买了1年多了，我今年80岁了，我孙子吧出国那个读研去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叫我把这吉特，他说跟前谁家孩子要学吧，家里要困难你就给他送了，奶奶我不用了，他学的别的那个。
0: 那我估计得很多人去抢。
3: 完了我吧就咋的呢，我跟前这块吧，我是咱们本市的，我跟前这块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认识谁，我只能求你看看谁家困难嘛，有孩子学完了用上的，我就送给他。
0: 那你电话会被打爆的。
3: 哎他没说打爆。
0: 我就咱就限时吧，就是限时。10分钟之内，谁给你第一个打电话，咱就给他，让他去取去。
3: 好嘞，
0: 好不好？就超过 超过十分钟大家就别打了，好不
3: 好？
0: 好
3: 了，
0: 行不行？叫不然要不对你也是骚扰。然后送出去了，要还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完你就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跟他，你就跟大家说。
3: 不是，能不能给你打？你告诉我给谁呢？
0: 也行，那我在直播间，
3: 我
0: 在直播间，对，我在直播间抢一下，一会儿我就第一个打进来的，我就给他，行不行？
3: 对，
0: 那行，那就我这帮你安排吧，要不你的电话容易被打爆。嗯，
3: 对，我再跟你说一句，
0: 嗯，
3: 我吧，因为岁数大了，他打多了，我还这接受不了。
0: 是是是，我也怕这个。
3: 啊、行，
0: 好，那好，
3: 谢谢，
0: 嗯，好，哎。各位好朋友，我们现在开始抢线。第一个打进电话的给大家送一把吉他，这个吉他是由王阿姨赠送的啊，是她的孙子的吉他。孙子出去读研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吉他在家闲置。然后他孙子说奶奶，你把这个吉他送给需要的人。那咱们就恒定一下，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小孩音乐爱好者，家里边经济条件困难，想买一把吉他，然后始终没买，想拥有一把免费的吉他，实现孩子的这个吉他梦，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啊，87996984，W老师第一个要吉他的给接进来，嗯，咱们只接第一个啊，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这个给大家点时间啊，我估计大家要抢线，咱把这个事儿先给安排完，然后呢再进行其他的内容。各位听众朋友，那你要想要这个吉他，就快速往这边打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啊，87996984，大家去抢线吧。行吗？然后利用大家去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说一下啥事儿呢？说一下那个刘天佑医生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边呢有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患者，或者是呢便秘痔疮患者，想找一个咱们省内的知名专家去看一下，您就上医大一找刘天佑。那么他呢是咱们省内结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你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呢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呢，包括呢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非常擅长治疗咱们的结肠直肠疾病的啊，是很好的一位普外科的知名专家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知名专家。由于他每年呢就这种手术的例数很多，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也就代表一些疑难的手术他可以做，复杂的手术他也能做。就是一些疑难的复杂的这些就是结直肠的手术都能做。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啥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你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那就去找刘天佑教授啊，就去找他就可以了。我也建议大家呢去挂刘老师的号啊，他在结肠直肠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吗？再来重复一下，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科的疾病、便秘、痔疮，就挂医大一刘天佑，名字是三个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刘老师的诊疗态度非常好，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挂科室的话呢，你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可以挂便秘科啊，挂这个便秘科都可以的。也就意味着像普外科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便秘科像这个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看啊。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就是抢线要吉他的，我们请进他，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
4: 您
0: 好。
4: 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那个孙女要学，想还真想学吉他，他要送给我，我给他钱已经。
0: 不用，他就免费送给您，您就去取一下就行。
4: 嗯
0: 啊，那我稍后把。他比您年长，是一个从您的角度上应该是王大姐，我管他叫王阿姨，您叫王大姐就可以。我把他电话给到您，您给他打电话就行，好不好？行，好啊，那行，导播老师那对接吧。嗯，他应该挂线了，挂线你就给他打一下，是不是？他应该不太会参与啊。好，听众朋友，那个吉他就别抢了，已经送出去了啊，吉他已经送出去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别抢线了，我们现在要进行其他事了啊。下一位是四线，四线是半月板肿了是吗？
5: 对。
0: 李阿姨，半月板肿了，你上医大一找刘宁。
5: 医大一刘宁是吗？
0: 对，骨科刘宁，他专门看这个位置。
5: 那挂什么科？
0: 挂
5: 骨
0: 科呀，骨科呀。
5: 医大一刘宁哈。
0: 对。
5: 那好，谢谢你们，青科老师。
0: 好啊，再见。
5: 啊，感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
5: 嘞。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五线，五线王阿姨，王阿姨你好，嗯。
6: 天鹤你好，
0: 嗯，
6: 了，就是我眼睛模糊，
0: 嗯，
6: 完了还有脑袋也好健忘，
0: 嗯，脑袋迷糊健忘啊，
6: 我脑袋不迷糊，就是
0: 健忘。

0: 你上一战二院挂吴云，神经内科吴云。
1: 那我这两科一准看，一准看呢。
0: 还有什么？除了健忘，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那，哎呀，
0: 这就忘了呀，这么快？
1: 就是，有时候就那，比方说，就是这人，就是这个名儿。叫啥玩意儿我知道，
0: 那就是吴云，
1: 就
0: 那就是一大二院吴云。
1: 啊，
0: 一大二院吴云，神经内科吴云，那你得找纸和笔记啊，那一会儿不得又忘了。
1: 那两个这个科一起看。
0: 啥叫两科一起看呢？你还有啥病啊？
1: 就是两个病呢嘛，你脑袋跟那个眼睛。
0: 眼睛上一大二找孙大卫。
1: 那这个那什么，一天是不是都能看下来、啊？
0: 看不了，那知名专家一天肯定看不了的。
1: 看不了啊。
0: 对的。
1: 妈，得两这次再去看一个，完那次还去看去。
0: 是的，一天看不了。
1: 那下个礼拜要是那一准
0: 您自己记下来，这我不能确定您一准看病。那知名专家你能挂上一个都不错了，那有的三个礼拜的号都挂不上的，你还指望一天把病都看了？
1: 啊，
0: 那孙大卫有多少听众朋友？那挂三周才挂上，你还想一天把俩科全看了？都不太现实啊。
1: 啊，那知道了，
0: 好不好？因为咱们给你推荐都是知名专家，号都不好挂啊。再重复一下，看你的脑袋上一大二院挂神经内科吴云，吴云口天吴云彩的云吴云教授。看你的眼睛一大二院眼科主任孙大卫啊，孙大卫。好了，记住啊。我这就怕一会儿趁又一会儿你又忘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在三线。三线上宋女士，宋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
0: 嗯。
2: 我想问你吧，我孙子那个他那个身上吧长得那有上初中前呢，这高中毕业了。完了他的身上吃中药，这些年一直吃中药也不好啊，就长那么一块一块的那个血。腿上了，后身上前胸上了，完了脑袋上了都有。我心想你给介绍一个那个皮肤科的什么
0: 皮肤科知名专家，上一大六院，一大六院找一下张峰，山峰的峰，张峰老师。
2: 张峰老师。
0: 对，一大六，江北一大六院找张峰啊。
2: 找一大六院呢。
0: 对对对对，
2: 一大六院成了你听。
0: 一大六院张峰，山峰的峰。
2: 张峰。
0: 对，好嘞。
2: 那这个一大那哪儿没有吗？
0: 上一大六找张峰，
2: 一大
0: 您自愿决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3: 天鹤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想找一个治疗眼底病的专家。
0: 眼底病知名专家上一大二院看孙大卫。
3: 孙大卫啊，
0: 卫生的卫，但是不太好挂号。
3: 那一大一有没有？
0: 一大一张璐也不好挂号。
3: 一大一的那个
0: 张璐
3: ，一大一的张璐，他也是治眼底病，
0: 也不好挂号。就我给你推荐两位专家都不好挂，您自愿决定吧。但是我建议您先挂孙大卫去看一下。
3: 啊，就是这两个医生都是治眼底病的那个。
0: 眼科都是知名的专家。不是说专看眼底病，人家不是的。这些专家呢，基本上做手术比较多。您的眼底疾病呢，从他那个角度上肯定是能看，但是呢，孙大卫老师和张璐老师一般都是主刀做手术的。能理解了，是不是？
3: 能理解。
0: 对，像您基础的一些什么眼底疾病啊这些东西，人肯定是能看，但是呢，这个号是不太好挂的。但是你说我想找一个说找一个省内只看眼底的，没有。没有只看眼底的专家，我这没有啊。
3: 那要是那个除了他们要副主任医师的有啥
0: 没有没有，就是这登记
3: 那就找他俩了哈。
0: 对，就这两位，就登记这两位。您自愿选择啊。下一位四线，四线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
0: 您说。
4: 我也是皮肤问题也好多年了，像一块一块的那小红癣似的。
0: 那可能是牛皮癣吧。
4: 就是牛皮癣，我上医院看了。
0: 是牛皮癣不太好看。
4: 我现在想的就是啥，我不知道上哪个医院，我想打生物制剂。
0: 您上一大六问张峰老师，看看他有什么方法吧。一大六，他的患者很多的，不太不 不太好排队，在江北，他之前是一大一的，后来上一大六了，这在上海出诊了，在上海出诊了半年又回一大六了，江北的一大六院，张峰老师，山峰的峰，嗯，你就问张峰吧，看看他有什么方法。但你这个注意情绪、饮食和睡眠都得注意，你就情绪不好，有时候好激动，或者是睡不好觉，刺激东西吃的多都会有，然后还不能喝酒，嗯，
4: 都占了这些。
0: 对呀、啊，你要是说又情绪又不好，然后睡眠不好，然后肉又喝酒，然后就辣的什么的牛羊肉都吃，你这些东西都占的话，你这个病就是非常难好的。嗯，
4: 现在是还是打生物制剂。
0: 你综合就得综合去调。我大概在多少年前，好像十年前长过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是工作压力大长的，然后没靠其他调，就靠后来就是减少工作量，然后把所有的辛辣的油腻的再加上牛羊肉全都忌了。那一年吧，大概就只吃非常少的猪肉，然后酒是一滴不喝，大概调了一年多就自然就好了。然后心情上就让自己别太激动啊，然后什么平复情绪啊，但是整个调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你吃东西不能吃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完了朋友聚会也不能去，你就硬板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就完全好了，都有十年没有再犯了。因为最近十年我一直在运动，然后又现在喝酒也喝，吃饭也不忌口，它也不长了。这个东西好像你要调一段时间的。你问问张峰老师吧，看看您说的有没有有更快速的方法。但是就算他给你快速的方法，他张老师一定会告诉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注意的。你生活当中不注意，你打了生物制剂，然后你就是辣的也吃，酒也喝，情绪总好波动的话，那还是容易复发的。嗯，行，
4: 明白了。
0: 反正我建议你就是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你要这个东西就是一旦调好了，你生活方式健康了，它真的就它跟你就没关系了。因为它还是自身跟你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嗯，好不好？嗯，那行，一大六院皮肤科张峰，
4: 还是去现场挂还是网上挂呢？
0: 现场挂你就得早点挂，你可能上午得挂上下午的，嗯，你要提前网上挂，不就能把时间找准吗？
4: 嗯，我离得真挺近的，一大六。
0: 那你就上一大六挂张峰，你到时候你门口你发现了，那他患者老多了，大人小孩都有，老人也有啊。嗯，好，再见。哎，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啊。当时我那个还就是非常非常初期，非常非常初期，就不是长得满身都是，我只在大腿根儿长。当时也是觉得，通过这个吧，你就提醒了自己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要不然你就长到浑身都是的时候，那时候就不好调了。大概就长了两三块，很小，就也是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了。我说那怎么整？你就赶快去调吧。调完之后呢，当时也是问咱们一些医疗专家嘛，一说你说你这就不是很严重，你还是从生活习惯上找吧，也别吃药什么的。当时也没吃什么药，然后就是靠生活习惯去调。那时候上班容易起早贪黑什么的，是不是就不熬夜了？就让自己就尽量早点睡，然后把一些什么辛辣的牛羊肉什么的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全都给忌掉了，然后又开始又运动啊什么的。当然就大概一年就正经行业得调了一年的时间就完全就好了，到现在就没什么事了。我大概得有十年的时间不再长，然后现在偶尔像什么朋友吃饭啊喝酒什么的喝完也没事儿，然后再加上忌口，现在不忌口了，我现在基本上要出去吃饭的像辣的也能吃，什么牛羊肉也都能吃，也都没事儿。所以有些疾病跟各位讲跟你的心情跟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为啥在节目当中反复倡导大家，我们就是人生它是有主线任务的啊，人的主线任务它肯定不是挣钱，人的主线任务就是照顾好你的身心健康，这就是你的主线任务啊。身心健康，各位听众朋友，心理健康也很重要的，是不是？身体和心灵，身心健康，这两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主线任务。支线任务呢，就支线任务那就多了，是吧？支线任务我们好好工作呀，支线任务就家庭经营好啊，是不是？善待自己的朋友啊，等等等等吧。然后你还要培养自己的爱好啊，是运动啊，还是唱歌啊，啊，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爱好啊，等等，是不是？要是已经为人父母了。

0: 照顾好孩子啊，这个教育好他等等等等吧。但是主线任务是不变的，主线任务就是四个字儿，叫身心健康。这个是就是主线任务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儿。在这个事儿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还真的讲究一些缘分之类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今天还是可以补丁一下山楂丸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断货得有一周多的时间到货了啊。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前时间断货啊，现在可以买了啊！尤其是这个山楂丸，是那个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是非遗产品。这个山楂丸现在销量反倒上来了，就是因为董宇辉老师他卖这个山楂丸了。他那个直播间选品非常非常严的啊，就证明他真的是非遗的，就那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必须是真的，你才能上他那个直播间的，要那个直播间上不去的啊。所以想订山楂丸，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五线问养老院的事是吗？五线上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我姓孙。
0: 嗯，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麻烦你，你告诉我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你总在电台说那个私人的那个敬老院，你把那电话告诉我。
0: 他那个敬老院我跟您要说一下，就是不是那种特别豪华型的。
2: 哦，不要豪华。
0: 哦，
2: 要的服务。
0: 就是他是那个院长，是个爱心院长。
2: 啊，对，
0: 然后但是我要跟我跟大家讲，但是我说句实话，我本人还真没去过啊。
2: 在哪儿啊，弟弟？你告诉我电话，我
0: 在十字街那边。
2: 那就没事，你就告诉我电话吧。
0: 我告诉你电话，你自己考察吧，行吗？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您那个院长是个爱心院长。
2: 爱心院长哈。
0: 他就是啥呢？
2: 就
0: 是养老院里边不是有个老人嘛？就是儿子把他抛弃到那儿了，然后他一直张罗给这个老人去做好事来着，就这么个院长。至于说他那个养老院的实际情况，我还真没去看过，大家得自己去看。
2: 我去看一看，回来我向你反映。
0: 行，没问题，没问题。那您去考察考察，好嘞。
2: 哎哎，我考察完我告诉你，我向你汇报。
0: 好，谢谢您。
2: 我电话，谢谢您啊。
0: 那就您去看看，刀老师那转线吧。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0: 嗯，你好。
3: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3: 我都听多少年了，从那个陈峰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断，天天听。 白天听，晚上听。
0: 嗯，
3: 我想有个事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3: 就这个老头吧，我们家这个老头啊，就是有个朋友说是那个，做整的面包，完了整面包厂说要抬钱，完了我们抬给他2万块钱，到现在10来年了要不回来，完了一个月找不着了，电话也不通了，完了就是那个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着吧，有个外省的律师，
0: 追债律师，
3: 说他们有个团队，
0: 不要相信这种啊。昨天咱不还有一个被骗的吗？昨天刚讲一个有人被骗了，嗯。
3: 他是外省的说是个团队，
0: 就是外省的呀，本省的，你本地的话你会找他的，你本地的人他不敢那么瞎承诺的，就是本地咱们律所正常开门面那种的，他不敢瞎说的，因为你能找到他的地方啊，你就这外省的才容易上当受骗的，能明白吗？你找不着他，
3: 找不着人了，
0: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们俩吧都70、80岁了，你说
0: 你们要找律师呢，你只能就是在咱们本地找律师，因为你能够到律所去，你能够看到这个律师他的律所是什么样的，你也能够看到他的那个职业资格，明白吗？你那个外省的律师你都见不到他人儿。咱们昨天刚有一个人被骗了600块钱。
3: 啊啊啊，
0: 昨天讲的。
3: 这不是我就觉着感觉都不把握，我寻思问问你，我都究竟多长时间了。
0: 是不把握，你们要找律师就在本地找，好不好？
3: 哎哎，
0: 在本地找好吗？那种网上的，你钱给他了，你找不到这个人的。
3: 是搁手机里看着的，我先问问。
0: 这种不靠谱，不太行。
3: 哎，好了。
0: 啊，好嘞，好，再见，嗯。
3: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先生，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张先生，您说，嗯。
4: 那个，我替那个。我家那个我媳妇儿问个病情，她是颈椎疼，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迷糊，想找个医生看看。
0: 颈椎的话是知名专家上医大二院挂骨科徐公平老师。
4: 徐公平。
0: 双人徐，然后公平正义那个公平那俩字儿，徐公平。
4: 行，嗯，
0: 好，挂他就行。
4: 徐公平，
0: 对对，嗯，那行。
4: 他迷糊呢。
0: 迷糊看看是不是颈椎来的呀，如果要是颈椎来的，把颈椎治好了可能就不迷糊了。如果说颈椎要是看好之后还是迷糊，那就得上神经内科再去调，所以咱们第一步先去把颈椎先看好。
4: 徐公平完了之后，他这个那个什么，颈椎疼完了是
0: 就有些疼，有些迷糊就是颈椎来的。
4: 完了之后晚上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失眠的话是医大二院睡眠科朱延梅主任，延安的延，梅花的梅，朱延梅。
4: 朱延梅哈。
0: 对，
4: 梅花的梅是不是？
0: 对，梅花的梅。
4: 好，朱延梅都是医大二院的是不是？
0: 对的。
4: 好了，
0: 是医大二院。
4: 谢谢啊。
0: 好，再见。下一位，请听您五线听众朋友。
5: 啊，千鹤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今年85了，我就是走道好像累的，就是完了第二天就是酸个牙疼，后来越来越大，像鸡蛋黄，比鸡蛋黄。
0: 你说在哪儿比鸡蛋黄的？
5: 大腿根那嘎有个好。
0: 大腿根像长个囊肿似的，是吗？
5: 啊，对呀，那危不危险呢？可骨溜了，大，比鸡蛋黄都大。
0: 稍等，
5: 我到哪个医院去？
0: 之前咱们问过专家，就是你想判断一下到底危险不危险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的。
5: 我要手术吧。
0: 是上医大二院挂骨科的刘建宇，让刘建宇老师去判断，因为上次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在你没事，你找你的。我说一下，去年的时候，你看我们问过两个大腿根有一个鸡蛋黄大的一个囊肿。然后我们联系的专家呢，都是医大二院骨科的刘建宇专家。建设的建，宇宙的宇，医大二院骨科刘建宇。
5: 一大二。一大二，好了。
0: 好，再见。
5: 谢谢。
0: 哎，好，下一位二线上，孙阿姨，你好。
6: 你好，庆贺。
0: 您说。
6: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84岁老太太独居，我想问一下养老院电话。
0: 公办的还是私营的？
6: 公办的。
0: 公办的上安康社会福利医院。
6: 在什么地点？
0: 在江北。
6: 那江北，
0: 对，
6: 江北那个我打电话问了，
0: 嗯，有位置吗？
6: 他说，我问了，他说两年以后，现在刚开始修建。
0: 嗯，不能啊，他那一直在对外呀，85916655。
6: 啊，那我再记一下啊，那我再挂一下。
0: 对，你打这个85916655。
6: 6655。
0: 对，排个床位吧，他那床位比较紧张。
6: 刚才我没听清。
0: 嗯。85918516655。对的，
6: 这院长姓什么？你刚刚没听，我没听清。
0: 那个不是一家。
6: 啊，那家给你也告诉我，现在
0: 那家是私营的，那个不符合你要求，你就按我说这个吧，就打这个吧，85916655。问这个啊，好，
6: 啊，这个位置也在江北啊。
0: 江北，啊，问吧，
6: 啊，
0: 好，再见。
6: 咱们江南有没有啊？
0: 暂时没有，没有公办的联系的啊。不符合你要求，
6: 啊，
0: 有的是，但是不符合你要求，你就这个符合你要求，你打电话吧，85916655啊，嗯，
6: 好，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再见啊，小店牛肉酱可以加单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就咱们听众朋友说的，说这款牛肉酱呢，首先包装上是很好的，就是那个包装，它很严实，而且呢是玻璃瓶的牛肉酱，看着就是这种很值钱。然后呢，它里边那个油，我们有听众朋友就特意看了一下，使用那个油都是非常。

0: 清亮的，油也用的是好油，而且呢这个牛肉是裹满了酱香气，它是五香味的，它那个整体的口感是非常的绵柔的，而且呢咸淡适中，老人孩子都能接着受，它不辣。早餐的时候呢抹馒头啊，或者咱们拌米饭呢拌面条啊，都非常好吃的。做点什么水煮菜啊蘸酱，或者是呢做蘸酱菜的时候蘸酱都可以的。很多听众喜欢用它做蒸菜，蒸菜也好吃，蒸点豆腐呀、蒸点鸡蛋糕啊蒸点茄子呀都能用上这个酱，包括做卷饼酱也用得上，做那个火锅的蘸料啊，蘸这个酱也可以，拌凉皮儿都能用得上。所以呢，就无论是大家在家里边做冷菜、热菜的时候，都非常适合用咱们这个酱。还有听众朋友炒青菜、炒豆腐的时候，都会挖一小勺牛肉酱，去提升炒菜整体的新鲜程度。所以这个酱呢是家庭必备，而且前段时间呢一直是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五香不辣的牛肉酱，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这种啊品质好的、价格还便宜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所以听众朋友您自己选择吧，咱们今天产品都是99的，99的凉皮儿、99的牛肉酱、99的山楂丸都是99产品，都是送货上门的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几款产品都可以的。外地订购呢就加0451，那你就拨打0451-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8: 我
7: 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住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社会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天好啊。今天呢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6度，你看温度还适合，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西风是4级，所以一会儿听完我们节目呢可以出门走一走。我上午去的那个戴秀湖公园，今天真是不冷不热，天气还正好啊。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呢是27度。

0: 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方面，7月15号距离7月17号24时国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仅剩下两天了。在地缘冲突带动的国际原油暴涨的助推下，油价上调已经成了定局，有加油需求的车主呢，建议呢这两天咱就提前加油。最新测算显示呢，这个汽柴油呢预计分别上调是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92号汽油呢每升上涨的是0.12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的是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呢是0.12元。那这个国际油价7月13号呢大幅上涨，截至呢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呢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的是6.73美元，收于每桶的78.14美元，涨幅呢是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呢是83.30美元，涨幅呢是9.59%。油价呢涨跌不定，不如呢养好加油的小习惯，不扎堆，不猛加，爱惜车子，那才是真省钱啊。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一个女子夜间骑电动摩托车外出的时候，途经县道坑洼路段，结果车辆失控撞树，女子经抢救无效身亡。对此呢，死者家属认为事发路面存在坑洼，道路管理单位未及时维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将相关道路养护单位告上了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合计1494410元。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道路管养单位承担10%的过错责任，应支付赔偿近150,000元。记者了解到，2025年7月4号晚上9时许，61岁的李某独自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当地一个工业园区公交车站附近坑洼处的时候呢，失去平衡，径直撞上了路边的行道树。李某跌落至树旁水沟，路人发现之后呢，紧急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李某被送医后，经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当晚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事后放弃尸体解剖，无法通过尸检明确具体死亡诱因。交警部门勘查发现，事发呢非机动车道内有一处宽20厘米、深约5厘米的水泥坑洼。事发路段虽配有路灯，但夜间照明亮度不足。交警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形态、车辆痕迹开展鉴定，结论显示车辆途经坑洼失衡撞树，车身无其他车辆碰撞痕迹。对于这个鉴定结果呢，道路养护单位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被交管部门驳回，后续复核维持了原事故认定。哎呀，这个事儿呢也给我们大家这个一个提个醒了哈。最后呢，这个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案涉坑洼深度宽度足以干扰非机动车正常行驶，管理单位长期未修补、未摆放警示标识、未尽法定养护义务，存在管理过错。同时呢，法院指出死者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所以大家呢，这个尤其是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再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则新闻资讯，电梯怎么燃起来了？这怎么得了呢？最近呢是云南大理的宾川县，凌晨2点左右，外卖小哥王洪坤正在送单，刚走进这住宅楼的电梯，他就听见了那个噼里啪啦的响声，并闻到了一股焦臭味儿。回头一看，电梯里的泡沫板着火了。这王洪坤呢就当机立断，脱下了一只鞋，用鞋底呢快速的扑灭了这个初期的火势。当时呢已经是凌晨了，这栋26层的高层住宅楼里的住户大多已经是熟睡了，如果火势在电梯里蔓延开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呢啥也没有多想，就灵机一动，把鞋子脱下来，就赶紧把火拍灭了。等火扑灭了呢，王洪坤才想起来手里那单外卖被顺手放在了电梯外面了。他又乘电梯回到了负1层，头盔上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灭火的完整过程。王洪坤呢拿起了那单外卖，还幽默地向他表达着歉意，说给你忘了，对不起。说起火灾的起因呢，根据监控显示，就在王洪坤进入电梯的1分多钟前，一名住户用打火机点燃了电梯里的泡沫板。目前的涉事的住户已经被警方控制了。

0: 写当天的场景，王洪坤说，那天呢也是巧，两部电梯我都摁了，刚好着火的这部就到了我面前。他说既然看到了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外卖可以送晚一点，优先要保护居民安全。王洪坤呢今年25岁，做外卖骑手呢已经是10个多月了，也算是摸透配送工作了。那天呢虽然忙着灭火，但那次送餐呢没有超时，我对配送时间呢把控得非常好。讲到自己的职业素养，小伙子也是非常自信。王洪坤说自己没做过啥大事儿，也就是共享单车倒了扶一下。有一次遇到一个阿姨呢低血糖了，她说自己呢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我就赶紧给了她一颗糖，还帮阿姨打了120送上了救护车，都是一些小事儿。她笑着说，被大家点赞我特别开心，以后还会继续去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大理呢消防提醒了，火灾无小事啊，防范莫大意，别让一时冲动冲垮了理智的防线，别让一时鲁莽点燃失控的怒火。脱下一只鞋救了一栋楼，遇事有勇，处置有谋，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见义勇为的王洪坤点赞。
1: 又是非常暖心的一幕啊。好，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妈啊，你就听我的啊、哎、你今天我给你做啊，你就我加这个料你就吃去吧，老香了，比饭店做都香。
1: 老儿子
0: 啊，
1: 你这最近开始研究美食啦？
0: 哎呀，咋整啊，你家那你儿媳妇你还不知道，搁家成天逼着我，除了给孩子做辅食就得给他做美食，咋的了？
1: 啥味
0: 臭烘
1: 啥味啊，儿子？不是，你上妈这来做核弹实验来了？
0: 你看，
1: 不是，你这，哎呦我去，这啥玩意儿这么臭？你这么臭的东西，你应该搁家做完呐，你上妈这来。
0: 妈，你我就问你，臭豆腐臭不臭？臭豆腐臭不臭？
1: 臭，
0: 对吧？
1: 哎呀妈呀！哎妈，不行，
0: 越臭的东西越香。
1: 你用臭豆腐炖鱼呢？
0: 不是，
1: 哎呦我的天哪，咋这臭鳜鱼啊？
0: 我告诉你，人叫臭屁醋，
1: 啥玩意儿？
0: 臭屁醋，
1: 臭屁醋
0: 啊！你用臭屁醋炖出来的那味儿才香呢。你这样，我给你先捞一块。
1: 妈，我说咱有一股臭屁味
0: 儿。妈妈，你张嘴啊！
1: 哎呀，这玩意儿能吃吗？哎，我有，哎，
0: 咋样？
1: 妈呀，
0: 老香老香了！
1: 哎，我大儿子呀！
0: 哎呀妈，就是你炖到
1: 搁哪儿整的这个臭屁醋啊？
0: 我网上买的呀。
1: 哎呦我天哪，妈这鱼不是这猪手不是
0: 猪蹄儿？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这玩意儿不咋烂火，但挺香啊。
0: 没到时候呢，到时候之后越吃越香，越吃越上头，这玩意儿。
1: 哎呦我天哪，哎，
0: 你就
1: 别说，这就什么臭豆腐啊、螺蛳粉啊、什么榴莲，他们都。根本比不了，儿子，你整这玩意儿太好吃了，
0: 没毛病。
1: 赶紧炖烂糊的啊，妈牙不好。
0: 还有一个小时，妈你忍一会儿啊，就是味儿有点难闻、啊。
1: 哎呀妈，
0: 吃着老香了，
1: 确实挺臭的。把窗户开开，拍照打开。
0: 老伴儿，别睡了、哎。
1: 干啥呀？我昨天晚上追短剧，追到后半夜，我就，哎呀妈，困死我了。
0: 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汗毛都立起来了。
1: 咋的了？
0: 我就在咱家屋里，
1: 炸的！
0: 我就在咱家屋里闻着那个味儿，越来越像那个尸臭味儿。哎呀妈呀！
1: 妈呀！
0: 看那个
1: 老头子呀，
0: 给我吓的！
1: 几天没洗脚啊？
0: 跟我
1: 这脚咋这么臭呢？哎呀妈呀！
0: 门外飘出来！
1: 哎呦我去！你真假的呀？
0: 好像是咱家对门
1: 啊！
0: 你记得不？
1: 别吵吵，我上
0: 咱家对门那对那老太太，咱得我得2周没见着了。
1: 哎呀，这可不是咋的呗？
0: 听邻居说，前两天他儿子回来一顿吵吵，还和儿媳妇
1: 咋的了呢？
0: 哎妈，可不能是干起来了吧？出人命了吧？
1: 妈呀！
0: 啊，
1: 那这么长时间没看着了，
0: 你
1: 这么热的天儿，那个屋里，真妈呀，
0: 越来越臭。
1: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看这个短剧，竟是这样式的。完了就
0: 小点声，小点声，赶紧回屋报警，快点。
1: 报警吧！哎呀妈呀，那老太太，那老太太人还怪好的呢。
0: 你先别下，
1: 前两天下楼还给我拿柿子吃呢。
0: 我在那啥，我在门口听着。
1: 哎呀妈呀，这大妹子可不能有点啥事儿啊！
0: 别碎碎叨叨的了，我在门口听着你打电话。喂，你好，昌福区派出所，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你是小张不啊？
0: 啊，对，我是小张，你好。
1: 对，小张啊，
0: 啊，
1: 我是于大妈。
0: 啊，于大妈。
1: 哎呀，快点的，那个什么，那个你那个，你赶紧上我们楼来一趟吧，出大事儿了。
0: 马于大妈特别

0: 爱心肠每次都给我们提供线索，咋的了于大妈？
1: 你赶紧来，你快点的啊、
0: 哦、你说啥事儿
1: 的？你可别开那警车玩玩的啊、哦、你敲摸来，我跟你说出大事了，俺们屋就从我家门口飘进来贼大一股的臭味儿，就像那尸体腐烂的味儿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真的啊，那老熏人了，
0: 你
1: 快来看看吧。
0: 晚上我们
1: 我跟你说啊，真的隔壁那大妹子多长时间都没看着了，你赶紧找找她家吧
0: 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过去啊啊，您别出门啊。
2: 儿子开门。
3: 妈我做饭呢，你快开。
2: 来了来了。
0: 你好，盐湖区派出所。
2: 哎你好。
0: 呀怎么这屋里这么大臭味呢？什么情况？
2: 你这不是片警吗？
0: 对啊。
2: 说来来来，进来进来，不用脱鞋，不用换鞋，
0: 不
2: 用换鞋。
0: 不不不，你这样先说一下什么情况。我们现在那个街道报警说
2: 做菜呢，家里
0: 整个楼里面都有很大股尸臭味。
2: 尸臭？啥尸臭啊？你上俺家来尝尝，我儿子做菜呢，炖猪手，臭屁醋。
3: 谁呀、啊、妈？
2: 儿子、啊、你快来一下，你这警察来说咱家尸臭。
3: 哎呀妈，啥尸臭啊，人臭屁醋。
0: 臭屁醋。
2: 小张啊，你看看你这、
0: 啊啊、
2: 咱家能出那事儿吗、
0: 啊、用这个做菜啊。
2: 俺家屋里是有点臭哈、啊。
0: 但味道太
2: 大了。哎呀妈，我跟你说啊，我上网查了，这是长寿醋。
3: 就这个我就给我妈介绍的，吃老香了。
2: 来小张别客气，进来来来跟俺们吃点、
0: 哎、
2: 来来。
0: 哎呀不不。
2: 哎呀你快来吧，
3: 来吧你
2: 这长寿醋，长寿醋的。
3: 哎
2: 你快点的，你来吧来吧啊！
0: 不不不，那个那就是误会了啊！但是这个下次呢，这味道不能整那么大了啊！这小区这个邻居都误会了，好不好？那你们尽情享受美食啊！那我们这边就散了啊！
2: 啊，那行吧。
4: 老太太呀，我听了，好像听说不是什么尸臭，什么尸臭醋好像。
3: 哎呦我的妈！
2: 哎呦我的妈！还有吃那玩意儿呢？这年头。
0: 二哥不在家挺累哈、
2: 啊、这给咱俩演的，而尤其是我老弟一人分饰多角。
0: 嗯，广东的臭屁醋杀伤力有多大呢？就是7月14号广东中山的陈女士在家煲汤，小火慢熬一个半小时，邻居误以为呢尸臭，直接就报警了。陈女士表示很无奈，民警呢做完笔录之后呢就离开了啊。陈女士告诉记者，这臭屁醋呢又称叫长寿醋，口感独特，酸臭交织，越吃越上头。这次呢他特意搭配呢炖猪蹄儿然后去炖，没料到呢这气味扩散的范围这么大，惊扰到了邻居。网友都评论了啊，第一次听说这种醋，大姐你听过吗？
2: 我没听说过，我别说没吃过啊，这连听都没听说过。
0: 嗯，
2: 你这以后你打不打算尝尝？
0: 不，我不打算，我怕人家被报警。
2: 哎呦我天哪，真的啊，头一会儿听说臭屁醋，关键问题在长寿醋啊，那为了健康不行忍着点呢啊。来稍后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给大家推出了活动。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难得，一年就那么三回两回，所以说赶上海参赠虾仁儿，尤其昨天入伏了啊，昨天是头伏的第一天啊，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这三伏天可是非常好的补养时间，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啊？就这个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身体阳气需要很好的补养，而这个的时间啊，中医上理论上所讲到的，如果你很好的进补，将比平时进补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在伏天，这个三伏天是40天的时间啊，伏天进补啊，包括冬天的三九天进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那海参的营养价值大家都知道，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千万千万别错过啊。特别提示给大家啊，就是近期很多人订的那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这两天是有活动的。这两天玉成堂海参呢还是1800块钱6斤，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海参，但是呢买6斤海参1800块钱要额外赠送给大家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一共是2斤青虾仁赠送给大家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的，团购了10几年可能都没赶上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有赠品。第一，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品种，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一直就跟这个 去合作，我们合作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玉成堂的海参，第一，它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加点硫酸亚铁吧煮一煮啊，也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加点矾吧，没有。就即便硫酸亚铁和矾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你看，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非常不错。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这个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呢。咱们这个海参呢，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之高。你想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咱们这个海参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也没说的我感觉到更有劲儿了，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没说我吃的香、睡的好了，没说我每天这个精力、精神头更加旺盛了，这些感觉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回过头来还买咱这个海参呢？这道理多简单呢、啊，对不对？现在是到了吃海参的季节了，每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又这么多，我建议大家海参一定要认真吃。团购了十几年，咱们玉成堂单动即食海参的，没有几次能赶上咱们买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我仍然有少量的名额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赠虾仁，还是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6斤是一组，一共是1800块钱，5-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这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海参，什么都不赠。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也就是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不是那个红虾仁啊，是大虾里边扒出那个青虾仁。你回家拦吧拦吧，包点三鲜馅饺子呀，或者是说的来个虾仁豆腐煲，做个西芹腰果炒虾仁都非常不错呀。但是名额非常非常的少，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希望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玉成堂的这个海参的，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诚实的成，堂就是课堂的堂啊。玉成堂这个海参2009年第一档节目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就是我给大家去做的。我希望吃过这个海参的，了解这个海参的品质的人，你赶紧把它订上，因为这么多年你也没赶上过赠虾仁的活动吧，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咱们兄弟姐妹、老邻居、老伙伴，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订上之后今明两天就是现货，就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玉成堂的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看，里边呢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 87996984，原来就吃过海参没赶上过赠虾仁活动的，现在赶紧订，因为这个虾仁是人家厂家经过我啊强烈要求，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个大虾仁给买回来，作为礼物馈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所以你看，你白不要白不要啊，但是也不是说的你什么时候买都有赠虾仁的活动，只有这两天活动结束了之后，就是还是六斤海参1800就没有赠了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还有赠，87996984 87996984，名额不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去联系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

0: 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从来不啰嗦，
3: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2: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3: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1: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哎，喜妈。
1: 哎，老公啊，
0: 咋的了？
1: 你到了那个商场？
0: 我到了，你不是说让我给你买鞋吗？
1: 对对，就是上周咱俩逛街试的那双。
0: 谁家了？
1: 我跟你说，当时没买，我老后悔了。然后我小美买了，小美买完说她家有特惠活动，你赶紧给我买回来。
0: 我当时就让你买，让小美抢到先机了吧？是那叫丽丽一家人呢，还是说那个叫飘香、啊？
1: 魅力人生，
0: 魅力人生，
1: 对，
0: 第几区了那是啊？
1: 哎呀，你就是从那个门一号门进去，就一直往里走，他家全是布灵布灵的那种闪的，而且看着就是那个像透明的似的。
0: 媳妇儿、
1: 啊，咱也不知道那胶皮的还是什么 EVA 的什么 NPC。
0: 为了你吧，我正常我真不好意思去，你知道为啥吗？
1: 咋的了？
0: 你脚大，你到哪儿要人家鞋号都没有，就他家还行，有这么大鞋。
1: 他家鞋码充足，别人家我都穿40号，他家39号的就行。
0: 39能行吗？
1: 39就行。
0: 你那儿不脚趾长？整40的呗。
1: 你别的40的我穿大，你忘了。
0: 行，
1: 就要39的啊，放心吧。
0: 我到他家了啊。
1: 啊，
0: 39再给我来一双，就是我们前天昨天那个啥上周吧试的那个。
1: 啊，
0: 就是这个款带花。
1: 你好先生
0: 啊，
1: 欢迎光临。
0: 我爱人39号码这个。啊
1: 可以，没问题，现在有现货。
0: 好嘞，我给你扫钱、
1: 啊。
0: 媳妇儿，你挂了吧，我给你买完了，我就给你放车上了。
1: 有货呀！
0: 啊，
1: 哎呀，老公太好了，爱你啊！
0: 中午，那中午
1: 你给我拿回来啊！
0: 我放车上，我中午然后放把车停到咱家门口，你不有车钥匙吗？我晚上出去喝酒去啊！
1: 好嘞。
0: 行，没事儿，死哥，我接电话，我媳妇儿、啊，夫人呢？
1: 什么夫人呐？
0: 我没猜错的话，刚才你的语气当中有怒气。咋的？
1: 你喝多少了？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不是啥情况啊？咋的了？你有事说事没喝完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发现你这一天呐，心可真大呀！那1000来块钱，我使多大劲让你给我去买一双鞋去？你买不对号。
0: 买。不是咋弄那个对号39的吗？
1: 啥玩意儿啊！我都在那天在商场都试了39号的，我穿正正好好，我就脚大点儿吧。就你买回来这双鞋，我已经拿上来了，那根本就伸不进去。
0: 那不可能。
1: 啥不可能啊？
0: 那你这两天你脚长啊？
1: 我这两天我就是体重我都没上涨，我还瘦了8斤呢。我怎么能脚怎么能长呢？
0: 瘦8斤，脚怎么还？
1: 你是不是稀里糊涂的给我拿错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啥不能啊？你赶紧给我回来！1000多块钱鞋我穿都穿不进去。
0: 差多些啊？
1: 差不少呢。
0: 不能啊！
1: 瞅着跟35号似的。
0: 那我回去，我跟四哥说一声，我这鞋好像莫名其妙小了。
1: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你别借点酒劲你给我耍酒疯，你是不是就故意给我穿小鞋？
0: 不不不。媳妇儿，你撑远了。
1: 我跟你说，
0: 我要给
1: 你
0: 上面啊！
1: 你好像不爱我了，我你都就是你这还找茬？你给我穿小鞋，你是不是嫌我脚大，特意买个小的？你赶紧回来吧。
0: 哎，媳妇儿，你要我买那个虾，我都给你放到那个啥了，你还有啥指示啊？我就上班呢。
1: 我跟你说啊，我让你买虾，那你说咱家里边你再省钱，咱不得买点新鲜的吗？
0: 媳妇儿，我上班，
1: 我让你买活虾，买活虾。
0: 我买的就是活虾呀，那家跳的比我都高，那虾直蹦呢，那怎么能不是活虾呢？
1: 来，你挂了电话，咱俩视个频来。
0: 那挂视块视频吧，来吧。哎，这儿呢，媳妇儿。
1: 来，你看看。你买的虾是不是放到水池子里了？
0: 啊，
1: 你看看，这是活虾呀！你家活虾红色的呀？啊，你买的活虾不是青虾吗？这咋是红色的呢？
0: 哎，我那买
1: 这咋回事啊？
0: 活蹦乱跳
1: 咋的呀？哥们儿，让人给煮了？你说你买回来这个虾它就不新鲜，完一股臭的乎的，不但红了，还一股臭的乎的味儿，咋吃？
0: 不能啊！
1: 你现在不仅给我穿小鞋，都学会给我下毒了，是不是？
0: 媳妇儿，你看别误会了，媳妇儿。
1: 我跟你说啊，
0: 媳妇儿，
1: 下班你给我以光的速度，第一时间赶回家。
0: 你这样，媳妇儿，你没啥事，你吹会儿空调，你打开电视，你看一小会儿啊。一会儿回去我给你解释啊，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由于咱们这个成都这两天的天气持续高温啊，会发现呢很多居民楼的这个住户上呢，你会发现买的一些这个食物呢放到阳台上就会变质啊，包括呢我们发现呢有很多女士爱穿的鞋，只要放到这个车上呢都会码变缩小，这由于是咱们高温的问题啊，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
1: 哎呦我的妈！ 真事儿，
0: 让你看电视看对了吧？破案了！
1: 你就给我穿小鞋呢吗？
0: 这把看
1: 七月十五号，哎，成都的刘女士呢，告诉记者，她网购了一份活虾，骑手准时送达之后，她顺手放在水池里，结果两个小时后再看，虾已经热熟了，而且腐臭了。还有四川的网友将冷冻虾拿出来解冻，虾也热熟了。据悉，成都多地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未来一周，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局地最低气温也有30摄氏度，体感温度甚至超过46摄氏度，从早热到晚，堪称是超级桑拿天儿。啊，那也提醒大家，这个鞋在车里热小了这个情况，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最近刷小视频都刷到了吧，对不对啊？有一些特殊材质的鞋啊，包括小朋友那个鞋，有的时候啊放到车里啊，有的爱美的女士说平时穿高跟鞋，但开车得穿平底鞋啊，穿的这个好开车舒适一点的鞋，把这鞋就放车里吧，结果一发现哎，一个月没穿，这车在高温下暴晒，车内的温度非常高，有的鞋瞬时就缩码了，变得比自己小了好几码，根本穿不进去了。所以第一，车里别放那个鞋啊。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啊，一定别往外边放东西，否则那个如果变质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会啊这个受影响的。尤其是食品类即食食物啊，有的啊如果已经变质了，即便高温消毒都没有用，会这个感染是一些细菌病毒啊。
0: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还是有很多好朋友都想牛肉酱了，想订牛肉酱，是不是？订牛肉酱呢，可以打58791984去订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十。

0: 十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十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十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十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哈。说在7月13号下午，由郑州东开往上海的高3172次列车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紧急广播，说旅客朋友们，列车上有一位乘客呀，突发疾病，急需医务工作者协助。话音刚落，一名旅客呢就迅速起身，快步赶往乘务员指引的方向。他是刚结束出差返沪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胸外 外科医生薛家龙。幸运的是，在薛家龙的专业施救和持续监护下，这名突发胸痛、胸闷并伴有大汗、烦躁等症状的患者很快转危为安。救死扶伤是刻在每一名医务人员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事后啊，这个薛家龙如是啊跟大家去反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薛家龙历历在目。抵达现场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名男性乘客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神情焦躁不安，甚至仍在车厢过道来回走动。薛家龙立刻上前询问说哪里不舒服啊，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这个乘客呢自述左侧胸部、肩背部持续性闷痛，胸闷明显，全身大汗，情绪烦躁。进一步追问得知类似的症状啊，说近一个月已经反复间断发作，但其始终没有给予重视，从未系统就医。结合典型体征、反复发作病史以及患者大汗烦躁的表现，薛家龙呢高度判断为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发作。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他深知其中凶险，不稳定型心绞痛病情极不稳定，进展迅速，随时可能因为斑块破裂或血栓加重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甚至是心源性猝死，此时绝对禁止任何活动。薛家龙立即制止患者的一切活动，引导他就近静坐休息，并不断安抚其紧张情绪，避免焦虑躁动增加心肌耗氧量。同时呢，他指导列车工作人员协助通风、物理降温，以减缓患者全身的应激状态。随即呢，薛家龙快速完成体格检查，患者双侧的一些这个动脉对称有力，然后呢脉率也很好，节律规整，这个即刻测得血压大概是165-110，血压心率呢都是明显偏高的，而且呢心肌缺血应激状态这个比较明确。他就立即嘱咐列车员取来急救箱，在快速排除药物禁忌，并且对得知患者发病后自己已经服用了6粒速效救心丸，但是胸痛胸闷症状呢仍没有这个缓解。薛家龙就果断地为患者舌下含服了硝酸甘油片，以快速扩张冠脉改善心肌缺血从抵达现场到用药仅仅就过去3分钟。而且用药之后呢，薛家龙全程留守患者身旁，持续观察生命体征与症状变化。数分钟之后，患者胸痛胸闷逐步缓解了，大汗烦躁的状态也明显改善了，直至患者自述没有症状，完全消失了，状态恢复平稳了。进一步沟通了解到，患者患有高血压，而且长期服药不规律，血压控制极差，加之体型肥胖，生活作息不规律，多重高危因素叠加，最终诱发这一次的急性冠脉缺血事件。你看看啊，医生也提醒大家了，绝大多数突发的危重心脑血管疾病并非突然发生，而是长期慢性疾病管理缺失，所以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最近呢，天气炎热，医生呢也要提醒大家要多多关注自身的健康啊。最后我们也给薛家龙医生点一个大大的赞，还好啊，遇上了好人啊。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广东啊，有一个广州动物园7月15号，他发文表示，非洲狮阿航，雄性17岁，被广大市民的亲切的称作叫发型狮，2026年的7月14号呢，在园内安详离世。据悉呢，白狮阿航因出生于杭州得名，2015年呢，从杭州来到了广州安家，就此呢，与羊城结下了深厚的缘分。阿航的齐刘海儿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2022年，网友拍下他那憨厚俏皮的模样，发到了网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网友呢纷纷热议，说谁为他理头发呢？没人敢为他剪头发，也成为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可爱默契。许多人呢深深地记住了这位与众不同的所谓发型师，就是狮子的狮。它的毛发呢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形状，时而呢整齐中分，时而呢大背头，百变发型治愈了无数网友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阿航呢也是性情温顺，喜欢的沐浴阳光，也爱呢雨中嬉戏。 广州动物园介绍，2025年呢，年老的阿航出现了关节退行性的病变。那同年呢，秋天牵制呢后场静养，动物园的兽医呢和保育团队呢为他制定了专项的特护的方案，加强了日常的护理。进入了2026年，阿航的身体机能持续的衰退，活动大幅度的减少。在阿航最后的时光呢，保育员和兽医呢全程陪护，精心照料。7月14号，在广州陪伴了大家11年的老朋友，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总是让人难过，但阿航并未真正离开，那标志性的齐刘海早已经成为我们心目当中最柔软的印记，一如初见。所以希望阿航一路走好啊。
1: 那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电话还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87996984订海参啊！我刚才就在咱们放歌的时候，接到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说海兰呐，你从09年开始宣传哈广购物的那个玉成堂海参的时候，我就买过啊，我们家里人吃了将近20年了，没有大十几年的时间。但确实啊，玉成堂的海参能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回头客，真的就是人家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直把控的都特别好。想当年我也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我带着40个咱们的幸运听众去参加海岛游，现场去参观考察检验监督整个海碰子下海，去把这个从海底岩石上海参给它抠下来之后割的这个加工过程，我们现场都看了一遍，所以大家深信不疑，认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相当之高，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咱们的海参毋庸置疑，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一眼就能看到里边品质怎么样。但是今天现在打87996984，现在正是吃海参的季节，人家海参涨价了，咱们的海参不但没涨价，还给您拿出了买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之前我们有没有过赠虾仁的活动？有过，但有些人吃了十几年咱们玉成堂的海参都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今天刚好您听到了活动，原来您及您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吃过咱们玉成堂海参啊，那还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十几年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这个价格，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啊，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2个月的保质期，冻到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什么想时候想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和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方便，开袋就吃。最重要一点，咱们今天订购6斤一组海参，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今天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这2斤青虾仁啊，是人家厂家真金白银买回来作为礼物馈赠给咱们，只给幸运听众，就是所有现在打进电话能订上海参的听众朋友，你过后再回过头来跟我找后账啊，去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问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要，都没有。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海兰在节目里边说，你现在打87996984，你能订上这个海参，你现在就能订。如果说你现在不打电话，过后咱们的活动没有了，六斤海参就是1800就不赠了啊！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5袋青虾仁儿每袋200克，一共是1000克，2斤的青虾仁儿啊，真是不要白不要，所以赶上了就赶上了，过后就没有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海参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 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啊，你像王阿姨说这个她没啥事的，现在天热啊，就爱吃这个牛肉酱，牛肉酱呢，她就拌。

0: 点面条，或者是老伴儿呢烙点饼，然后卷点土豆丝儿啊，哎，抹上一点牛肉酱的，特别香，是不是？牛肉酱呢，怎么吃都好吃啊！现在牛肉酱呢刚刚到货，打5879-1984去订。现在如果您拨通不没有人接，就多打两遍，因为同时有很多人都在打电话去抢这个订单啊！打5879-1984，5879-1984，现在就可以去订牛肉酱。包括想要订我们除了牛肉酱，还有凉皮儿啊，凉皮儿应该是少量订单。啊，还有刚刚到货的山楂丸都可以打5879-1984，都去拨通这个电话去订啊。无论您是想订山楂丸，还有凉皮儿，还有我们的牛肉酱，都去打5879-1984，5879-1984。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无错，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我们的直播已5月份、5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咱们步入到了这个小学哈，咱们小学生的这个报名了嘛，开始哈，
5: 对，
4: 报考学校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巧，我和张老师我俩之前都看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亲情互动哈，这个老人帮着孩子，让孩子上这个学区房的这个上学，最后呢，但却变成了一个房产官司了啊。
5: 嗯、
4: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个比较典型的啊，适合于普法的这个这么一个官司，给大家来先说一说这个案例啊。今年65岁的张阿姨。老伴早年去世了，独自养老。起初啊，张阿姨居住在小儿子家里边，常年和儿子啊，这个儿媳呢，因为像花销啊、养老啊、琐事呢，就产生一些矛盾哈。为了清静安稳，张阿姨就拿出自己毕生的养老积蓄呢，就是单独全款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住宅啊，独立搬出来居住，享度这个安享晚年。然后这套房屋啊，它的正好哎，它对这个对的片区就是优质的一个公立的学校，就是咱们常说的叫做学区房啊。哎，然后呢，后续啊，这个小儿子夫妻两人呢，就是跟母亲说了，说你看孩子啊，这个上学需要落户啊，就苦苦劝说张阿姨啊，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约定，为了孩子办理学籍入学，临时把张阿姨这套养老房呢就过户到了小儿子名下了啊，同时呢也配合了不动产的登记和过户的流程，让张阿姨手写了一份收到购房款的收款这个收据啊，双方呢其实什么呀，没有真实的房款交易，儿子根本就没有转账给母亲啊、哦、但是他还让这个张阿姨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哈，口头约定说承诺了。

0: 也稳定了，你把这房子得给我过回来吧，对不对？
1: 对
0: 啊，哎，小儿子这时候就翻脸了，拒不承认说借房上学啊，这种口头约定，而且呢手里面还拿着像这个过户手续了啊，说你看你还给我手写了这个收款收据了，坚称说这房子是自己花钱买的啊，是全款受让所得，属于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了啊，个人房产，不配合老人过户，一家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也是这个叫做什么的，大家可想而知了，对不对啊？然后一家人是拒不搬离这个涉案养老的这么一个房子，原本啊就想清静养老的张阿姨，这一下子房子也没有了，对吧？啊，亲情也破裂了，对呀，哎呀，长期煎熬，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也病倒了，对吧？然后啊，就是协商无果，调解无效，那张阿姨没有办法，也狠心一下，就把自己的孩子就儿子就告上法院了，对不对？将儿子和儿媳起诉到了法院啊，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判决结果，但是这个由衷产生的一些事儿哈，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像张老师说的，这个是一个案例。我给张我之前张老师我看到那个案例是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学区房，那
1: 对
0: 这个价格大家要知道了啊。
1: 对，
0: 也是一位叔叔，就一位大爷，他也是信任孩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他跟这个吧案子还有一个区别在哪？这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他儿子说了，说你看你都写收款书记，是你买给这个卖给我的了，对吧？
1: 对。
0: 我接触到的，我看到那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就意思说我把这房子赠予你了
1: 啊赠予的，
0: 赠予你了，赠予这个孩子，为了给我孙子上学，我给你了啊。其实这个都不是啊，都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过后自己的一个说法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首先这样的话吧，让张老师咱们今天不留悬念了，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判决的结果吧，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案子。
1: 好。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民事意思表示，那虚假交易，那用什么呀？用亲情来这个进行一个交换，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口径，首先第一个一审二审统一的判决，那肯定是什么呀？认定张阿姨与小儿子签订的买卖合同啊，手写的这个收款收据属于什么呀？虚假意思表示民事行为，那么整体无效。那第二呢，就是说判令涉案的这个学区养老房屋啊期限变更，登记返还至张阿姨的名下。第三呢，这个诉讼费用啊，还有这个违约失信的小儿子来全额承担。第四个呢，就是综合儿子的这个恶意侵害老年人母亲养老的这个权益的这个情节呢，依法驳回儿子的全部房产抵抗的这种主张。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司法判例当中呢，虽然说物权已经变更，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那么小儿子说这房屋是真实购买，那么也拿不出来给付的凭证，只有说张阿姨打的这个收条，那么也是单方面的，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就是属于什么呢？虚假意思表示啊，这个合同致使就无效。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院的判决还是维护了这个老母亲的合法权益的。对啊，这个在这里要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好多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那在哈尔滨啊，咱们有一些区的话，咱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名字，孩子不也可以上学吗？是这样的哈。你像比如说咱们到理啊、南岗啊这几年，依然是可以这个就是说，就比方说你只要户口跟爷爷奶奶、或者什么的这个产权证人名在一起是可以上的
1: 啊。
0: 对，但是呢，
1: 咱们
0: 厢房就不行。你看厢房实行好几年了，就是必须两个一致，就是房产证的名字必须得是父亲的或者是母亲的，
1: 父母的
0: 孩子才能上学。然后你像刚才张老师介绍这个案件，包括说陆姐之前说到了那个北京的案件，他们的规定也是这样的，就有一些城市人家这个热点的、热门的一些校区房，他要求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一致，那个房子就必须得是父亲或者母亲
1: 的
0: 名字，孩子才能上。你像这个就是这个，肯定他就是要求这个房子
1: 也是父母的，
0: 对，得是父母的名字，然后呢他就儿子就把要求母亲把这房子过给他孩子上学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母子办理了房屋过后，然后呢是走的这个买卖流程啊，而且呢手写了收款收据，但是说句实话，这个他是哄骗母亲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啊，但是呢儿子根本就没转房款啊，那这个房屋买卖为法律效力来如何认定啊？我们说到了。
1: 好，这就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含义了。这个行为上呢，我们说它是整体无效的啊。双方表面呢，就是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不假， 老人出具了收

0: 据也不讲，只是说为了满足学区房落户过户的手续所需要啊，来出具的这个东西。那么双方呢，也就是说张阿姨和她的儿子至始至终就没有说真实的房屋买卖合议，那么儿子也没有说出示过对什么呀，对这个房款的给付的这些凭证，所以说呢属于典型的阴阳行为啊、哦，有的时候的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过阴阳合同，那么这个也就是啥呢，就是阴阳行为啊、我们所说叫这个虚假行为。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是说对规定的来讲，就是说什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是以虚假的这个意思来表示隐藏的真实行为，那么把真实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案呢真实的这个关系呢是借房落户临时过户事后返还，那么这个完全是属于什么呢，不属于真正合同意思真实的表示，所以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呢，那这个就是亲戚之间呢啊，仅为上学落户临时过户房产绝对不要走买卖过户程序，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说还要解决孩子的校区房的问题，那我建议你们啊，通过这个案例不要走过户买卖程序啊，不要写任何的收据收条还有什么呀房款结清的凭证啊，这些都不要出具，杜绝留下这个收款书面上的这些相关证据，否则情况下可能真的会像我们这个案例发生一样，可能再继续啊，那么这个有前车之鉴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这件事情还得解决，但是呢不建议一些买卖过户了。
1: 对，像本案就是、像张老师说这个事儿办了，办以后呢，然后这个儿子和儿媳就拒不承认，然后呢张阿姨想要回自己的房子，为啥说能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院、那肯定是多次协商无果，对吧？
0: 对
1: 啊，然后他就只能是走法律程序了，对吧？哎呀，就是母子对簿公堂，咱们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张老师说，咱们得这个提前要打有这么个警示吧，对不对？对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孩子跟他口头承诺了哈、说你看，你放心吧嘛，啊，我给孩子上完学，咱这个办完学籍稳定了，我就把这房子就还给你啊，
0: 过回去。对，
1: 哎，老人觉得自己儿子说了，是不是？我就相信了，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啊，这个的情况下，那就是很多人就说到的话，老人如果打官司能不能胜诉？但是从本案当中来看，目前老人是胜诉了。
0: 目前来看是胜诉了。
1: 对。
0: 那么可能听众朋友们想问了，那胜诉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房产已经过户了，过户也不是欺诈行为，
1: 对，
0: 是吧？那房产部门在过户的过程当中也要核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法律上的这个法律上的认识啊。这个案件呢，一定是胜诉了啊。那么民事上我们说不单依靠书面合同啊，法院结合全案的证据来综合判定，第一呢，房产原始购房款全部是谁啊，张阿姨个人养老出资啊来购买的，第二呢，儿子无任何的转账流水，这是本案的一个环节，第三个呢，就是老人独居买房啊，避嫌儿媳吵架买房的背景的佐证，第四呢，就是老人过户后啊，依旧想要自助养老的这种客观事实，多项的证据可以佐证口头借房约定真实存在，口头合同约定受法律所保护。这个就是依据我们民法典469条有个这样规定，就是民事合同可以采取口头、书面、其他形式，口头合同啊，也是具备着什么呀？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哎。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还是一个预防了。那么这个预防怎么样去预防呢？就是说，但凡涉及到房屋过户啊，还有这个学籍借用啊，哪怕说我们说这个至亲至爱的这个母子啊、父子啊，啊，必须签订书面叫啥？叫落房啊，这个借房落户协议。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借房落户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啊、
1: 就这个时候咱们是亲母子，咱也要明确的、
0: 这个案件不就是亲母子吗？
1: 对，
0: 这个前车之鉴嘛。那我们写的是
1: 借
0: 房落户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写明什么呢？无真实房款啊，仅办学籍，办结后无偿返还， 违约责任，那么就是大家啊，就要记住我们现在违约责任当中就有很多的约定了啊。再就是什么呢？签完字之后，尽可能的哈、啊、按个手印儿，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和陆姐继续在现场呢解答听众朋友所遇到的咱们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 8799-6984 8799-6984，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 8799-6984。 哎呀，老人哈，就像咱们说到了，如果像这个张阿姨，她之前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想到了这一点的话，如果她当时真写了一个这个落户协议，也不会说后续引起孩子的这个贪心哈，
0: 对，
1: 想要侵占孩这个老人的这个房子的事儿了啊。
0: 对，更不会走向法庭。
1: 嗯，对对对啊啊！你像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这个儿子哄骗这个张阿姨，老人写了一个收到房款的这么一个收据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给他钱。
0: 对、
1: 哎、这个收据，对这个收据的话，那在法院法庭上的话，他的认定的话就应该是无效的，是吧？
0: 这个应该是单独无效，
1: 单独无效、
0: 嗯、
1: 哦，叫单独无效，
0: 四个字叫单独无效。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不能单独认定付款完成。那么，就像我们说，这个邢柱老师，咱们经常跟听众朋友们说，说一个借款以前的时候，你只要有借条，法律就认定存在借款事实。
1: 嗯。
0: 而如今呢，超过10万块钱这样一个额度了，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不光要有借条，还有一个佐证，就给付凭证。
1: 嗯。
0: 他俩相互印证，如果没有给付凭证，你光有这个借条，可能你这个官司可能也要败诉。
1: 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啥呢？付款是单独的，那么没有单独的付款凭证，也就没有付款的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司法判例当中嘛，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你购房要付款，只认银行转账或流水，付款凭证不能说单独手写一个收据就拉倒了。你光有收据，但是呢，你没有给付凭证，所以说儿子呢想要证明说买房付款了，那你必须拿出什么呀？这个证明给老人付款的这个银行流水，或者我们说支付宝支付啊微信支付啊等转账的这样一些实际转账记录，那么仅凭着说手写的这个收据，那无法证明什么呀？叫实际付款。哎，所以说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对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有一个司法解释，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大额的不动产交易以资金交付流水作为付款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书证收据啊，不能够对抗于资金流水。也就是说，你仅有这个书证是不能够证明你实际给付的这个流水。所以在这里面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了，对于这方面来讲呢，给一个提醒，就是任何人要求手写房款收条啊，还有欠款收据，一定要确认钱款到账再书写，未收到这个钱款坚决不能写任何收款凭证啊，落笔既有庭审的风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落下来这个笔了、
1: 嗯、
0: 那么没有实际给付，这个条可能就形成了、
1: 嗯、
0: 那么有一天他可能拿这个条就可能到法院起诉你。
1: 对，
0: 那么可能最后经过几番周折和努力，你这官司赢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败诉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规避的，
1: 可以避免
0: 的，但是你没有避免。
1: 对，咱去打官司上法庭、
0: 哎、就犯不上。
1: 对、
0: 嗯、
1: 哎，你像刚才张老师说，虽然是单独无效、
0: 嗯、
1: 啊，
0: 对，
1: 但是的话你想因为这个就是你当时的一时的这个大意的话、
0: 嗯、
1: 咱们去上法庭还这个遭到起诉怎么样，或者你去起诉别人，这些咱们就犯不上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哎、
0: 都有这样一个庭审风险啊。
1: 嗯嗯啊，还有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什么呢？子女哈，利用这个老人的这个慈爱心理，哎，就是我这小孙子要上学了哈，我得配合怎么样的，就是假意借这个学区房过户啊，事后就是起了这个贪心了哈，就想霸占老人的这个养老房。那这个的话属不属于是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老年人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嘛，对不对
0: 啊？对，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法律法规。
1: 嗯，
0: 嗯，这个它是一定是属于违法行为了，也是侵害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了。专项侵害老年人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居住权和财产权啊、哦。我们本案当中，那么张阿姨今年65岁，属于法定的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老年人指的是60周岁以上 啊。那这个房产是

0: 是张阿姨啊唯一的一个养老用房，那么子女明知是老人养老的一个刚需的一个房屋，那虚构承诺说骗取老人过户啊，为了孩子一个学区房的事儿，然后最后呢过户完毕之后呢，孩子也办了学习了呢，结果呢拒不返还啊，违背叫公序良俗，同时啊也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么庭审中呢，法官会优先倾斜于保护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就是我们老年人在法庭当中啊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护老年人的叫弱势群体。
1: 这就我还想到一个咱们真实的事儿哈。头两年咱们听众在节目当中有一位阿姨，印象特别深，她给我打了有两三次的电话啊，隔段时间打电话就说，她说她的那个房子，然后呢她女儿就说了说。买他的那个房子，然后呢给他钱，然后让他跟他过户啊，然后呢他就是先信女儿，跟女儿就把这房子过户了，过完户以后我记着那房子大概40多万吧应该啊，然后呢阿姨说了，说女儿就说他一开始说他这个钱存理财没到期，到期就给他，然后呢后来又到期了，到期的母亲说了，你就把房子这个把钱倒给我呀，
0: 给了，
1: 迟迟不给，就是今天明天各种理由
0: 各种
1: 拖，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跟他协商如果无果的话，我说阿姨咱们走法律程序，你去起诉他吧，阿姨就说了，哎呀那你看我自己女儿，我还得把我自己的女儿去告上法庭哈，我心不忍，或者觉得哎我也挺丢人，哎我说那你看咋办，咱先不要更好办法，他说挂电话，过段时间他又把这事说起来，又提到这事儿，我说咱们能起诉呢，仍然他的回复是，哎呀我不忍心，或者我不想把女儿，仍然没有要回来，就是他后来他也没再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个房款就要没要回来，他起没起诉，就打过两三次电话，就是他说到了仍然没有给我钱，但是我仍然说是不想去走这个法律程序，
0: 就是不想一家人对付公堂，
1: 对
0: 因为对付公堂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冰冷的这个法庭上是不是感觉到非常凄凉，感觉到这亲情感，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呀确实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子女及其他亲属不得侵害和抢夺擅自处置老年人的自有住房，这是我们民法典当中16条规定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张琪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也就是说给一个提醒吧。老年人名下唯一的住房和养老用房原则上不过户啊，不变更也不抵押，如果需要配合子女来办理这个学区房等，那么仅配合提供房本的复印件啊，线下备案，但是不能够做更名产权的变更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事情，说句心里话，刚才星鲁老师说的我也有所感同，叫什么呢，就是你看父母啊，他养你一生的父母，那么呢你呢为了这个学区房，然后呢骗取老人这个钱款了之后呢房产了，你最后不承认这个事儿了，最后老人本来就上当受骗了，回过头来是上自己的儿子和姑娘上当受骗，这种心酸他可能无处可诉，但是呢你要让他来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权，确实有老年权益保障法，他可以走到这个庭审上，可能这个案子可能也会胜诉，但是老人一直迟迟的就不想
1: 下这个决心去，
0: 因为啥，他无法面
1: 对跟自己的孩子，
0: 无法面对，他可能在面对的那时候可能他都心都碎了，他不想面对，所以说呢为了规避这一系列的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张琪给你们提的每一个问题的提醒啊，一个建议，
1: 好的。今天啊我们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啊，说是这个老人啊为了给孙子上学把学区房过户到了儿子的名下，结果儿子和儿媳过后反悔了，不把房子还给老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些这个说案讲法来解答哈。说这个房子呢咱们说到了已经是通过不动产登这个中心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到儿子名下了啊，这个物权登记效力可以直接判定归儿子所有吗？
0: 首先第一个，虽然说产权那么是更到了儿子名下，但是呢不能够认定为归儿子所有。首先第一个呢，不动产登记只是说对外公示的起到这么一个法律效力啊，不是说最终权属就判定的一个依据。
1: 如果

0: 果说登记背后存在着虚假交易啊，或者说欺诈，或者是通谋，或者违背真实意愿，那我们本案当中就存在什么呀？这个虚假交易，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违背张阿姨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说法院可以通过这个物权的登记返还真实的一个权属，直接判决撤销过户啊，恢复老人名下这个房产的这个产权，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么说呢？我们法律上有这样的一则规定，就是第民法典的这个153条规定啊，物权登记不影响啊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那么无效过户登记依法应当恢复原状。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听众朋友们，张琪也要给你们一个建议的一个提醒吧，也就算是预防措施吧。
1: 嗯，
0: 那么老百姓不要迷信说房产证的名字啊，亲属内部的权属以真实出资、真实约定为准。过户前提前留存好我们说的这个通话录音呢、聊天记录啊，来固定真实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么我还想说，房地产。不动产交易中心它是指什么？指你们双方之间啊，认为交易了，有交易这种行为了，那么房产交易中心就给你更名过户，它不会考虑到你背后是否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啊想法呀啊，不会考虑到这些，那么这就代表着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了，所以说房地部门就会给你出具一个相应的更名过户。但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审理的是不同的，是审理就要考虑到你这个合同的前前后后啊，真实意思表示有否给付房款等等这一系列的。如果说确实是，那么认为这个案件推翻了，现在是张阿姨这个房子更到了儿子名下，那么法院判决这个儿子应当予以返还张阿姨了，那么张阿姨可以拿着这个判决书到哪儿呢？到我们说房地部门要求撤销他原先给儿子的那个房产证件，
1: 还得把这房子更回来，说白了
0: 对，撤销，然后再更到了张阿姨名下。
1: 最俗称咱就把房子更回来，
0: 对，
1: 更回张阿姨的名字啊。因为咱们都知道，经常给大家说一个词嘛，叫做善意取得，他这个不是善意取得。好啊，像这个情况，就是儿子他肯定是故意谎称办完学籍就还房了啊，欺骗了老人家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像这种行为的话，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吗？而且他应该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这个一定是欺诈行为，但是呢，他是个民事欺诈行为啊。那么儿子自始至终就没有返还房屋的主观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恶意的虚构返还房产的这么一个承诺，诱导啊。这个张阿姨就是老母亲做出过户处分房产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老年人可以起诉撤销过户行为，同时也可以主张子女们来赔偿自己因为这段时间的焦虑患病啊，还有维权产生的医疗费用啊或者是聘请律师有律师费用啊等等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依据什么呢？依据就是说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这个予以撤销。
1: 嗯，
0: 那么在此呢也是啊，每一个问题张琪都会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那么这个预防措施就是老年人和子女啊沟通，通过过户事宜全程微信留痕、语音录音，重点留存好，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这几个字，也就是12个字，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关键的这样一个对话，作为欺诈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啊，在你以后维权当中，那么你这个证据是铁打的证据。
1: 嗯，好，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知道了，它是以买卖的形式啊。
0: 嗯，
1: 你像我提到的说，北京看到那个案件当中，它是这个直接弄的是这个赠与啊，是赠与。
0: 嗯，
1: 那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户，就是买卖过户和这个赠与的话，它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区别太大了。
1: 嗯
0: 嗯，区别太大了，也就是后果完全不同。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是应该叫啥呢？叫风险天差的一定，就是说天地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天壤之别，应该叫。本案的买卖式的这个过户呢，无资金的流水，可认定为虚假交易，容易打官司要回房屋。
1: 嗯，

0: 那如果说赠与过户呢，一旦完成产权变更，物权直接归属于子女了，老人想要要回这个房屋，仅子女不孝啊，虐待老人，不赡养说义务，那么这些情形维权难度大，胜算的几率就较低了。我们就说，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陆姐和大家一起说案讲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则案例：抚养数十年没有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啊？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件经过，我们来和您分享。小邹啊，在2003年的5月11号出生，未婚未育，父亲呢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啊，程某便离家出走了。那小邹啊，这个九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就寄养在了养母于某的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啊，被寄养期间呢，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的费用呢是都由养母于某来支出。2025年的4月16号，小邹意外的溺水死亡了，养母于某啊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呢是没有到场。因小邹生前与养母于某呢是共同啊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那因为他是溺水身亡的嘛，比较突然，他就没有立遗嘱，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啊，他和养母共有的这套房子，那就属于是要被继承的遗产了，对吧？啊，那涉及到这个房子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这个份额，作为其遗产呢，一直就没有做处理啊，就酿造了出了一场什么呢？这么一个纠纷的案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产的遗产部分呢，是全都赠与给杨某，这个养母于某。这大家听明白了啊，因为这个小邹啊，他是由养母养大的，然后父亲就说了，说孩子的那一份啊，属于我的这一份遗产我不要了啊，我都要赠给这个养母，放弃继承权，把这份财产呢是赠给了养母于某啊。然后呢，这个湖南省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呢没有留有遗嘱，其遗产呢是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为这个房屋啊是被继承人小邹与他的养母于某共同拥有的，两个人呢也没有书面的协议明确约定房屋的份额，加上呢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哈存在着实际的抚养关系，那尽管啊说他们没有办正式的领养手续，对吧？啊，结合这个案子的实际，法院呢就确定了这个房子由被继承人小邹与其于某啊，以养母于某呢是等额共有，就是一人占50%的份额呗，这房产哈、啊。然后呢，邹某、程某是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实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啊，为啥会到法院去审理？因为这个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小邹的生母，他的生母啊就是走了，咱们也知道几岁时候就走了啊，然后没有抚养他，但是呢他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享有继承权呢，对不对？享有遗产的一个分配权。那于某呢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于被继承人小邹抚养较多的人，也可以啊适当的分给遗产。好的，我们跟大家呢来继续聊这个相关的话题。 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任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那个陆老师，我有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2: 您说。
3: 就是我现在我是卖房啊，就是卖一个房子，卖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走那个直接交易，走的是那个第三方那个公证，就是这个公证过程当中呢，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2: 那您这个是公证是因为要避税呀，还是因为房子被中介呀什么的收了要公证不交易？
3: 他当时呢是走的是中介，由中介呢又走的是这个现在这个买方这个买房子，买房子呢他可能是就像您刚才说
2: 的
3: 那个可能是要的收，对
2: 这房子是他先要收了，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正常的买主，他是先把这房子收了，然后呢再去到时候再办着，他再卖出去的时候然后再去办手续，你得先给他做个委托公证，是这意思吧？
3: 对，
2: 委托公证是这样，你要提前跟他写个协议，就是把委托公证这个事儿得说清楚。哦，然后呢，你比方说他是不是承诺说，去配合办了公证书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到你？这些你都要写个协议啊，你不能口头说呀。
3: 他这个有一个第三，有一个中介在里面，他写。
2: 对呀，就是中介，就是你中介得有他这个协议给你。我就说，就协议里面他的那个协议呢，肯定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啊，他的这个准备好的。但是有一些条款，你要觉得不合理或觉得对你不利的话，你可以去添加补充协议，不是说他那玩意儿一个字咱不能改呀，对吧？你得仔细看他那个协议，就是说这个钱款他什么时候给你。你把产权证什么时候给他啊？房子什么交给什么时候交给他？你得把这些要规定清楚，规定明白了。
3: 啊，就是说他一个还款日期，完了再一个
2: 不是还款日期，女士是付款日期，他给你钱的日期
3: 啊。对，付款日期。
2: 再有一个，你什么时候产生房子？再有一个就是啥？你们要有一个截止日期，这个房子你交给他了。就打个比方说你们要办手续啊，打个比方说7月20号这个房子咱们正式进行了一个交接，然后呢水电煤气包烧物业咱们进行了一个清欠，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要知道你做完了委托公证书，尽管说你把房产证给他了，他把钱给你了，但是这房子在他没有卖出去之前他仍然是在你名下的。
3: 这我知道。
2: 所以说你要跟他规定好，截止到你们俩交房这个日期，后续这个房子产生任何的问题跟你无关了，由他们来负责，由谁来负责你得写上，因为咱们以前听众朋友遇到这情况的。房子漏水了人家找谁？找你，你是房主，明白了吗？这房子你觉得你卖的，其实你成手续上你没卖呀，对吧？还有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过的那个，就是可能当时中介收完了的房子挺长时间，因为二手房市场现在咱们知道销售比较缓慢，他当时这房子收好久了没卖，结果人家供热公司找他，你家没交包烧费呢，人家找谁？找的是房主。房主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紧联系中介这房子你他收的时候我就应该你们签上这个协议，从这个房子交收的那天开始的话，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和产生的问题不是由你来承担了，对吧？你像我说遇到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们没有任何协议的话，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事而已，你是房主，人家不找你找谁呀，对吧？
3: 明白。
2: 这些一定要跟他写明白，不是说明白，是写明白，落到纸上，签上字，按上手印的东西，明白了吧？还有就是他跟没跟你提，你配合他做这个委托公证，他会让你办一张银行卡，但是银行卡恐怕得给他，说这事儿了吗？
3: 对。说了，
2: 就是这个事儿，你要跟他说明白，这张银行卡卡号是多少啊？是哪个行的？你们都写上，说这张银行卡啊，就是我配合你办了可以，但是只是配合你办这张银行卡，到时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房款啊，我们都知道说委托说房款用，如果你拿着我这张银行卡再办其他的什么事情，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你来承担。另外，这张卡你用完了以后，你赶紧告诉我，我去申请作废，或者你给我拿回来，把这些你要规定好啊。
3: 那就是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是公证之前，
2: 这些公证处不会管你的，你把这些都写好了，都说明白了，落到纸上写好了，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
3: 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是吗？
2: 不是，你把公证要是都办完了，这些都没写，你觉得人家还会跟你签这些协议吗？反正你也配合我办完公证了，我还给你写这些干啥呀？对吧？你都已经跟人办完了公证。
3: 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
2: 我听你的话头，你应该是办完了。 你办完了才想。

0: 还来问我是不是有点晚。
1: 但是他有一个那个中介那块给我们签的一个协议。
0: 那协议上有我说的这些吗？你可能连看都没看。
1: 我也没，先说心里话。
0: 而且你想到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中介是居间房，他给你有协议，那收房子的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中介的人吧，中介找的人，中介他随便找一个员工，他找个人就当买主了，就跟你办这手续了。所以说你这啥叫第三方中介？你觉得他能给你保准啊？
1: 嗯，
0: 你要收房子那个人，要不然就是房虫自己，要不然就是中介收，那中介收他随便找个员工就能当买主跟你办这手续呀？那人家不就是一伙的吗？
1: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说就是你，我就认为你打电话有点晚，你都办完公证了，想起来找我问，你为啥不之前问？那既然你现在问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赶紧找中介，你说我要求签个补充协议。
1: 他说了，他说可以签
0: 啊，可以、
1: 啊。
0: 那你就把我刚才说这些，我相信能记住了。
1: 啊，
0: 记住了以后，你把这些你就是直接，或者是咱们节目都是可以回听的，你可以回听一下，没记住，你写上了，你告诉他，你说我要求签补充协议，把刚才我说那些都写上。
1: 好好，
0: 好不好？哎，
1: 好
0: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讲更有保障，因为你想，他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手，能出去的话，如果真是像我说这阶段产生一些，咱们当然知道了，没有问题最好。那如果产生一些问题什么样？因为你是房主，他在没有更名过户之前，你一直是房主，那你说出现问题，人家不找，人家肯定要找房主，人能找中介去吗？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明白了。
0: 好，
1: 嗯，行，好，清楚，我再咨询你。
0: 好的，
1: 啊、
0: 哎，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提醒我们的听众啊，一个是呢，咱们有问题一定要在你出手之前，因为我刚才听到任女士，她就是我说什么东西她很迟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应该是把这个办了啊。就是大家记住了，其实吧，这个都是防患于未然，我们都不希望出任何问题。但是呢，那陆姐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些注意事项，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办了这种委托公证的时候所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把房子交了啊，我委托公证也办完了，他把钱也给我了，我觉得就没我事了，反正他再找着房主，再找着买房人卖房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去了，他们就交易就完事了。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啊，这个周期比较短还好说，如果周期，因为正常来讲这个委托书你可能是两年之内都有效的啊。那如果周期比较长的话，你遇到了像刚才陆姐说到的，那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整？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书而已，而这个产权一直是你的，产权人是你，那你像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像我说到了啊，你是这漏水了，或者是这个拖欠这个供热费了什么的，那你想是相关部门不找房主找谁啊，对吧？你是房主啊，明白，大家要明白陆姐说到这个意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来，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啊，张琪说法的说案讲法当中。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小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接着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呢是应当均等的，也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小邹啊，他的父母都享有继承权，那继承权是一样的份额，对不对？但是这个程某，咱们说到了，就是小邹的生母，他在这个小邹啊出生之后的几个月就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外出了，而且呢是一直杳无音讯，没有尽到对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这个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对程某就不予分配了啊。就是法院在这方面，体现的就是非常的公正啊。你尽管说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是他的母亲，但是你对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你就走了，然后你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的抚养，那法院就判定他没有继承权，不予分配继承权了啊。那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 50% 份额的遗产的分配比例，那因为这个邹某已经说了，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就明确表示了，他要将这一份的这个份额的话全都赠给这个小邹的养母啊，全都赠给他的养母。所以说法院呢对于他的这个 意愿呢也是予以了采纳。所以说被继承人小邹啊，他房子的 50% 的份额的遗产全都归属了杨某，这个杨母于某，也就是这个小邹去世之后，他的养母于某呢是拥有了这套房子100%的产权份额啊。这个案子说到这儿结束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其中包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又包含的一些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家一听啊就说了，哎呀，这养母的话他俩20多年也没办理这个正规的抚养手续，那这遗产的话他养母是不是没份啊？其实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法官说到了，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呢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这个案件当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就是由养母来抚养成人的。养母呢虽然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双方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定上的啊拟制的血缘关系，就是血亲关系，法律上他们没办养这个正常的收养手续，但是承担了本应由生母所履行的所有的抚养责任。据此呢，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是不予分配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这个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啊，在这儿呢，法官也最后总结到了，真正的亲情呢，不仅是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法律呢，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啊，与司法温度来守护人间真情。好了，给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养母继承啊，这个叫做养子的这个遗产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儿呢，陆姐又想到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哈，就是20来岁就从家，就是因为跟父母吵架从家走了啊。走了以后呢，很多年对父母啊，得有30多年对父母不管不问啊，也不联系。然后呢，这个父母两个人都老了，是由谁呀？是由这个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啊，给他们俩照顾，帮着养老送终的。结果手续都办完了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处理了，哎，儿子出现了，说到了，我是独生子，我是唯一继承人，我回来要继承我父亲和母亲这房产的啊。然后大家想到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然后呢，人兄弟姐妹也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无论法理情理都不应该。然后呢，这个事儿也到了法院，法院呢就是直接判了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而且目前就第一顺位只有你，但是你对父母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的责任啊，你还想回来分遗产，那法院判决这个遗产没有他的份儿啊，取消了他的继承权，直接到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这儿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你像养母也是，尽管没有办理啊，没有办理这个20多年没有办理正规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抚养手续认养手续啊，这个怎么样的，但是呢仍然是分到了他的这个遗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法律也好道德也好，这个都是很公平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杂志张琪说法。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发生在湖南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真实的事例。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也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么一个事儿来看看，这是一位上海阿姨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把房子给了儿子，哎呀，却被儿子赶出家门了。上海的胡阿姨说啊，儿媳还给了我三个耳光，儿子要和我断绝关系。她的遭遇也给我们所有的老人敲醒了警钟，一起来听听这事儿。一套房，两次赠与，三次被赶，老人说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无家可归。胡阿姨啊，早年离婚之后呢，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养大。老房征收之后啊，他用征收补偿款呢，购买了一套位于啊这个上海宝山的使用权的一个公房，后来又将这个公房啊买断了，购买成了产权房，这个产权就登记在了胡阿姨和儿子的名下。儿子结婚之后，儿子儿媳承诺会对胡阿姨照顾好，赡养好他，并将啊就想要将说这个胡阿姨的名字从房产证上去掉，大家听明白了吧？哦，一开始这房子是儿子和胡阿姨共有的，儿子儿媳结婚之后就说了，说这个妈妈我们俩一定要对您好啊，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就直接归儿子一个人所有行不行？哎，源于对儿子儿媳的信任，这个胡阿姨就将自己的名字啊从这上去掉，说白了就是把自己那个份额啊这个赠与儿子了啊，然后。事情接下来就出乎胡阿姨的预料了。儿子直接将这套房怎么样了？变更到了儿媳一个人的名下了啊，变更到儿媳名下了。没有多久，儿媳就将这个房子出售了，在其他的地方啊，在松南把这个房子是在松南的给这个松南的这房子出售了，然后在上海的松江另买了一套房子，产权仍然是在儿媳一个人的名下。胡阿姨说，原本儿子儿媳还给自己留了一间房，可当自己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儿子儿媳就把他赶出家门了啊！大家听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过分？之后啊，这个胡阿姨又找了老伴儿。胡阿姨说，2018年老伴儿为她出资20万，由她的儿子儿媳加了点钱，在啊这个花桥这个地方又买了一套房，房子还是写在了儿媳的名下啊，因为啥？因为儿媳加了点钱嘛，对吧？啊，说白了，大家想到了吗？如果儿媳，如果这个房子不写在儿媳名下的话，儿媳也不会给他们加点钱，对不对？哎，胡阿姨说，一开始儿媳提出说要住也可以，必须交租金，于是他就交了租金啊。到了后来，就算交租金也不同意胡阿姨住了。如今呢，胡阿姨就面临着无房可住的一个境地，哎。这个时候他就说到了啊，说这个事儿呢就得向律师求助，对不对？来，我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对吧？就是松江的这个房子，律师认为说可以主张居住权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变更路线清晰，而且呢胡阿姨名下没有其他房产，经济条件困难，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子，因为松江这个房子是他们啊儿子和儿媳把胡阿姨原来这个松南那个房子卖了才买的，对不对？律师说到了，他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产呢，去这个设立居住权。那对于花桥的这个房屋，可以主张撤销负义务赠与，要求儿子儿媳返还20万的出资。根据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呢有接下来陆姐说到的这个情形之一，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啊。第一就是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第二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你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啊，我老人我拿20万出来用你名买房了，我这个钱我赠与你的这个资助你买房了，结果呢你不抚养我，把我撵出去了，对吧？那这个就属于啥呀？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对吧？第三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像对于这个花桥的房子，刚才陆姐说到了是属于胡阿姨啊，让胡阿姨居住这个前提呢，然后人家才出资的。那儿媳既然拒绝了啊她居住，那这个就构成了什么呀？构成了怎么说叫做所负义务的一个违反，胡阿姨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出资。所以说啊，这个点就提醒我们的听众了。那这个时候也说到了胡阿姨呢，这个时候哎呀终于想到了啊，我要拿起武器来，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她找律师了。她下一步呢觉得那儿媳和儿子对于这亲情这儿他们没有啊没有去讲，那也要拿取法律武器
去和儿子儿媳呢去对簿公堂，他要去起诉，然后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给到大家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生前别着急过户，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我觉得我跟张老师给大家的举的案例不少了，就是叔叔阿姨们总觉得说，哎呀啊，对子女的这份心啊，陆姐经常说，哎呦，我说就想的可这个可多了。有的时候阿姨叔叔来电话问我，就陆姐你看啊，我现在在事务先生还挺我把

0: 这房子我买卖吧，我过到我儿子名下吧。啊，我说阿姨呢，就是你现在就给孩子，你觉得你手里面没有这房子，你觉得放不放心？他说哎呀，那要不然你说我百年以后啊，孩子再走继承多麻烦，你说大家考虑是这个，但是想到了嘛，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那你像这个胡阿姨就是生前把这房子早早就给到孩子了，那你看对她来讲她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呢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警示啊，一个提醒。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赠与比这个叫什么，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到了，这个如果你是赠与的话啊，赠与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些后果，你看看刚才这个真实案例当中后果是这样的，那胡阿姨只能是到法院起诉去撤销赠与。但如果说咱们啊生前不着急过户，也不先去赠与，咱们就留遗嘱，这是我们常跟大家说，咱们做好一个真实有效的遗嘱啊。这个的话你就想留给孩子的话，我们就法就是造什么的指定继承人呗啊，做好一个遗嘱，这个比赠与更保险。给大家第二个忠告就是什么呢，子女的承诺必须白纸黑字写下来啊。就比方说像啊胡阿姨就是过户的时候说好了啊，这个儿子儿媳要抚养他，好好照顾他。然后呢还有就是后买了一个房子啊，让胡阿姨居住，交租金我都可以居住，后来这些都不行了啊，这个都不让了，给胡阿姨就撵出去没地儿住了。那你想这个承诺是什么口头的，它不行啊，咱们得把它白纸黑字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啊，咱们一定要写下来。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要有这种举证意识，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相关证据的留存。你像这个胡阿姨啊，她的这个其实证据链是比较明晰的，因为她最早的那个房子啊购买的一些程序啊，然后又卖掉这个房子又再买房子，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出来的，调出来的一些证据。那你像现在我们说到了手段很多，你是这个微信聊天啊，转账啊，录音录像啊什么的，大家呢还是有这种意识。嗯，张
1: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小小的我，前面的歌呢是情网，都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下一首歌继续为您播放，这首歌是听众朋友刚刚分享王志文版本的宝贝。

另外还看到中华小曲库，他这两天点播的一首歌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好，下一首歌就来听这首林忆莲的代表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

0: 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1: 不过咱们凉皮呢还有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了，每年呢只有夏天的时候呢卖这一季，最后几天的时间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建议大家呢还是早点去出手订购，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独立包装的，而且是这种小片状的，您家里边准备一点调味料就可以了，并且呢咱们还卖这个凉皮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库存还有不到100单，还有不到100组就全面结束了，所以最后几天的时间想要订凉皮儿，整个夏天就是最后这几天的时间了，然后就截止了。7、8月份想买凉皮的，就是最后几天了。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几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像《伤心太平洋》啊，《爱拼才会赢》，《不要逼我说话》，这几首歌都是刚刚大家分享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订凉皮儿，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

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

0: 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5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中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心脑血管的一些话题啊。为什么呢？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好多人都听到了哈，说这个有人连喝3天的绿豆汤导致脑出血，这到底啥情况啊？你像高温天气里啊，这绿豆汤肯定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呀。但是在医生看来，绿豆是属于高钾食物，对于部分人群而言呢，饮用不当会带来潜在的危险。近日呢，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致脑出血的新闻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名呢来自福州的女士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平日里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尚可，入夏之后呢，她因为听说绿豆汤解暑，便将它当成水喝，连喝了3天之后，突然剧烈头痛、呕吐，并且陷入昏迷，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脑出血。这个喝绿豆汤为啥会导致脑出血呀？哪些人需要格外谨慎？怎么喝才安全呢？来看看《生命时报》上面这篇文章，邀请专家给大家去解答。南通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中药师严伟表示说，绿豆当中呢含有的黄酮和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病症呢其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没有合理饮用。说这绿豆汤怎么能合理饮用呢？绿豆汤啊，它其实

0: 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绿豆能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它常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辅助应对食物中毒。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不当饮用绿豆汤啊，确实会引发脑出血等意外。原因是啥啊？第一点，绿豆含有特殊蛋白质，容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相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另外，同时绿豆具有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那医生表示呢，这个高血压患者呀，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的情况。来自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医师徐新曾经在《生命时报》上面撰文表示，绿豆呢属于高钾食物，既能解毒也能解药，大量摄入绿豆或者绿豆汤的时候呢，可以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同时呢，绿豆性寒，如果与黄芪、肉桂、当归等温补类药材同用，寒热对冲，就会削弱其补益之力。如果遇寒凉清热类的中药啊，同时则寒上加寒，容易损伤脾胃。那你看啊，这两位专家都提醒了，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还有安定类助眠药的啊，这些西药人群，以及服用人参、黄芪等温补类、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第二，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那这是服药的人群，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怎么喝绿豆汤才能健康呢？两位专家也给出了提醒。第一，控制饮用量，普通健康成年人夏天喝绿豆汤，每天总量啊适合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喝2到3次就可以了啊。因为绿豆呢性味甘寒，过量饮用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以下几类人尤其不要大量和长期饮用，像老人、儿童和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另外呢就是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还有就是孕妇，同样是不宜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不适。另外呢，绿豆汤喝的时间也有讲究，比如说不能空腹喝，对不对啊？另外呢，不适合睡前喝，还有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大量饮用冰镇绿豆汤，这都不行啊。那看品类选择，绿豆汤因为火候不同，有绿色和红色两种，这两类绿豆汤的功效啊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你大火熬煮5到10分钟，这个绿豆还没开花的时候盛出的这个绿色清汤，多酚类物质保留更加完整，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啊。但是仅仅喝汤就可以了，绿豆不要吃。如果指你是小火慢煮30到60分钟，这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汤色偏红了，这个呢就是解毒健脾利湿的作用更强了，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喝。这个呢建议连豆带汤可以一起吃。你看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啊吃一些这个姜汁降糖降压的药物，对不对呀？所以呢你在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千万可得注意了。那这则新闻呢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对不对呀？当然有很多人群呢，生活当中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出现了好多啊身体上的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个状况，很担心自己上了年纪，说这个血管会出现 问题。确实，平时吃的油腻呀，作息不规律呀，血管其实就跟家里边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管壁就会慢慢的堆满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昏头沉，手脚发麻，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颈动脉上是不是啊有点那个斑斑块块啊，血脂血压不稳的，哎，这类的朋友那就更是提心吊胆了，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问题。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啊，家里人更跟着操心，对不对？而且医药费绝对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啊，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多吃一些，哎，对我们身体尤其是心脑血管有非常好的帮助的，哎，一些东西。比如说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纳豆，尤其值得一提的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吃纳豆的这个习惯，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发酵，哎，这个完了，这个用专业的纳豆机，那个纳豆机还挺贵呢，2000多块钱啊。早上起来呢，盛上两勺，拿筷子搅，搅出丝儿来，对不对？虽然臭乎乎的，不咋好吃，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很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带队旅游，哎，我陪团跟着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在一些这个旅游团队带咱们去的一些啊纳豆产品的专卖店，好多人买了不少纳豆吧？真贵呀，那一盒就好几千呢，虽然它能吃上半年的时间，但好几千块钱确实也挺贵，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的纳豆激酶啊，非常高端的一款纳豆激酶。好处是啥？嘌呤提取出去了，哎，它是无嘌呤的。大家都知道豆制品呢，大豆啊、黄豆啊啊，包括那个大豆蛋白呀，对不对啊？大豆蛋白粉呢，包括很多的这个大豆类的制品呢，都是高嘌呤食物。那很多嘌呤比较高啊，这个导致血尿酸高的，对不对？甚至有人都已经形成痛风类的这个疾病了啊！一下地那脚后跟疼得像针扎一样，对不对？哎，那医生得说了，高嘌呤食物少吃啊。那你看纳豆不敢吃了吧？自己发的纳豆，发酵的纳豆确实挺好，不敢吃了吧？对不对？咱们节目里边这个纳豆好处是什么？已经把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啊！嘌呤提取出去的纳豆激酶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担心自己的心脑血管啊，这个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呢，那你就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呗，对不对？哎，这样才是重中之重，你不能等到发病了啊。对于提前预防，我觉得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就吃过的，现在打电话还是399块钱，三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133，网上售价最高的都有1200的，对不对？那你三瓶一下就省了80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啊？这款纳豆激酶不用我多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我详细给你介绍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还是399块钱，三个月的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新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 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氢氯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 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这就是很重要了。就是你胃酸破坏了之后，那你想还没等被胃肠吸收呢，胃酸就已经破坏它的有效成分了，是不是咱这个再有营养的食品它也白吃了？你平时吃的一些这个食物它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对不对？所以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距离我们上一次团购纳豆就已经有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吃过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都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老听众朋友抓紧来预定因为一组399块钱，只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这就比他正常的在他这个官网旗舰店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这个东西便宜好几百了。就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好多人可能感觉跟那些这个含量特别低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比起来还有点小贵，但是你去查一查，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含量这个标准的，我们这一组已经便宜好几百了，算算账就知道了抓紧预定。欢迎四线的刘先生刘女士您好。
1: 你好，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抓紧预定真的是技术高它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你吸收到它的营养。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所以说提前预防真的很重要。来，继续邀请您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纳豆是不是
2: 对，纳豆。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好嘞，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林纳豆。
0: 一组纳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会生活，懂养生，平时特别注重营养调理的人，哎，肯定在健康方面有更多的收获呀。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就给他去提前的啊，来预防一下。但是医生要建议我们用的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去继续用药啊，配合着啊来进行这个辅助。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是不是？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4: 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纳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0: 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那都极美，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
0: 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三瓶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我订那一组那种
0: 纳豆激酶哈，好，
2: 对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它一瓶里边是60粒，一瓶里边是60粒，一天吃2粒就行，一天吃2粒，所以呢，这一瓶就正好吃30天的时间啊，三瓶吃3个月的服用量，三瓶3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是399块钱。大家自己上网去查，就是能够那个 FU 就是单位啊，大写的 FU， 哎，就是个单位。所以你上网去查，你对比下来就知道了。你去查的时候，你看看你所吃到这个纳豆啊，不管它是什么啊，这个片儿的呀、软胶囊的呀、口服液呀，不管是什么剂型啊，只要是纳豆激酶食品级的，那得对咱们身体健康方面这个安全的啊，得是从安全的角度先来说，食品级的啊，你去看一看它的含量，能够超过5000个 FU， 5000个单位以上的，简直少之又少。那都贼贵贼贵贼贵的，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这个价格简直太合适了，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一组是三瓶，所以三瓶吃3个月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我也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分享啊，咱们健康方面的一些常识和知识。但是这个纳豆，哎，纳豆激酶，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是不是？
4: 啊，我订两组吧。
0: 两组可以，没问题。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别给您送少了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啊，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然后预定成功的听众朋友要关注到，就是要把您的这个手机的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就给您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别这个陌生号码不接，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您地址，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幸福984，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0: 继续来请您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是不是？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说它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到2029年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得抓紧时间打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预定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2: 哎，我姓吕
0: 啊，
2: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2: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3: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3: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

0: 包括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哈。
1: 对，我订一组纳豆片。
0: 嗯，一组纳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这可不是过去咱们吃那个普通的纳豆片啊，这是非常高端的纳豆，激酶含量很高的纳豆，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纳豆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3: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呢？
0: 日本。
3: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3: 哦，
0: 嗯，
3: 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3: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3: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4: 纳豆片。
0: 好嘞，
4: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哦。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齁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 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

0: 是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想订一组大豆。
0: 一组大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公益知识小课堂了。说睡觉的时候有4种不适，可能提示你的血液太黏了。哎，这个黏加了双引号啊，可能不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黏，就说明它的粘稠度已经提高了。说起血液粘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体检单上面的箭头，血管堵不堵啊，或者高血脂。但是你可能没想到，睡觉的几个表现有可能就是血液已经变黏的信号了。生命时报邀请专家解读血液是如何变粘稠的，并且提醒大家注意4种睡眠不适的情况，很可能跟你的血液粘稠有关系。欢迎的是二线的肖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纳豆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邱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纳豆是吧？
3: 对，来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来听一听医生们怎么说啊。受访专家是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陆志刚，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心内科三病房的主任张明宇，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血液，哎，它是怎么变粘稠的呢？血液粘稠简单说就是血液变得像粥一样，流动起来没那么顺畅了。血液粘度的测量是反映血液流动性特性的一个宏观的指标，而这个粘度增高的时候，血液流动受阻，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聚集性增高，是血液流入微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的流量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容易导致犯困，哎，等这些现象，甚至诱发脑梗等突发疾病。所以血液啊，血脂是血液里的中性脂肪啊，主要包括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需要澄清的就是血液粘稠和高血脂有关，但决定血液粘稠度的不只有血脂这一个因素，而是好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哈。所以血液粘稠在医学上称为高粘稠血症。哎，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加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所以你像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吸烟的，还有呢就是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如果血液太粘稠了，有什么样的睡眠表现呢？就你睡觉的时候就给你发出警报了，但是你这个没关注、没注意，那可不行啊。有什么警报？第一个是腿抽筋儿，就睡觉的时候呢，腿容易抽筋儿，不一定是缺钙的表现，也可能是提示血液粘稠了。这是由于血液粘稠度升高，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影响局部的血液供应，所以腿会抽筋儿。另外，血液粘稠会胸闷乏力。血液粘稠度升高的时候啊，心脏部位的血液供应受到阻碍了，可能影响心脏的功能。心脏功能降低的时候，人就会感觉胸闷乏力，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类的情况。第3个警示信号就是晨起头晕。 哎，血液粘稠度

0: 呢，正常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大脑局部需要的血液无法及时供应，晨起的时候患者就容易出现眩晕感啊，而且多见于中老年人。这个症状可能在进食的时候，早餐和饮水之后会缓解。第四个血液粘稠的信号就是午饭和晚饭之后犯困。这大家都知道，吃完饭之后犯困呢，是由于消化食物让大量的血液流入胃肠血管啊，导致大脑血液减少所致。正常人也会有这个症状，但血液粘稠或者有脑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呢，这种困倦发作相对频繁而且难以缓解。很多情况下，患者血液粘稠度变高的时候啊，不会出现任何的症状，即使出现了这些症状也不一定就是血液粘稠引起的。那这些症状比较常见，很多其他的问题呢也会导致类似的感觉，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临床检测，千万不要自行诊断自行用药，药可不能乱用啊。那有三个日常的方法，怎么样去降低我们的血粘度呢？第一，三餐清淡，粗细搭配，这我经常跟大家说，对不对？第二，增强运动，促进代谢。第三，就是多喝点水，稀释血液，是不是？合理饮食很关键呢。尤其针对于平时吃的比较油腻的，是不是有的时候熬夜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本身就已经有了颈动脉的斑斑块块的这部分人群，建议大家选择一种科学合理的饮食食品，帮助大家去进行调理。那咱们的纳豆激酶啊，咱们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它就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的服用量，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三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三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
1: 定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嘞，没问题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定纳豆片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

0: 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啊，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定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哎，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哎，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2: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你看啊，就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多重要啊，对不对？五线的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您是想问问这个纳豆怎么吃是不是？
4: 你是那个
0: 一天吃？对，电话切到直播间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粒，午餐或者是晚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
4: 我问一下这么回事儿
0: 啊，
4: 我是买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把它咬碎的也吃啊？
0: 啊，不用咬碎了，不用咬碎，为啥要咬碎了呀？你
4: 啊，就整个了，
0: 直接整个温水送服就可以了。
4: 啊，
0: 整个的温水送服粒儿两粒儿就可以了啊，不用咬碎了啊。哎， 好嘞，随餐吃，认真吃啊，
4: 一天两粒
0: 儿，对，一天就吃一次，认真吃啊，哎，坚持吃一段时间，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订纳豆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三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你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能够达到这种含量的纳豆啊，我就告诉你啊，基本上都得是一瓶就得300多块钱，这三瓶下来得1000来块钱，所以在我们节目里边，三瓶是399块钱啊，399块钱，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明治品牌的，明治品牌的啊啊，这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每一瓶都有6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顿吃2粒，午餐或者晚餐随餐吃，温水送服就行了啊，随餐吃效果更好，因为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纳豆啊大概还有个2-3组现货的名额，现在打电话报名预定成功的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概还有2-3组现货的名额，所以想要预定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点，您是单身吗？我们想找寻另外一半的朋友啊，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找寻另外一半，我相信大家呢能会遇到有缘人。那么马上呢，第16届我们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又要开始了。到时候呢，我们花落东家节目呢也会在西城红场跟大家来一场浪漫的相亲现场约会。这个到时候呢，咱们单身的人士啊，积极踊跃的参加和报名吧。因为这次活动呢，也是我们亲力的给大家来进行打造的。来，伙伴们，广大的听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面对一下。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孩，他呢27岁了，我46岁了。他在我附近工作，这个男孩吧有点小帅。我呢就是普通人，收入不高。自从认识这个男孩之后啊，卫东我跟你说哈，姐开支好大呀。这个男孩每天呢都让我给他点奶茶或者咖啡。刚开始认识前3个月天天见面，中午饭晚上饭都是在一起吃，我买单，他从来不主动买单。一般呢吃的倒不贵，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然后呢遇见呢小面啊，或者说是大米先生啊，咱没吃过，啥是大米先生啊？听起来好像挺好吃呢。大餐小餐认识1年半了，我给他现金，过年红包2800，然后其他的呢，我给他买了2套衣服、2双鞋，衣服鞋都不贵，是他自己选的。算了一下，和他这1年半时间，我整个的开支啊达到10万以上，这10万呢不包括我个人的日常开支。这10万加呀，就是和他在一起，我俩吃饭呐、看电影啊，喝咖啡呀，喝奶茶呀，把我老本都吃空了。我真的架不住了，我想甩开他。卫东，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吗？他老约我，我不想出去花钱了，花不动了，但又不想太难堪。我也和他说过我没钱了，但是他就老约我，一出去呢就得花钱。这1年半呢，我不认识他，我还可以省10万。现在呢我理解了，有些男人不想谈女朋友了。你说我这谈个小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花销实在是太贵。约你你就出去，那怪你呀、腿长在人身上啊。啊，也不是说你这个坐着轮椅的人烟电牛你就随电随到，你不还自己愿意去吗？这说那干哈，他贪恋你身上的物质财富，你贪恋他的年轻帅气，仅此而已，鉴定完毕。有没有家呀，咱说呀，啊，有没有家有口啊？你要有家有口的话，老爷们要知道了之后，那不就是赠命的跟你离婚呢？你再说了，跟你有啥真感情啊？我告诉你，男人无论是岁数大还是岁数小，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拼命的花女人钱，花女人钱，花女人钱，你在他的心目当中完全就没拿你当回事儿，甚至跟你谈不了爱，你就是他的一个发泄工具，仅此而已，鉴定完毕。所以说你这个年纪了，46岁，再等10年56退休了，给自己攒点养老退休金吧。你到时候钱都搭他身上，老了时候再买个驱动片都没钱。我就不相信了，那想分开想分手的话有啥难堪的呀？啊，你难堪，你既然说出难堪这2个字，就说明你对他的情感各方面你似断非断，没啥事捡起来一块练，你就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情是不是知近要害了？所以吧，就是自己的贪婪，或者说呢自己某些方面人难以管控啊，就别在这就是说反真自省的呀，又就是通过这个生活的各方面角度来框架自己，那不还是为自己的贪婪而买单了吗？清醒清醒啊，你俩不是一路人，他对你呢根本没有爱可言。再说你如果说就哪怕你是没有家没有口的，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个也是勤俭节约的，你跟他呼呼当当的，人27，再等10年人37，再等10年你56了，你说人领你上去跟领老姨上街似的啊，这是我4婶儿，你多尴尬，可能娶你吗？咱说呀，跟你在一起啊，连根葱都没给你买过，还爱你。这俩人交往啊，交流完得对等， 咱不说换出一边大小，但是呢彼此心里面吧，大家得有一个就是说那种需要感，或者说是那种互相支撑的力量在，对不对？这家你可对人家一阵托举。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想参加节目的现在打电话啊、哦！我把电话那个号码都给你空出来了。直播间的热线呢，记住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跟卫东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沟通和对接啊、哦！打电话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我现在来接听今天的侯先生吧。来，侯先生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哎，您说。
1: 问一下子，就是你先都播那个，就是办学习班那个办直播那个电话号
0: 啊？谁播呀？你家这儿啊？
1: 我女儿。
0: 啊，你姑娘多大年龄啊？
1: 52。
0: 啊，行啊，可以啊，啊，他退休了，
1: 啊，
0: 那我来，我你拿笔记一下子，大爷，侯大爷是吧？
1: 好了，
0: 嗯，180，
1: 180，
0: 4514，
1: 4514，
0: 1986，
1: 1986，
0: 嗯，你打电话，你这么说啊。你说那个我听卫东节目了，然后呢那个卫东特意嘱咐说，如果说我们家姑娘可以的话，给我们一个这个直播的这个机会啊，因为他这现在吧主播挺多的，要是社会上的人都不给这个机会了啊。
1: 好了，
0: 哎哎哎，你放心吧，这个很正规，我们有很多姐姐人在那直播，前天薇姐吧还是丽姐呀，一场直播好像是卖400多单的，大家干得挺好，热情高涨的，就很多姐姐说哎呀真挺好啊，没有想到你说我啥也不会，哎，这一点就通了。来，
1: 那办几天班啊呢？
0: 根据人的个人情况，你像有的吧，人家学这个5天7天的，哎，就可以了，上手了，他得有试播，然后呢直播这种东西，你像咱们没干过的不行，人家得教你，因为有些东西在网上它是有违规词汇的，不能乱说，还得规范，得那个规范直播，主要是带货推荐啥这个生活用品啥的啊，客单价还不高，很容易就能够卖出去东西，挺好的。嗯，那你没有别的事儿了，侯大爷，是不是啊？
1: 180-4514-1986。好了，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哎，再见了。这不上一段时间嘛，我给咱们健康生活直播公司呢推荐了不少主播啊，这段时间呢人家也这个基本上主播都就位了，他这个是一期一期的，这一波试播，先是那个培训学习，学明白了能试播的再直播，这段时间我就没推荐啊，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挺好的哈。来，我现在接电话啊，直播间热线大家赶紧拨打吧。一会儿呢我们就接听那个辽宁省的粉丝了啊、哦、一会儿大家打就费劲了。哎，0451-8799-6984，0451-8799-6984。五路线听友您好。季女士。
2: 喂。
0: 哎，您说。
2: 喂，是不是魏东啊？
0: 对。
2: 我要给我大孙女征婚。
0: 孙女啊。
2: 孙女。
0: 啊、多大年龄了？
2: 28。
0: 28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呢？
2: 体重110。
0: 干啥工作的？
2: 搁哈尔滨私企，一个月挣6000到7000吧。
0: 呀，那工资收入还不低呢，才28岁，啥文化程度啊？
2: 管点闲事好像。
0: 管点闲事，管理岗位。
2: 对。
0: 什么文化程度啊？
2: 大学本科。
0: 啊，大学本科学历。那你家孙女这儿就是那个是跟父母一块居住呢呗？
2: 他妈，他3岁，他妈就走了，就搁我跟前了。我是他奶奶。
0: 那他爸爸呢？
2: 啊？
0: 他父亲呢？
2: 他父亲也是进外一年年打工，也不给假、
0: 哦，
2: 就搁我跟前。3岁他妈就走了，就搁我跟前。
0: 哦，那你家这个孙女，她在这个私企上班，挣的工资挺高，给不给交五险啥的？
2: 都交，全交。
0: 那可挺正规，挺好。嗯，
2: 啥都有。
0: 28岁女孩个儿也高，长相模样啥的。

0: 方面咋样？
1: 反一般人，白
0: 啊，白净哈，但是人身材可挺好，挺苗条个女孩。
1: 该咋就是咋的，你说是魏东？
0: 嗯，
1: 咱不能说怎么怎么好，反一般人。
0: 嗯、咱家孩子脾气性格方面咋样？
1: 也性格好，还干净利索。
0: 一般的
1: 就
0: 是那个
1: 像我家的孙女这样是都少啊，
0: 啊、
1: 嗯，干净利索，嗯。
0: 你一般的来说，那孩子爷爷奶奶带大的都容易任性啊。你家孩子这个不任性，是不是？
1: 不任性
0: 啊，挺通情达理的。
1: 我家这孩子可懂心，可懂事了，可孝心了
0: 啊。那行。
1: 三岁他妈走了，就给我跟前，就我伺候这么大。
0: 嗯。
1: 念书啥的都我供的嘛，这不是？
0: 嗯嗯，那你和你老伴儿领着孩子在一块儿生活，是不是？
1: 没有老伴儿，老伴儿都死了。
0: 那你老伴儿也去世了。
1: 我老伴都死十多年了。
0: 嗯，阿姨，你家这个孙女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
1: 就比大两岁的、小两岁都
0: 行。
1: 行，反正这男的，嗯，不抽烟不喝酒，他抽烟喝酒他可膈应了。
0: 啊、嗯，那就找什么呢？31岁以下的啊，个头这高一点，咋说得1.75米以上的啊，1.75米以上的身高的男士。
1: 对，咱得1.75米啊，他1.7米，你说是不是？
0: 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行。
1: 完了，魏东，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孙女，麻烦你麻烦你了，都给我愁死了啊！
0: 你可一个来吧，明天你再说那另外孙女的事儿，今天先说这个，好不好？
1: 不，白天来孩子，我打个电话还费劲，我看不着，还得找人。完，我这个孙女吧，这个孙女聋哑。
0: 那这个这找不着费劲，咱们节目这个基本上对这些机构啥的没有。
1: 不是，咱们功夫呗，看有没有有聋哑，这不都不好找吗？聋哑，26，1.54米，嗯，搁那聋哑学校念那啥，念9年。
0: 嗯，
1: 你说这魏东都愁死我了，这找对象咋整啊？这俩一个28的，一个26的。这对象咋找？我都愁死我了！我今年都85了。
0: 你那个孙女是你姐儿子家的？
1: 那是老儿子，这是大儿子。
0: 啊，这有啥愁的呀？孩子自己能工作挣钱啊，就是日子过得好就行呗。
1: 那对象28了，你们寻思，魏东一出来就30来岁呀？啊？
0: 那就一个人的生活这一辈子，有合适的咱好好过日子，要没有合适的，咱自己也能抵挡千军万马，这事儿不用愁啊。缘分这事儿顺其自然。
1: 不是，你看这哑巴呢？
0: 你阿姨啊，你那什么，你那个，我先跟您交流到这儿啊。你就是说那个，你另外一个孩子我也听清了。如果说想沟通另外一个孙女的话，也记住您尾号7906，七九零六。
1: 是，你公布公布吧。
0: 我都公布完了，你别老抢话了，大姨。
1: 有个聋哑的。
0: 嗯，行，再见了，阿姨啊。
1: 好了好了，
0: 哎，来吧，这个季女士家的孙女，咱一个一个来啊。季女士家孙女28岁，在私企上班，孩子从小3岁，母亲就不在了。然后呢，身高1.7米，体重110，工资收入7000左右，五险都有。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关注关注啊。奶奶这一盆火着的，就怕孩子这找不着对象啊。其实我们说呀，生活当中啊，只要个人有能力，对不对？这个散发着人格的魅力和光芒，咱不缺遇到知心的爱人，就是这缘分呢，或早或晚的事儿。尾号是7906，个头身高都行，女孩这呢本科学历，尾号7906。这世界无人。下面有请的是李女，哎，三路线的听友啊，啊四路，哎，啊四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你好，魏东，我又来了，我买票没买着，南方发大水了，没走了。
0: 你跟那个先生对接不合适，是不
2: 是？哎呀，你别提了，
0: 你俩对接过吧？
2: 你说是真对呀、啊，我忘了。
0: 你看，
2: 二十原先对接过，这太忘了，
0: 对不对？因为我这一看，
2: 对，你说太对了，千真万确呀、啊，你记忆真好啊。
0: 我记忆力当然好了，因为谁和谁过没过过招，我都知道。嗯，你俩对接过，
2: 我都忘了一干二净啊。
0: 嗯，那你重新再对接，能不能把这个爱的种子这次再种下，也没种成？啊！
2: 哎呀，跟你讲话，就上回接那个，他说是属相不合那个，
0: 嗯，
2: 没正常，我都忘了
0: 啊。
2: 要没忘，我能说对接那个数字吗？
0: 啊，他还是说跟你属相不合，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嗯，来吧，我们这个孙女士76岁，身高167，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左右，尾号呢6703，有合适的男士呢，80岁以下的都可以交流啊。孙女士呢爱旅游啊，爱生活，然后呢男士身高1.7米左右，

0: 工资收入4000以上，哎，然后也热爱生活的，身体健康的，关注一下6703，6703，这是我们的孙阿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啊。下面有请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李阿姨是沈阳的，给孙子报名，对不对？你好。
2: 喂，你啊，你好，魏总。
0: 哎，您家孙子多大了？
2: 我孙子今年35。
0: 啊，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9米。
0: 哟嚯，这大高个，体重多少啊？
2: 体重170多点吧。
0: 呀，那这身材可真标准啊！小伙子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央企。
0: 啊，工作也挺好。什么文化程度啊？
2: 本科。
0: 嗯，央企收入咋样？
2: 收入5-6千吧。
0: 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沈阳是怡红区。
0: 自己有房子？
2: 有房有车。
0: 啊，未婚男孩，有房有车，1.9米大高个。
2: 不是，结婚了，离婚了。
0: 离婚有孩子啊？
2: 有个小孩，有个小小子。
0: 哎呀，这是一个那啥呀，哈。这是一个这个重要的信息呀。
2: 对呀，对呀。
0: 那结婚因为啥离婚的呀？
2: 看女方的事儿。
0: 啊，那你这个大孙子，还有个小小子，这小小子现在归你家这边抚养还是那边啊？
2: 对，他奶奶管。
0: 啊，你儿媳妇管的，是不是？不是，你姑娘。
2: 儿媳妇，姑娘，那是外孙子。
0: 你姑娘管的，那你这个，外孙子。大高个，工作也稳定，还有房还有车的小伙也标本留职，精神帅气的，想找啥样式的？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2: 找和他岁数相仿的吧。比他要是条件好的大2-3岁也行。
0: 也是短婚未育的也可以，是不是啊？
2: 啊，对对。
0: 那你家这块就是人家要是如果说未婚的岁数也挺小的，想跟你这个大外孙一起在一起再生个小孩，你大外孙能不能生了？愿不愿意啊？
2: 那也能行。
0: 也能行啊。
2: 但是不带孩子就行。
0: 嗯、
2: 如果他是人家年轻也想能生的话就生呗。
0: 要是不生了行不行？
2: 我这一个小重孙子，
0: 嗯，
2: 完了他奶奶管，我姑娘和姑儿他们管。
0: 我说要是不生了行不行？要不想要了行不行？
2: 那更好了。
0: 行，那我们这个李阿姨好像第一次跟魏栋通话哈。
2: 对呀，第一次。
0: 来自咱沈阳于洪区的单身人士，关注关注啊。你这个外孙子长相方面是不是挺精神的，挺帅气的？
2: 哎呀，我外孙子老帅了，标本留职小伙，帅气。
0: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爱好是打篮球，
0: 嗯，
2: 还有游泳，
0: 嗯，
2: 还有旅游，
0: 嗯，
2: 嗯，
0: 你那个姑爷和姑娘啥的都有退休金劳保呗？
2: 他们都是，公安部门退休的。
0: 啊，那人家庭环境啥挺好，公务员家庭哈。
2: 对对。
0: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是我们李阿姨家的外孙儿。35岁，身高1.9米，体重170多，爱运动，爱打篮球，长相帅气，离异的，然后呢有个孩子啊、孩子这儿呢是父母来照顾抚养，想找一个女孩，年龄相仿的，个子高一点吧，哈，1.65米以上，1.70米都行。女孩这儿呢最好也是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收入的。我们这位李阿姨尾号呢42114211。要是有合适的朋友，大家关注关注42114211啊，来自沈阳于洪区这小伙啊，42111，再见了啊。
2: 好，谢谢。
0: 哎，再见。

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

促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3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
补充器械一期。

0: 也不写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400-390-0139。就是我们这一盒里边吧是16袋，2盒32袋，3盒呢48袋，然后我们再送你2包，正好是50袋，对不对？哎，那个大家你就喝，基本上你喝一盒，喝完这16包之后，也就是将近半个月啊，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就是你心里边不那个七个捣鼓七个捣鼓翻江倒海的，就是来回的心烦意乱了啊，你知道吗？完，你要喝完2盒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整个心绪就像平稳，就躺在床上心很安静。哎，不由自主的就是那个忘记了那些白天那个一篇一篇像看电视剧似的看电影的呱呱的闹得毛个愣的那个心情就都没有，慢慢的就安安稳稳睡好了。你吃完这一组你调理的非常不错之后，你再找我完你再订一组啊。我知道很多吧听友他们是整个的喝了3-4组左右吧，因为你现在吧就想管睡眠的，你到药房你买不着，你要想买真正的安眠药的话，你得医生给你开处方，医生都不敢给你多开。所以说这个酸枣仁膏，药店卖的酸枣仁片儿，它这个酸枣仁片儿呢也可贵了。完有的时候大家买吧还买不准成，咱这个呢是准成啊。李良记他家每年熬膏都熬几吨，你知道吗？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呢有这个专员，就是溯源的这个品鉴官，亲自的到生产线上给大家呢走了好几天啊。最终呢定了它130多块钱，价格也不贵，打电话预定吧啊。来，咱们接下面几位朋友的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喂，东，要征婚。
0: 征婚就好好说呗，就好像是谁捏捏着你嗓子似的。咱也不知道你多少个电话，你又搁那整个3031的手机号呢？
1: 不是我的。
0: 那你是多少个手机号啊？
1: 我有2个。
0: 你说你整那个动静吧，就感觉好像是别人拿小刀架你脖子，不让你说似的。你整的这可怜巴叉的，你该咋地就咋地呗。
1: 我争不着啊。
0: 你争不着那不正常事儿吗？你争不着那不是正常事儿吗？咱说呀哥哥呀，那不很正常吗？那你说哪个女士人要是做爱心公益行，你毕竟咱是低视力的情况，你对不对？那得一点点碰。而且尤其你每次吧，那你说你捏着嗓子说我能听出来，别人听不出来吗？都能。你就是换个800个号，大家也都知道你是谁，你说说的各方面你就板不住了，你就开始回到你正常的声音了。来，我说一下，我帮你说一下啊。王先生57岁，他低视力啊，然后呢169的身高，145斤，现在还做按摩这个手艺工作吗？
1: 那对，
0: 也坐着呢。自己家有住房，想找寻真心，想找个伴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对吧，有合适的跟他在一块儿过。
1: 大几岁也行。
0: 他想好好过日子，比他大几岁也
1: 行。对，残疾均合。就是盲聋哑不着，就低视力可以，盲聋哑不着。其他残疾都可以。就是失残了，都可以。
0: 他的尾号呢3031啊，3031。
1: 完了，谁要完谁要来跟我帮我做饭啥的，我给他报酬的。给他报酬也行。
0: 你做饭啥的你就在那个中介公司找呗，做一顿给多少钱，小时工都不有的是吗？58同城上。啊，都有
1: 啊！我不做饭，就是搞卫生了啥的了。
0: 那不都有的是吗？你不会吗？那个58同城上中介啥的，
1: 不会，我不会啊！
0: 哎呀，我的天哪！你就找那些那个58同城过方面啥的，你就随便的下载一个啊软件。你不会用智能手机，微信不会用吗？
1: 那个麻烦中了。
0: 你就找一个那样式的也行。就是你要找做饭各个方面啥的，你通过正规途径找，这样呢你有保证。你通过节目给你安排个做饭的到你家，你本来你眼神就不咋记，看你家啥值钱的给你揣兜里边，电话给你拉黑，你上哪儿找去啊？
1: 那是谢谢。
0: 那本来它就存在着这样的安全风险呢，你不要觉得人心本善呢。这人心本善它是什么呢？道德法律约束啊。你如果说遇到那种呢就是没有边界感的，或者说呢有贪念的，那坑你一下咋整啊？咱得为你考虑啊。
1: 对，天下还有好人多。
0: 好人多坏人多，你这方面咱们说得经得起推敲。
1: 希望是好事多磨吧。
0: 好事多磨呀。你那什么，就像我跟其他上一个参加节目的似的，你像你们就是说盲人朋友啥的都有那个群。 啊，有没有这知根靠谱的老大哥老大嫂啥的，咱都志同道合的，他们也是双目失明的或者是低视力的，有知根知底的给你介绍介绍。你看你每次在节目里边把你条件说的还都挺好的，按照你的经济实力你也不差钱儿，是不是啊？找熟人托底介绍介绍，咱这个节目里你看你都说多少年了，那没有人儿，因为毕竟吧还是说咱们就是低视力各方面啥的听咱节目找
1: 的
0: 少啊。哎，你就是有十个楼他得对你好，你才能够把他呢就是真情相许，要不然不都白扯吗？好，再见了王先生啊，再见。眼泪来，我们请四路线的听友。我比较这个就是心里边比较纠结的一点是，你参加节目可以，你不用每次就是说捏着嗓子说完了之后呢换个手机号，你这是给自己为难够亲干啥呀？其实每次打来电话他说他姓赵姓孙姓李，我都心明镜似的，就是他。但是我为啥没戳穿呢？因为我太懂了，就是说他找也找不着，完了之后他就想说一说让自己心里边得劲得劲舒服舒服，我非得把他最后的这个一点信念给他扑灭吗？啊，我现在他就说吧。但是呢你就说你这时间太久了，你总这样说完之后呢总这个来回的变号码改姓名改姓氏，你时间长了你我知道咋回事，人别人慢慢知道不就怀疑你人品了吗？对不对？人觉得为啥你总撒谎呢？这诚信建立起来不容易，那人设崩塌就是一分钟的事儿。来下一位，三路线四路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老师，
0: 你好，请讲。
2: 我想给儿子发布一下信息，再对接一个。
0: 发布一下信息呀、
2: 啊？
0: 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儿子是86年的。
0: 四十了。未婚吗？
2: 未婚，身高1.7米，体重130。
0: 干啥工作？
2: 私企工程师。
0: 1.7米130，私企工程师挺好的。工作条件
2: 8000元，有房有车，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0: 啊。您儿子那个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方面还行。
0: 现在是自己独居吗？
2: 跟我在一起
0: 啊。那您家孩子这儿平时有哪些个人的业余爱好啊？
2: 爱锻炼。上进心挺强的。
0: 他工作是什么类型？是央企吗？
2: 不是，是私企。
0: 私企呢挣的可不少，五险啥的还都有。
2: 五险一金都有。
0: 那反正就是说现在跟你在一块儿生活，要是结婚啥的婚房这也都有，是不是？
2: 婚房都买好了，装修也装修好了。
0: 我们张女士的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呗，身高1.7米，体重130左右，小伙子86年的，工资收入也挺高的，8000左右呢。然后呢跟你在一起，您是离异的吗？
2: 单亲
0: 啊。单亲家庭，孩子挺懂事儿的小伙子。女孩这儿呢40岁以下的啊，还因为男孩未婚嘛，希望跟女孩这一起呢结婚生子。哎，有这个生宝宝意愿的女士优先考虑。个头这儿要是1.7米的男孩来说呢，1.6米左右都行。女孩这有稳定工作的啊，无论是私企还是啥企都行，有个社会属性的，关注关注。张女士尾号3317，3317，朋友们，40岁左右的大男孩啊、哦，大家多多考虑3317，3317。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2: 我想对接9986。
0: 9986，王女，哎，9986是男孩啊。
2: 女孩吗？
0: 张女士给儿子对接9986啊，这儿呢。
2: 是
0: 九九九九八六。
2: 啊，一女士的女儿吗？36岁，1.6米。
0: 那难道是他给别人发布过？啥时候的呀？
2: 就是以前的。
0: 很久了吧？
2: 啊。
0: 很久了，我这有一个不确定啊。我这有一个9986，是一个男孩，你这时间太久了，半年以前呢？
2: 那不知道，我也忘记了。
0: 那我这没有这个号，就是有是一个女士家的孩子，那可能是他那个给他家孩子发布过，但我不能给你对接，这是男孩啊。没有。
2: 那个8719呢？
0: 我看一下8719。要然咋说，大家听完之后吧抓紧对接，时间长了我们这就给他清空了。8719你看有 魏女士家的姑娘就是160125斤，工资收入5000左右，37了，这个有的，那你跟这个。

0: 我给女儿对接一个
1: 啊，尾号告诉我。
0: 2164。
1: 2164啊，我看看哦。
0: 嗯。
1: 李先生家啊，李先生本人。
0: 那天我没听他是不是38呀？
1: 对。
0: 他是双城的，是双城的吗？
1: 那我这个倒没有标注是不是双城的，但是38岁未婚，7月10号参加的节目，他那天呢是对接别人来着。你家这个是双城还是赵东啊？不是，不是赵东。你家姑娘多大？
0: 我家孩子90年呢。
1: 啊，那才36啊，干啥工作的？
0: 对，商场。
1: 商场，未婚呢？
0: 未婚。
1: 啊，然后呢？那个身高体重咋样？
0: 身高164，体重是120斤。
1: 嗯，文化程度呢？
0: 那个大专。
1: 大专的文化呀。
0: 嗯。
1: 嗯，收入如何？
0: 收入3000到4000块钱嘛。
1: 行，3000到4000块钱左右。女孩长相咋样？
0: 长相挺好的。
1: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0: 对呀。
1: 我看看李先生曾经对接过3693，哎呀，他都3693，他都对接过46、7岁的呀。
0: 是吗？
1: 嗯。
0: 啊，
1: 那我看看，我看李先生多大啊？38。那你问问，
0: 他对接那么大的比他。
1: 那可能是说，像你说，是不是双城的，不是本市的？完了之后呢？那个寻思有个人稳稳当当过日子就行呢。
0: 啊，那拉倒吧，我魏东老师不对接这个了。
1: 嗯，
0: 那我对接另外一个行吗？
1: 你再说一下。
0: 还有个5309这个。
1: 5309。我看一眼啊。5309，刘女士家儿子，41岁，未婚，身高183，体重165，41。你家孩子36，这个也行。这个岁数差的也不多，而且这个也是未婚的。那你跟这个聊一聊。
0: 行，魏东老师，好嘞。好嘞。
1: 哎，来，再给沟通一下，给对接一下吧。
0: 那
1: 么刚才跟我交流的陈女士，她尾号是1632，啊，也是总参加节目，我估计有的朋友也应该对接过吧。啊，1632这个。下一位王先生，那个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对接谁呀？
2: 我对接8847。
1: 给谁对接呀？
2: 给我表哥。
1: 你表哥多大岁数啊？
2: 67。
1: 哦，身高体重？
2: 身高1.7米。体重140吧。
1: 收入咋样？
2: 收入行，1年5万来块钱。
1: 在农村吗？
2: 在农村，对。
1: 农村有地。几个孩子，离异的还丧偶的？
2: 丧偶的。
1: 那你对接8847，8847他是农村的吗？
2: 65，他那郊区的。
1: 你表哥是哪个区域的农村呢？
2: 兰溪的。
1: 太远了，他不能去。
2: 行，对接一下子吧。
1: 那你问问吧。
2: 好的。
1: 来，这个8847给他对接一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张女士，你好。
3: 魏东，你好，辛苦了。
1: 近段时间有啥爱情新进展吗？
3: 有对接的，还是不合适。
1: 主要是哪方面？
3: 主要就是，说话各方面觉得性格，不
1: 妥。你觉得他太粗线条了，是吗？
3: 魏东，你就非常理解人。
1: 您是那个就是自己那个包括那个小农家院小地儿，完了房东给你养猪那个，是不是您呢？不是吗？
3: 不是
1: 啊，那我记错了，那还真不是你。那我说一下，了解了解您情况。73岁，身高159，体重110，退休工资3000，目前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3: 在南岗区。
1: 几个孩子？
3: 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婚姻状况是？
3: 离异的。
1: 哦，退休工资3000，住房条件咋样？
3: 还行。
1: 几楼啊？
3: 6楼。
1: 啊，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3: 80以里的吧。
1: 80岁以内的，个头这有要求吗？
3: 这个没啥要求，就1.7米左右就行。
1: 1.65米的行不行？
3: 看能不能

0: 合得来吧。
1: 有个1米65的，80岁左右，工资5000多，看能不能合得来呀？这是性格
0: 他
1: 啊，
0: 家
1: 生活啊。
0: 住在咱们哈尔滨市里吗？
1: 不在市里，在周边。
0: 啊，那不，我想就是交通方便点，在咱们哈尔滨市里的。
1: 不是他愿意上女方家住，可以上你家住去。
0: 那我想男方有独立住房的，
1: 人家有房子就是偏点儿呗。
0: 啊，那
1: 啊，你的意思是说
0: 不想找偏点
1: 你想上男方
0: 的，
1: 家住是不是？
0: 对，就是交通方便点的，
1: 有公交车79到那边
0: 那有点远，
1: 行，我们张女士啊，想找一个就是那个在市区有房子，然后呢住房条件也好一些的啊，那能在男方家居住生活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张女士呢，尾号5705，最大岁数到80岁以下都行，身高这呢1米7左右，身体健康的啊，5705，5705。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没有吧？
0: 没有，
1: 那
0: 谢谢魏
1: 好，
0: 总。
1: 再见哦。张女士尾号5705，73岁了。然后呢，一个姑娘，一个儿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一下。她希望男士呢跟她呢，谈吐交流不设障碍，然后呢说话唠嗑各个方面吧，能够有这个共鸣感。生活当中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哎，79、80以下关注5705，5705。下面有请三路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那等会儿又麻烦你来了，咋整？
1: 您
2: 总
1: 对
2: 不
1: 接
2: 少。
1: 谁？
2: 想对接1220。
1: 1220啊，我看一眼哦。幺二二零是曹先生家外甥女儿，他家外甥女儿这1米7的个头，120斤，工资收入5000左右。这个看看心气儿啥的高不高？你问问啊，你这看看。
2: 这
1: 心气儿啥的咋样？要心气儿贼高的话，就
2: 也
1: 是
2: 够呛。
1: 那咱就可能是说咱普通人家是吧？哎，
2: 就是嘛。
1: 那你跟他聊一聊啊，来120给对接一下，别客气。下面有请白先生，五路线的，
2: 谢谢。
1: 你好，哎，您对接谁？
3: 8847。
1: 你没对接过吗？我都记着你对接过。
3: 没有。
1: 8847呀，
3: 对。
1: 8847，8847，65，1米55，110斤。哎呀，你对接过，你唠去吧，唠的就发现原来交流过啊。来，八八四七给对接一下。下一面有请的是四路线听友冯先生，你好。
4: 魏东老师好。
1: 那天打电话咋总掉线呢？忙啊。
4: 我不是忙，我不是那啥，我昨天你说昨天呢？昨天那个碰电话碰的，就碰，再打不进去了。
1: 那可不呗，打进来一次，第二
4: 对，
1: 次再进来就难了。想对接2616，261662岁，身高165，体重104斤，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刚参加节目啊。反正那个退休工资这儿吧，1000多，没有那个很高的退休金。那反正也不是说缺钱状态，这个生活也够吃够喝够用。那你看看能不能交流上吧，彼此哈。
4: 行。
1: 来这个给对接一下吧。朋友们，电话打进来之后啊，不说大家纸包纸裹的，你得加点小心，别给他碰断线了。一断线之后呢，就打不进来了。来吧，此时此刻想参加节目呢，咱热线号码我刚才快速的接了一波，就是为了每天呢增加接电话的量，让大家想沟通的、对接的。都能够顺理成章的跟你这个心爱的或者说是心驰神往的人能够交流上，及早的沟通上。直播间热线想参加节目，迅速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啊，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你认真的去沟通和对接。0451-8799-6984。

带来这些东西啊，都咱自己家亲自吃啊，吃好了觉得非常不错了，咱给您推荐。因为这个磷虾干啊，是南极深海的馈赠，真的。它那个远离了尘嚣的南极海域，因为在南极呀，大家知道吗？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壤，大家看拍那个宣传片啥的能看到，那南极啊，被誉为是海上金矿。哎，南极磷虾，它们生长在零污染的南大洋深海。这些磷虾它是以浮游的藻类为食物，哎，它真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我们这个呢，是甄选源头，南极的极地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的生长环境很苛刻啊，它远离工业污染、重金属残留，海域水质呢纯净。而且呢，我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大家收到的时候感觉是不是特别鲜灵，对吧？你是做个汤，或者说蒸个鸡蛋糕，或者说咱拿这个磷虾呢，你剁不剁吧？磷虾干你剁不剁？你包个饺子啊，包个盒子，哎，都感觉的可鲜灵，可鲜灵了。我们在捕捞十小时内就完成了清洗、去头、去壳，低温烘干，全流程加工，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磷虾里边的营养与鲜味儿。咱这里边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香精，所以说我们这个磷虾干你买到家之后，您一定要拿冰箱给它冻上，冷藏都不好使，一定要给它冻上，什么时候想吃您就吃。咱这个南极磷虾呢，它呢是属于干制的磷虾蛋白质，而且含量能够达到 60% 以上，是牛肉的两倍，牛奶的三倍。这款南极磷虾干里边含有八种氨基酸啊，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说它富含有高钙、高磷、锌这些矿物质元素，是老年人孩子啊这个身体营养素材这儿非常需要的。而且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天然的虾青素，它的虾青素的活性啊比人工合成的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虾青素咋对啥好？心脑血管啊，哦，抗氧化呀，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款磷虾干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呢，非常非常的鲜灵啊，而且呢，我们这款磷虾干，大家你吃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呀，真好。在市面当中商场里边，二两一包的磷虾干多少钱？朋友们啊，大家回答我，有朋友说30多的，对吧？是的，30多。然后呢，有朋友说20多，你那个是一两半左右的，不是那个二两的啊。我们这款磷虾干，伙伴们听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的话，大家呢一会儿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比你在超市当中买的实惠的多得多。在超市当中100多块钱你也就买个3袋4袋的，对不对？哎，3袋4袋左右的那个磷虾。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正宗的南极磷虾干啊，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啊，我不要你145，只要119，四包，每包多少？2两的，行不行？哈哈，大家说再多给点吧，行，朋友们，您都说话了。这样，我们那个119块钱给大家带来6包南极磷虾干啊，6包，1包2两，6包1斤2两，119。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凡是参与预定的，我们再送你呢4包南极初捕的高钙虾皮儿啊，每包呢1两的，再送你4包，哎，这加一起4两了吧？那今天预定的朋友，这样咱敞亮大方的，凡是今天预定的哈，咱做波活动，11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4包，也不给6包了，我们直接一步到位，给大家8包，好不好，朋友们？119块钱8包，1斤6两的，纯纯的，干干净净的南极磷虾干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送你呢4袋，哎，每袋呢50克的高钙的虾皮儿，这虾皮儿你包个韭菜盒，包个鲜灵的韭菜饺子都行。各位，福利到底了啊！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119除以8，咱这合着一包呢才14.8块，7分5，所以说这价格一丁点都不贵。哎，你买包味素，你把包花椒面多少钱，对不对？咱这个是正宗的南极深海的磷虾干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139，400-390-1139，119块钱给大家带来8包磷虾干，4包那个深海的高钙虾皮儿，哎。电话记住了，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

0: 幺四零零三个九零幺三九。身的伤痕都好。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在不在线啊？你看这电话一断线之后，想打进来就难溜。来，五路线的听友周女士，您好。
1: 嗯
0: 嗯，您说说吧。
1: 嗯嗯，就自己征婚
0: 啊？多大年龄了？
1: 73。
0: 嗯，身高多少？
1: 1.64米。
0: 体重是？
1: 120斤。
0: 164、120斤，身材还挺标准。婚姻状况呢？
1: 是死了的，那怎么说，丧偶的。
0: 对，那你别老说死了的，死了叫丧偶啊。
1: 嗯
0: 哎。
1: 嗯，对。
0: 阿姨几个孩子啊？
1: 一个小子。
0: 啊，那你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1: 去10来年了。
0: 那你现在就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1: 啊。
0: 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1: 我上次是1月份打的，现在是7月份打的。
0: 那我看你性格各方面瞅着挺实惠的，上次你打完电话，得有老头相中你的，要给你对接的呀。
1: 嗯，对。
0: 那你跟他们唠唠咋样啊？见没见面啥的？
1: 见面了不行。
0: 见面了不行，你看他长相你没相中啊？
1: 嗯，
0: 还是说那个穿着打扮、个人卫生习惯啥的，你看着想买的啥的？
1: 是，
0: 我说这些都对了。
1: 嗯。
0: 啊，身体素质呢？走道啥的呢？
1: 走道歪歪。
0: 走道歪歪，多大岁数走道歪歪呀？
1: 80来岁。
0: 啊，那你看看是不是啥有啥病症啊？
1: 不到。
0: 嗯，那你想找多大岁数啊？这回呀？
1: 我找80往下的。
0: 80往79。
1: 80往上的。
0: 79以下，80岁以下的。
1: 嗯，80、81、82，走到背歪歪就行。
0: 那这80以上了，你80、79、78往下数，那80以下的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哦，您身体素质咋样啊？啊？
1: 身体素质还行，不吃药，
0: 啊、
1: 啥病没有。
0: 啊。那你那个自己独居3顿6饭的都能做得周全呢？
1: 能
0: 啊。
1: 嗯，
0: 我们这位周阿姨尾号7199，哎，80岁以内的、
1: 嗯、
0: 退休工资3-4千以上的行不行？
1: 4000到5000吧。
0: 4000以上的关注一下7199。
1: 嗯，
0: 嗯，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个个头这有限制吗？对于老头这儿
1: 没有限制。
0: 1.6米的也行啊。
1: 嗯
0: 嗯，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0: 哎，周女士73岁了啊，身高164，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尾号呢7199，7199。大家如果说关注到的话呢，你交流交流啊，7199，7199。嗯，她想找一个4000以上工资收入的，完身体素质好点的，走道栽愣的不行，她不干啊。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下面有请4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呀哈，刘女士掉线了哈。
0: 3路线的听友，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嗯、请讲。
3: 对，我想给我儿子再播报一下。
0: 你儿子多大年龄呢？
3: 嗯，31岁。
0: 嗯。
3: 短婚未育。
0: 嗯。
3: 对，然后他工资有个1万左右吧。
0: 嗯，身高174，体重160。
3: 对，
0: 上次你播完之后有人对接是不是？我看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要你电话来的。
3: 没人打电话。
0: 没给你打电话吗？
3: 对对对。
0: 嗯，31岁，短婚未育，身高174，体重160，工资收入1万左右，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3: 左上下2岁左右都可以。
0: 嗯，上下2岁左右都行。女孩这儿那个工资收入啥的，文化程度啥的有要求吗？
3: 嗯，本科的吧。然后工资够个4000-5000的就行。
0: 嗯，行。尾号是4912，李先生家的儿子啊。想你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嗯，那好，再见了李先生。
3: 哎，
0: 再见啊。下面有请5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魏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想给我儿对一个7220农村那个。
0: 7220农村的。
4: 嗯， 有个老太太征婚，有个老太太说

0: 他说他那个孙女儿，蓝女士家外孙女儿，在农村生活。你儿子在哪儿居住生活啊？
1: 我是在哈尔滨。
0: 哦，干啥工作的？
1: 我那还会电焊，在饭店干活也能干，当经理啥的。
0: 现在干啥
1: 叫外
0: 呢？
1: 卖，啥活都干，那还干啥活都行。
0: 那他在哈尔滨这租房子住呢？
1: 我家还隔有楼。
0: 在哈尔滨哪个区买的楼啊？
1: 你经理，
0: 江北买的楼啊，你儿子是未婚男孩，身高多少啊？
1: 1.82米，
0: 体重呢？
1: 160来斤，
0: 那个反正就是能吃苦能挣钱儿，文化程度好像不是特别高，是不是？
1: 不怎么那个，我这还干什么活都行，你屋里外边家里哪儿都行，
0: 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啊？那反正那个7220，他好像离异了，还有个小闺女吧？你听没着没有？
1: 我没听着说有小姑娘。
0: 我也忘了有没有小闺女，你问问吧。我有的时候吧，接触的人多，我这个记忆力也不敢拿捏的死死的。你问一问啊，那我把那个七二
1: 好，
0: 二
1: 谢
0: 零
1: 谢。
0: 给你啊，哎，但是离异的这是准的啊，肯定是离婚的。来7220给他对接过去。
1: 谢谢。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大姐啊，王大姐，她家儿子36，1.82米，体重呢160多斤左右。反正小伙儿就在这个城市吧，打工挣钱，打工挣钱，江北买房啊，那个啥活都能干，可能挣钱了啊。尾号呢8494，8494。如果说有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家儿子这尾号8494，36岁未婚，尾号8494。来，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老师，我想对接6703。
0: 6703哈，
2: 是的，
0: 6703是孙女士，您多大
2: 是
0: 岁数
2: 的，我今年75，
0: 啊？您工资收入咋样？
2: 3500，
0: 你俩没对接过吗？
2: 好像没对接
0: 就是
2: 过。
0: 他以前冬天的时候在广州，完了之后呢，夏天的时候回哈尔滨住儿子房子。在兴城那，他说他也有个房，那个，
2: 试一试，
0: 没对接过吧？
2: 没有，好像没有，
0: 您身高是1米多少？
2: 1.68米，
0: 体重呢？
2: 130，
0: 那您那个是丧偶的呗？
2: 对，
0: 几个孩子？
2: 一个
0: 姑娘还是儿子？
2: 姑娘，
0: 自己独居，你居住在哪儿啊？
2: 家在南岗。
0: 反正他吧，就心里边期待是说对方一定要4000以上。但您这如果说那长相干净利索的，身体素质挺好的，那也不是说那500块钱就斩断你们的情丝了。
2: 是的，
0: 那玩意儿500块钱，你说那个他比你大，人家姐们儿，你说我也有存款，哎呀，我月月补500，还500块钱把咱情丝斩断了。
2: 我给他开支，
0: 对，你说我给你开啊，
2: 我给他开支。
0: 那大可不呗，看看能不能有缘分啊。
2: 哎，
0: 来，
2: 对，看
0: 那
2: 自己光
0: 个，
2: 抗腰要8斤8两。
0: 你说什么？
2: 自己光秤腰要自己8斤8两，不行的话我给他开支，
0: 那
2: 加钱。
0: 你别这样说，上秤腰要半斤8两，好像是你有点瞧不起人家似的，你不能这样唠嗑。
2: 我说我，
0: 你也别说你这样说你自己自黑，给自己黑那样干啥呀？有的
2: 行，
0: 时候语言吧，就是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这有点带有的点就是火药气息了啊，不这样唠嗑啊。你本身性格挺好的人，来六七
2: 谢
0: 零
2: 谢，
0: 三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
2: 哎，谢谢。
0: 不客气。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语言也是一门艺术。我前一段时间呢，在那个网上看一段视频，我发现大家呢都一边倒的去那个支持女子，咋回事呢？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他俩是那个中年夫妻了。然后呢，他媳妇说："哎呀，你看一下那个灶台上的火啊，我去下楼买点醋去。"然后呢，他那个。老公就说："媳妇儿，你上哪儿买醋去呀？"完，他媳妇儿说："我上山西，我打车到山西买醋去。"他老公说："那楼下不有超市吗？""只有超市，你还问我上哪儿买醋去？"然后他媳妇儿就给他件衣服，说："老公把衣服晾上。"然后呢，他媳妇儿说："那个，他老公就说媳妇儿，那这衣服挂衣服挂上啊？"他媳妇儿直接说："不挂衣服挂上，撇房顶上去，哎，扔楼下去。"然后呢，那个女同志就在卫生间里边。

0: 打一阵，就是上厕所嘛。她老公说：“媳妇儿，你在卫生间干啥呢？”她媳妇儿说：“我在卫生间给你造饭呢，给你烙饼，给你包包子，给你蒸韭菜盒子呢，卫生间。”然后我看到那个网上评论哈，就说这个男的吧，跟我家老公是如出一辙，天天净说废话。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两口子爱人之间过日子，他也不是说做那个业绩汇报，也不是说呢那个员工代表大会，大家呢在读取规章制度，哪有那么多完整的那流利的，就是说场面话。大多数那不就是因为有了一句句的废话，才积累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吗？他问你这个衣服咋亮啊，是不是要亮啊，那也是说跟你没话搭了话，那你就这是对是对亮着啊，别到时候衣服该馊了。就我发现好像有的时候日子过久了，我们很多人都缺少了耐心耐性，对不对？哎，当初恋的时候，当恋爱的时候，他说的废话你也觉得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当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哪怕说的呢是完整的不是废话，你也听着不那么顺耳。有的人觉得是尽责不公，我是觉得呢，大家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会把心里边这些压抑苦闷转而发泄到你身边最亲最近的人身上，对吧？那你说他不知道是废话吗？知道。那你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哪有每句话都是有用的呀，惜字如金的呀，啊，那样生活就觉得有乐趣了。哎呀，就不搭理你就好了。我这个我没太支持，就是说广大那些网友们的留言，我觉得那两口子之间有的时候他说的就是废话呀。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就是你掐巴烂竹子看不上的，这就是完事儿。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啊。下面有请的是三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魏老师，我想对接一个。
0: 啊，对接谁？
1: 7199，江台这个。
0: 7199，7199，我看看啊。
1: 对。
0: 周女士73岁，身高164，体重120，这个。我还真是给她，在她这，我给你打听打听个音儿啊，你问问吧，看看行不行啊？来吧。
1: 他说他好嘞，谢谢了。
0: 给对接过去7199。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来，你好，李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
0: 哎，
2: 我想对接1623。
0: 给谁对接的？
2: 给我对接。昨天那节目，他说要对接我们了，不知道为啥他没给我打电话。
0: 没有1623这个人啊？
2: 有啊。
0: 你记得不准。
2: 他姓什么我没记准。
0: 你家尾号是6812啊？
2: 0595。
0: 啊，你家尾号是0595
2: 啊？啊，我一直听着来着。
0: 0595，我看看。
2: 他家姑娘35岁，167，108斤，在北京银行工作，老家是哈尔滨的。
0: 0595，王女士昨天对接0595来的。
2: 啊。我不知道他是啥原因。
0: 不是王女士，她尾号2938，你跟2938唠过吗？
2: 没有。
0: 我看对接0595那个韩女士8232，可能是这个。
2: 哎呀，不是，那个是那天他跟我对接的，然后他让我不跟他女儿说，让我直接跟他孙女说，还不让告诉他女儿，这没法对呀。
0: 韩女士，这个是这个情况啊。
2: 啊，这情况。
0: 啊，
2: 那我就没法跟他联系了。
0: 除了韩女士，还谁对接0595来的呀？
2: 昨天那个就是这个1623，我
0: 特
2: 意，哎呀，
0: 不是1623，你要是对的话，我一下就找着了。
2: 那你再找找呢？
0: 我上哪儿找去？你这号你都记得不准，我看看昨天的名单里边有没有他姓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2: 姓啥呀？
0: 他家孩子是北京的，干啥工作的呀？
2: 干在银行。
0: 是也是岁数挺大的一个老人家呀。
2: 不是，岁数挺大，他孩子是35岁。
0: 你家儿子在北京是珠海那个吗？
2: 啊，对对对。姓啥来着？没记。
0: 你们记不准号是最愁人的。你他的号指定不是这个啊。然后呢，你们一记不准号吧，我们这找就费劲。他家姑娘在北京，35岁女孩，7623，这儿呢，7623，
2: 7623呐，那我听个1623，那是我
0: 7623
2: 啊，那是我错了。
0: 762

0: 23、35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08斤，月收入1万左右，银行上班。
1: 对对，这情况。我
0: 你刚才说的是啥？你说的是1623啊，差一个事儿，一个字儿。那行，那你跟他唠去吧。
1: 我听听他。
0: 来，7623给对接一下。下一个朋友，那估计是问问孩子，孩子不想找了，基本上都这情况。来，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0: 你对接尾号告诉我。
2: 对接的这个是1417，昨天我听了他这个小伙子自己征婚了的。
0: 嗯，你家姑娘多大了？
2: 我姑娘46，比大一岁。
0: 没事儿。那个啥婚姻状况？
2: 能不能想我们大？
0: 啥婚姻状况？
2: 短婚未育，没有小孩儿。
0: 现在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呢。
2: 对，我们家是哈尔滨的。
0: 身高体重多少？
2: 1.65米，体重138。
0: 干啥工作呢？
2: 在私企。
0: 私企，文化程度咋样啊？
2: 文化程度属于大专。
0: 啊，私企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2: 也就3000呢。3000多块钱吧。
0: 那属于啥呢？行政文员之类的。
2: 对对对，是。
0: 啊，女儿长相方面咋样？
2: 姑娘长得也挺文静的。长得那挺白白净净的。
0: 那个男士孟先生，反正就是有个孩子在照顾。
2: 他有个孩子是。
0: 你家这姑娘这还想要生小孩吗？
2: 这是。他都46了，这还能生吗？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生了。
0: 我觉得是不想生了，那多大风险呢？啊，
2: 可不是呗？
0: 是不是？那就是他有个孩子，你姑娘不介意吧？
2: 他有个孩子，我觉得更好。
0: 那可行。
2: 我们家还没有孩子，正好他有个小孩。
0: 你家就这一个姑娘，就这一个孩子啊？
2: 对对对，是。
0: 你姑娘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吗？
2: 对，是。
0: 哦，那
2: 我们家房子还挺好的。挺宽敞的。
0: 那行，反正那个男士孟先生打电话，咱听他说话唠嗑，人挺好的，能听出来。
2: 那个孩子我觉得挺靠谱的。
0: 完了之后挺正能量的。
2: 说话什么的挺踏踏实实，挺肯干。
0: 家赵东的，他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参加过节目，挺稳当的。
2: 对对对，我觉得这孩子挺靠谱，挺稳当的。
0: 他是那个丧偶的，还真不是离异的。
2: 对，我觉得丧偶的挺好的。
0: 那你那个，我把他号码给你，1417。你那个就是说，
2: 谢谢你，魏东老师。
0: 看看长相，如果说长相各个方面啊都挺合适的哈，那交流交流，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0: 来，你号码记准称的。
2: 家有个小孩，我们也能挺喜欢的。我们家没有孩子。
0: 那行，来，咱孟老师把这1417给他对接过去。
3: 这是。
4: 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素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1+1+1=3。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 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

0: 啊，这个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四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七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呢给您60片，六七420片啊，就是一天吃两片的话，您至少能吃七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三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四五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一个月两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骨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一派尘土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
0: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哈，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大家呢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吧。因为啥呢？这款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大家呢吃就是比较省心，你知道吗？就不费劲儿，哎，然后呢，尤其是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一直以来筋骨关节不好，钙也缺乏，小密度啊骨密度各方面也很疏松的情况之下，你就给他吃一段时间，你检查一下，做一下体检报告，你会发现跟以前大不相同啊，哎，400-39-0139400-39-0139。我们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王先生要对接谁啊？
2: 你好，魏东老师。我再给我外甥女的对接一个。
0: 啊，你外甥女是商场卖服装那个吗？
2: 是。
0: 那跟那个对接咋的？聊着不行啊？
2: 不是聊不行，他说我俩打电话，他说他家，他那是他外甥的侄儿，他说那个人，自个有对象了。
0: 啊，已经谈上恋爱了是吗？
2: 对。
0: 啊，那还挺速度还挺快。3317想对接。
2: 对。
0: 张女士的儿子，40岁。啊，在私企上班那个尾号3317，今天发布来的哈。
2: 对。
0: 你家外甥女儿36，那你问一问啊，来，这3317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五路线听友，你好，五路线的。
3: 我想对接7199。
4: 你刚才跟那孙子阿姨唠了？
3: 他过招了，可能他把。

0: 电话删了。
1: 啊，你打电话打不通是不是？
0: 打不通，是的。
1: 你看我说你俩过过招吧。
0: 啊，可忘了，都很长时间了。
1: 嗯，因为你们总听我节目，凡是有那年龄差不多班的班的，大家就能够认识。嗯，
0: 是的。
1: 7199是周女士，你看我那时候那么提示你，我说她那个在广州居住生活，你们这经常跟每个人交流也不走
0: 我
1: 心也不
0: 寻思
1: 近。
0: 郭老师那个魏老师，我寻那个姓郭的那个江北姓郭的老太太呢，我寻思她呢。
1: 那个姓郭那个阿姨，你也跟她交流过，也不合适。
0: 交流吗？那我不知道。哦，行，我就7199。
1: 7199，我告诉你，没准也交流过，你看
0: 行，
1: 看吧。你要打电话，
0: 试一
1: 嘟
0: 试。
1: 嘟在黑名单，那就是你俩交流了。
0: 是。
1: 来，这个也给对接一下吧。嗯，
0: 哎，谢谢。
1: 朋友们，咱还能接电话啊？尤其是呢，从来没参加过节目的朋友，你打电话参与参与啊。直播热线呢，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哎，0451-8799-6984，我们还能接俩电话呢。然后呢，你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适合自己。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其实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认识的缘分不一定激起你心中的波澜。没准这个电波的情缘，哎，就给您牵上了。你像很多人参加过一两次节目哈，不由自主的就遇到了心仪的另外一半，俩人呢就谈情说爱啊，发展得很快哈。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吧，说一说，聊一聊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赶紧的跟卫东呢来进行沟通。给大家关注关注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男孩女孩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您想选择的、想了解的吧。
2: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孤影。
1: 张女士的儿子40岁了啊，在私企工作，然后呢，工资收入还挺好的，8000多。身高呢，也挺标准，尾号呢3317。另外呢，还有陈女士家的姑娘啊，37岁未婚啊，尾号呢1632，1632，这是陈女士家的姑娘。另外还有一个，还有哪些年龄段比较小一些的呢？曹先生的外甥女儿，43岁，短婚未育，身高1米7，体重120斤啊，工资收入呢5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尾号呢1220，1220，这是曹先生家的外甥女儿。还有哪些年轻的啊？李先生的�儿子，李先生的儿子31岁，短婚未育的。上两天我们说过这个李先生的儿子，也交流过哈。身高174，体重呢160，工资收入呢10000左右。尾号呢4912，4912，31岁，短婚未育，说是。跟那个女孩俩人是大学恋情吗？后来那个女孩可能是啊触犯法律了，俩人呢也是离婚了啊。这个男孩工资收入也挺好，31岁，短婚未育，身高174，体重160，尾号4912，4912。还有李女士的儿子啊，李女士的儿子33岁未婚了，33岁未婚男孩。看看你家孩子这有没有适合的哈。尾号呢是0595，0595，这个我就专门挑年轻的说啊。还有呢，王先生的外甥女儿36岁，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从事服饰销售工作，商场销售员，36岁未婚，尾号7829，7829，7829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听众朋友，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大家有的说卫东我们家吧有传统的那个竹席子，但是呢躺上去就把真硌得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头发长点给头发夹上了，哎呀一薅啊瞪得脑瓜的疼。然后呢普通的草席呢它闷热不透气，然后你睡着睡着感觉这块的刺挠了，那块痒了，它容易滋生什么呢？螨虫。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开空调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凉，到晚上了咋办呢？就是身上这黏的糊抓的，是不是啊？哎，真难受啊，真不得劲儿啊，辗转反侧呀，睡眠不好啊，小眼圈呢黑眼圈熬得黢黑黢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
3: 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

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 乘以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 0.32。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席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落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席，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了，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灵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顺感的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是睡人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八小时，实现了八小时的长效干爽，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隆隆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 598，我们今天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一米八乘两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魏东，我家那个床呢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里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块钱能得到一米八乘两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哎，哎，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

有400-390-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39。听众朋友，咱这个颜色呀很多样啊，包括玉色的呀、天蓝色的呀、绿色的呀、灰色的呀，四款颜色可供选择。咱这个乳胶凉席，朋友们，你在商场里边你都能够看到过啊。这一床呢400-500，咱今天的199，而且给您的是1.8×2米的，要是1.5×2米的179，而且呢还今天预定的朋友还送你两个乳胶凉席冰丝枕套啊，就是说那个脑袋上，哎，枕套上也可以套上啊。所以说呢，特别超值，非常好用。哎，这个夏天呢，不闷不热不烦不燥啊。400-390-39，400-390-39，400-390-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今天节目啊，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饮食与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啊都有一些这个肝脏类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说逆转脂肪肝的黄金公式。不少人呐，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看着脂肪肝这三个字儿，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什么样啊？啊，有点这个不当回事儿啊，脂肪肝啊，患的人可多了啊，没事儿。但是呢，脂肪肝最开始是轻度，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啊，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就是啊这个肝硬化呀，肝腹水呀，最终到这个肝脏肿瘤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身体上所产生的某一种症状，可能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可能给你带来的痛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啊，别让它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并且呢啊这个遵循正规临床医生的啊这个医嘱配合来进行治疗。所以大家不要矫枉过正，你也别拿它不当回事儿，你也别危言耸听，说得了脂肪肝就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也不对。其实啊，完全搞错了。经过研究发现，光靠饿肚子效果很一般，真正管用的是做好简简单单的三件事，短短四周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所以脂肪肝不是肝脏胖了，而是肝脏周围堆积了太多的脂肪。如果想给肝脏减一减负，并且给咱们整个身体过多的啊脂肪脂质类的物质减一减负，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逆转脂肪肝的黄金公式。是啥呢？控制热量加抗阻运动加优质蛋白。很多人认为啊，只要少吃，这体重就能掉下来，脂肪肝自然就好了，那是大错特错的。是少吃多运动，医生可能也跟您这么说，但是可不是就让你硬把这个脂肪肝给它饿下来，那是完全不对的啊。2026年4月份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个旧观念。单纯靠热量限制减肥，不仅容易流失肌肉，还无法激活身体自带的肝脏保护因子。而热量限制加抗阻运动加优质蛋白的方案，才是减脂又护肝的最佳方法。研究人员找来了30位脂肪肝的患者，分成三组进行了为期4周的干预。第一组控制饮食热量，第二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第三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加上补充优质蛋白。实验当中摄入的是乳清蛋白啊。实验前后呢，分别检测了他们血液当中的鸢尾素的水平、肝脏脂肪含量以及身体成分变化。这鸢尾素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肌肉分泌的一种燃脂护肝的信号。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鸢尾素水平升得越高，肝脏脂肪就减得越多。所以呢，它也是判断脂肪肝是否真正好转的一个参考标准。这实验结果呀，可真是令人意外。第一组单纯控制饮食热量的人，肝脏脂肪虽然有所减少，但是鸢尾素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肌肉量还出现了明显的流失，饿是饿了，护肝的友军却没有来。第二组呢，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的人，血浆鸢尾素水平显著升高了，每毫升 2.24 纳克，同时呢，肝脏脂肪是大幅下降，改善效果远超单纯的节食组。第三组控制饮食热量加上抗阻运动加上补充优质蛋白质的人，效果直接拉满，这个鸢尾素飙升是每毫升 4.86

不暴饮暴食之外呢，还要学会挑选食物。比如说，你可以呢推荐多吃的一些啊，可以多吃的全谷物，像燕麦、糙米、玉米、荞麦、藜麦，替代部分白面和白粉，这个白米。另外，蔬菜呢，每天吃到500克以上的新鲜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水果优选低糖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柚子呀、草莓呀、蓝莓、樱桃，每天1到2份。另外可以吃一点健康脂肪，比如说坚果，每天吃上一小把，优选植物油等等。再来说喝水，每天要喝够1.5升水，大概8杯左右，白开水是最好的。然后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的，第一就是含糖饮料，可乐、奶茶、果汁饮料；第二是高糖零食，蛋糕、饼干、冰淇淋、巧克力；第三是油炸食品，像炸鸡、薯条和油条；第四类是高脂肉类，肥肉、五花肉、动物内脏、香肠和培根。再来说这个公式。逆转脂肪肝公式的第二步是坚持抗阻运动，5个动作训练全身。抗阻运动叫啥？力量训练，对不对？是通过克服外力来增强肌肉的运动方式，包括深蹲呐、俯卧撑啊等等，对不对呀？江苏省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康复治疗师顾文俊分享了5个在家就能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胸部托举。有哑铃的用哑铃，没有哑铃的准备2瓶矿泉水，小瓶的矿泉水装满了就可以啊。就是躺在地上，屈膝，把脚呢放平了踩稳了，双手握着哑铃于胸部两侧，匀速的向上推起至手臂伸直，再缓慢回落。第二个是肩部推举啊，这个哑铃都可以用矿泉水瓶小瓶矿泉水来代替。然后这个呢是就是坐着就行了，坐姿挺胸，有椅子的那有椅子背啊，双手握着哑铃于肩部两侧，匀速向上推至手臂伸直，然后呢再缓慢回落，反复多次。第三个就是小燕飞，小燕飞我经常说了，锻炼腰背，对不对啊？趴在那里，双臂伸直向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让胸腹部紧贴床面，腰背肌肉发力保持，然后呢一下一下往起起，然后缓慢的再放回去。第四个就是弹力带宽啊，这个外展可以锻炼锻炼臀部。你就是准备一个椅子，手呢扶在那个椅子背上，俯身，双手扶着椅子背，然后呢弹力带绕髋部。你就是把那个准备一个绳，猴皮筋什么的在后边呢拴到那个柱子上啊，说或者拴到一个固定的物体上。然后啊，就怎么个抗阻呢？把那个绳系到你的那个腰部，弹力绳系到那个腰部，然后呢扶着那个椅子背这个去弯身的时候，俯身的时候，弹力绳呢把我们的髋部胯骨那个位置往后拽，然后你自己把这椅子背再挺起来，当中要保持身体平衡。这5个动作大家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去做一做。第三个就是吃够了优质蛋白，尽量分3餐吃，也就是你3顿饭里边都要有优质蛋白质。另外呢别把蛋白质都堆到1顿饭里啊，你可以早餐吃一个鸡蛋，中午喝一杯牛奶啊，晚餐搭配点瘦肉或者鱼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有脂肪肝的这部分人群，很多人都特别担心自己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那问题的，对不对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你就要记住，千万别傻傻的饿肚子，一定要吃啊！饿出来的那个虚瘦掉的是肌肉，伤的是你的肝脏。记住这个黄金公式，控制饮食热量，不是节食，加上抗阻运动，别只跑步，有一点力量训练，加上优质蛋白质，肉蛋奶天然的可以放心的吃，这3件事儿是缺一不可，坚持4周，给我们辛辛苦苦的肝脏实实在在的减个负吧。好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一顿让我吃7-8分饱，对我来说还挺折磨人的呢。一顿饭当时吃7-8分饱，没等下顿饭呢，中间就会很饿。这很饿，一吃零食啊，又把那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啊，让我的身体肝脏增加更多负担的食物又给吃回来了。
那就不对了，对不对？那么你中间可以吃点啥呀？山药燕麦呀，哎，冲点燕麦片呐，啊，吃点这个什么荞麦杂粮酥啊，或者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葛根。

0: 粉，
1: 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啊，一共是4斤，才199块钱。纯正的野生葛根粉，4斤才199块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了解过的，一会儿呢，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介绍。老听众朋友，原来你在别的地方买过葛根粉的啊，买过葛根粉的啊，如果说你喝着感觉不怎么样，想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葛根粉的，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呢在节目里边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喽嗖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 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八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0: 哎，你好，我丁英如，葛根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丁英如。
1: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1: 您说
3: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3: 这样的血，
1: 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1: 啊，
3: 好不好？
1: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3: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1: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啊、
1: 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1: 阿姨，
3: 谢谢啊、
1: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听主那个
1: 葛根粉是不是、
2: 啊、葛根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4: 订一下葛根粉。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 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1: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啊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葛根粉呐、啊，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 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哎，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身体通过饮食来进行调整。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

0: 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来敲黑板了，公共知识小课堂。给大家讲公益小知识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这个仔细听一下，并且可以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雷敏，雷主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葛根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葛根其实是一种中药名，是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习称野葛。这个秋冬两季采挖，趁鲜切成厚片或者小块来进行干燥。它有什么作用啊？解肌退热、透疹、生津止渴、生阳止泻，常用于表症发热、项背强痛、麻疹不透、热病口渴、阴虚消渴、热泻热痢、脾虚泄泻。来继续请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
0: 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性的问题，大家自己赶紧打电话，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你都订不上了。葛根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每100克葛根含热量180大卡，752千焦，就多低呀。葛根的成分主要包括葛雌素、异黄酮啊、脱氧葛雌素、异黄酮苷啊、金雀异黄带、异黄酮木碱和葛根黄素等等。而且呢，葛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磷脂质、多糖体以及丰富的硒、氨基酸、锰还有锌、锗等等多种微量元素。在所有已知植物的这个雌激素的植物当中，葛根的雌激素活性是最高的，而且葛根里边内含12%的黄酮类化合物，你像葛根素啊、大豆异黄苷呐、还有花生素等营养成分。虽然大家吃葛根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葛根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哪部分人群呢？低血糖的人群不建议你大量的去吃葛根素，还有血压特别低的人群不建议你大量的去吃，就是你在吃中药的时候要避免吃葛根，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4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4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 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啊、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蔗粉有钠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2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 是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

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抵往下代谢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得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一两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得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水稍微少放一点，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一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4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儿、原味儿、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4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

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哦，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六七分七八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呀？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哎，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哎，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哎，所以赶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4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4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2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你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廖化追杀司马懿，廖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难得这么个好时机呀！我绝不能放过这个老奸雄。眼看要追上了，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瞧坏了，司马懿要跑进树林里边去，他跟我这么一捉迷藏，我就找不着去了，这可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了。廖化这么一着急呀，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急，急中还能生智呢。廖化猛地想起来了，干脆我给你来个出手的吧，给你司马懿来一飞刀。司马懿难走，攒足两倍的力气的一下就把这大刀扔出去了，可把司马懿吓着了。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啊，廖化一瞧，行了，不用问，司马懿啊，哼，人头落地了。廖化定睛一瞧啊，司马懿没了，司马懿没了，刀呢？自己那刀也没了。廖化顾不得这刀了，干脆我先追司马懿吧。

一催马进了树林子了。辽华一想，不行啊，怎么不行？那我追上司马懿怎么办呢？我掐死他。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他这要有埋伏呢，要有伏兵呢，我赤手空拳就擂下这把宝剑，那不行啊，还得找我那刀。他赶忙把马又驳回来，驳回马来一看呢，辽华自己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自己那大刀啊多在那树上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哧一下子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辽华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辽华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楞哗楞我也能听见。听了半天呢，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司马懿的马串铃声啊。哼，廖化这马马蹄子底下倒有动静了，哗楞一下把廖化吓了一跳。他仔细这么一瞧，是一串马的串铃。嘿，廖化一瞧，司马懿行吗？他可真够鬼的，他怕这马串铃有动静，把那马铃解下来给扔到地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多的，那你今儿晚上也跑不了了。廖化是横下一条心，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那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司马懿慌不择路，往外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的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个，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哇撒着欢就追下来了。哼，追吧，追到明儿这时候也追不着了。怎么回事？司马懿呀，把那盔摘下来，他挂在东边，轻轻的一蹬马，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儿追去？司马懿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的人他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他以为诸葛亮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司马懿长出了口气，这才看明白，感情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他两个儿子找他来了。他们爷仨在一块儿来着，半路上遇上西蜀军的伏兵了，这一下就杀乱了。这哥俩呀、啊，找不着这爹了，正在这学嘛呢。一看以后，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

尤其是魏延呢，哼，横冲直撞，把大刀抡圆了，这通杀，杀着杀着，魏延找不着廖化了。魏延觉得奇怪呀，廖化哪儿去了？当时不都杀乱了吗？廖化追司马懿去，魏延没看见，正在这会儿打扫战场呢。廖化回来了，文昌将军，怎么样？曹魏军被我杀的大败吧？哼！魏延把嘴一撇，那还用说？请看，他的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我的刀头都杀红了。哼！请问，廖将军，你哪儿去了？啊，文昌，你来看。说着，廖化把手里的金盔往起这么一举，嗯，魏延一看，这什么？此乃是司马懿头上的金盔。哦，哎，司马懿的金盔怎么会落在将军之手呢？廖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学，哎呀呀，把魏延呐给毁得直拍腿。你瞧瞧，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让他逃走呢？再说你扔那刀书，你赖着点扔啊！你看。事后我这不都想起来了，我使的力量太大了，哎呀呀，我都替你惋惜呀。行了，得他个亏就得他个亏吧，亏也等于偷。其实这魏延这是暗恋廖化呢，亏就亏，投就投，怎么能等于呢？走吧，打着独胜鼓回了大营了。回营一交令，嚯，诸葛丞相是暗宫行赏啊，给廖化立了头功。因为啊，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在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了。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啊、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廖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嗯，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啊。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嚯，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呢？得了这么些匹木牛流马，那粮食不下万担呐、啊，这等于白捡的一样。可这粮食捡的也不太容易啊，那就得说是我家丞相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嚯，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的瞪着，他是凹凸恶心烦呐、啊，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啊，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那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呀？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魏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焚香接旨。使臣呢、啊、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

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兵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了，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兵直取长安呢、这是多险呢、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的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给人送了一万来担粮食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不敢言语了。呵，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化呀、魏延呢、轮番来要战呢、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了。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竟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嘿嘿，大伙儿一听我们长是出战的，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啊，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个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挡着我。我倒是想速战速决，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呀。哎呀，诸葛丞相吩咐散帐，让大家不必着急，慢慢的呀，司马懿就会出兵跟咱们打了。把众将打发走了，丞相在大帐里真有点坐卧不宁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司马懿这个招数给他破了呢？他不是跟我打旷日持久之战吗？我也得想一个长远之计呀。哎，有了，如果我用这条计准能大破司马懿呀。诸葛丞相当时笑了，他让中军赶快去把杨仪王平找来。
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啊、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刘贺的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啊、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耗着吧，耗多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四门一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啊、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那你能干吗？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咱们要给黎民百姓一些好处，有的农家呀恐怕有田还种不过来呢，咱帮着他种地他当然高兴了，再帮着他开些荒，打粮食多给他一些。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啊，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存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呐、啊，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那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了，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但是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命第二天一早、哦、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儿这一屯田，既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儿一屯田呐、啊，消息就报进了司马懿的大营啊。司马懿都督可真是大惊失色呀、啊，脸都变色了。什么？诸葛亮，这是长远之计呀、啊！哈哈。他正好针对我这个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运不上来也不要紧呢，人家就在当地这自产自销了，这怎么得了啊？司马懿急了，赶忙把他俩儿子找来了，跟司马师司马昭商量，你们听说了没有，诸葛亮想在岐山这屯田，这边如何是好啊？如果真的这样，那咱们的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

0: 之计呢？
1: 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人家诸葛亮城墙才不怕你看呢，可没有几天的功夫，王平就在岐山这把局面就打开了。嚯，简直这屯田闹的是热火朝天呐、啊！不光是开垦荒种点地，还栽了不少果树，种了不少棉花，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心说诸葛亮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想把你们那个刘禅搬到岐山来呀？啊，这还了得，我得想个主意。司马懿想主意啊，人家诸葛亮丞相也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安排呢。这不是屯田开始了吗？诸葛亮又把高翔将军给找来了，告诉高翔，你呀从今日起开始给我往上方谷运粮。我可告诉你，这运粮可是假的，跟真运一样，绝不许走漏半点风声，每个运粮的小校都不许让他知道，而且你还得在这小校的面前反复去说，说这次偷偷的往上方谷运粮啊，这是军机大事，哪个敢走漏半点风声，一定按军法从事。高翔，这个你能办得到吗？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方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方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诸葛亮这番安排呀、啊，有明有暗。西蜀大营里呀、啊，热热闹闹，这军校们出来进去，忙忙叨叨。曹魏营中的司马懿呀、啊，要散开合计了。司马懿一听，这是干什么呀？诸葛亮忙活什么呢？哦，一方面在岐山这边派军校屯田，另一方面说是木牛流马全都出动了，说运粮呢，往哪儿运呢？是从后方往前方运呢，还是从大营往别处运呢？司马懿糊涂了，他赶忙把张虎叶琛给找来，给他们500军校，你们呀再给我抢些木牛流马来，但是这是次要的了，最好啊能给我捉一些西蜀小校来。二将一听，都督您放心吧，明日一早我们交定。一夜的功夫，张虎岳琛呢、啊、抓来了100来个西蜀军校，把他们都安排到一个地方，然后二将来交令。司马懿一听，呵，好啊，待我亲自去看。他亲自来到这些小校的面前，往这一站，他背着手打量打量这些军校，这些军校看了看，呵，大伙心里明白，这就是司马懿，征西大都督，曹魏军中的主帅，这是要干什么呀？看样子并不凶，笑么呲的，眯缝着眼睛。司马懿在这些军校跟前背着手来回走了两趟，大伙开始紧张，后来一看，这个司马都督好像没什么恶意。功夫不大，司马懿说话了，呵，你等不必惊慌，老夫不想加害你的，只是问你们一件事情，你家丞相

0: 敢用粮草，不知这些粮草运往何方啊？你们要是说出来，我不但不杀害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哎，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就呵，你们这算何意呀？我在问你们话，怎么都不言语了呢？如果要是这样，我可就要……说的这会儿，他把手抬起来了，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我就要斩了你们了。在前面站着一个，看这人这样啊，好像是个小头目。哼，这人冷笑一声：“司马都督，实话跟您说了吧，您就是把我们杀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是我家丞相秘密军情，哪能随随便便泄露呢？”哦，司马懿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可是真会用兵啊，要搁别的小校还不得吓得跪地求饶啊，你看看人家这些西蜀军校啊，面无惧色，而且不是吗，一百来人还都不讲话。哈哈哈哈，好，他一点手把司马师叫过来，来赶快准备酒饭给这一。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二先生。二先生，花姨，花姨你好。
3: 哎呀，庆贺呀，你好。
2: 嗯。
3: 哎呀，我乐坏了，我感谢你。
2: 嗯。
3: 你说我就是这虫子的事儿，前天我不跟你说吗？
2: 啊，是。
3: 哎呀，昨天没了。哎呀，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个药。
2: 嗯。
3: 这回还挺彻底的，去年打的不彻底，打完了就能去三分之二，那我也知足了。
2: 嗯。
3: 完了。天吧，哎呀，还彻底了。
2: 嗯。
3: 昨天我就等这个时间，虫子快来了，我这心就突突。你说完了，哎呀，没了。我一等，又过一个小时又没了。哎呀，我说庆贺，这个真好使。你说你说一句话吧，比我们说一百句都好使。我们说一百句，头两天就给你打电话的头三四天，打让我们忍一忍。你说这玩意咋忍呢？我一天上蹦下跳，就这样戴着口罩，这个虫子还那么臭。哎呀，哪是昨天一个大姐还说家里十来个，那十来个我都不算事儿啊！哎呀，我的妈呀，这铺天盖地的，这个你这一打电话吧，下午他们两点钟又找了志愿者，这社区的找志愿者找城管，这不气管小区门管这个院，完了就找的来收拾收拾卫生，正好那前是两点。我给你打电话差十五分一点嘛，他们就行动起来，跟把院儿草拔一拔，这完收拾收拾。那你说这虫子没点，我心话也那么看看吧，我家那个窗户都满了，那墙哎呀一层的，哎呀庆贺呀都麻应人呐。
2: 行，那您满意就可以啊，阿姨啊。
3: 哎，我是不是想哎这个树的问题，再说我是不是上花山路一号去找你们台长，我得感谢你。
2: 啊，那不用那不用阿姨，不用的啊。
3: 能让我进，我怎么说？
2: 他不会让您进的啊！您而且我每天都是开车上下班，你也找不到我，哦。
3: 那我得让你们台长怎么办？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每天领导都会有监听的啊，就是您反馈了，他就听到了啊。
3: 这个树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了？
2: 树的问题我觉得有难度，他得联系一下园林，看看园林怎么说。嗯，如果说呢，人家园林不管小区院里的树是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上次咱们跟街道办核对的时候，街道办已经明确回复了，他们会联系园林，但是咱也不能强迫园林必须去弄小区院里的。嗯，这么个意思。
3: 哎，你能不能先和我求你？你完了你能
2: 不是这个是人家不是人家职责范围之内的，能明白吗？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会让他去弄，人家不是在职责范围之内，咱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比如说人家别人让我弄一个我节目当中播不了的内容，那我也是播不了的，就这么个意思，就是必须得是在人家职责范围之内才行，明白吗阿姨？哦，
3: 我寻你说话好使
2: 是好使，但是也必须得在人家职责范围之内呀。如果是超过人家的职责了，那就不行了。咱们会跟他去讲的，但是这个去与不去不取决于我呀，是不是？那取决于他们去判断，就这么。

0: 这个意思
1: 啊，
0: 啊，阿姨，好
1: 哎，
0: 嘞。
1: 那个庆贺，你说我怎么感谢你？你
0: 啊，
1: 说，
0: 不用，不用，阿姨，真的不用，就是咱们节省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我后边还有好些人在等，好不好？
1: 啊，那我谢谢
0: 好，
1: 你，
0: 好，再见，哎，阿姨啊，因为后边还有好些人在等啊。下一位四线，四线讲的是欠钱的事，我们请进他。你好，大叔。
2: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这事呢，好像去年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就是说，是我老伴的侄子，他呢。三家有一块就是村里头的边角废料的地，他借我，才借我10万块钱，我上他当了。他说这块地呢，爷儿家有个来买的，给30万，那哥俩不同意。那哥俩是谁呢？是他一个亲姐夫，也跟他也离婚了，他是亲姐夫弟弟。实际呢，我都有他电话，我一问呢，人说根本老拳头，他也管我家我，你上他当了，这块地根本没人来买来。他跟我说的意思给30万，他哥俩嫌我少，人家这个他那姐夫说就给15万嘛，都卖他呀，什么少？你这说这小子这王八犊子，你上不当了，就是这么。这去年的7月1日，他那侄女结婚，我又赶到宾县碰他了，但这2年呢，我跟他抄他药，熊出2万。去年我老伴有病花了15、6万，那找他那姐姐又什么呢，硬鼻子又给1万。但去年应该给我这1万，他的侄女结婚，你去到那儿他手有钱他就是不给。就是
0: 我想问您，你们之间这个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你是借给他呀还是什么呀？
2: 是抬的那个，他欠银行贷款还不上。完了，他说我还得去找人给贷款，还得花人情钱。完了，你们借我，我这也拿银行利息，给我，就这么借给他的。
0: 哦，明白。
2: 有借条。
0: 那有借条的话，你就起诉就可以啊。
2: 起诉，你听我说，我按照你的指示，我问过要2348，他呢，户口在宾县，现在在南岔。南岔有个叫白桥小区。12号楼，2楼锦西头第一家住。那你说我在哪儿起诉的呢？
0: 12348会给您回复啊，一般是根据他现在的居住地或者他的户口所在地起诉的。
2: 12348告诉我说，你可以在那个发生地，在我是二城人，在二城。
0: 你在二城发生地的话，一般二城不受理的。
2: 是能不能受理呢？
0: 你可以尝试一下，一般不受理的。一般要在被告所在地的。
2: 传票怎么送？但是你
0: 传票的事就不用你考虑了，那是法院去送达。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走进法院，走到法院去起诉，能明白吗？他说，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花钱找律师，这也可以。但是咱们说这种欠款呢，一般是要在被告所在地进行起诉的。
2: 那他户口在宾县。
0: 是的，你可以到宾县去起诉，你也可以到他现在的居住地去起诉。
2: 还有那个，他就带照的地13.6亩。你等他要给我这事，
0: 你不用去讲照的地的事跟他没关系，你只能起诉钱，明白吗？你只能起诉钱。如果你按照合同履行地去起诉的话呢，你就是二城，但是你得证明这个事儿的确，这个合同纠纷，是发生在二城，你得看二城法院怎么界定这件事儿，能明白吗？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聊，好不好？我劝您，您就今天写状子，明天就到法院去就完事儿了。你只有走进法院，你才知道打官司跟你自己想的不一样啊。来吧，然后咱们那个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 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

0: 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凉皮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因为凉皮呢只有在夏天才能够买到，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最后几天就售空了。场外电话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等听众朋友，无线上李阿姨你好。
2: 你好，清鹤。
1: 你好。
2: 有不懂的问题就想到清鹤了。
1: 嗯，
2: 那个我家一个亲属吧，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三个车库想出售。这个出售想问一下，这个车库和商服是一个税率吗？
1: 现在这个费率都有降低的，可以呢提供一下他原来买这个车库的原值发票，因为现在呢咱们讲车库和商服啊，它那个价格它也不像以前那种了，比如说咱们买到手50万，转手卖个100万，所以呢它现在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差价，就是你上一手和这一手的用差价来进行计算，如果你差价很小的话，那代表你交的税费也会很低的，就不像以前那种了，用整体那个，比如说咱们说评估价格交个10%，一下子交很多的税费。现在就是车库和商服的税费都有打折，所以呢，让他去找一找，就他当时买这几个车库的时候有没有原值发票，对，当时那个票据还在不在？如果他能提供这个票据，然后他这一次上系统评估价格，发现呢价又不是很高，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它的高点，就咱们现在老百姓买的房子很多高点其实是1718，对不对？就咱们的房价走势，尤其像有些群里的房子到1718走到高点，然后19也不错，然后是疫情往后慢慢开始就回落了，尤其最近这两三年回落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房子它是有一个价格曲线的，也就是说他卖这个车库的时候呢会上系统评估，如果是能够提供原值发票的话，用他那个差额进行评估的话，整体税费就会比之前打折打得很多，但是他肯定是比一般的咱们自己的自住的住房要高一些，整体税费肯定要是要高一些的，但是不会像以前想的那么高了。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正好这个事儿就问了一下咱们的专家，你看咱们专家孙老师当时就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房子呢就不

0: 不要太担心，因为前两天正好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要买一个车库，稍等啊，稍等，你听啊。
1: 但门呢？看他产权证的性质是啥？如果是车库商服的话，那计算税费的标准跟咱们这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那如果是护栏的话，但是现在商服的这个税费不是已经降低了吗？不像以前承担那么高了。所以说现在买这个门市还算价格还算就是交税来说还算可以能接受得了。
0: 就是说呢，你看上次我们在探讨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讲了，就是最近尤其是最近一年、对于这个门市啊、商服啊、车库税费的打折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会有一个就是争取计算有利于咱们买卖双方这么一个新的计算，就是虽然说会比普通的个人的商品房要贵，但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提供原值发票，然后用这个差额，用差额进行计算，因为差额现在一般涨幅都不大。甚至有一些可能，甚至有一些可能还赔钱了，还降了。
2: 对，
0: 所以你一上系统的话，你发现整体交易税费很少。
2: 我还有个问题，秦总。就是他这个房子卖的先后顺序和他有几套车库。有关系，
0: 这个肯定是有，肯定是有关系的呀。肯定
2: 先卖的那个，
0: 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咱们说讲的是，它不是这个商品房嘛，相当于
2: 就是车库，
0: 对，
2: 就是个车库。
0: 车库的话，它卖的时候可以按照那种，比如说商服啊什么来进行计算。那它的套数，因为它在是同一地点嘛，它的套数其实也决定着，决定着它最终的税费情况的。但是影响都不会特别的大，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嘛，它主要看的是那个差值。对，它主要是看的差值。其实和买方的套数啊什么的，它也有一些关系的。我给你看看，稍等啊。但是商服类好像不计算套数，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
2: 商服。
0: 对，稍等啊。稍等啊，你看。它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是车库车位和配套商服的话，全程执行的是非住宅商服的计税规则。
2: 不是按多少套，
0: 它就不是按那个了。跟咱们想的就不一样了。您说的是，对，您说的是普通的那个咱们的个人住宅。
2: 车库就不是那个联系说几个车库，多交几个啊，车库都单独计算的是吧？
0: 对。就是它不占不占住宅购房的套数名额了，就车库它是自己单独计算方式了。
2: 和住宅还不一样是吧？
0: 对，不一样，因为它的本身的税费比住宅较高嘛。本身的税费比住宅较高嘛，所以它是自己单独的计算的税费系统。但是这个税费系统呢，其实也发生了改革。价格也比之前要打折了，也要合适了。
2: 打折了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行，我跟我家是七十。
0: 就是说白了，现在大家呢，就是笨想一件事，你就理解了。就现在出手买商服、买车库的人少了。
2: 是他这是早买的，买的时候可贵了。
0: 是，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讲说，你像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实体经济和这种互联网经济嘛，因为实体经济现在不好干嘛，所以说大家就不愿意出手去买一个商铺嘛。那个一铺养三代的想法，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他要看地点的。如果是地点特别好的、很好租的，那依旧可能是有人买的。但是稍微地点偏一点的，可能大家就不会买了，就这么个意思。
2: 那他这个车库只是车库，但是他没有那个证什么的，这样的
0: 没有证不好交易啊，
2: 不好
0: 交
2: 易
0: 的，他必须得是有证的还好买啊。你没有证的话，对方一般对呀，没有证那两个对方不愿意买的呀。
2: 是不是？那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0: 好，再见了，
2: 谢谢你庆贺啊，
0: 别客气，好，再见。
2: 有难事就找庆贺。
0: 行，
2: 好，
0: 再见，哎。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 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

0: 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个小女孩，三线。你好。
2: 哎，你好，钱老师。
1: 哎，您说，
2: 我现在的情况是跟德州驾校有合同纠纷，然后21号开庭，目前在犹豫要不要退一半的钱和解。
1: 您说说这个过程，我听一下。
2: 我是2024年11月与驾校签了培训合同，缴纳了1980元，至今未建档、未体检、未参加任何培训。然后合同里约定，如果退学扣10%的违约金，100个工作日内退款。我觉得我没产生任何成本，10%的违约金太高，并且100个工作日也太长了，所以没同意。并且在网络平台我也搜到其他学员说驾校到期拖延也不给退钱。所以我2026年4月份通过12345和交通局投诉过，调解没成。然后5月21号法院正式立案。7月21号开庭，然后还有一个是庭前调解的情况。6月26号调解员说，驾校负责人承诺6月底前退款，我就把车速申请书提前寄到法院了。这个是那个调解员说，如果他钱打过来就生效，不打就不生效。然后7月初对方也没打款，也没有任何回复。7月10号我让调解员转告对方，如果他13号前能全额退款，我就撤诉。然后13号的时候，对方问我底线多少，我说退90%。他说没法谈，开庭我也拿不到一分钱。然后14号他报价说给退800块钱，然后又说法院跟他沟通说让他退60%，我就要求折中75%，让他当天给我答复，否则就准备开庭。然后7月15号早晨他回复说开庭吧，上午又改口说法院沟通后他愿意退50%。然后昨天调解员也建议我接受1000块钱，说驾校快破产了，强制执行可能拿不到多少钱，而且对方以前怕开庭，现在有点无所谓了。然后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从你目前描述上来看，如果你坚持开的话问题也不大。 因为对方对于你起诉

0: 还是有所顾忌的，
1: 嗯
0: 而且能够听出来这个调解员一直在努力。
1: 嗯，啊，对，
0: 啊，能听出来，就是看你自己心里边对这个损失的界定，因为里外里差的话，90%可能咱们能拿回来1800元呢，对吧？如果50%的话，只能拿回来1000，里外里可能要差个800块钱。嗯，这个就看
1: 我
0: 您自
1: 是。
0: 己怎么接受它了，因为我是没有办法预判它是否会破产，是否会腾着不给你钱的，这个不好说。因为他接下来呢就不是这个调解员了，能明白？那咱们接下来就会走到诉讼环节，诉讼环节你是可以胜诉的，这没问题，因为你合约当中已经清楚地写着是10%，而且呢，如果这个驾校他处在破产边缘的话，他还不会给你报名的，他腾一天算一天的，他因为他都不好好干了呀。所以你所了解到的说他没有产生任何费用，我觉得这个是真实有效的。就他去举证的话，他肯定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已经产生费用了。
1: 他是昨天突然就跟法院那边说，他说已经建档了，所以要扣540的费用。
0: 那
1: 然
0: 就得
1: 后，
0: 看
1: 但是
0: 建
1: 我
0: 档
1: 在，
0: 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对，但是我在新驾校，我已经开始学了学那个，就是
0: 对呀，
1: 很
0: 所以
1: 顺
0: 他那
1: 利，
0: 边
1: 没
0: 他，
1: 有说
0: 对呀，他那边可能他就是他说的话都是假的呀，他拿不出证
1: 找
0: 据
1: 个
0: 啊。
1: 借口。对，
0: 对，所以我在说嘛，就是他这个驾校呢，肯定没有一句是实话，他所谓的破产什么的也不都不是真实的，就他可能会苟延残喘，再去，干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足够你胜诉的。但是执行起来可能就比较麻烦，因为他接下来不就到执行环节了吗？那你就得跟执行法官去聊这个问题了，就得跟执行局的就不是这个调解员了，就得跟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去聊了，让他们去执行，让他从账上给你划过来这1800块钱。那个难点就在那儿，那个是不可预判的。对，这
1: 就
0: 种就是
1: 他
0: 不
1: 这
0: 可预
1: 种，
0: 判。
1: 他这种
0: 如
1: 就
0: 果
1: 经
0: 是
1: 营
0: 经营
1: 状
0: 状
1: 况，
0: 况良好的，那没问题，是不是？那你说
1: 对，
0: 他本
1: 假
0: 身
1: 的。
0: 账上就没有钱了，或者是说呢，他就不配合，这里边就涉及到执行难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执行法官会不会像这个调解员这么负责，那就不好说了。就这些就都是未知了。嗯，就是我只能回复你，你胜诉没有问题，你去执行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顺利执行回来，这就不好说。
1: 对，这个是未知的。
0: 对对，这就是未知的，所以在里外里就差在这儿。就是我们的风险点在这儿，风险点就在于可能会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呢，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说我可以最后有个底线，比如说你给我1300，我就同意了。我觉得调解员会再调解一下试试，就是这
1: 就
0: 个
1: 是
0: 不能
1: 如
0: 太
1: 果，
0: 高。你整1800，他可能不行。你说我可以再给你让500，1300就是我最后的底线。你要同意了，咱们就和解吧。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也会和解，因为他
1: 就是
0: 之前说了一个75%的这么一个数嘛，
1: 75是我说的，
0: 75%是你说的，
1: 对方只愿意给60%，然后过了一天又给50%了。
0: 所以你就还是按照1300去说吧，我感觉他行，你要是1300不行的话，那就开开试试。
1: 就是如果我开庭后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一般会就是怎么查对方的账
0: 他主
1: 户，
0: 要是
1: 然后
0: 查对方的公司的那个对公账户啊，他不有一些营收吗？营收码啊之类的，看那些，看他的那银行开的户里边有没有钱啊。他只要在收学费，他有钱的话就好执行啊。
1: 就是他怎么能防止对方提前把钱转走，然后他这个执行的威力，
0: 一
1: 威慑
0: 般
1: 力
0: 吧，
1: 有
0: 他也不
1: 多
0: 会因
1: 大？
0: 为你这点钱就去弄，除非是他有些其他的债务纠纷，对吧？这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呢。如果他私换一些营收码的话，那都是偷税漏税的。对，
1: 就
0: 比如
1: 更
0: 说他
1: 更。
0: 换一些个人的码去收钱，不用他公司的那个，也不走公司账，那这种你都可以举报他偷税漏税的。反正就是咋说呢，就是我这么讲吧，其实对方如果他是经营学校的话，他可能也怕麻烦，所以他也不会可能差这二三百了就，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在你这单他是没赔着，他在这稳赚的。他只是说他自己经营不善，把这个钱可能都已经挪走了，干这干那了。比如说他招不上学员，他正常还得给教练呢、给老师发工资啊，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个比如说水电呢，该得交的交，他房租也得交啊，就是他收的这个学费还不够他的支出，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账上现在没有钱，就可能那100都要算计，他现在给你挤着1000块钱都挺难。 我个人感觉调解员。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账上不会有什么钱的，就他进了可能就挪作他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执行起来挺难，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尝试往上再加一点点，但别加太高，尽量减少损失。你问问调解员怎么说，你就说我这边1300就最后收的底线能同意，他如果再加300的话我就跟他和解，调解员再努力，我认为可能会实现你的这个想法。
1: 嗯，对，还想再问一下您，如果是，驾校什么时候正式破产，它对我开庭后各个阶段也有什么影响？就是如果是他，就是我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就是你申请强制执行了，他对你不就形成了这种负债吗？就这个，然后他破产的话也会清算的。
1: 嗯，
0: 但前提条件都要建立在他那有钱。
1: 如果说他就是已经破产了，然后可能我分到的应该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了，是吧？
0: 这不好说，就得看破产清算的时候他账上的钱的情况，资产情况。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趁着他愿意给你的时候你可以往上加一加。
1: 嗯，
0: 咱就是少赔点呗。
1: 啊，嗯嗯，
0: 是不是现在感觉1000的确有点少。
1: 就及时止损，再商量商量。
0: 对，你跟调解员说，而且咱们往上加的钱不会加太高。我觉得你就我为啥给你定300这个数呢？定300这个数一听起来就对方比较容易能接受。
1: 嗯。
0: 是不是？一下加到1500吧，可能就听起来就挺多。其实加到1300的话呢，我觉得你也能接受了，可能他也能接受了。
1: 嗯。
0: 这事儿可能就对，但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都比较明智，我还是要表扬你的。从你坚定的不在这个驾校学，这一点就很好。就加上这样的驾校，你学到最后也是损失，对不对？你都学不完。第二个呢，咱们能够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第三，能够及时向媒体进行求助，就是年轻人能够，努力去做，而且每一步呢都是付诸行动，这点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你就跟法官去聊，你就跟调解员聊吧，你就说给我再加几百，我就能同意，但不用加太高。我感觉可能会调解成功，然后有事儿你随时联系我，行不行？
1: 好的。
0: 那行，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讲联通套餐的事是吧？邱阿姨，你联通套餐出现什么问题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姓邱啊，
0: 到您，
2: 那个秦河你好，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就是用电话费绑定吗？就是套餐吗？我跟家里人绑定个套餐，就是三个人绑到一起了，绑到一起，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说我绑定了之后，我的隐私就是。他们能不能听到，或者他们能不能看到我的信息？
0: 你们绑定只是话费绑定，只是你们共享话费。
2: 那微信能不能看到？
0: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那个你是不用太担心的，各用各的，因为号它是掺和的吧？对，就是号是各自的，只是话费在一起是掺和的。所以咱们所谓的这种绑定啊，就是套餐绑定。你看我的那个父母，他们就是绑定的，他也是联通套餐。他们是共享话费，所以我们所说的现在呢，就是联通啊或者移动推出的这种家庭共享套餐，它是指家庭成员或者是就是绑定人之间，你们共享一套话费的资费，就是流量是共享的呀，然后话费啊通话是共享的，但不是隐私共享，就隐私还是各自的，就每个人你们独立的使用自己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微信记录，那都是自己的，都
2: 是
0: 自己的，查不了，他不是机主。
2: 通话记录，
0: 他不是机主，他查不了，他不是机主，这个东西
2: 机主要是查的话，是不是能查？
0: 机主本人去查，只能查自己的。
2: 哦，
0: 你们的号各自，你们的号各自是独立的，因为号还是自己的名啊，还是实名制的呀。
2: 对呀、啊。
0: 明白这意思吗？
2: 我明白。
0: 就是主卡不查副卡
2: 的，
0: 副卡查不了主卡的。
2: 真是查的话，
0: 他查不了，因为你们的名儿是各自的，你的卡是你的名儿，他的卡是他的名儿，卡还是自己的卡，查不了。
2: 对，
0: 查不了，能明白吗？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是不给他查的，因为现在只针对机主本人去查。听懂了吗？只有亲子那种才有可能，就是未成年人的监护才有可能的。
2: 那我问了。

0: 家里人，我说这咱们绑定在一起了，我说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什么？
1: 听不到。
0: 他说能。
1: 听不到。
0: 嗯嗯。
1: 听不到，除非你们在一个屋里能听到的。就你今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们不在家，他们是听不到的。
0: 要是都在一个屋里就能听到。
1: 在一个屋里，你俩不是一套餐也能听到啊？
0: 啊，那啊。
1: 我说的是在一个空间里，能明白不？
0: 我明白。
1: 你们在一个屋檐下打电话，那这屋打电话，那屋都能听着啊？
0: 啊，那也正常的。
1: 对，那是正常的，那是在一个，因为在一个屋里了，对不对？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家，他在单位，你打电话，他怎么可能听到呢？他听不到的。
0: 啊。
1: 能理解。那你要都在家，你那么问，那不就是那这太那他谁都能听着吗？你在这屋，你问他，我打电话你能听到吗？那他肯定得听见啊，他为啥听不见呢？你换成
0: 我寻思咋的？我寻思咋的？绑定在一起了，那我要说点隐私的话，他俩就会能听到。他们说话，我
1: 是不
0: 是也能
1: 听到？不是绑定，是话费绑定，那技术实现不了。
0: 嗯，
1: 我就跟你讲，现在不是说，不是说他能不能听到，现在是技术都没法实现的。
0: 是的，
1: 你就咱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一共花那几十块钱把三号码完，还给你实现监听功能了，你这就让你联通赔死了，你就让联通去干这个事儿，联通现在技术它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啊，它也不是公安机关侦办偷听你手机呢，就偷就是想去监听一个人，那这都很麻烦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不？
0: 我理解，
1: 就是你花这几十块钱，你想，你就是想整监听，联通都给你整不了。
0: 嗯，
1: 他在技术上他怎么实现呢？那得发展到多少 G 能实现呢？能明白吗？
0: 嗯，
1: 这玩意儿，对这个这要讲通，我们不能脱离，我们不能脱离现实情况和科学发展去谈问题啊。是不是？比如说现在技术是能够实现对个人手机进行监听，那得是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时候上科技的。那你想，那不是说谁都能去弄的呀？你有一个普普通通用户，你就仨人共享套餐了，然后你们都互相实现监听了，那他这技术，你仔细想一想，你说联通可能干这事儿吗？咱就笨心思，你说联通可能干这事儿吗？咱花那几十块钱就给你这么好的服务，让你随便能听你伴侣打电话？
0: 是的。
1: 那怎么可能呢？嗯，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你就不用了，他跟你说，他也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们在一个屋里边是能听到的，但是它不限于套餐不套餐，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叫隔墙有耳，你这边说话那边就能听见，对不对？但只要你们不在一个空间之下，你打你的他打他的，谁能听见谁的呀？
0: 那微信更看不到了是吧？
1: 微信更看不到啊，因为微信使用的是网络呀，微信使用的是 WiFi 呀，使用的是 5G 信号啊，那玩意儿咋看呢？他只有盗取你的微信才能用才能看。你要跟谁聊啥呀？说人坏话，
0: 聊隐私，
1: 说人天天说人坏话是吧？反正你就放心吧，隐私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聊，只要你聊的内容不反社会啊，
0: 我也是替别人问问，我自己明白，我也是替别人问问，别人也不太相信。我说的不可能，
1: 就是不可能，就是我们就一个用一个底层，
0: 所以我说的
1: 我就跟你讲，用一个底层逻辑去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花了那几十块钱，联通不可能让你实现这个功能，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就花了，你就是说，咱去吃十块钱的盒饭，你吃饱就可以了。你想吃山珍海味，那你就得花几百块钱去吃那种海鲜自助，对不对？你一共就花了几十块钱，之间还互打，完了还共享流量，还可以共享资费，完你还得监听，那联通就别干了，联通得赔死。你说是不
0: 是？
1: 那联通就别干了，就几十块钱实现那么多的功能，那干啥呀？那联通爱买那买卖就别干了，他不会给你实现这个功能的，他不压根就没跟这个事儿就没关系，啊，跟监听就没关系，压根跟监听就没关系。
0: 嗯，
1: 好吗？行，聊到这儿了，嗯。还说聊隐私，你们这，哎呀，这个年龄聊隐私，你就聊的是啥都对，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好了，我们订牛肉酱的好朋友，今天还是有牛肉酱可以加单的啊。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

0: 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
1: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尤其是在家里边呢，咱们用处很多的。前一段时间听说打饭包用它啊，包括呢在里边做点蒸菜、蒸茄子呀，或者是蒸点什么豆腐呀，都会用它的。蒸鸡蛋糕也能用它，或者做点什么炖菜呀、调馅儿啊，或者在家里边做那种火锅蘸料用啊，或者是放到凉皮当中啊，去当那个凉皮的汁儿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它主要是固形物含量多，吃起来是一种啊，吃那种卤菜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介于卤和菜之间，而且呢它整体的那个牛肉也多，再加上呢它不咸不辣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啊，千鹤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哎，
2: 啊，我想有件事让您帮我给我出出主意。
1: 嗯，您讲。
2: 最近嘛，这个孩子从那去年9月份嘛，他就在外边问还问不出来，就是贷款的事儿，一悠的隔3月2月就得要3万2万还。从那去年9月份到今年过年，给他还了14万。
1: 那是无底洞了呀。
2: 是啊，我还问不出来他怎么花的，他也不说，问也不说。现在吧，但是有时候给他打电话，有时候他就不接。
1: 多大了？
2: 30。
1: 30岁了，
2: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他在外面打工。
1: 那你不能给他再还了呀。
2: 你听我说，听说老师，这个就前天最近这两天这建行吧，又天天给我打电话，就说联系不上他，就让我们给联系。
1: 嗯。
2: 又说有3万，你说3万，你说我们是农村的，这么大岁数70多岁了。我先问问听说老师，我们还能不能？
1: 不能再还了，无底洞，就是你有300万，你都给他还不了。
2: 就是问他吧，说怎么花呢，怎么那啥的，他一个月还挣3-4千块钱打工，就是问不出来，就不让我们问。
1: 嗯。
2: 有一悠呢，头年前呢，一悠就还了5万。
1: 嗯。
2: 都是从亲属给借的，你说。
1: 不要再还了。
2: 不能给他还了，他完了还老。

0: 想不开，一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不是要死就要活的，再就说的，
1: 那也他就是要死要活，这也不是你们促成的。
0: 哎呀，
1: 从父母的角度上，我完全理解你那个心情，但是我们得知道他在干什么事儿，是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知道他是在欠银行的钱，而且他这个钱一定没有用在好地方。
0: 就是怎么问他也不说，就不知道。
1: 那你就不用讲了，那就不是赌了，就是嫖了，就是投资失败了，就是什么的，就肯定他不是正地方用了这个钱，那就不用想。你问有啥用啊？现在就是咱们拿不拿这个钱？你说你想拿这个钱，你也没有，你得出去抬钱，那最终会导致什么呢？最终导致你把周围的亲戚邻居朋友全坑了。
0: 这14万都是从我们的亲属
1: 那就得了呀，你已经出去抬钱了，你还作为母亲还能怎么样呢？你也不是没帮他，你也不是没有相信他，他也跟你说过无数次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的，以后不会了。
0: 青青老师，你说他怎么给他拿完这2万，比方说还完，他就说就这些了，就这些了。
1: 不会的呀，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少说得欠个几十万了已经，而且他只是银行的会给你打电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贷款平台呢，他各个平台都借遍了。
0: 这就是那建行，就是赵天给我们打电话，你说不还不敢不接，不接害怕那啥，接了吧还是说让我给孩子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这两天就打不通，他也不接。
1: 嗯，反正我建议你不要再给了。
0: 不能给他还了吧？
1: 就是你没这个能力还呢。
0: 是啊，我们就是土的，我老两口都也70多岁了。
1: 是啊，那你最后咋还呢？那不是把自己拖向深渊了吗？你这14万不都得一点点还吗？
0: 那14万就从他去年地粮食下来了，给借了一半，自己家出了一半，完了。
1: 是啊，那你剩下的话，你今年下粮再还了，那你也还行，两年把饥荒还上了。
0: 没有，今年把地卖了。卖地也不能现出了现钱吗？
1: 对呀、啊，那你这不，那你这14万不还得2-3年才能还上？
0: 得2-3年。
1: 对呀、啊，那你说你再整下去，你得多少年能翻身呢？不能再还了。
0: 那你说这建行老打电话，这是银行的，咱们能欠下也欠吗？
1: 银行欠不了也是他的事儿了，到时候他是只是抓他呀，还是怎么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0: 青峰老师，你说他要是人家建行起诉，能上我们屯子那调查吧？
1: 建行起诉吧，一般他就会在当地弄了，不会上你屯子来。
0: 哦，
1: 他不会上你屯子这块来整。
0: 那他在外边打工，他能？
1: 他如果欠了信用卡吧，不还，到最后有一个罪叫信用卡，就是那种信用卡诈骗，那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0: 那个建行的号就是95533，底下也写着那个叫什么什么微粒贷，也不什么款。
1: 嗯，就是他会有一些，我就说嘛，你的孩子除了建行借钱，他还会借其他平台的钱。
0: 哦。
1: 嗯。
0: 你看去年9月份，这到现在这才几，这过了年不算这3万，上些日子头2月还给他还了2万呢。那也是借的、
1: 嗯、
0: 这回就是我们老两口就合计好了，我寻思给你打个庆哥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们怎么做决定，就是不想管他了，也是不想管。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该保持联系保持联系，不要激怒他，但是不能再拿钱了。嗯，好不好？不能再拿钱了，
0: 不能再拿了。但是给他打，他有时候就急，他就老说死。但是上些日子，
1: 就是如果真的他寻了短见了，他不是你造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不是拿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可能不太吉利，我不知道，哎，我又不想说。但是我，就是我们只见过一例，生活当中，那是朋友的朋友，我听我朋友讲的，他身边有个人，他就是被骗了，投资失败了，然后怎么地的，然后他管周围的朋友借钱，有的最多的借了100万，后来他到底是负债了几百万之后，他就跳楼了，那个人。他应该就是投资失败了，他不是，他还真不是投资，他应该是被骗了。就这个人他本身被骗了，他相信了一些什么投资项目，然后估计是被海外的事给骗了。那你说借给他钱这个人怎么办呢？借给他钱那个人，他人的有老婆孩子的。

0: 借出去100万，那也得生活呀，那你不能说他跳，这个人也跳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他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给他拿了，你再去给他拿14万，你就能保证他不寻短见，或者你不给他拿这个钱，他就真的能去自杀吗？这个东西和他本人遇到的境遇，他是有关系的，和他自己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
1: 能理
0: 是
1: 解
0: 他
1: 好。
0: 现在还在给你们打电话，我就认为他要，他会还能说这个话，你不给我钱我就去死。就一般这样的人，他是真的不会去自杀的。能明白我这意思啊？所以他要真的想不开了，这个钱已经压到都喘不过气来了。他现在已经背了几百万的债了，一分钱还不，他也知道给我爸妈打电话没有用了，他反倒给你们打电话不说钱的事儿了，聊点没用的，他可能真的就走了。所以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
1: 上个月吧，他就给他爸发了一大串，说6月1日之前要还不上，就不再活着了。发一大串子
0: 那不
1: 微
0: 还
1: 信。
0: 活着吗？他不还在活吗？
1: 是啊，完了上两天就又打电话，就说还有3万。
0: 就是他这个人，他嘴里是没有实话的。
1: 我也以为是说撒谎的，他
0: 对，
1: 说。
0: 他就嘴里是没有实话的，他就是已经，他现在整体表现出来那个人和他真正的自己已经差很远了。我们可以理解，就他像着了魔一样，他现在
1: 但
0: 就是
1: 是，
0: 这种状
1: 对，
0: 态。
1: 一开始出去打工家不这样，就从那去年就开始就变了。
0: 不知道他沾上啥了。
1: 但是你说农村小孩他是做买卖做不了，就是打工，说不定是干啥让人骗了，没人
0: 沾上
1: 管。
0: 什么可能性很大的，沾点赌啊什么的都有可能的，沾点投资啊，被骗了，这都有可能。行，从父母的角度上，我不是为了安慰你们才这么说的，我是觉得你们做的已经可以了，已经给庄稼人已经给拿了14万了，要一个是卖粮钱还，再有一个呢卖地钱去还，累计还这个钱要用2到3年才能还清，就从父母这儿已经做得够格了，你们不需要再去多做什么了。
1: 今年把地都卖了，我家40亩地，都没种粮食。今年贵了，都没种。
0: 行。
1: 那听说老师那个是不是我就不能给他还了吧？
0: 我觉得是这样。
1: 那就不，那我就知道了。
0: 对，不能再还了，因为你还他还有下一笔，还了一个3万，还有下一个5个3万等着咱们呢，哪个咱也别还了啊，
1: 他
0: 把那
1: 这
0: 个钱
1: 都。
0: 留好吧，照顾好自己。
1: 都是09的，
0: 对。
1: 隔些日子要2万，隔些日子最多那时候要了5万，一气儿得给打的那个，卡里那个卡里的。
0: 行，咱们就不能再给了啊。那行，好，聊到这儿了，好，再
1: 好了
0: 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7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

0: 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肖先生，肖大叔，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金山老师。
0: 哎，你好。
1: 有事儿先咨询咨询你，就是那个支付宝上，它不有一个余额宝能存钱吗？
0: 嗯，是的。
1: 啊，存钱，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存完之后我要提现的话吧，它是终生额，对，终生额度就是1000块钱，超过1000块钱之后呢，它就要都收取那个1/1%。我这看的那个什么、
0: 那是不会的，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如果你是从银行卡直接转进去的，你是可以再提到银行卡的，它跟路径有关系的。
1: 啊，
0: 嗯，
1: 那比方说我要说就是从农行卡转过去
0: 转到余额宝，你得从农行卡直接转到余额宝。
1: 就是农行卡直接转到余额宝。
0: 对，然后你就从余额宝就直接还可以转出农行卡。
1: 这种情况不收费吗？
0: 不收，它就有限额，就每天你转的额度是有限的。
1: 一般的就是这个额度多少啊？
0: 嗯，它每天好像看您的那个等级吧，要是等级高一点的，他给你配额会多；要是等级低的话，他一天好像他也有，1万还是多少钱的限制，2万。
1: 啊，那1万2万呢？那这假设就这个情况下，要如果说我这个跟那个微信啊，他怎么联系呢？因为我
0: 跟微信是两个事儿，他是微信两个事儿，他是两家公司。余额宝和微信是两家公司。您说的是微信的话，那微信那个他的手续费也是一样的，微信的话他也看你转的那个路径
1: 啊，
0: 到底是您微信叫零钱通、
1: 微信的叫零钱，哎，
0: 微信叫零钱通，余额宝是支付宝，他俩是两个东西，两个公司
1: 啊。
0: 嗯
1: 啊，不，那就不是支付宝那个，就是微信那个
0: 啊，微信叫零钱通，他那零钱通他有转出规则的
1: 啊。
0: 对，
1: 他有个就是也是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吗？
0: 对，每天快速到账是每天转到银行卡，每天快速到账限额10000元以内快速到账，然后他
1: 啊，
0: 好像零钱通他收的费就高一点，零钱通他每次往出转，他好像我看那个常见问题里应该有，稍等，我看他手续费啊，
1: 啊，
0: 你就点那个零钱通，他有一个常见问题，他就会有的，他就会有关于转出手续费的问题。
1: 所以不是，就刚才我刚才搁那点也查了的，但是就是你说这个农行就是银行，
0: 我看看零钱通转出需要服务费吗？它这个有，你看，由银行卡转入零钱通的资金，再转出至银行卡是免费的，明白？
1: 啊
0: 啊，由零钱转入零钱通的资金不可以直接转出银行卡，听懂了？
1: 就不是，就是别人给我转到微信里，
0: 别人给你转到微信的，他就一定会有手续费呀，因为别人给你转到微信的，你是先到了微信余额、你从微信余额再进到零钱通、你从零钱通你得转出到、你得转出到你的余额，你才能从余额提现到你的银行卡，能理解吗？
1: 啊，
0: 所以这个过程它是需要手续费的。我们说没有手续费是什么？是你自己的银行卡，你自己直接转到零钱通。你再从零钱通直接转到你自己的银行卡，这种是没有服务费的。
1: 啊，这种情况没有服务费。
0: 对，别人给你转的，你就记得别人给你转的，大多数都是有的。
1: 啊，那个什么？
0: 别人给你转的，你往哪存？你是提现到银行卡，还是在带零钱通，还是那种再怎么地的？你都躲不开，你只要提现到银行卡，都躲不开这个手续费这个环节。嗯。
1: 对不对？不，那就是我说这意思就这样式的。

0: 你比方说我每个月开支，我开支进来了之后呢，我就是转到那个
1: 零钱通
0: 林延通点了，
1: 嗯，
0: 从林延通呢，但是我这个来回花呀，也不那就分不清比了，但是我有这个额度，比方说存四千，我有这个额度的四千了，完了我再转，再从那个钱里头呢，再过一段时间，我再转四千，转出四千出来，是不是就是没有手续费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就是你自己的银行卡和你的零钱通，
0: 对，我从银行卡。你要说我是十号，
1: 你说那都不重要，你就记好底层逻辑就可以了。从你自己银行卡和零钱通之间互转是没有手续费的，就完事儿了，就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没有你说那么复杂。
0: 啊、
1: 嗯，
0: 啊，那要是这样式的话，那就是因为是我就寻思，那个什么，从
1: 由本人银行卡转入零钱通的资金转出银行卡免费，听懂了？
0: 啊。啊，
1: 这个就是规则，就这么简单，就这一句话，你不要再去讲你什么工资几千几千的事，那我不跟你算。人家这个零钱通的规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本人银行卡转入零钱通的资金，再转出至银行卡免费，这还不这还行？不回答你不把所有问题都回答过了吗？对不对？
0: 哎，可以回答，那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1: 好不好？哎，好嘞，
0: 哎，好的，谢谢，谢谢，
1: 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下一轮电话咱们要接几个想要问医生的电话了啊，导播老师您帮我核对一下，线路上这三位听众朋友，你帮我看看谁在线啊，不在线的帮我联系一下，可能等时间都比较久了啊，这几位咱们得抓紧时间把人电话接一下。稍等，导播老师正在帮我核对电话，然后咱们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补订山楂丸，刚刚到货几天啊，刚刚到货几天的山楂丸。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听众朋友呢，自己去补订山楂丸吧。前段时间断货了，为什么断货？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与辉同行的抖音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全国销量都非常高的，所以说他那个直播间每次成单都是几十万单。山楂丸前段时间就脱销了啊，就没有货了。咱们怎么跟厂家话要不过来？现在呢，这个咱们因为跟厂家合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是优先给咱们哈尔滨地区配送的山楂丸刚到啊？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没买到的断货了啊，现在可以打一下电话，好不好？场外电话。

0: 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就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得接一轮大家要问医生的电话，好不好？今天还没有来得及接。导播老师跟我提醒说，线上这几位听众朋友都非常配合，都在线上在等。那这样我们就按照大家计线顺序接了啊。首先呢是四线腰椎管狭窄的孙先生，是不是？你好。
1: 你好，
0: 孙先生，你好。我帮您看一下腰椎管狭窄啊，这就给您查啊。是您本人吗？
1: 我本人。
0: 稍等，给您查啊。腰椎管狭窄，查询当中，正在给您看，稍等啊，应该是一大二院骨科，然后知名专家的话呢，您可以呢挂一下王新涛教授，但是王新涛老师的号是比较难挂的，你尝试挂一下好不好？新呢是新旧的新，涛呢是波涛的涛，他的名字呢叫王新涛，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如果王新涛老师的号你挂不上呢，你可以再挂一位，我再跟你说一位，是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这两位都可以，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好，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我老伴推荐你一个推荐的张璐老师，哎呀，可好了。
0: 行，没问题。
1: 我孩子跟我说，我这腰子啥玩意儿，走不了路啊。
0: 行，
1: 那张璐老师太好了。
0: 对，给大家介绍的医生一般都是这种水平很高，而且呢诊疗态度也非常好的啊、放心吧，好不好？好。
1: 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啊。
0: 对对对，王新涛老师啊、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也是名医啊。好，再见。还有一个是徐公平大叔，徐公平啊。跟您说到这儿了啊。下一位五线李先生要治牙。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是光治牙吗？
2: 牙龈萎缩就是。
0: 牙龈萎缩和咱们平时治牙还不太一样。牙龈萎缩的话呢，你可能要挂一下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他是专门看咱们牙龈的。他叫穆森。穆是哪个穆呢？就是咱们说那个穆桂英那个穆，然后森呢是森林的森，两个字儿。
2: 在哪里？
0: 在一大二院口腔科，他是看牙龈方面的知名专家。
2: 牙龈萎缩完牙就全没活动。
0: 对，那你找找他看吧，穆森。
2: 穆森，
0: 对，穆森老师，一大二院口腔科穆森，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再见啊。另外呢，大家想要到一大四，我看有人问啊，一大四看妇科的外阴白斑，直接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大家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王老师呢是省内专门看外阴白斑的知名的妇科专家，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慕名到王老师这儿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建议大家呢去挂他的号。那么王老师呢他在这个诊疗方面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很耐心很细致啊，给大家呢带来这种专业的诊疗。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没看好外阴白斑，有些呢是啊还来不及看，然后在家里边硬挺的，有些是开完之后又复发的，就总之这个疾病吧它的情况很多，所以呢咱们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你去找一下王立双老师，然后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看病也非常的方便啊，诊疗也很细心也很专业。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是女性患者，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那么直接呢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印象当中啊，咱们好几位老年听众朋友一直在得这个疾病啊没看好啊，到王老师的看好之后非常激动的给我们打电话说还没花多少钱还能把这个病看好。这个是在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老年糖尿病，是不是在二线？二线等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您好，陈赫老师。
0: 您说。
3: 您好，陈赫老师，我想给我婆婆咨询一下，就是我婆婆吧，86了，得了30多年糖尿病了，但她保持的吧，一直都挺好。现在呢，就是坐时间长了， 小面子肿。

0: 有点疼，然后呢角质缝呢有点变色。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位医生。
1: 嗯，好，那看一下内分泌科的向营，一大二院。
0: 一大二院内分泌。
1: 向营。
0: 向营哈。
1: 对，它两个方向，向营老师主要是调血糖的，然后他的糖尿病呢，如果是脚麻脚疼，如果要做微创，咱们就得上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敏，咱们先去调血糖。
0: 神经外。
1: 郭敏
0: 外科郭敏、
1: 我给你讲清楚这个事儿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单纯调血糖、你就去找一大二院的向营老师，向你的向草字头的营，他专门调血糖的。调完血糖之后，血糖平稳了，你发现咱们留下的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并发，就是引发的脚麻脚疼，影响行走，很难受。那么这种就得到神经外科去做微创手术了。要做微创手术的，对，要做微创手术的话，就得到神经外科，就是我们脑外科。这个就得从神经上他去采用方法让他就不疼。那么这个专家呢就是郭敏医生。
0: 郭敏。
1: 对。所以咱们这个步骤上来看呢肯定是先调血糖，对不对？
0: 那您好清河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要是先到神经外科找郭敏老师可以吗？
1: 也可以，他就是专门看糖尿病的这个脚麻脚疼。他现在有这个症状吗？
0: 有、
1: 那可以的，那你也可以直接找郭老师，但是郭老师是要做微创手术的啊，他不是那种保守治疗的啊。
0: 啊，做微创手术、
1: 对，他是做微创手术。
0: 你好，清河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一大一有吗？群力一大一？
1: 没有登记，这方面咱们只登记了一大二的。好不好？
0: 好的，谢谢您，清河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对，好，再见。
1: 既然提到了郭敏老师的事呢，咱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糖尿病的脚麻脚疼嘛，星期一挂的号，星期三做的微创，星期五他就出院回家了。那位听众朋友出院回家之后特别开心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大家有印象？所以咱们如果是到一大二院呢看神经外科，就我们所说的脑外科，看郭敏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他主要身上看什么？看偏瘫，看糖尿病足，脑瘤，三叉神经痛，这些都能看。因为他主张的就是微创的方法去做神经外科的治疗，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回到一大二院之后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治偏瘫，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偏瘫治疗专家。你像咱们之前介绍的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到半身不遂、跨框，就这些都是偏瘫，对不对？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包括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他是礼拜一的上午，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啊、一大二院出诊在星期一的上午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敏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挂科室的话呢，挂神经外科，挂神经外科啊，他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诊疗态度也很好的，很好啊。大家可以直接挂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敏医生。这个敏字怎么写呢？就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是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上边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郭敏，郭敏医生，郭敏医生啊，郭敏医生，好不好？大家呢就直接联系他就可以了，但是得挂号啊，他是一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出诊，郭敏医生，神经外科主任啊。好，接下来继续接到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说家里边孩子脖子上长包了是吗？你好。
2: 你好，你好，清河老师。
1: 你好。
2: 对，就是说，就前两天就刚发现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说的摁的就疼，而且就是说那个包呢还硬，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是看哪个科，怎么看，上哪儿去看去，现在就有点疑惑了。
1: 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2: 哎，好嘞，谢谢。
1: 稍等啊。
2: 哎。
1: 正在查询。查询，正在查啊。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说过这个事儿，稍等啊。之前讲过，因为之前吧，我们你看跟医院沟通说这个位置呢，尤其是年轻人长包，我们想联系知名专家去看医院。

0: 院都建议说直接，挂一个普外科就行，找一个副主任给看看就行，先判断这个包是什么，就是
1: 哦，
0: 不一定说第一步就一定找一个那种特别难排号的知名专家去看。
1: 嗯，对，就
0: 嗯，
1: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
0: 或者
1: 这个
0: 是叫
1: 应该
0: 普外
1: 看
0: 科
1: 哪
0: 专，
1: 个科。
0: 让挂普外，让普
1: 哦，
0: 外科
1: 好。
0: 专家，就是你上一大一、一大二都行，挂一个
1: 嗯，
0: 普外科，让普外科专家你先给判断一下这个包是啥，然后看他能不能整。
1: 嗯
0: 如果要是你
1: 嗯
0: 这个包确定好了是什么了，或者他给简单的拍个片儿啊什么的，如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果确定好是啥了，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也行，咱们看看需不需要找知名专家再去给弄一下。
1: 那好，太好了，太好
0: 嗯，
1: 了，
0: 是不
1: 太有
0: 是？
1: 启发了，
0: 你看，就是之前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正在翻跟医院的这个聊天记录。
1: 嗯，嗯嗯。
0: 嗯，对，你看这个聊天记录，当时就说的，说你看一般这种呢，挂普外科的副高以上的，专家都可以，他们先给判断
1: 哦
0: 一下。
1: 哦，哦
0: 嗯，就看看这个位置是什么。但是有一些普外科专家他有专长，你看的时候你要注意，比如说
1: 哦哦，嗯，
0: 你要看一下他那个有一些，亚分支学科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要分支到什么结肠、直肠了，你就别看了；有一些分支到乳腺了，也别看了，好不好？你就挂那种就是通看的普外科的，嗯，
1: 好，好的，
0: 让他们去判
1: 嗯
0: 断一
1: 嗯嗯。
0: 下。然后你发现那个专家，你挂的时候，他介绍他，比如说他有一些就基础的普外科疾病怎么怎么地，他有这就这样字样的，你都可以挂。但如果有
1: 嗯
0: 一些
1: 嗯嗯，
0: 他就是分支到，比如说乳腺啊，什么怎么怎么地的，你看他主看什么乳腺啊，乳腺癌什么怎么怎么地的，这种你就别挂他。
1: 好的
0: 因为
1: 好的，
0: 它的分支就是看乳腺嘛，然后比如说咱们，你看那普外科，还有咱们一会儿要介绍刘天佑，他专门看啥的？他专门看痔疮，然后便秘、结肠、直肠、肿瘤的，那你也不能
1: 嗯，
0: 挂
1: 他就，
0: 他，对不对？
1: 对
0: 因为
1: 对
0: 咱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在脖子那个位置，最好你就挂那种就是普外科的副主任以上的专家，然后他通看的。
1: 好的。
0: 嗯，一般
1: 哦，
0: 他
1: 那
0: 就是
1: 这。
0: 对于有的时候身上长这个包啊什么的，他有自己判断的。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一个同事，他是在那个肚脐边上。长了
1: 哦，
0: 一个，也是一个包，嗯，后来他好像是在普外科做的，他那个包还不是像什么咱们说那种什么大活结的能挤出来那种的，后来就是也是在普外科做手术给取出来了，嗯，
1: 哦哦，
0: 所以挂普外科
1: 对，
0: 先判断一下吧，好不好？
1: 行，哎，
0: 嗯，
1: 谢
0: 因为
1: 谢
0: 上次
1: 谢谢。
0: 一样的问题，我们想的确是想问知名专家，但一大一大二有说他害怕浪费医疗资源，他觉得可能你
1: 好
0: 手诊上你去找那种知名专家，害怕你花钱花得多，再一个排队也排不上，
1: 嗯，嗯嗯嗯，
0: 嗯，好不好？
1: 对，现在就是迷惑了，不应该不知道应该看
0: 对，
1: 哪儿，
0: 就
1: 上哪儿
0: 是
1: 去看去，
0: 就挂普外科，让专家先给判断一下是啥。
1: 啊，那就好，
0: 判断出来之后呢，如果再需要进一步找更知名的专家，你再给我打电话，行吗？
1: 好的，
0: 行，
1: 那好嘞，
0: 好，再
1: 嗯，
0: 见，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吧，然后定。咱们的凉皮儿啊，我觉得可以加一单，因为凉皮儿还有最后不到100个名额就全面截止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要有个好事儿，那个王阿姨啊，想送给大家一把吉他啊。家里边如果有音乐爱好者啊，或者家里边小孩要学吉他的，一会儿可以听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连线王阿姨啊。稍等，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儿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 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但凉皮儿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应该不到100个名额，因为咱们凉皮儿呢是季节性产品，它只有在夏天能够买到这个凉皮儿，升级版的煎凉皮儿还是很不错的，只能够在夏天买到，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啊，不会在什么秋冬季节去卖，所以只有在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才能买到凉皮儿，一年一季。想买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感谢您，二先生，王阿姨，王阿姨
2: 你
0: 好，
2: 你好，请客。
0: 我
2: 那个有个吉他是新买的，就买了一年多了，我今年80岁了，我孙子吧出国那个读研去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叫我把这吉他，他说跟前谁家孩子要学吧，家里要困难你就给他送了，奶奶我不用了，他学的别的那个，
0: 那我估计得很多人去抢。
2: 完了，我吧就咋的呢？我跟前这块吧，我是咱们本市的。
0: 嗯，
2: 我跟前这块，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认识谁，我只能求你看看谁家困难嘛，有孩子学，完了用上的，我就送给他。
0: 那你电话会被打爆的。
2: 哎，那没说打爆。
0: 咱就限时吧，就是限时。10分钟之内，谁给你第一个打电话，咱就给他，让他去取去。
2: 好嘞，
0: 好不好？就超过10分钟，大家就别打了，好不
2: 好？
0: 好
2: 了，
0: 行不行？叫不然要对你也是骚扰。然后送出去了，要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完你就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跟他
2: 说。能不能给你打？你告诉我给谁呢？
0: 也行，那我在直播间，
2: 我
0: 在直播间，对，我在直播间抢一下，一会儿我就是第一个打进来的，我就给他，行不行？
2: 对。
0: 那行，那就我这帮你安排吧，要不你的电话容易被打爆。
2: 对，我再跟你说一句。我万一是大了，他打多了，我还接受不了。
0: 是，我也拍这个。
2: 行，
0: 好，那好，
2: 好，
0: 哎。各位好朋友，我们现在开始抢线，第一个打进电话的给大家送一把吉他，这个吉他是由王阿姨赠送的啊，是她的孙子的吉他，孙子出去读研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吉他在家闲置，然后他孙子说奶奶你把这个吉他送给需要的人，那咱们就恒定一下，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小孩音乐爱好者，家里边经济条件困难，想买一把吉他然后始终没买，想拥有一把免费的吉他，实现孩子的这个吉他梦，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啊，87996984，W 老师第一个要吉他的给接进来，咱们只接第一个啊，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这个给大家点时间啊，我估计大家要抢线，咱把这个事儿先给安排完，然后呢再进行其他的内容。各位听众朋友，那你要想要这个吉他，就快速往这边打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啊， 877-996984，大家去抢先吧，行吗？然后利用大家去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说一下啥事儿呢？说一下那个刘天佑医生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边呢有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患者，或者是呢便秘痔疮患者，想找一个咱们省内的知名专家去看一下，您就上医大一找刘天佑。那么他呢是咱们省内结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你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呢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呐、包括呢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是非常非常擅长治疗咱们的结肠直肠疾病的啊，是很好的一位普外科的知名专家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知名专家。由于他每年呢就这种手术的例数很多，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也就代表一些疑难的手术他可以做，复杂的手术他也能做啊，就是一些疑难的复杂的这些就是结直肠的手术都能做。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啥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你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那就去找刘天佑教授啊，就去找他就可以了。我也建议大家呢去挂刘老师的号啊，他在结肠直肠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吗？再来重复一下，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科的疾病、便秘、痔疮，就挂医大一刘天佑，名字是三个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刘老师的诊疗态度非常好，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挂科室的话呢，你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可以挂便秘科啊，挂这个便秘科都可以的，也就意味着像普外科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便秘科像这个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看啊。一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教授。下一位就是抢先要吉他的，我们请进他，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
3: 你
0: 好，
3: 秋哥。
0: 哎，你好。
3: 哎，我那个训练要学，想还真想学吉他，他要送给我，我给他钱也行。
0: 不用，他就免费送给你，您就去取一下就行。
3: 嗯
0: 啊、那我稍后把，他比您年长，是一个从您的角度上应该是王大姐，我管他叫王阿姨，您叫王大姐就可以。
3: 嗯、
0: 我把他电话给到您、您给他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好
0: ，那行，导播老师，那对接吧，嗯。他应该挂线了，挂线你就给他打一下，是不是？他应该不太会参与啊。好，听众朋友，那吉他就别抢了，已经送出去了啊，吉他已经送出去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别抢线了，我们现在要进行其他事儿了啊。下一位是四线，四线是半月板肿了是吗？
4: 对。
0: 李阿姨，半月板肿了，你上医大一找刘宁。
4: 医大一刘宁是吗？
0: 对，骨科刘宁，他专门看这个位置。
4: 那挂什么科？
0: 挂骨科呀，骨科呀。
4: 一三一零零哈，那好，谢谢你们，青春老师。
0: 好啊，再见。
4: 啊、感谢啊，
0: 嗯、
4: 谢，好嘞、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五线，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5: 天赫你好，就是我眼睛模糊，完了还有脑袋也好健忘。
0: 嗯，脑袋迷糊健忘啊？
5: 我脑袋不迷糊，就是
0: 健忘。你上医大二院挂吴云，神经内科吴云。
5: 那我这两科一准儿看，一准儿看呢。
0: 还有什么？除了健忘，还有什么问题？
5: 就是那，哎呀。
0: 这就忘了呀，这么快？
5: 就是，有时候就那，比方说，就是这个人，这个名儿，那叫啥玩意儿，我知道。
0: 那就是吴云，
5: 就
0: 那就是医大二院吴云。
5: 哦，
0: 医大二院吴云，神经内科吴云，那你得找纸和笔记呀、那一会儿不得又忘了？
5: 那两，那。两个这个科一起看，
0: 啥叫两科一起看呢？你还有啥病啊？
5: 就这两个病呢嘛，你脑袋跟那个眼睛。
0: 眼睛上一大二找孙大卫。
5: 那这个那什么，一天是不是都能看下来、
0: 看不了，那知名专家一天肯定看不了的。
5: 看不了啊？
0: 对的。
5: 妈，得两，这

0: 这次再去看一个吗？那次还去看去？
1: 是的，一天看不了。
0: 那下个礼拜要是那一
1: 朵看您自己记下来，我不能确定您一朵看病。那知名专家你能挂上一个都不错了，那有的三个礼拜的号都挂不上了，你还指望一天把病都看了？那孙大卫有多少听众朋友那挂三周才挂上，你还想一天把俩科全看了？都不太现实哈。
0: 那知道了，
1: 好不好？因为咱们给你推荐都是知名专家，号都不好挂啊。再重复一下，看你的脑袋，上医大二院挂神经内科吴云，吴云口天吴，云彩的云，吴云教授。看你的眼睛，医大二院眼科主任孙大卫啊，孙大卫。好了，记住啊。我这就怕一会儿趁一会儿你又忘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在三线上，宋女士，宋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我想问你吧，我孙子他那个身上吧长得那有上初中前呢，这高中毕业了，完了他那身上吃中药必须一年一直。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

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1/3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
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九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

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1000自损800。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40-50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10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还能吃1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1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1天2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安踏

0: 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十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
0: 哎，
4: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6: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寻思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对，你好，我订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一组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0: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0: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0: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0: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要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

0: 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喂，
0: 哎，
1: 我想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哎，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哎，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肽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

0: 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订一组
0: 安踏软骨素哈，好嘞，
1: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
1: 升级的，
0: 对，没错、嗯，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1: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1: 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安堂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安堂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安堂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安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安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安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2: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2: 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3: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2: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2: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给我订一套。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我想订、
2: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哦。
2: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6: 对。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2: 哎，
8: 海兰，
2: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
8: 啊、
2: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哦！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我订一组的安糖软骨素。
1: 安糖软骨素好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安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安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安糖软骨素。说到这个安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我订了安糖，
1: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你好。
7: 订安糖。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好了。
1: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8: 我要订安糖。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5: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1: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9: 好
1: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嗯，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继续来邀请。

0: 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2: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是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6: 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6: 能不能
0: 送呢？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6: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7: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娃娃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 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

0: 小火一起焖五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五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块，十瓶是一组是199块钱，199块钱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块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块钱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3: 你好，您好。哎，
0: 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5: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同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7: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7: 好嘞，
0: 嗯，
7: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 蔗糖的，它怎么擀？

0: 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2: 我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十个月十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3: 可以主播，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2-823-2311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阿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阿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十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尉迟骁用双鞭砸死了童满，80万禁军教练官海底交王通催马来到小交场，是摆枪就扎，要给童满报仇。尉迟骁一看，小子怎么到这儿二话没说摆枪就扎呢？尉迟骁往外招架，这个小子枪枪往死了扎尉迟骁。尉迟骁一想，这咱比活武啊，怎么能这么干呢？远处的徐文彪金枪将一看，心里想，姓王的哪有这么不说理的，万岁告诉了，点到为止，比活武吗？我别叫大哥吃了亏啊，这小子枪法不错。文彪说，大哥你闪到后边，让给四弟文彪。徐文彪双脚一点蹬，蹬车蹦蹬绳，这匹马没等过去，尉迟骁的马就往下败了。尉迟骁的马往下败的时候，本应该王通不该追，因为这是点到为止比活武嘛，人家败了让给你了，你算赢了就得了吧。但是王通催马就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文彪马就迎上来，大哥闪开。文彪一看，当时双眉紧皱，姓王的，点到为止比活武，还许这么个打法吗？人家败下去了，怎么还要追呢？咱们俩打。你什么人？仁松外号金枪将，徐文彪状元府的护院家将。哼，你是一个无名的小卒啊，护院的家将也敢来到小交场比武较量，你看枪！王通的大枪奔文彪就来了， 温彪用枪招架，不管王通使的什么枪法什么枪招，是温彪一看就会，见招发招，是见势破势。温彪好枪法，金枪将不能白叫这个外号。徐温彪这挑枪摆开，不亚入蟒，翻身龙潭爪，好像金鸡乱点头，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一扎眉拳，二扎口，三扎胸前，四扎肘，五扎孤雁大出群，六扎怪蟒窜当走，七扎七星窜北斗，八扎八仙闹东洋，九扎英雄一抖手，时时难舍绝命枪，就是神仙也难逃走，啪啪啪啪啪。王通这小子心里头他也得服，哎呀，这小子是个护院家将，没想到他有这么好的枪法。不管怎么样，小子你不敢把我怎么地了，我往死了扎你，我扎死你不能抵偿，我是八十班禁军教练官，你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要把我伤了你得有罪。这个小子就凭他这种想法，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啊，这叫仗势欺人呢。温彪跟他战马盘旋，打到四五十个回合，徐温彪一看呢，我赢他不太容易，关键呢这小子是往死的扎我，我呢总躲着他怕把他伤了。但是徐温彪一想怎么办呢，行了，我让给我兄弟阮英得了，叫万岁知道知道有个徐温彪就得了。温彪把战马勒住，咦，姓王的，你也没赢我，我也没赢你，咱们俩算打平手，今天就到这儿了，心里头咱都明白，我回去了。温彪把战马拨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别说，这小子他没追，他得服，人家温彪没败给他。皇上在彩山殿上一看，哎呀，状元府这个姓徐的小伙枪法也不错呀，别看朕是个文人，对武术虽然说外行，但是我看这个枪花不次于王通啊。皇上敛着胡须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国家有的是人才和良将。温彪回去了，唐撮的气不忿儿啊，姓王的，我起码说到前边我见着你我得出出气，猴啊，叫三哥过去先出出这口气儿啊，我收拾收拾他。唐撮子连窜带蹦就过来了。皇上在彩神殿一看，啊，这是状元府的护院家将，过去在染坊岗里干过。哦，这个撮子还有两下子吗？看看他吧。唐铁牛过来了，嚯，拿着铁棒槌，当，我说姓王的，你愿意怎么死吧？王通一看，嘿，小子，你怎么不骑马呢？在部下来战吗？我告诉你说，我呀腿短够不着凳，我不能骑马，咱俩你在马上我在部下，咱们就这么干。唐矬子一摆铁棒槌就过来了，王通一扎他，矬子往外一招架，一纵身，啪，摆棒槌就奔王通脑袋砸来了。王通一招架，矬子又蹦下来，我揍你马腿儿，当，往我一招架，矬子一蹦到后边了，打你马屁股，光，王通又一招架，打你天灵盖，又上来了。王通一想，他妈这小子怎么两头忙活呀？皇上一看呢，你还别说，这个染坊岗的掌柜的还有两下子，他会蹦啊。皇上看的是津津有味儿，唐矬子打了一会儿的功夫，

0: 见他回手，啪，招宝贝。这个靴子就直奔王通打来了，噗，正给王通啊鼻子给扣上。唐矬子平时也不爱洗脚，还汗脚不压，那鞋那个臭啊，正好给王通鼻子扣上，都打酸了鼻儿。哎呦，什么玩意儿？扣仙中！这一下子把王通鼻子给打酸了鼻儿了，鼻涕都流下来了。小子怎么这么臭？臭扣仙中！王通说：“小子，你真损。”唐矬子说：“我告诉你，再追我这还一只呢。”王通把战马就勒住了，唐矬子就回来了。猴啊，怎么样？不管怎么地，叫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们厉害。阮英说：“这小子，我看他也是找死催的，没说吗？今天到这儿来，他就是没安好下手。”他是要给童满报仇，肯定他们是一伙，都是蔡京一党。三哥、五哥、六哥，怎么样？我过去啊。好吧，兄弟，擂台上你用掌劈死了盖世雄，万岁主要看的是你呀、啊，兄弟，那你就过去吧。阮英一哈身就来到了王通的跟前，站到了王通的马前之后。上下一打量王通，要看这身穿张打扮，身为八十万禁军教练官，很威风，岁数也不大，二十几岁。你就是八十万禁军教练官海底蛟王通吗？王通一看马前站着个小个的，穿青挂皂，鸡鼻子雷公嘴，你什么人？
1: 我呀，
0: 无名小卒，状元府护院的家将。擂台上用掌劈死了盖世雄，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就是你把盖擂主在擂台上给打死了，赶寸了吧，碰巧了。好，别看你把擂主在擂台上用掌劈死，今天你跟你王老爷在小交场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怎么个比法呢？王通说：“我的枪，你可以把单刀亮出来。”刚才宇世霄跟童满立的军令状，谁把谁打死白打，杀了白杀。除非这样，我能跟你比出胜败输赢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怕胜不了你。那你就不要再立军令状了，你就不怕死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怎么上不了你？我怕把你宰了，我担罪，知道不？所以我跟你提出来，你敢不敢去？咱们俩见万岁，再立军令状。这怎么样？怕不怕？嘿嘿嘿嘿嘿，猴子，我怕你吗？你小个儿不大，身小力单。刚才是你说的话。对不对？你是赶寸了，凑巧了，擂主被你打死了，咱们两个人今天就没有你的好处。是啊，我也不想活着了。姓王的，敢不敢去？走，人说好，我把刀交给我弟兄们，走走走走。阮英一想，这道号我不能留着他们，都不是好东西，早就该死。阮英把单刀镖囊交给了弟兄们，来到彩山殿底下。王通下了马，叫殿头官禀报皇上，我们要见主公有事儿。皇上一看，我还没看他俩动手呢，怎么上彩山殿了？好，叫他们上来吧。阮英跟王通上来了。吾皇万万岁，海底蛟八十万禁军教练官臣见驾。他有官衔啊，八十万禁军教练官呢。阮英过来，草民与万岁磕头。阮英、王通，你们两人又上彩山殿见朕，有什么事情啊？王通说呀，我要跟他立军令状，非这么着我们两个人分不出胜败输赢来。不必吧，要立军令状，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还得死一个呀。朕 不忍心看着你们再伤亡一个。

你们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谁要是武术高，那个脚的差一点的就可以让一让。王彤说我比他高，冉英说我不服。我别看没跟他比，刚才他那两下子我已经看在眼里了，万岁，除非他让给我。皇上说照你们两个人这么说，是非立军令状不可了。冉英说我是要立，不然的话王大老爷仗势欺人，枪枪往死了扎，我不敢下毒手啊，我把他伤了我得抵偿，他把我要是扎死算白死，主公这一面的官司不好打呀。要这么说好，你们俩也找保人吧。王通说谁保我呀？蔡京说我保你。阮英说你有保人了，哪位保我呢？驸马千岁一想，刚才我保那个宇智霄砸死铜满，我觉着很出气。我认为阮莹啊准能赢，我保你了。皇上说行了，这回啊还得死一个，写吧你们。又写好了军令状条，蔡京跟驸马一人一张。阮莹说王通走吧。蔡京说八十万禁军教练官王大老爷，刚才我可保死一个了，你可得给我露露脸哦。太师爷你就放心吧。海底教王通跟阮英下了彩山殿，王通上马，阮英见着弟兄们把镖囊挂好，背好了单刀，探背绑暗崩黄，仓抽出柳叶披风刀，阮英就过来。王通枪。阮英心里合计，我要你的命我绝不能留着你了。阮英跟王通在小交场就站到了一处，一个马上一个步下，阮英摆开这口柳叶披风刀是上下翻飞，像雪片一样。王通这条枪上顾其身，是下顾其马。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正月十五跑马的花灯一样，把他马就给围住了，马肚皮底下来回就走了平道了，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汪通这一挑枪虽然上下抵挡，心中合计这个猴子真是名不虚传，真快呀。汪通感觉到就花了眼睛了，一个猴猫不清周围有几个猴了。阮英跟他来来回回打的功夫不算太小，王通一招没注意，唰！阮英蹦起来，这一刀一仗王通一低头，要是不低头脑袋就掉下去了，把头上的盔缨扑隆就给削掉了。王通一看事情不好，拨马就往下败，一想我不能跟他再恋战了，这个猴子刀法真快啊，时间长了我怕吃亏。王通马往下拜，阮英心想告别人我真能留着他，今天呢你甭想这个好事了，你呀干脆吧。阮英一看王通催马往下跑，阮英就追上来了。别看王通的马快，阮英的腿比马还快呀，陆地腾飞。阮英追上了王通，一抓马尾巴，蹭上了马了。阮英的左手在王通的胳膊腕上扑过来，抓住他前胸的勒甲丝绦，右手的单刀担住他的脖子。姓王的，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嗯，王通这阵儿啊，这叫捏着眼皮醒鼻子，有劲儿使不上啊。他天大的力气，他也不能把阮英再抖了下去，因为这个刀担着他的脖子呢。往前一蹭，这脑袋就得掉啊！哎，阮说姓王的，我告诉你，我是梁山后代，阮是三雄的后代，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为了替天行道，出霸安良，我要你的命。阮可是小声说的，可不能叫皇上听见，皇上是最反对水泊梁山的。王通的脑袋掉了，咕噜，死尸啊，咵！阮英早就跳下来了，掉落到马下。皇上吓得一闭眼，哎，又一个。
蔡京一想，我也算倒了霉了，保一个死一个。驸马吕刚在旁边是洋洋得意。驸马心里合计，蔡京啊，兵权到你手，万岁的江山就危险。我看出来了，你早有意兴心生奸，想推倒大宋，谋反叛逆就是你。现在呀，我还没有确凿的把握，等证据成熟之后，蔡京咱们再算账。这时候啊，下边的官兵把王通的脑袋和死尸弄到一起，就抬出小交场了。阮英一报案，冲到周围说：众位朋友们，哪位请过来，小交场咱们以武会友，比武较量。周围这些人呐，都被阮英给镇住了，感觉自己不怎么样的，全不能过来。一个是过去得丢人，弄不好还许把命搭上，虽然说以武会友，这个猴本事太高了，周围就没有过来跟阮英比武较量的了。正这时候，有人嚷了一声：姓阮的，别看我们都在状元府里头当护院家将，我跟你比武较量。一纵身，花云平过来。花哥哥，兄弟，一方面呢，叫万岁知道我花云平也是部下的英雄；另一方面呢，好花得绿叶配。兄弟，我给你当陪衬人，咱哥两个比划几下子，哥哥我就回去。皇上在彩神殿上往下一看，哦，这也是状元府的。这个小伙穿白带素，是柳叶单刀，跟阮英站到一处，这口刀也很不错。这小伙身子太轻了，身轻如燕，来来回回，那真像小燕飞的一样。好将啊，英雄！皇上啊，称赞花云平。云平打了几十个回合，把刀一撤，姓阮的，有你的，我拜了云平回去。石昌清照旧过来，也打了二十来个照面，也回去。皇上一看，这穿白带素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武林高手啊。阮英这时候在当中再往周围让啊，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了。这阵驸马吕刚在彩神殿上说：万岁，就把阮英选上来封为元帅吧。正在这个功夫啊，就看在小交场的西门外，弥陀佛，姓阮的，你不要越武扬威，张狂撒野，贫僧到了。这一嗓子由打西门外来了一个出家的披头和尚。阮英一看认识，正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和尚，叫法缘呢。这老和尚头上月牙金箍，后边红头发蓬松，赤发红眉，花花脸儿，身上穿着短僧衣，系着大带，下边是白袜子僧鞋，手里头提了着方便连环禅。弥陀佛，和尚就来到小交场的当中。阮英一看，当时就打了一个冷战，哎呦，他怎么来了？蔡京啊，昨天晚上都合计好了，刚才他还嘀咕呢，怎么还没来呀？和尚有点事耽误了，晚来了一会儿啊。铜头八宝铁罗汉站到阮英的跟前：猴子，咱们不陌生吧？我认识你。和尚，你还没死啊？弥陀佛，你不要口出不逊。和尚，就看你们伤天越理，杀人害命，所作所为，你早就该死，没想到今天小交场又跟你碰上了。和尚。

0: 难道说今天你还要跟我比武较量较量吗？和尚说，猴子，我别说跟你较量较量，我今天就要你的命。阮英说，秃驴呀，你要我的命大概也不太容易吧。和尚白铲奔阮英前胸就铲了来了，哗啷，阮英往旁边一闪，铲就铲空了。阮英摆单刀跟和尚在小交场就站到一处。老和尚有硬功夫啊，阮英的单刀再快，剁到和尚脑袋上一个白印儿，扎到身上一个白点儿啊，和尚根本不怕呀，就漏了空他都不在乎。阮英要是有一招失了手，就被和尚不管碰到哪儿，轻着带伤，重着就得死啊。阮英就危了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紧要的关头啊，小交场的南门外，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来了一匹昏红马，头长甲、杜生林四个蹄子分八瓣，马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儿，谁？金棍儿。小孩金棍儿有打交之果回来之后，先到金家滩见他爹玉璧将金大坚，见着他爹老头就不让走了，看孩子稀罕不够，孩子呢到了家呀，可能道上受点风啊，还感冒了，可能还病了几天，在家里头耽误一些日子，最后啊老爷子怎么也留不住了，他一定要找哥哥去，除霸安良，去杀那个作恶的和尚。孩儿骑着宝马千里剪就到了铁龙山，一打听说他们上东京汴梁了，又骑着马来到东京汴梁西门里仁义巷，再一打听说他们上小交场了，孩子就来了，身上揣着弼法冠，后边背着透龙剑，骑着宝马千里剪就来到小交场。孩子一看呢，阮英哥哥在那儿正跟和尚打着呢。这时候长青云平就过来了，老疙瘩，金棍儿就来到弟兄们的跟前，这我都不认识了，这都是谁呀？华云平跟施长青一一给他介绍了。金贵说，我阮哥哥跟那和尚打，那个和尚是什么人呢？长青说，他就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呢。兄弟，你来得正是时候，我问你透龙剑弄来没有啊？
1: 透龙剑在我身上背着呢，我给我哥哥送过去吧。唐铁牛说，不行，愣送不行，我得把兄弟叫回来。何字儿的，扯话，老疙瘩来了，换家巴事儿。
0: 唐矬子动了几句黑话，阮英明白老疙瘩回来，何字儿的扯话，他叫阮英回来。阮英当时站住，和尚，咱俩先别打了，我这个刀有点不应手，我回去换换兵器，回来再战。和尚蛮有把握的，撇着拉嘴的，好。猴子，你愿意换什么就换什么，我今天一定要你的命。阮英说呀，你要我的命得抵偿，那得立军令状。和尚说，我不立又怎么样？阮英说，你还甭吹，你在这等着吧。阮英一转身回来了，来到后边，哎呦，
1: 老疙瘩，你回来了。
2: 阮哥哥，我回来了，弼法冠我也弄来了，透龙剑我背着你，哥哥给你吧，这是你的东西，货归原主啊。
1: 兄弟，你太好了，我正好用着它。
0: 老和尚来到小交场，在前边乐舞扬威，正在逞能呢，这回我让他知道知道哥哥我的厉害。
2: 远哥，你露脸去吧。
0: 阮英把透龙剑拿过来，苍亮亮出宝剑透龙剑二翻过来，
2: 秃驴， 这回咱们两个人可得动点真格的了，你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要你的命。老和尚一看透龙剑，他认识这把宝剑，光闪闪冷森森，夺人的耳目。咪咪咪咪陀佛，老和尚感觉事情不好，软硬白宝剑往上闯，最后剑斩铁罗汉。
0: 金棍把透龙剑交给了软硬，软硬二番上来见到了铜头八宝铁罗汉。老和尚一看这把宝剑，就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和尚就怕这把宝兵器，他认识这是透龙剑。阮英又跟和尚站到一处，老和尚心里头就有些恐惧了。站了功夫不算太大，老和尚一招没招到，唰，这一宝剑把和尚的头皮就给削掉了一块，哗，血就下了。弥陀佛，和尚往旁边一闪，猴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贫僧去了。老和尚一纵身，和尚就跑出了小教场。阮英本想追他，又怕皇上制止，恐怕太露骨，心想和尚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将来碰上你有透龙剑，我也能要你的命。这时候阮英站到交场当中，把宝剑一撤，众位哪位再过来，老半天的功夫也没有一个敢过来的。驸马吕刚在采山殿上说，主公啊，下边没有过来的了，主公可以封阮英挂帅吧。皇上说，既然如此，来呀，就选阮英上殿，和状元府那些护院家将一起上殿，朕要加封。小八一哥几个一起来到采山殿上，阮英他们弟兄给万岁磕头，皇上加封阮英为南路招讨使，就是征南的元帅。南有南路，北有北路，东有东路，西有西路，就是打哪一路就封为招讨使。阮英谢万岁，然后封小八一那哥几个，尉迟骁、孔生、唐铁牛、徐文彪、施长青、花云平，全为四品都御之职，谢恩。给阮英准备更衣，头上戴青铜盔，二龙斗宝，身上青铜甲，外衣罩红袍。皇上说，准备20万大兵，后等你操练大兵之后，黄道吉日起队出征。谢万岁。正这时候啊，奏命吾皇万万岁，有一个小孩叫金棍，要在采山殿给万岁献宝马。你们先站到两旁。金棍，皇上往采山殿下一看，有一个小孩拉着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头长甲，肚生鳞，四个蹄子分八瓣，这小孩长这个俊呢。金棍这俩字儿，皇上可注了意了。皇上说，如此说来，选孩子上殿。周景龙陪弟兄们也上采山殿了，把周景龙吓得，金棍儿啊，我不告诉你了吗？你不能出头，你怎么来了？孩子来到采山殿上，吾皇万岁万万岁，金贵给万岁磕头。孩儿啊，你今年多大了？12了，岁数名字跟站表上写的个全一样。孩儿啊，我问你还有个外号没有啊？
2: 我有个外号，水耗子，水耗子的。
0: 皇上一听啊，一点错也没有了，这个小孩正是哈天洞打站表交着果王要的那个孩子。金棍儿啊，你上外国去过一趟没有啊？
2: 我别地方没去过，就是头一个多月吧，上那个焦吉果去过一趟。
0: 嗯，你出去还真不近呢。

0: 孩儿啊，你上焦着锅干什么去了？隔山隔海你怎么去的？
1: 万岁，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哥、花哥、习哥哥，他们这几个人呀，你别看我们都是一个村里，庄盖打抱不平，谁要是不办好事呀，他就揍他们。有一个和尚啊，专门办坏事，又杀人又害命，采花盗柳，什么坏事都干，就是不干人事。我远哥有个透龙剑，这个宝剑呢就能杀这个老小子，这个老小子脑袋特别硬。后来我习哥哥他们几个人这两件宝贝呢，就被外国公主哈修花女扮男装到这么中国来，骑着宝马千里捡呢，就把这两件宝贝给偷去了。我一想，外国公主女扮男装到中国，把我们宝贝给偷去了，听说呢还留下一首诗，说明白呢我是外国公主哈修花。我一听到这儿我就生气了，外国人到中国能盗宝贝，中国人就不能上外国包宝贝再盗回来，拐回他宝马千里捡吗？我说我去吧，我一定把宝贝再偷回来。孩儿啊，焦之果外国话你懂吗？
2: 我懂啊，头几年焦之果给您进贡来，他那个大船呢就到黄河套那靠岸，我呢在水边长起来的，在水里头洗澡摸鱼，有时候我就蹦到他们船上去玩，外国话头好几年我都学会了。
0: 哦，那么隔山隔海你去得了吗？
2: 我能去呀，我外号不是水耗子吗？在水里头我要吃虾米小鱼，待八天八夜不上来不怕泡，我还淹不洗还饿不洗。
0: 嗯，你水性够大的，我就去了。你去了就能够进人家皇宫去盗宝贝吗？
2: 你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呀，他们正好五月端午赴龙舟斗阳会，外国皇上哈天洞啊想他儿子了，头三年淹洗了，叫哈龙。我一想啊，胆小非把将军做，怕是修为大丈夫，我呀就装皇太子哈龙，就把他给蒙住了。
0: 他说你模样长得也不对呀。
2: 我说是呀，我吃龙王爷东西我就脱骨换胎长漂亮了。他们就把我领到皇宫里，拿我当皇太极呀，对我可好了。后来呀，我就跟公主哈修花在一起，我到处避法官透龙剑，拐走宝马千里剪，我墙上给他留诗句，我就骑着宝马千里剪，我就回来了，就这么回事，万岁。
0: 嗯，孩儿啊，虽然说你盗来宝马千里剪，偷回那两宗宝贝避法官透龙剑，你可惹了祸了。外国藩王哈天洞来了一道连环战表，管朕要你呀，要是把你抓住之后，和三宗宝贝一起送到焦之国，两来无事，如若不然，他要发动百万大兵侵犯中原呐。
2: 万岁，那你就把我抓起来呗，给他送去吧，以免百姓涂炭，老百姓跟着受苦啊，我洗了不要紧。
0: 好孩子，你是我中国的高人，给中国争光，我怎么能舍得献你呀？
1: 驸马吕刚说，当然了，这是中国武林当中年轻后起之秀，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可等闲视之啊。
0: 皇上说，孩儿啊，你不但没有罪，你反来还有功呢，听说你给朕来献宝马，
2: 我是这么想的，这匹宝马呀，头张甲杜生林四个蹄子分八瓣，是一匹宝马良驹，我一想给谁呢，我就得给人王地主，您老人家系皇上，我把这匹马给您吧，我就给您送来了。
0: 皇上乐的，他会说话，你是一国人王地主吗？我这匹马给您送来，就您能骑。皇上一听，孩儿啊，这匹马现在何

0: 拉的那匹给他们下边拴上了，那就是宝马千里锏，您要骑上它呀，走得更快了。皇上说，既然如此，献马有功，朕赏与你3000两黄金。
1: 我不要钱，万岁，你给我个什么乖呀？
0: 他跑这也要官来了。皇上说，你太小啊，我给你个什么官呢？
1: 凡你愿给什么官给什么官，什么都行。
0: 皇上说，我封你为候补的4品都御吧。金贵说，万岁，我怎么多候补两个这呢？皇上说呀，你太小了，等你长大了，这俩字儿就去掉了，你现在呢就享受都御的俸禄，听见了吗？
1: 行啊，就这么地吧。
0: 万岁说，众位爱卿，没有什么事情，朕要转驾回宫。当今皇上拔得徽宗，吩咐手下的太监给万岁拉过了千里锏，皇上骑着宝马也高高兴兴的回宫去了。给阮英预备了100道队，小八一弟兄们也兴高采烈，一起回到西门里仁义巷。来到状元府啊，弟兄们这个乐呀，这回呀、啊、咱们算行了，蔡京啊你还跑得了吗？准备给兄弟周景龙报仇了。来到大厅，摆上了一桌酒席，唐铁牛来到阮英的跟前，
2: 我说，什么，你是元帅了，你就当了元帅，我是你大师兄，我是你三哥，过来先给我磕个头。
0: 唐三将军，我身为招讨使，从今往后不许儿戏，如果今后再跟我耍贫嘴的话，一定按军法从事。
2: 啊，拖的一看，猴拉稀坏肠子了，做官了，官升脾气长，不认人了。
0: 一看阮英啪把脸儿沉下来了，
2: 猴真翻脸了，下不为例了。
0: 阮英最尖呐、啊，阮英心里合计呀、啊，三哥呀，不能像铁龙山那样，我现在做了官了，不能随便扯淡呢、啊。你要总跟我开玩笑，猴长猴短的。从今往后，我手下那些当差的不也瞧不起我吗？阮英非常严肃，唐矬子真就害了怕了。阮英是这么想的，弟兄们不能够在一起再嘻嘻哈哈了，我现在就是元帅了，招讨使吗？教军场得操练大兵啊，阮英想费多大的劲呢、啊、就同满跟那几个人打，那都是他们安排的亲信呢、啊，上头前捧铜板的长啊，这回呀、啊，我们已经得了兵权了，就不能轻而易举的把他放弃了，想办法给我哥哥周景龙报仇雪恨呢、啊。跟着周景龙哥两个大朝之日就来到了武朝门，等万岁金钟三响王升了宝殿之后，他们哥们就来到了殿上。阮英过来给万岁叩头，焦军场说，这几天正准备操练大兵呢，这个话还没等说完，皇上立刻吩咐金瓜武士，来呀、啊、把阮英给我绑起来。嗯，万岁，单不知微臣我身犯何罪？阮英就愣了，周景龙也害怕，怎么回事啊？皇上扔到阮英眼前一个纸团，你自己去看。阮英慢慢把这个纸团打开，是个纸条，上面有几句话：阮氏门中武艺高，英雄生来胆气豪，皇宫盗走无价宝，走遍天下乐逍遥。落款阮英。阮英说，万岁，单不知你皇宫丢了什么无价之宝。皇上说，在宝藏库里头丢了我的9龙珍珠冠。万岁，我阮英怎么能夜入皇宫盗走您的9龙珍珠冠呢？我就是把您宝冠盗走。

走，我也不能留下我的性命啊，这是有人来害我。阮英，你不必多说，来呀，把他绑起来。周景龙跟驸马吕刚就全跪下了。万岁，驸马吕刚说，主公啊，聪明不过圣上，明白不过我主。阮英刚封为招讨使，后等操练大兵，黄道吉日起队出征。没等起队之前，这是有人陷害招讨使阮元帅。如果阮英真把宝官盗走，他怎么能自己往火坑里推自己呢？他能把自己给卖了吗？万岁，您要三思而后行啊，不能错杀了阮元帅呀。皇上他心里明白，不一定是阮英给盗走的，但是这是阮英招惹的是非。蔡京在旁边说话了，万岁，要如果这样的话，阮元帅起码能把这个珍珠关给找回来呀，别人找不回来，他一定能找回来，这件事与他有关呢。皇上说，既然这样，阮英，我给你三天限日，你要找回珍珠关，朕不怪罪于你，你返家有功。如果你找不回珍珠关，朕一定推到午门要你的首级。谢万岁。阮英心里合计，哎呀，看起来这叫狗急了跳墙啊，真来的真格的了。好，阮英由打金殿上就下来了，驸马吕刚跟周景龙一起跟着阮英来到五朝门。驸马说，阮英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到这儿了，回去慢慢想办法。他说三天限期呀，看情况，到时候我再动本。嗯，孩子，常讲好事于人，祸不亲于自己呀，去吧。啊，多谢驸马。阮英啊，脑袋有点耷拉下来，也有点愁了，上哪儿找去啊？一起来到状元府，弟兄们都唉声叹气，这个珍珠关既然盗走了，我们认为不能再在东京了，有可能早就拿走了，那是无价之宝啊，上哪儿找去了？七言八语，大伙在议论这件事情。天黑了，晚上饭呢，谁也没吃好，周景龙呢也没回后宅，陪着弟兄们研究珍珠关究竟落到哪一方呢，瞎猜瞎想，没有准确的目标。哎，阮英说呀，这叫关心不忘啊，哥哥，你的仇也不太好报，这个贼本领一定很高，皇宫院那么严密，紫禁城那么高，他能够进皇宫宝藏库，能把珍珠关盗走。阮英说，咱们得服，起码说比我阮英能耐还得高。华云平说，我看也是，这个贼绝不是一般。弟兄们喝着茶，嘁嘁叉叉议论着，阮英耳朵最尖，听见外面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噗，阮英啊把灯就吹了，坏了，外头有人扔问路石，说不定又来行刺的呢。阮英一条连龙纵身就先出去了，紧接着哥几个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就全出来，来到大厅外面一看没人，腾腾腾哥几个上了房，一看房上也没人，哥几个跳下来，发现地下有一个白纸团，阮英就把这纸团捡起来了，里头是个石头。

外头是个纸条。来到大厅里头，把灯点着了，阮英一看，上头就几个字，上写今夜房刺客。阮英就心里合计呀，今晚上难道说有人来行刺吗？状元，这一定是武林高手先给我们送信儿来了，告诉我们晚上做好准备，多加小心，有人来搅闹状元府啊。阮英一挑帘笼出来，不知道是哪位武林高手今天晚上给我们送信，我们谢谢了。说完这句话，阮英回来了，这叫人情接过眼儿啊，人家万一没走呢，我们得让人家明白。回到大厅，弟兄们又重新坐下，阮英说呀，咱们今天晚上做好准备，状元你就在里头坐着，咱们哥几个到外面去埋伏好，真要是有刺客来了，咱把他抓住，也许能问出来九龙珍珠关的下落。今晚上咱们埋伏好了，阮英身上还穿着原来那身服装，要不然怎么能穿方越脊呀？花云平、石长青、徐文彪、唐铁牛一起出了大厅，在周围就埋伏好了。天哪，也就二更天刚过一点儿，嗖，腾，由房上跳下一个人来，没看清他的脸面，也可能30上下岁儿，长得不算胖，细高挑，手里头拿着一口明光锃亮的钢刀，高抬脚，轻落足，直奔状元的客厅。大厅里有灯啊，来到大厅外头，离窗户台附近，他往周围先看了看，没有一点动静，手指肚蘸唾沫熨破窗棂纸，往里一看，周景龙在当中坐着，两旁呢有雨石小孔生，好像直打盹儿，有点困了。这小子心中暗乐，好，正好下手。他把刀交在左手，镖囊里就抽出一支镖来。这个镖抽出来，还没等往里打，阮英在旁边就过来，嘡，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小子打倒下了。苍凉，刀也掉了，镖也掉了。哎，别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拔下来。长青、云平一起过来，用绳子把他绑得结结实实。进去见状元。这小子翻了翻了眼睛，看了看周围这帮人，心里合计，他没说话啊，早有准备。看这样子，挑帘笼进来了。周景龙一打量这小子，瘪太阳穴、瘪腮帮，黄黄尖尖的一张脸啊，就好像刚有病好了一样。这小子长得小圆眼睛、小薄嘴片、小尖鼻子，30来岁，穿青挂皂。周景龙一拍桌子，来得刺客，你叫什么名字？今天晚上来行刺状元，你胆子不小啊。这小子不吱声。九龙珍珠湾被你们给盗走了吗？放到何处？这小子一撇嘴，很傲慢的样子，没吱声。你给我开口讲话。这小子还是不说话，拉下去先打他40板子，打完了回来他还是不说话。周景龙怎么追问他，这小子也不说话。最后啊，动了几样刑具，这小子有骨头茬，牙关咬住，就是不说，什么也不讲。周景龙没办法，这么办，先把他押到后边找人看守，叫里边的家丁看守这个刺客。阮英说

我看珍珠关一定跟他们有关。这小子是牙关咬住，就是不说。兄弟，那么我们也不能把他牙关给他撬开呀。他要不说，这就麻烦。另外还不能把他杀了，杀了他就灭了口了，事儿就追不出来了。是啊，弟兄们，现在半夜了，我出去散散心，凉快凉快。这屋里太闷了，若英着急呀。万岁给我三天限期，我上哪儿找去啊？阮英出了大厅，来到了外头，看了看满天的星斗，走，我到太师府去看一看去。跺脚，阮英上了房，弟兄们他全没告诉你，这叫有一搭无一搭，到那瞧一瞧究竟怎么回事，蔡京有什么行动。阮英高房蹦矮房，矮房蹦高房，一路上滚几爬坡，蹿房越脊，就来到了太师府。前面正是大厅，大厅的门帘挑起来了，阮英趴在蔡京大厅对面的房上，脑袋朝下，脚朝上，往里一看，大厅里头摆满了酒席，起码说有五六张桌子。蔡京在那陪着一个人，在上手坐着。这个人40上下岁的年纪，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穿一身绛紫色的短打，外罩开裳，背后背着一对护手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挨着这个人的旁边，长得特别漂亮，像大姑娘那个脸蛋似的。这个人穿了一身粉绫缎的短打，背后背着单刀。出奇的是啊，左耳朵上、耳垂上挂着一个小金圈，带着个金钳子。男的女的，怎么还带着个金钳子？哦，我听老人说过，这个孩儿啊比较盛，家里头拿孩子特别娇，怕小孩死了养活不了，耳朵上给带个坠子，这叫坠子。坠子，这小子真漂亮啊，也就在17、18吧。周围这帮响马呀，身上各带着兵器，化权星令在里边正喝酒呢。一看蔡京跟那个蓝脸的说：“盖义士，这回呀，这口气算出了啊，仗着我们这位钻云燕子夜入皇宫，盗来九龙珍珠关，真乃奇才也。”武林高手，太师，我主要为了报仇，不然我不会能到您府下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这个人声音很洪亮，挨着他这个小伙是微微的一笑。阮英心想，能不能是这个小子？再看周围这帮贼呀，话里话外，什么鱼家五虎，他有五只凤。哎呀，这香马被蔡京网罗的不少啊，一定都是一些江洋大盗、采花的阴贼呀，全在太师府里头呢。阮英一想，我不能打草惊蛇，怪不得蔡京在金銮殿上洋洋得意呀。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纣王在御花园宴请百官，名义上观赏牡丹，实质呢，为了联络感情。喝酒喝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妖风四起，来了妖怪了。百官哪见过这个，顿时一阵大乱。纣王也看见了，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就见妖风中有一种东西，浑身是白毛，满嘴是利齿，眼似金灯，张牙舞爪啊。笨百官就扑过来了。有的胆小的下休克了，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快点歇了话歇了话，哎呦我的妈呀，乱了套了。在座的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领兵带队的元帅，比旁人胆子大的多得多。武成王赶紧把佩剑拽出来了，断喝一声：“妖怪哪里走！”说着双手捧剑奔这妖怪便刺。这妖怪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武成王一剑劈空。但黄飞虎还会打暗器呢，为了防备万一，他身上带着6只火龙镖。这种镖两面是刃，尺寸1尺2寸长啊。他拽出3只火龙镖奔着妖怪就打下去了。行走招啪，闪电一般，妖怪是躲闪不及。其中有2只镖落空了，1只镖贴着这妖怪的脑门子过去了。虽然没有击中要害，但是把脑门子给划了个口子。这口子能有3寸多长，顿时鲜血就流出来了。人们听得很真，这妖怪还会叫唤呢，哎呦。驾着妖风抹头就跑，顷刻之间恢复了平静。黄飞虎就喊：各位，妖怪跑了，大家不要怕了。众人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好半天才上来这口气儿。纣王也不例外呀，都下休克了。两旁人急救，纣王缓过这口气儿来：朕惊煞孤爷，妖怪哪里去了？ 回陛下，妖怪被臣给打跑了，抓住抓住，别留祸患呐、啊！嗖，刹那间亲兵卫队张起灯球火把，就搜开御花园喽。搜来搜去，搜到假山石这儿，往下边一看呐、啊，亲兵们汗毛根也竖起来了。哎呀呀呀！意外的发现，假山下边白骨成堆呀、啊，你们都是骷髅，也分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来。总而言之，多有数百具。您说皇宫的御花园哪来这么些骷髅架子？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呀、啊。黄飞虎马上复旨，纣王把龙袍一抖，抬出去掩埋，掩埋，起驾回宫。这酒喝的十分扫兴，百官们议论纷纷，就想起过去云中子说过一句话，说妖物笼罩九重，看来这话不假呀。江上也说过这话，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史也说过这话，这证明真有妖怪了。看来这江山大概要完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呀。哎，人们回府说什么的都有。但说纣王回到露台，昏昏沉沉睡了一觉，等第二天他醒了，把他吓一跳，一瞅妲己脑袋用药布包着呢。哎，美人儿，你这怎么了？妲己打了个嗨声，哎，陛下，昨夜晚间妾一时不慎摔倒在地，把头碰到桌子上了，因此碰伤。你怎么不加小心呢？碰得重不重？不太重，将息几日也就好了。纣王不知道内情啊，实质上昨天晚上的妖怪就是这妲己。因为昨天晚上啊，他喝酒过量了，控制不住自己，才现了原形，叫这个酒把他知识的糊涂了。他就忘记纣王请百官喝酒，他每天晚上都到御花园那儿吃人去，那些白骨都是他把人吃下之后剩的骨头扔到那里边。可昨天晚上突然驾着妖风，他进了御花园了，被武成王黄飞虎一只火龙镖正打到脑门子上头。那狐狸受伤就是他受伤啊，因此他编了一套瞎话。纣王不了解内情，就相信他说的了，也没加深问。但妲己心里有数，暗自咬牙恨上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因何下此毒手？这回你算跑不了了，比干死完之后就该轮到你头上了，我要想什么办法报这仇出这口气。您记住，凡是他惦记上的人都好不了，这次这大祸就轮到武成王黄飞虎头上了。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在本书开始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这个小子要论坏劲儿，不次于费仲幽魂。 他手下管着200镇诸侯，此人是最贪不过呀。你看他是一镇的大诸侯，要什么有什么，他还贪婪无厌，刮剪地皮，苦害百姓。前者他奉旨兼修露台，光累死的人就6-7万，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卖儿卖女，又有多少人死走他乡啊。这宠侯虎从中发了横财，敲骨吸髓，巧立名目，把得了这些钱拿出一半分给费仲幽魂，剩下的一半他入了私囊。那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的，就旱套了那个宠侯虎了，关上门就骂，一人一口气，这叫怨气冲天。可这些消息呢，全都到了西岐，传到文王和丞相姜子牙的耳朵里。姜子牙每一天呢，都观看着编报。你看那年头他没报纸啊，一个是听别人说，一个呢有一种东西叫编报，境内外发生的事情写的比较简单，有人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当然这种编报的数量极少，

这时候文王来了，这文王自从得了姜尚，如获至宝，君臣形影不离呀。文王姬昌来到屋里，姜尚接驾，君臣促膝谈心。姜尚把鞭炮递给文王，主公您看看，这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崇侯虎啊，该人贪婪无厌，真是百姓的遗害。臣方才想过，我打算自提雄兵10万，兵伐崇城，要力斩崇侯虎，给老百姓除害，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我看看。文王看完了鞭炮，是沉吟不语呀。姜子牙就问：“主公，你莫非有什么顾虑不成吗？”“丞相啊，我的顾虑是有的。就拿这崇侯虎来说，此人该杀早就该，可是他也是诸侯之首，我也是诸侯之首，我们俩同殿称臣，我有什么权利出兵去打他呢？岂不惹下众人的议论呢？就为这事儿，我有点犯难。”“哦，主公，您说的有一半有理，有一半没理呀。您就忘了，您现在名义上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比崇侯虎高着一等。另外，天子加封你白毛黄钺，得专征伐。什么意思？你可以替天子分忧，可以替天子征剿叛乱。你有这种权利，因何不使用呢？何况这崇侯虎罄竹难书，大罪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我看您行兵是名正言顺呐，望主公不必移迟，速灭崇侯虎，然后再早行王霸之业。其实他们早商量好了，先扫清纣王的外围，然后再来个中间开花。文王听罢，不住地点头，卿言之有理。好吧，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合适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热打铁，3天之内，臣请旨出兵。文王啊，怕姜子牙杀的人太多，怕他做的有点过分，一想啊，我跟着吧，干脆来个御驾亲征。君臣商议已定，还没到3天呢，他们祭了灵台，杀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炮响3声，精兵10万，浩浩荡荡开出西岐，兵伐崇侯虎。这个消息跟一颗炸雷一样，全国都知道。单说文王御驾亲征，一路之上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府县道，老百姓纷纷出门迎接仁义之师，听说攻打北部侯崇侯虎，无不以手加额，跳着脚称快，都认为这是好事。路上无话，这一天大兵来到崇城，在东门外安营下寨。这崇侯虎现在啊没在崇城，因为他是纣王的宠臣，正在京里头陪王伴驾。谁看家呢？他儿子崇英彪。这崇英彪也是员猛将啊，不光是猛，这人还有些韬略。
在他手中有五万

精兵。两天前，他就得这禀报了。崇英彪拍案而起，是破口大骂，吩咐一声擂鼓巨将。鼓响之后，上百员大将奎明贾亮前来评令。崇英彪当众宣布：各位，大概你们都知道了吧，老匹后姬昌无故犯我边界呀，他有什么权利上我的宠城来？看来他久居不臣之心，无故要发动战争，像这种人就应当给他迎头痛击，把他生擒活拿，装入囚车，送往京城，教天子治罪。手下人连朝是带喊：对，应该怎么办？主帅你就传令吧。各位把宠城手把好，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管辖地界一律戒严，对往来的人要严加盘查，不得疏忽大意。是，手下人都准备了。可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得着禀报，姜子牙和文王的大军在东门安营了。崇英彪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命大将黄魁武领3000铁骑要踏破文王的大营。黄魁武领令出兵啊，这家胯下马掌中刀，也是一员猛将，来到文王大营的营盘前讨敌骂阵。文王问江上：丞相，崇英彪甚是不服啊，还没等我们出兵，他先派人挑战，丞相你看如何呢？主公只管放心，崇英彪是一勇之夫，不足挂齿，您就把这事儿交给臣吧。南宫科在，我给你3000军兵，马上出兵建仗，只许胜不准败，胜了立大功一件，败了格杀勿论。遵令。这南宫科呀，是西岐的头一员猛将，此人性如烈火，多年不打仗，他手脚都痒痒啊，今天叫他领兵开仗，可把他乐坏了。在辕门外提刀上马，领兵3000开辕门，就来到战场。两军队员，南宫科双脚一踢马蹬，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最前边，人人横刀带马定睛瞧看，一看对面发了一哨军兵，两杆大旗分为左右，旗脚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马大刀，看年纪不超过30岁呀。南宫科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报名受死？”黄魁武冷笑了两声：“嘿，你不认得老子是谁？老子可认识你。你不是小辈南宫科吗？”然，南宫科呀，你无故犯我边界，杀我百姓，抢我牛羊，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我奉少主公崇英彪所差，前来斩将杀敌，我乃大将黄魁武，誓言招刀。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南宫科，两员大将就站在一处，刹那间鼓声震天，咕噜噜噜噜噜。

怎么了？让南宫珂斜肩铲背，这一刀把黄魁武是劈于马下。南宫珂把马拨回来，二次举刀把人头给砍落。小校跑过来抓住法柳的手提人头，南宫珂吩咐一声，挂在高杆上示众。宠城的兵马像退潮的洪水一般跑回宠城，南宫珂是大获全胜啊！见姜子牙报功，姜子牙给他立了首功一剑，把人头挑到辕门外高高挂起。西岐的军兵是热烈祝贺，这算首开七门。单说败兵回城，见宠英彪说明经过，把宠英彪气得好啊，明日戴某亲自出城。到了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兵，天刚放亮，东门大开，宠英彪亲自出马，来到城外摆了一座五方大阵，命校正官叫姜子牙出来送死。姜子牙和文王得着禀报之后亮了全队，再看一个个一溜溜一趟趟威风凛凛，盔明甲亮，是烈立良乡，四贤八郡三十六爷保护着文王。姜子牙怀抱令旗令箭，骑着马坐到正中央。姜子牙往对面一看，有位年轻的将军，不到三十岁，银盔素甲白袍，掌中捻枪，认的是宠英彪。子牙心说，抓他呀是小事，主要凭的是宠侯虎啊。哦，宠侯虎没露面，大概此人还在京城未到啊。要想凭宠侯虎，先得对他儿子先下一番功夫。子牙想罢，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手中令子旗一晃，军兵往后退了五丈。姜子牙满面陪笑，对面的娃娃是宠英彪吗？宠英彪瞪圆眼睛一看，对面来个老道，头戴九两金，身穿八卦衣，腰系水火绦，背后背着柄宝剑，手中直令自旗，胡须和头发跟银线相似，认出来了，姜子牙。心说，老匹夫，你犯下弥天大罪，天子要杀你，结果你借着水遁跑了，听说你是个妖人呢、这我要把你抓住，在天子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剑呢？这家伙贪功心切，因此拍马舞刀，是直取江上。姜子牙兵发宠城，与宠城的守将宠英彪双方见了面。这宠英彪仗着自己年轻，有把子力气，手下又有几万生力军，没把姜子牙放在眼里呀。再加上贪功的心切，飞马而出，是举刀便砍。姜子牙拨马往旁边一闪，冷笑了一声，慢，宠将军能否听老夫一言，讲，有什么好说的？宠英彪啊，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你，
而是为你爹北伯侯崇侯虎啊。你赶紧回去，让你爹与我搭话，我跟你犯不着动手。呸！我爹爹是什么身份，能跟你一个打板算卦的见面吗？姜子牙，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你家少爷眼里你算个什么呢？赶紧提头来见。这家这嘴啊就不太干净，甚至七姑八的一祖祖奶奶都骂出来。姜子牙一皱眉，心说混账，这种不同人性的东西不能与他共语啊。第六，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字旗一展，左有南宫科，右有大将新甲，二马齐出，是直奔重英调。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拿命来！这两员大将是左右夹击，重英调还不在乎呢。吴栋掌中大刀是接驾相还，三匹马三员大将站在一处。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崇英彪就点招架不住了。他背后的大将丁昌李甲见势不妙，二马齐出前来助战。姜子牙又派出甲申丙丁两员大将助战，后来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在东关外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怎么样？崇城有三员大将阵亡。崇英彪心忙意乱，一个没注意，被南宫科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小子吓得一缩脖，是拨马便跑，败回崇城。关上城门，高挑吊桥，挂免战牌不战。这是西岐兵打的第二个胜仗。姜子牙骑马围着崇城转了一圈，一看这座城市城墙高大，护城河是又宽又深啊，必须调集重兵架云梯攻城。领得胜兵回营之后，他就向文王请示，非得强攻不可呀。文王低头不语，唉，主公您怎么了？丞相啊，这次我们兵发崇城，为的是崇侯虎是也，城中的老百姓并没得罪咱们，要按丞相所说驾云梯调重兵攻城，城破之时玉石俱焚，得死多少老百姓，我心深感不安呐、啊！望丞相能不能想出良策，还得把城破了，还得不伤着老百姓才为万全呢、啊。这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太难了，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就是你不想伤老百姓也少死不了啊。一看文王挺固执，姜子牙为难了，好吧，臣遵旨照办。等退归寝帐，姜尚睡不着了，倒背着双手在帐里来回直溜，怎么能采取个万全之策呢？那除非有人到城里卧底，活擒崇英彪，开城门把我们的军队放进去。但是难呢，派谁去呢？他想啊想啊，想了一个方案又把他推翻了，想了个办法又认为不妥，一直到天快亮了，他忽然想起好主意来了，对，就这么办。
来人呐，请南宫科将军见我。时间不大，南宫科魁名贾亮来见丞相，姜子牙让他坐下。南宫将军，我有件事跟你商议，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我写封信，你给我送到曹州府。哦，给谁送？给曹侯崇黑虎下书。丞相，我不明白，崇黑虎跟崇侯虎弟兄也，崇英彪是他侄子，现在他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还给他送信呢？将军言之差矣，一母生九子啊，大不相同。这崇黑虎跟崇侯虎截然两样。我打算请崇黑虎助我一臂之力，你要按计而行，如此暂班，暂班如此，不得有误。是，谨遵丞相之命。我什么时候起身？今天就起身，但要绝对保密，不能叫外人得知。你去换衣服，马上我写信。哎，南宫科换衣服去了。姜子牙利用这机会给崇黑虎写了封信，写完了又看了几遍，认为挺妥帖，把信封好，用火漆封上。这时南宫科换完衣服了，头戴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跟个买卖人差不多少。姜子牙看了看，甚为满意，把信双手交给他，告诉南宫科路上多加小心，是越快越好。南宫科领命从后营门溜出去了。这件事儿连文王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姜子牙传令让军兵紧守营盘，不必开兵建仗，只是城里的人跑不出来就行。城里的崇英彪呢，乐得不打仗啊，打也不行，所以高高挂起免战牌，在城上做好准备。安歇他们咱先不说，单说南宫科奉了姜子牙之命，等到了大道上之后紧紧赞路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夜住小行，这一天来到曹州，先找座小店房住下，因为他穿的是便装，一切都比较方便。到次日平明赶奔侯府，一看这有把门的，南宫科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人们一瞅，面前站着个红面大汉，40左右岁，不认识是谁。你找谁啊？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科，有急事要面见你家君侯。哦，西岐来的，道可够远的。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单说崇黑虎，人家这地方挺太平，从来不打仗，而且在他这地盘物产丰富，老百姓得过呀，除了西岐之外，就得数曹州的老百姓最享福了。每天他没事净看鞭报啊，京城的消息他差不离都知道，他一看敬他哥哥的事儿，崇侯虎干这个，崇侯虎干那个了，他是越看越生气呀。心说哥哥呀，想当年咱们俩兵伐冀州，我曾经劝过你，你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将来不能自拔，结果你还是忠言逆耳。就拿修露台来说，你的手段够多。

毒辣呀！累死这么多的老百姓，你于心何忍？最不可能原谅的，你还中饱私囊，勾结费仲游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啊！你真替咱们祖宗丢人！我有这么个哥哥，简直我是最大的耻辱。怎么办？哎，他正生闷气呢，报事的进来了。回军侯，门外来一人，自称是西岐来的使者，叫南宫科，说有事要面见军侯。啊，南宫科，哟，这人名誉可太大了。那乃是姬昌手下头一员猛将啊，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赶忙站起身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南宫科进来了，倒身就拜。君侯一向可好？外臣南宫科这厢有礼，请起，请起，南宫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崇黑虎知道有机密的事情，吩咐手下人全退出去。这才压低声音问南宫科将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找我有事吧？”“是啊，君侯圣明，的确有事。我奉丞相姜子牙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请君侯过目。”说着把信呈上。这姜子牙现在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都知道文王渭水请太公啊，三请江上，现在当了西岐的丞相，80岁的老人了。想当初在京城那些事情，老百姓也都知道，崇黑虎能不知道吗？简直就成了传奇的人物。他一听江上给他来信，不敢轻视，把信展开铺到桌上仔细观瞧。信中大致的意思是说贤君侯啊，你我同殿称臣，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有话就得直说。你哥哥崇侯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罪有千条，一条一条的都开来了。最后奉劝崇黑虎大义灭亲，如果你能帮着我们除此冤凶，也能保住老崇家全家满门，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叫他帮忙的意思。崇黑虎皱着眉把这封信反复看了5-6遍，看完了低头不语。南宫科在旁边坐着仔细观察，一瞅他是有点动心，但是还有点为难。南宫科就问君侯：“你能不能助我们丞相一臂之力呢？这些城破厉害不必外臣详细讲了，您比我明白的多呀，应该趁热打铁，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呀。”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这么办了，我们老崇家就不能留下这种恶人，就因为我们是亲手足，我不便下手。既然江丞相不弃，我愿意遵命照办。南宫将军，请你先行一步，上服丞相，就说黑虎马上起身，有什么事情等我们见着面再协商也不迟。南宫科点头，千恩万谢，留下礼物他走了。回去禀报姜子牙，姜子牙。

喜重赏南宫珂。单说宠黑虎送走了南宫珂，把曹州的事情料理料理，带了2000名亲兵卫队是赶奔宠城。他来到西门外派人送信儿，守关的将士一看，呦呦，来来援兵了，非常高兴，撒脚如飞赶奔延安殿给宠英彪送信。宠英彪一听，是什么？我叔叔来了，嘿，这回我可不怕姜子牙了，赶紧传令列队迎接。等叔侄见着面，宠英彪从马上跳下来，撩衣便跪，叔叔一向可好，小侄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英彪啊，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咱们爷儿俩到家再说吧。爷儿俩并马进城，来到延安殿，宠英彪传令设宴给叔叔接风。宠黑虎就问宠英彪，老先侄啊，战事进展如何呀？哎，别提了，连败2阵，伤兵损将，因为江上老匹夫甚是狡猾，南宫珂等人甚是骁勇，直而不敌，连日来没敢出战呢。我已经给我爹写了信了，可我奇怪的是，我爹为什么迟迟未到啊？叔叔反而走到前面了，莫非您知道宠城开仗吗？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怕你们宠城缺兵少将，放心不下，因此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呢。叔叔，哎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还得说一家人。叔叔，这不您来了吗？这么办吧，您替我执掌兵权，您说了算，您看怎么打咱就怎么打。好孩子，说的一点不假呀，那么你爹不在家，我就替你掌管一切吧。宠黑虎也没客气，把令旗令箭拿过来，往怀里一抱，就接管了宠城的大权。这宠英彪啊，眼看掉脑袋了，一点都没觉察到，相反的还高高兴兴，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宠黑虎吩咐一声，开兵见仗。我来了不能光吃闲饭呢，我要看看姜子牙究竟何许人也，西岐的兵马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宠英彪高兴，点兵10000开关落锁，在两军阵前讨敌。姜子牙一听宠黑虎讨敌马阵，就知道这个人没失信用，按计划来到宠城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也亮了全队。只是文王啊，最近些日子身体不太好，吃喝不下，精神恍惚，文王没有出阵。姜子牙在两军阵前往对面观看，这宠黑虎长得可够凶的，人高马大，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胯下压起一匹怪物，张牙舞爪，掌中一对圣金大斧。要不知道的，拿他不当好人呢。南宫珂偷着告诉丞相，这就是军侯宠黑虎是也。我明白了。姜子牙把马往前提了提，跟宠黑虎见面。可两个人要说话小声啊，别人听不见，都离着比较远呢。宠黑虎压低了声音，对面是姜丞相吗？不才正是子牙。姜丞相，您的信我看过了，蒙您指点迷途，小可照办就是。只是家兄尚未在宠城，还不能动手，等我家兄来了之后，
我讲这父子拿货一定送往西岐，也就是了。姜子牙点头称谢，然后就变了脸了。当然这是演戏呀、啊！就见宠黑虎哇哇暴叫，把两柄斧子往一起一碰，他姜子牙呀，既然不听某良言相劝，休走招服。姜子牙拨马便走，南宫科舞刀来战宠黑虎，二十几个回合，咔，叫宠黑虎一斧子把南宫科的护背旗砍落，南宫科假意是败阵而走，宠成兵大获全胜，姜子牙收兵撤退。宠黑虎也不追赶，吩咐一声引得胜兵回城。哎呀，这宠英彪有点纳闷，回来之后就问叔叔，你怎么不追呀、啊？引得胜之兵杀他个痛快，您怎么半路返回来了？哎，孩儿啊，那姜子牙甚是狡猾，另外很会用兵啊，你别忘了这句话，败兵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啊、咱们见好就收，煞煞他的锐气也就可以了，等摸清了底细再杀也不晚。哦，原来如此。等回来之后，宠黑虎马上给他哥哥宠侯虎写了封信，十万火急，让他哥哥赶紧回宠城，用600里加急的速度送他朝歌。咱们单说宠侯虎，美，现在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甚至超过费仲游魂，每天纣王都在露台赐宴，不喝醉了不拉倒，他想方设法讨纣王的喜欢，跟费仲游魂在一起鬼混。这费仲游魂呢有点牙根发酸，这俩人偷着一琢磨，不能叫这宠侯虎超过咱哥俩呀、哎，如果小人得志，要叫他给咱哥俩压住了，就没咱的活路了。恰巧这时，宠英彪搬兵的书信下到费仲府里。为什么送到这儿来呢？因为宠侯虎不在公馆，只得在费仲府里，所以送到这儿来了。费仲偷着打开一瞅，原来如此。姜子牙兵发宠城，他儿子打了败仗了，按说这事儿应当告诉他，又一想，别，不能告诉他，最好是打个大败仗，借着姜子牙的势力煞煞他们父子的威风，最理想的是呢，让他犯个大错，在天子面前失宠，那我们哥俩就能保住了原位。你说这还有个好吗？所以他们俩把信给扣下了。宠侯虎到现在也不知道宠城开兵见仗。等第二封信十万火急送到公馆，恰巧他没喝酒，把这封信见着了。宠侯虎展开书信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哎呦你这糟糕！哎呀，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吓得他魂不附体呀、啊，马上上露台见驾。纣王一听，也吃了一惊：怎么？好机场江上啊！吾有朕的旨意，因何出兵攻打宠城，已犯下不赦之罪？侯虎啊！我给你10000精兵，马上回奔宠城，力斩姜子牙，必有重赏。遵旨。
这小子高高兴兴领人回宠城，他哪知道。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

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 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哎，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

0: 为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块多了，轻块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块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2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1组。
0: 哎、1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

0: 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 哎，我姓吕
0: 啊，
1: 那个啊，我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2: 半年试试。
0: 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3: 这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啊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的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这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 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呢？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1: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2: 订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啊搅啊搅啊，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齁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想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 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三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三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1: 定那个大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定纳豆片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移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定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哎，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呀，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3: 你给我订一份，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45 岁以上的脑卒

误重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
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

0: 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3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定组，
0: 哎，杨女士，欢迎您定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984-8799 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儿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
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5000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就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3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一个月，3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FU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到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虽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10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蒿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
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漂粮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漂粮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漂粮，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漂粮，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是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

0: 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啊，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而每一个人难受啊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而咱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常识啊，依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个新闻嘛，广州的樊先生啊，他就出现后背的疼痛，因为他原来得过肩周炎，跟肩周炎那个后背的疼特别像，他就硬挺硬扛，想一想啊，先干完活，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啊，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胃胃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西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1到2克的西洋参，一点点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6克左右的西洋参和1小粒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
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哎，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 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

0: 点辅酶 Q 十，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 十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三斤五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 十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10几2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 是得40%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 是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的工作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这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 十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马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 十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 十。既然咱了解辅酶 Q 十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有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 十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 十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 十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 十，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 十，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 十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 十。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 十。另外，牙龈经常出血，也应该补点辅酶 Q 十。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 十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你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 十。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 十。其实

0: 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10 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10、啊、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10， 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10 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10。 那如果普通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10 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10 是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颗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修命，广式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10 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必须补这个辅酶 Q10 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10 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10 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10 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70-80，10瓶就700-800，因为同类的大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70-80，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10瓶一组700-800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憋闷呐、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10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 Q10， 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订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吃过是不是啊？
2: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以前吃那个，以前心脏就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有好转。
0: 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2: 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 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

0: 厚实，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是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嗯，
1: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哎，我给您盯上一组辅酶 Q10，是不是？
2: 是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70-80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10瓶7-800，现在248，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
2: 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那个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现货，这个阿姨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2: 行，
0: 好的，阿姨还定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定上了。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10 啊？
3: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10 啊？
5: 待会儿来电话。
0: 张女士，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10 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10 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对不对？10瓶一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啊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也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多吃两粒儿，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儿。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儿。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了，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儿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10 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6: 谢谢。
0: 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7: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
7: 啊，两年的。
0: 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7: 那行，10瓶啊。
0: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7: 是不是30毫克的？
0: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普通人吃够了。
7: 那行。
0: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7: 对
0: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10 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拨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展现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10，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值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10 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值，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值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 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10 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10瓶，陈先生要几组 Q10 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10、
2: 啊、
0: 对不对？
2: 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2: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0: 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啊，给您订上了啊。
2: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
0: 啊，
2: 氨糖软骨素。
0: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2: 啊、
0: 好了，我给您订上
2: 啊,
0: 啊嗯
2: 啊，好
0: 的，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咱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10，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10，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10 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10 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10 在身体当中就稳定。辅酶 Q10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10 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10 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鸡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10 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牛心，一斤花丁，沙丁鱼，花生米儿。但你吃的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10， 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10 只有 4.8 毫克左右，有的鱼可能是10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Omega-3。Omega-3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10 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Omega-3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煎，最好能够清蒸，是不是？所以辅酶 Q10 是从食物当中可以摄入的。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酱鱼、秋刀鱼，坚果当中也有，像花生仁、杏仁当中也有辅酶 Q10， 只不过挺少的。你知道，如果一小把的杏仁儿，一小把的杏仁儿啊，大概有辅酶 Q10 只有0.8克到1.5毫克，0.8毫克到1.5毫克左右，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10， 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能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把那个杏仁儿，花生米儿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儿，花生米儿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10 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是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药剂组辅酶 Q10 啊。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10，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济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10瓶70-80。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济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它是辅酶 Q10 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10， 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称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10。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10。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10 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药食品是吗？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
5: 你好，于燕。
1: 哎，
5: 我订辅酶 Q10。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10 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10 0.8毫克到1.6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10 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10瓶，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用10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桃红羹，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儿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儿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 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听啊，难受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降血脂的，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勤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10 似的，他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那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

0: 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 十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多了就喘呐、啊，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九十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个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而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 十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于女士您好。
1: 那个我问一下吧、那辅酶 Q 十是一瓶200多是一组啊？
0: 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里面有10瓶、每一瓶30粒，一瓶用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啊，那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好的，行，定上了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在这提醒您，是工作人员的电话、送货专员的电话、售货人员的电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售后人给您回话，您等电话就好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耐心等待。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
3: 订
0: 两
3: 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 十，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赤小豆了，典型的高钾高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 十。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 十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 十。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儿，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辅酶 Q 十，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 十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5: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5: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5: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

0: 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2: 啊，怎么的？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2: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3: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5: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中度、重度嘛？要是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
6: 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节目一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10 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都要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10 有好处。或者您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10 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您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6: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10 软胶囊是要订一组248，对不对？
2: 喂，
6: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订一组辅酶 Q10 啊？
2: 是啊。
6: 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啊，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啊，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啊，电视闭没闭呀、啊，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10，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儿，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10。而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10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控制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10 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供血，输血供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辅酶 Q10 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10 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组248，一组10瓶，一个人吃。
7: 哎，订过
6: 啊，订过呀，
7: 对对对
6: 啊，订过。那看来还是有收获，才会回购了，
7: 哦、
6: 对不对？
7: 嗯，我妈妈吃的挺好的，
6: 啊、
7: 原来就是总感觉，睡觉睡不好，然后总感觉有点胸闷，完、吃了之后、有缓解。
6: 那你看看，可不呗？闷就证明啊，血液循环不通嘛。B 组不通它才会闷啊，是不是？那吃了辅酶 Q10 把那个心肌的营养这个动力补一补非常有用，是不是？
7: 嗯，
6: 我给您订上啊。
7: 嗯，
6: 好，再见啊。你看咱用过的听众啊、都会非常认可，大家放心来订购，品质是有保证的。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因为咱们是专业的负责人，他们会货比多家。再早啊，好几年团购了咱们的辅酶 Q10 啊，再早它是货比多家的，资质过硬的，含量足够的，而且价格比外边便宜太多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8: 对呀、啊，
6: 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
8: 啊，行。
6: 嗯，好的，王阿姨订上了，您等电话。好的啊，再见啊，王阿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吧。您家地址，辅酶 Q10 早在70多年前啊就被发现了啊，它也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如果您刚刚听到辅酶 Q10， 刚刚听到咱节目，依然就跟您说，您就记住，它是补充心脏营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妥了，这就能给它记住了啊。只不过饮食上能补，但补的不够，补的完全都不够啊。白先生你好。
2: 啊，我订十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6: 啊，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订？能订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订没订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订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订，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儿，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通脉通品牌，一组十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才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十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浆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十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10，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十瓶，辅酶 Q10，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十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可不多了，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87996984。
0: 白先生您好。
2: 啊，我订十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6: 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在早些年，我们团购好多年了啊，早些年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是亲自把关他的工艺呀、技术啊、生产流水线呐、等等等等啊。这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因为你到药店买不认不识的，这个店员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特别贵的吧，200-300的吧，也挺有保证的啊，但是又觉得很贵。咱一个月花200-300补30毫克的辅酶 Q10，每天一粒儿，那跟我们这个每天补30毫克、每天一粒儿真差不多的，对不对？那没有必要追求非得是国际大牌，或者非得追求是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真没有必要啊。但是你说10块8块一瓶的，你看那配料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咱也不敢买，咱也不敢吃，也没法拿身体当过滤器，吃了也没用啊，那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啊，品质保证，知名品牌，但是团购的低廉价格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商讨下来的一个批发价格，但是限定节目时间，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248一组十瓶，你抓紧拨通87996984。
0: 张女士
9: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30毫克，每一粒儿里面有30毫克，这30毫克的这个含量特别科学，就是它满足了我们人体成年人的必须。就是说如果呀，咱们是正常人，咱没有说严重的心衰，咱们调理身体呀，预防保健啊，咱们的量每天30毫克到我们的身体体格子里边就行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2-3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十瓶，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11: 那个明天能不能送到啊？
0: 很快就能送，你等电话。 好不好啊？
3: 啊，好，谢谢你，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会跟大家提前联系。

0: 记得，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2: 遵照保健食品名录当中标注的这个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所以咱每天补咱这一粒还是挺好，挺有必要的。于先生掉线了，给您盯上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听众朋友们，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10组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下心脏比较喜欢的一些食材，平时你就调样做。西红柿里边有番茄红素，这番茄红素吧是抗氧化能力非常强大的，保护心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西红柿呢还有钾，帮助排出很多的钠。你知道有钾排钠，所以我们控制各种指标，不想那个含量，钠含量高，那就是盐嘛，你盐高了对各种指标都不好，人体还水肿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要多吃含钾的东西，西红柿就含钾比较高，就是香蕉，对我们平衡自己的各种指标，保护心脏有用啊。再一个，牛油果当中也有辅酶 Q10， 而且牛油果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再一个就是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的莲子，莲子养心宁心安神呢。你像心率不稳定的，心突突的，发慌的，作息不规律的，心脏容易疲劳的，半夜总憋听的，烦躁不能入睡的，供血不好也容易入睡困难的啊！哎，多用点莲子，我们把那莲子芯儿掏出去，然后我们就加点冰糖，上锅蒸一下，晚饭吃也是很好的。好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小姨子，我这是哪块出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阿姨第一次订啊，您吃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大品牌，
3: 我去年订了。
0: 啊，订过啊，大品牌啊，大品牌，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嘛，世界500强，它传承200多年了，靠谱，阿姨放心啊。
3: 啊，
0: 给您订
3: 上。我就是打比方说，他啥天送礼，下午送到可以吗？
0: 是这样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问您方便的时间再给您送货的啊。
3: 啊，10瓶是不是？
0: 10瓶一组，248，特别合适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安排送货。那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补心养心的食材，以及老中医专家大夫介绍的补心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桃红羹啊，还包括我们说针对于心脏突突不得劲儿的各种饮食方案。辅酶 Q10 补生很有必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38、9的时候，哎，没有任何的感觉，上了40岁左右以后就经常会心脏突突憋闷，然后我观察身边班的都开始补辅酶 Q10 了。这是一个有必要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的年轻人也补，而且像20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啊，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10。 你看运动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近直播间了，248一组10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订订不了啊，248一组10瓶辅酶 Q10 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订。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农历的六月初四来到了初伏的第三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度。未来这三天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是持续的小幅的一点点的回升，而到了大概周日的时候，最高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0度。我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咱们的穿衣打扮，而且要做好日常的防晒防护防暑降温，千万别碰凉的喝凉的吃凉的东西，我们要冬病夏养，现在凑里开泄，代谢旺盛，那我们特别容易能够把身体的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如果你吃凉的碰凉的，这个寒会特别容易到我们的腠理，到了秋冬季节会更加不舒服的，所以一定要做好冬病夏养的工作，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那普遍的广谱类的可能就是我们要用一些祛湿的方子，比如说我们前两天介绍的三豆饮，又能够滋补肾脏，又能够帮我们调脾胃，还能够祛湿，反而还不上火。它由于有黑豆、红豆、绿豆三豆的一起搭配，它还能够平衡掉绿豆偏寒的这个性质，就是变成特别温和的，男女老幼是谁都能喝的一个广谱类的基础。这样一个小食疗特别好，咱们在伏天的时候要熬水来喝一喝。另外啊，中老年听众，我们年龄大、一体多病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得研究研究啊，什么样的食疗妙招适合自己，什么样的饮食方案搭配得当，让自己更健康长寿。因为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了吗，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工程不断发展，突破创新，咱们现在的技术是越来越高端了，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些补养品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健康长寿。那当然了，说到滋补，每一个人的选择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您如果选择的那种食补调理方案滋养身体的不能上火，药材也好，药食同样的东西也好，比如说人参呐、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呐、天山雪莲啊等等等等，鹿心血等等，就好多名贵的、高档的、有用的一些食材和材料，咱老百姓过日子吧，不会整，不会操作，而且一方面也贵呀，是不是？那在廉价的相对于平民老百姓咱们可以享受的一些滋补方案当中，咱们就去找适合的，而且长期坚持，日积月累，一顿两顿不行，时间长了我们会有所收获。那接下来咱们就带大家认知一种理念，一种健康的长久的可以一直长期坚持每天三顿饭都可以用的一种养生方式。而这个食补的一个材料也是药食同源的，它能入药，它能熬粥，它能和一和直接喝。因为很多长寿的老人，包括长寿的村子

0: 很多知名的、上过新闻报道的长寿老人也都在吃。
1: 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安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40-50岁、50-60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 哎，饱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就用一用葛根从古中医

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正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你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

0: 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
1: 而且我们的价格仍然没有改变，199到手四桶，足足500克，特别纯，葛根素含量贼拉拉的高。你要知道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身体特别健康，而一般的都达不到这么高的水准。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款葛根粉爱不释手，特别喜欢。一般来讲啊，葛根素每1000克如果能够达到40克就合格了，如果达到120毫克就是特级的品质了。而我们葛之味这个葛根粉，它的葛根素每千克是1000毫克，要远远超过标准级的8倍以上啊。而且工艺也特别好，产地源头也特别好，199四罐四桶，每一桶足足500克，总共4斤重量，慢慢吃，全家人都能来用。87996984，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业界天花板的水平了，但是价格这么低，给大家省钱了。王女士你好，要一组葛根粉吗？
2: 对，定了一组葛根粉。
1: 好，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以前买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2: 第一次
1: 给您订上了啊。现在正是补营养的时候，因为阳气流动的比较快，代谢特别的旺盛，肝如果不好啊，我们各种指标如果比较高啊，您现在开始进行干预，利用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参与我们整个人的代谢。千年古方子，咱们这个葛根从古至今就有好多好多的搭配。

0: 哎，而且冲法呢也比较有讲究，你要先加水搅和成糊状，再加开水慢慢搅，才能变成那种半透明状啊，哎，特别的顺滑呀，哎，那样的葛根的状态，哎，然后加点坚果啊，你要是愿意加蜂蜜，你加蜂蜜啊，加大枣啊，加果干啊，哎，加点黑芝麻粉啊，都行啊，它做法吃法也特别特别的多。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王先生，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个葛根素，它这个对于我们周身的血液循环是特别好的。比方说腰啊，直不起来腰了，哎，走道走多了累，哎，有常年的这种陈旧性的这种劳损，包括咱脖子不得劲儿啊，这个司机朋友们啊，伏案工作的会计、律师啊，包括我们这种工作，天天伏案工作，对着电脑剪节目啊，哎，这个肌肉精简，剪这个特别的硬，哎，对不对？一定要用葛根素多的东西，而葛根素对于血管，对我们周身血液循环特别好，因为葛根当还有这种，还有这个异黄酮，内分泌呀，哎，气色不好的呀，哎，咱们脸色特别差的呀，体质特别燥的，口干容易上火的，肠胃特别不畅的呀，哎，你都可以用葛根啊，长期喝。我们有请杨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挺好的，我拿回来就是那个小颗粒的，然后对，家里前两天订了一组。我妈说挺好
0: 啊。你看，懂的听众自然都懂，就我们节目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们其实是有生活经验的，然后或多或少吧也买过那种啊质量一般的，然后就一对比就知道，哎呀，原来咱节目当中这个葛根粉咋这么好呢。我记得有我微信有一个听众哈，他的这个微信里跟我说，哎，说咱节目的葛根粉真好，就是这个喝着呀有一种那种米浆一样的清香清甜感，还回甘，跟他原来买的完全不一样，原来那个颜色惨白惨白的，然后一喝炸波约的一点都不好，一对比就明白。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不对比就没有感知，咱们很多听众都跟我说这个葛根粉真好，因为好多叔叔阿姨他等了好长时间，现在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赶快调一调补一补。杨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江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江阿姨订好了，送货上门。有请张女士。张女士给你订好了，180尾号是9008的张女士，订购好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抢现，难得现在利用好我们冬病夏养的窗口阶段，现在代谢旺盛，凑里开泄，一定要好保养好。如果你在这个伏天保养好了，你今年的秋天冬天会过得特别特别的舒服。你想葛根素这个东西，大家上网上搜一搜，问问豆包，问问智能手机，对于这个血管比较硬的人来讲，咱怕血管的淤堵啊，你淤堵的话那就经络不通嘛，不通就麻木，闭阻不通，血液循环就不好，就肿胀酸麻，是不是？那我们用葛根素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如果你内分泌失调，然后你可能各种鼓包，各种结 节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属于那种口干舌燥的阴虚火旺的体质，肠胃也不畅，哎，我们一定用葛根粉。另外长期吃药的叔叔阿姨，你算一算数一数，你吃多少种药，吃这个三四种以上，哎，对肝脏是有伤害的，有负担的，咱们用点葛根粉保养保养还是很好的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5: 啊，我要一桶，要一组，
0: 一组，对对，一组，给您订上了一个组合，有四桶啊。87996984，我们很多听了都到商场啊、超市啊，包括药店也有卖葛根粉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药食同源的，一对比就明白了，很多很多卖的都质量一般，不纯。什么叫不纯？比如说超市看的那个啊，加了一些凝胶的，加了一些那个麦芽糊精、山梨糖醇的，还有很多葛根粉是加了一些果干的。果干咱自己买纯的好的果干自己后加，也别买那种加工过的果干，带果干的，那样不纯不好，有添加剂，对身体有负担啊。87996984，郭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葛根粉。赵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经常坐着不咋动的，少气懒言的，赖赖哒哒的，行动能力差的，思维都有点缓慢的，颈肩僵硬的，像是这个司机的哥的姐们，长期开车，天天的脖子多累呀，还平时补点葛根粉是挺有必要的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个来自于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是完全完全足够的，全程呢都是那种这个古法。

0: 的那种生产的一个工艺。而我们葛志卫这个品牌的负责人是高知的研究生毕业的，然后他回乡创业，带着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来进行创业，他就是郑重承诺品质是嘎嘎好，连他自己家小孩都来喝这款葛根粉，特别特别让人放心。王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知道外边如果卖的那种葛根粉是那种特别特别的细粉的，白花花的，一瞅就跟面粉似的，那个咱们就要擦亮眼睛了啊！真正的纯的好的古法工艺，这种这个生产的葛根粉，它是自然干燥，自然干燥，自然碎裂，就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干燥脱水了，自然干燥了。时间的积累之后，它本身自己就粉碎了，自己就变成那种特别碎的那种小颗粒了啊，这样是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啊。野生葛根纤维多，粉碎后仍然清晰可见，这个彻底过滤的杂质之后，粉碎之后的葛根粉需要经过就是两次过滤，然后那种那个精细研磨的程度咱们都了解啊，得80目的滤布过滤纤维，第二次再用200目的这个超滤的密布再过滤细渣子，之后再进行沉淀，再经过20-30小时左右的沉淀，把水分完全排干，就得到白白的葛根粉了。然后呢，这个是用手掰成大块，以便它更加快速的干燥。哎，这变成大块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块的过程，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它会变成那种细小的颗粒，表面呢某些小颗粒当中能够看得到那个氧化层有点发黄，这完全正常，这才是真正好葛根粉，大家要懂得去辨识。韩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韩阿姨定好了，您等电话啊，大家等电话，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您看到货拿到手里，你好好去看一看它的名字啊，品牌呀、包装啊，方方面面啊，都满意了，咱们就留下。这个全程都特别让人放心，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放心的地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葛之味大品牌，然后优势一目了然。它的葛根素含量真高啊，每1000克包含葛根素1000毫克，标准的特级品质的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特级品质的啊，是1000克当中包含120毫克的葛根素，而我们这1000克当中包含了1000千克的葛根素，远远超过国家水准的国家特级水准的8倍以上，它都超过特级水准的8倍以上，你想想它的这个品质有多好。肠胃不好的用葛根粉或点山药粉，然后如果咱肝不好的用葛根粉尝尝，这个来冲调来喝。87996984，199四罐就是4桶啊。你要知道市场指导价，这1桶500克的有的卖198，一桶啊大品牌的，我就不提那个演员的，是一个老艺术家代言的一个葛根粉的品牌了，500克一桶的啊，198，而我们这199四桶，我都对比过它的原产地呀，包括它的工艺呀，跟我们这差不多，对不对？而那个198一桶，而我们4桶199，谁买谁合适？87996984。

0: 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登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哎，依安老师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
1: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2: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87996984，那么高端那么漂亮的，100多块钱呢，我们这个特别实惠，199四桶送货上门。

0: 女士，你好，要几组可根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欢迎马女士，要几组可根粉啊？
1: 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颈肩腰腿儿觉得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都不够，就是有那个气血不通、淤堵、经络麻痹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多用葛根素。您知道很多很多针对脖子不好的颈椎方面的一些调理的药物，中药当中都有葛根的身影，而中医大夫给您把关、给您把脉、帮你调理这个经络不通啊、酸麻肿胀啊、肩颈不得劲儿啊等等一些问题，君臣佐使的搭配也会用到类似于咱举例子吧，比如说对气血好的一些黄芪呀、清热解毒的黄连呢、打通气血的葛根呢，中医大夫都会这么君臣佐使的搭配，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可见这个东西真挺好的，又能入药，又能当美食。咱们都了解啊，那个葛根你用水冲完了，糯糯的、滑滑的，而且你还可以用葛根粉和完了之后，你呢再加点坚果和一会儿自己直接吃，或者呢你也可以做成咸口的，你把那个葛根粉和完了，这个葛根粉了，不是成为那种黏黏糊糊的、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1到2个鸡蛋，再搅和搅和，然后再搁点葱花、搁点火腿丁，你烙这个葛根鸡蛋饼啊，也是糯糯的、香香的，对胃肠特别好，长期吃对肝也特别好。所以这样一个小食料菜，你近期也可以做一做呀，对不对？光冲水喝也行，烙饼也没问题。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哎呀，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有人回话。
1: 大约几天能送货？
0: 董阿姨第一次订啊，2-3天就送货到家了。今天就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特别快啊。
1: 啊，行，好，
0: 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您看咱能够敢保大家这份自信的程度，是不是啊？而且全省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的加持，真正纯野生零添加，男女老幼真的是都能吃，调理身体呀、守护家人健康，咱就选这款葛之味的葛根粉，保质期24个月，大家放心来用啊。食品级的罐装，这个罐子品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它的这个负责人是回乡带领老百姓创业的高知知识分子，他家小孩挺小的，5-6岁，捧着个小碗也来喝这个葛根粉，可见真的是太纯粹，太让人放心了。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
1: 我问问这怎么吃啊？
0: 葛阿姨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说说怎么吃怎么冲。它就是其实挺简单的，先用水呀，没有那么烫的水就行了，凉白开水给它和成糊状，然后你再加开水。一边和一边搅，一边和一边搅，就能变成特别稠的、滑滑溜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好吗？
1: 那个饭前吃饭后吃。
0: 阿姨，这是食品级的东西，药食同源的，随便儿，不分饭前饭后，你也可以把它当饭吃啊。为了对胃好、对肝好，我早上起来先冲一碗，我再吃饭也行。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冲完葛根粉了，我再加点那个芝麻粉，加点黄瓜籽粉和里边也行啊，阿姨，对不对？都可以。
1: 搁点糖也行，是吧？
0: 当然了，阿姨没有血糖高的困扰，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挺好的，那多幸福啊！可以加点蜂蜜，还润肠呢，特别好喝。加糖没问题 加红糖也行。好的，祝您健康。再见，阿姨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啊！咋就说它就传承千年了呢？从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啊，2000多年就有这个入药的历史了。《本草神农经》当中啊，《神农本草经》啊，把它列为上品。《本草纲目》记载，这个东西能够对于这个阴虚火旺的呀，肠胃消化不动的呀，经常喝酒吸烟的啦，类似这样的血管不通透的、经络有点淤堵的，类似这样的体质和人群，老祖宗都传承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对不对？葛根素真的很好，葛根素这个营养素特别重要，你像是经络不通的、闭阻不通的、麻木的、颈肩不得劲儿的，都用葛根素来通一通，对吧？

那直接吃葛根多好，葛根素就在葛根当中啊。87996984，葛根每1000克包含葛根素达到40毫克的就已经合格了，你知道吧？那如果达到了1000克葛根粉当中有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特级的品质，而我们这个比特级的品质还要高8倍以上，你想想它的水准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真正纯野生这个葛根粉，大一点品牌的，刚刚提到那个铁盒装那个老一刷家代言的那个198500克，当然很高端，送礼特别漂亮，但是我们这个跟那个一点都不差呀，哇，对不对？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自己养生了，4桶，每一桶足足500克，199，对不对？87996984，到手4斤呢，慢慢吃，全家人都能跟着来补，远远这个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啊、专营店啊、很多门店啊，而且口感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千年古方养生，葛根素挺高的，哎，我们用这款葛根粉相当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一款确保是国家权威机构有检测数据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高啊，然后配料只有葛根，国家标准30637特级品质，有相关资质证书证明的，大家放心。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咱们到商场超市我们也买葛根粉也能看得到，药店也有的卖，那你哪个品牌能够拿得出来这个权威机构的检测数据呢？很少，但凡能够拿得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老一说家代言的铁盒装的，那么高端的，哇，又独立包装的，我的天哪，198一桶500克，我们1994桶，哎呀，是不是给大家省钱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正值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如果您现在把握好咱们这个秋天冬天，身体素质会真的大好于从前，咱可以试试。给大家说说啊，就是气管不好，您要是秋天冬天就总咳嗽，咱们听众不是推荐过吗？整一个苹果，把那个盖儿给削掉，核挖掉，打进一个笨鸡蛋，你再把那个苹果的盖儿给盖上哈，你插个2根牙签儿给它固定上，上锅蒸熟。有听众就不太会吃了，其实这个呢，就是你怎么吃都行，但是建议大家头伏那一天早上起来必须空腹来吃一个，二伏当天必须早上起来吃一个。然后呢，建议大家二伏时间不是长嘛，你过了10天之后，二伏应该是20天，你在第20天，这个过完10天，对吧？你二伏的中间阶段你再吃一个，早上空腹吃，三伏当天你早上空腹吃，就这几个关键节点是必须建议大家吃的。然后中间你要是想养生保健，吃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是肯定的。包括吃鸡蛋，这个吃黄瓜，渴了吃黄瓜，饿了吃鸡蛋，这个养生方式也是头伏、二伏、三伏必须要做。但中间你要是哪天，这个精力足够，然后没有那么馋，咱们那个当天也来一天，渴了吃黄瓜，饿了吃鸡蛋都行。这是冬病夏养老百姓总结出来的小方法。那么我们如果选择像葛根这样的，药食同源的，因为古代中医理论传承千百年，2000多年前就有一些药用价值的一个记载，更何况现在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徐老中医给您调身体的话，他也会君臣佐使，一般肝不好的、颈肩不得劲儿的、经络不通的、淤堵麻木的，都会用葛根来君臣佐使。咱们的这个许真山老中医经验丰富，然后你去找他把脉，他会给你讲解冬病夏养的相关知识，告诉你的体质到底是啥样的，望闻问切特别耐心。你可别忘了，他不是普通的中医大夫，人家可是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专家培养组委员，擅长心脏不好啊、突突啊、然后总是跳得特别慌啊，或者是扎不约的疼啊、心脏和后背拉扯的疼啊、总冒大汗啊、颈肩
腰不得劲儿啊，哎，出出汗，然后呢身体特别虚的人，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结节啊、鼓包啊、囊肿啊、甲状腺的问题呀、啊，哎，你找徐老爷子帮你瞧一瞧啊，哎，好多好多听众都特别受益。比如说有的听众啊，他就是睡不好觉，然后他找徐老调失眠，他觉得自己是思虑过度啊，肝儿不好。但许振山老中医说了，你这个就是胃肠拐带的，其实你的这个心呢。

0: 什么肾啊肝啊还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一条肠胃睡得就好了，而咱了听众自己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典型的真实的案例就证明一件事儿，咱自己不了解自己情况，咱们找老中医帮你拨开云雾见月明。87996984，夏季人体阳气蒸腾外达，特别容易引寒服之邪往外外出，所以好多年前我妈妈严重湿疹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喝中药的过程当中嘛，医生就建议她啊去艾灸，特别好，就是冬病夏养，扶正阳气嘛，对不对？像秋冬季节高发的慢性咳嗽啊，反复咳喘，支气管炎，老慢支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包括风湿啊，痹症啊，对不对？寒凉导致的胃肠的一个胃炎呢，胃特别的冷痛啊，吃凉的就拉肚啊什么的，哎，皮肤特别痒痒，容易长痘起疹子，这种由于寒凉造成的问题，别错过冬病夏养的机会。您可以找徐老爷子帮你把把脉，哎，听一听他怎么给你讲解分析你的体质，就这个你上别的医院难，很难是实现这种服务的，对不对？徐振山老中医能够做到耐心细致望闻问切，赶快打电话预约84688883 84688883 846四个八一个三。咱们984的很多老朋友知道，到了冬病夏养的时候，徐老爷子特别忙，针灸大夫张树林特别忙，包括惠林堂中医诊所的很多其他的中医这个专业从业人员也比较忙，因为大家都干啥去啊？贴符贴人去了，是不是？哎，而您现在约徐老爷子给你把脉，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或者是外用贴符贴的手法，或者外用推拿理疗的手法，特别的事半功倍。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因为这是共识，这是共识，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84688883。846-48-13。另外通知您啊，找那个针灸大夫来扎针儿的人也可多了，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84688883。另外咱们免费的贴第一贴的这个贴敷贴的名额每天就十个人，大家千万记得每天就十个人，提前打电话约好了啊，84688883。如果您一会儿打电话约免费贴第一贴的敷贴，咱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十个免费的名额用完了，您明天再来。大家一定理解，一定理解啊！84688883，846-48-13。有请一下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啊！我们这款葛根粉真的特别难得，很高端的葛根粉，老艺术家代言的铁盒装的，铁盒里边打开是独立包装的那种葛根粉，也有198。我是觉得咱们这个能够是。透明的那种这个包装的食品级的罐装的罐儿，一罐一罐的能够看得到真材实料的颗粒状的小粉粒状的那种葛根粉的状态，然后咱们也特别放心。再一个它就是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特别好的葛根粉啊，葛根素含量高，然后工艺技术好，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的添加，又是一目了然，产地也特别的棒，郑重承诺来自于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啊！江西上饶应氏葛业葛之味品牌的这个负责人是高知识分子，然后呢，这个知名大学毕业的，然后就是学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农产品的这些产业方面的一个这个专业，然后回乡创业。你知道葛根这个东西特别多，野生葛根特别多，但是它真是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强，但是挖不容易，所以说它得有一定的成本，因为你想啊，都是人工啊，拿着工具手刨肩扛的给它从深山里运出来，不容易的啊，它挖挺难的啊，原材料倒是很多，但是能够真正保证纯天然的古法的这个沉淀的这个脱水干燥的工艺的，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品牌就特别少了，因为现在都是快销快产，你要知道它必须经过好多道工序的沉淀啊，过滤呀、啊、你像那么多道工序，你挖都得挖一个时间段，砍呢、啊、等等，你然后你机器的把那个葛根打成浆，然后野生葛根纤维本来就多，粉碎之后呢仍然清晰可见那么多的弯弯绕绕的根须什么的，必须彻底的过滤，然后还得经过80目的这个第一步的过滤，再经过200目的超滤滤布的过滤，再经过沉淀20多小时的这个沉淀，把水分完全拍干，然后变成白白的葛根粉了，再掰成大块，这个大块就完全不管了，不顾了，就不管它了，自己就干燥成小粉碎的那个颗粒了，完全都是自然的状态，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你想想这样的葛根粉，就是很多品牌没有这么耐心，反而给你这么多的工艺了啊！我们这个能够有这么好的耐心，反而给大家生产出来这么原生态的葛根粉，口感细腻清香。

淡淡的甜味，回甘特别的好，真正纯野生，真正纯零添加，男女老幼都能来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四桶啊，199一组四桶啊，特别特别难得的价格，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199，足足四桶，每桶500克，高端包装的，老艺术家代言的铁盒的，198一桶500克，礼盒装很高端，但是我觉得咱老百姓没有必要买那么高端的，但其实它的内里营养成分包括原产地都挺好的，我们这个照那个一点都不差，而我们这199四桶给大家省了很多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送货到家满意了我们就留下，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四桶，送货上门，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名额有数啊，87996984。在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咱能够团购得到优选的这个价格。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这一点大家比较了解是不是？所以您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这个贴敷贴多少钱？是这样的，咱惠灵堂中医诊所呢，为了摆脱老爸爸老妈妈的顾虑吧，就是打消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们嘛，他比较明白，因为听咱节目了，他知道啊，冬病夏养有一个方式和途径，除了内服中药，还可以贴敷贴，像是那个寒凉来的咳喘呐、鼻炎总复发呀、肺子不好啊、肝不好啊、胃不好啊，他都有相应的穴位。但是自己上网上买那些这个敷贴啥的，自己不会贴，找不准地方，然后呢，照外边呢去一问啊，这个中医院啥的还挺贵，对不对？然后我就记着。我家小孩小时候不推拿嘛，推拿大夫呢一到那个就是伏天的时候，他又会给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贴伏贴。我爱人那时候贴过一次啊，300多块钱贴一次，4-5个小时贴了好几个地方，就身上好几个地方咔咔咔贴了好几个地方，大概得有7-8个地方，7-8个穴位吧，对不对啊？那贴完了确实有感知了，比如说比较痒痒什么的，你越痒痒证明你的寒湿越重。我记得他是300多贴那一次，7-8贴还是10贴左右啊，300多贴那一次啊，然后呢二伏再贴一次，三伏再贴一次，好家伙，一个这个伏贴1000块钱左右光贴伏贴了，对不对？那你想按照这个比例来讲，惠灵堂肿瘤诊所能够给大家免费贴第一贴，这个不是一贴，免费贴第一次啊，不是说单包装的一小叶贴一贴，不是，是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哪个穴位需要就给你都给你糊上，服务特别周到，包让大家去体会和感知，看看这个贴敷贴的方式啊，我自己体会到底怎么样，我身体适不适合，你也可以听听专家给你指导，这多好啊！第一贴是免费的，再往后贴价格也特别特别的便宜，大家赶快去打电话约一下啊，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84688883，就是10个，今天估计约不上，你就约明后天，打好提前量，这不也挺好的吗？84688883，84648183。常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葛根粉是不是？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哎，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新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呀，有听众来问，依然那这葛根粉都有啥好处啊？葛根粉大家到智能手机哎，网络上找一找，搜一搜，你就能有好多好多的答案。首先这个葛根粉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对大脑都比较好，对我们那种啊就是燥热的体质比较好，对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弱，脾胃特别虚比较好，对于我们肝脏特别好，而且它对于辅助降糖特别好。所以如果您是低血糖，不能天天的每一天我们单纯的只冲葛根粉来喝，它会让你血糖更低，你会晕。就是血糖低的人你不能只冲葛根粉，一两次倒没事了，但是你要是长期的天天的说每天早上我都冲葛根粉不加任何的东西，我血糖低的人这么吃可不行，但是血糖高的人可真是建议大家天天喝，天天喝特别好。所以你要是血糖低，你怕自己晕了，你在吃葛根粉的时候为

0: 来对于血管好啊，对肝脏好啊，对皮肤好啊，对不对？胃对肠道好嘛，那我们就加点糖啊，加点蜂蜜啊，加点坚果，加点大枣、桂圆、枸杞子这种东西，一和一泡也是很好的方式。大家抓紧报名吧，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它是一个广谱类的基础的，对五脏六腑好的一种营养。葛根嘛，其实对肝特别好，尤其是长期吃药的、吸烟喝酒的、爱生气的，哎，类似这样的。哎，然后或者您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肝不好的体会了，比如说打嗝啊，两鬓这个白发特别的多呀，然后呢这个吃点那个刺激的东西咱们就身体不舒服啊，是不是？或者长期的有些吸烟喝酒的一些习惯啊，对不对？哎，而且你知道那个有些解酒药啊，有些解酒药当中就有葛根的成分，包括那个葛花是不是也是？就是你会发现啊，为啥有些解酒药里边有葛根的成分啊？因为你要是对于那个这个肝好的话，你把那个葛根素到我们的肝脏当中，它帮你快速代谢酒精了，是不是？减轻酒精对于大脑和肠胃对于五脏六腑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你说葛根对于这个肝好，是不是板上钉钉的？那是板上钉钉的，因为连解酒药里边都用葛根，对不对？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你好，依然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葛根粉呢、啊，那个每桶的包装，它是单独包装还是说不是单独包装呢？
0: 它不是单独包装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怕潮，已经充分干燥了。它不像有些东西、奶粉啥的怕潮，独立包装更好。它不是，它是已经彻底干燥了、自然碎裂成那种特别细碎的颗粒了。这个不用独立包装，就是一桶这个500克，就是都是碎裂的那种颗粒。
1: 那每次用量什么的，那这用多少啊？
0: 它是这样的，阿姨哈，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一定要用到多少量才对身体好。不是的，就是看习惯。一般来讲，咱整个两三勺，咱平时吃饭那个饭勺子，两三勺，你加点水一和，它就变成那种糊状了。
1: 那个水温。是的，那个水温有要求吗？
0: 它一开始没有要求，最开始不要用太烫的水啊，就是凉白开水就行，温壶水也行，给它搅一搅，搅成没有碎裂了，那个没有那个一碎裂的那个小渣子了。然后我们在加开水的时候，在一边搅一边这个浇开水，一边倒开水一边搅。这个第二个步骤是有水温的要求的，哎，必须这个温度80-90度，然后这样才能够搅成糊状。变成糯糯的、滑滑的那种，滑稽溜的那个、那种感觉的葛根粉，
1: 就是冲着喝哈，
0: 空不空腹喝都行。
1: 一开始用那个凉的就可以了，凉开水，凉白开，
0: 对，凉白开，
1: 然后把它和好了，再加上开水，
0: 一边倒开水一边搅，一边倒开水一边搅，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流程。然后我们就可以加点那个，比如说葡萄干啊。加点那个枸杞子啊，加点大枣啊，加点那个坚果啊，加点黑芝麻粉啊，你就爱加啥加啥。
1: 那好了。
0: 好的，
1: 阿姨，我明白了，我订一组吧。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咱吃吃坚持吃，很好的，给您订上。又冬病夏养的好时候，现在养养身体，养养我们的肝，养养我们的大脑，养养我们的肠胃。您试试葛根粉对您的帮助。董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 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你给我订一组，好，谢谢。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得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
3: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依然。
3: 你好。
4: 我订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3: 好的，给您订上了，
4: 啊、对对对，
3: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
4: 哎、
3: 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李先生要几组？
5: 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葛根。
3: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要几组？
5: 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葛根。
3: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要一组。
3: 好的，定下来了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十组了，就剩最后十组了。咱这葛根粉啊，葛根素含量业界天花板，而且跟咱合作的这个品牌商家，他就是急于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葛至味品牌的葛根粉有多好，所以价格这么低，199四桶呢哈，谁买谁合适。最后十个名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啊，我订一组。
3: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送货上门满意了咱留下。您看看是不是没有负担？特别让人放心，口感很细腻，很清香。然后刚刚咱提到的那个冲法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比如说你用一勺葛根粉，然后你加200开的时候用一勺半两勺左右。但是我们日常啊，一般来讲，你说我就是用来保养，我吃点营养品。对吧，没有负担的营养品，对肝也挺好的，对胃也挺好的，里边葛根素含量这么高，对血管也挺好的。那我每天一两勺两三勺就行，或者我今天要忙忙叨叨的，我把这事儿给忘了也无所谓啊，那明天继续吃呗，对不对？也不用非得说我必须每天早上空腹喝，必须没有。早上空腹喝更好，因为吸收的好嘛，对肠胃好嘛。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午餐呢、啊、当成晚餐呢、啊、烙鸡蛋饼啊，对不对？都可以的啊。于女士订好了，给您订上葛根粉。87996984，我们的葛根粉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它确确实实不能说要多少有多少，因为价格太低了，它就是宣传推广。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因为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好的，不接进直播间了哈，刘女士给你订好了。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有这么几件事儿比较重要。第一个啊，就是惠林堂中医诊所免费的给大家贴服贴的第一贴，免费给大家贴，让你体会，让你感知啊。然后呢，你要是贴好了，自己有体会有感知了之后，自己再消费啊，价格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合理啊。您赶快进行预约，今天我估计约不上，约不上你就约明天或后天，打好提前量也行。8468883，8468883。另外你也可以约许振山老中医把脉，然后呢内服中药外用贴服贴的方式，这不刚刚好，内服在外用，尤其是寒症啊、经络淤堵啊、寒凉来的一些问题呀、啊、秋天冬天更遭罪更难受的寒凉的问题，你利用冬病夏养的好时节，千万别错过，利用好咱们就事半功倍，身体素质会大好于从前啊。您记好预约电话，8468883。另外通知大家，我们的葛根粉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只剩最后三组了。正宗江西深山这个野生葛根粉，葛至味品牌，它的负责人是高级知识分子，知名院校 相关专业毕业的，然后回乡子镇子里边这个创业，带领当地的老百姓自己啊手挖肩扛啊，把这个深山的老葛给大家给挖出来，送到生产流水线，然后呢完全遵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没有杀伐破坏的一个葛根的生产方式，经过多次多次的过滤啊，二三十个小时的沉淀，就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状态，还有那个黄色的那种氧化层，这个就是

地地道道的真正的纯野生葛根粉，他在自己家小孩五六岁也捧着小碗喝，特别让人放心。不多聊了，最后一两个名额，199一组送货上门，抓紧给道布老师报名，87996984。明儿是咱们小偏方的汇总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感谢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7月16号，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1: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在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时间。
1: 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
0: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钛盘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

0: 37%。
1: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开稿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的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0: 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1: 截至到六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0: 16号凌晨，阿根廷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在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了公告，已经对 App、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城市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和新房二手房交易量总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1: 微信近日下架了近100部违规的微短剧，并且处置了违规的小程序。
0: 来关注一下，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呢快速查处了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了批评教育。
1: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0: 安徽一名年�轻的男子落水了，而路过的71岁老人刘德芳发现之后立即跳水救人，岸上群众随后丢下救生圈，最终落水男子成功脱险。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照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了经济热点的快评，每天15亿块的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的前景广阔。
0: 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来看一下上海啊，上海呢新一批的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了，当地的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的小程序随身办市民云来查询课程详情，并且是在线进行报名，非常的便民呐。
0: 亲爱的朋友们，这个盛夏时节流汗多的，甚至是说想出门溜达溜达走一走路筋骨关节疼的，您关注一下哈，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素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 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

0: 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啊，这个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四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七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呢给您60片，六七420片啊，就是一天吃两片的话，您至少能吃七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三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四五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一个月两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骨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那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为各位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不是挠挠又喊啥呢，
1: 别提
0: 这会儿叫的睡不消停啊，
1: 你还嚷上了啊，你咋的，你是躺着，我在这跟着这小崽子在这学习，这把我气的无了嚎风的，就那个单词 bicycle bicycle， 哎，我都给不爱 bicycle bicycle， 分三个方法来，就分三个方法来记，第一个语音方法，第二个你这个话音节方法，第三个语法，就是这个音标方法，都不好使，哎呦我的天。
0: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那孩子读的是啥呀，
1: 不是读啥、啊、背不下来、
0: 哎、
1: bicycle 能说明白
0: 啊，
1: 我说是背不下来单词，你说就这单词不都熟熟的印在脑子，别提了，就那个 student

0: 歪的一下，然后不会了题 AI 机器人能给他讲讲。
1: 你说咱家这孩子吧就完蛋，你看人家五姨夫家那个姑娘家那个孩子，哎呀，人家孩子大学上大学，从小学到初中都考重点大学，一点都不用别人参与。
0: 主要吧，咱也是啥，哎呀，咱没摊上那好孩子呀，对不对？再就是咱家孩子吧，确实学习习惯差了点。哎，你说真有一个那样的小姐姐哈，在旁边管他，我当时咋没生个姐，给他生个姐姐呢？
1: 哎、啊，可以啊，
0: 咋呢？
1: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突发奇想了。
0: 啥奇想啊？
1: 咱俩上网上发个帖子呗。那你说大学生暑假闲着是闲着，咱俩一天呢，水果、蔬菜、苹果、桃啊，冰激凌、饮料啊，瓜子儿、毛克准备的干净利索的，咱邀请个大学生呗。你说一天100，一个月才3000，咱给他3500。
0: 看孩子来呀、啊，
1: 边看孩子边辅导工作，完了之后呢，咱俩报个优惠的旅游团啊，咱俩旅游去。你说中不中？
0: 不是，咱不说旅游团这个问题
1: 啊，
0: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行啊，
1: 可行不可行？
0: 真可行啊
1: 啊！
0: 咱说，咱给他开钱。他拿咱钱财替咱消灾，
1: 对呗？
0: 是不是？孩子之间的话，让他讲一讲掏心肺腑的，小孩之间还能唠到一块去。
1: 哎呀，你都不知道咱家那孩子，一见着比他大一点的孩子，直接就变成小迷妹了。那家是跟人相处的，
0: 那就这么定了，
1: 那就这么定了，妥妥的，那安排上，真挺好哈。哎，你说这孩，哎，咱家姑娘现在我刚才 bicycle 写出来了
0: 啊
1: 啊 ，student 也写出来了。
0: 哎呀妈呀！
1: 完了，刚才还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还会写一个那个非常难的单词的，叫 parents。
0: 哎呦我的、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说说呀！完了之后现在搁那练呢，搁软的怕，搁软的骂呢。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0: 啥也别说了。
1: 这值啊，这钱花的呀。
0: 好使啊！
1: 好使啊！
0: 好使好使好使、啊！
1: 那啥，
0: 天，
1: 端进去吧，你整榴莲还不往里端？
0: 啊不，我想这主要高兴嘛，这不是、
1: 啊？我下楼，我再买点西瓜去啊！整入灶的明年假期呀、啊，让大学生啊还来。家长受益匪浅，大学生这个假期过得也挺充实。这孩子到暑假了，一个是得有人带，另外一个呢，功课啥的家长不愿意辅导，一辅导就干仗。伤了子女的情谊啊、
0: 嗯，
1: 所以说那大学生呢，一个月给人3500，哎，你别说带孩子带的各方面啊，这叫啥呢？娱乐生平的，
0: 哎、
1: 啊，
0: 把那个优秀的学习习惯也交给了小朋友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小孩呢学成绩也进步了，父母呢也省心了，你这一举多得多好啊！
1: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啊。来，我们关注一下啊，近段时间呢，浙江的张旭动物园的医院的张旭呀、啊、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呢现在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了，拳打五步蛇，脚踢竹叶青，这是啥犬只啊？法斗，名字叫墩墩。视频呢视频里啊，这眼睛红肿还挂着泪呢，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那么墩墩的主治医生说他呢是被五步蛇咬伤的，一共呢咬了3口，左眼眶子一口，右下巴壳一口。完了之后呢，7月8号入院以来呢，脑袋下巴肿得厉害。同样来的还有一只泰迪，叫啥名啊？巧克力，也是被五步蛇咬伤的，舌头被咬了，状态呢也好不了哪儿去，蔫儿登的。这墩墩和巧克力呀、啊，都是呢养在林场院子里的。那么在7月7号那天呢，最早发现了狗狗的异常，同时呢院子里看到了4成2半的蛇，头子身已经分离了。再瞧一眼墩墩，满脸都是伤啊，好几处呢也被咬伤了，脸也肿了。那么这小狗狗啊，是把这蛇呀直接的一击毙命了，但是自己呢受伤情况也挺重。那么过去一周呢已经接诊3次了，医生提示啊，这无论是狗还是说人被蛇咬伤了，第一时间呢一定要给毒蛇拍照，方便医生快速的选用血清。
0: 7月13号，河南郑州的一辆电动车呢横向穿行在车道上，被后方驶来的三轮车直接撞上，两车相撞的瞬间还波及了路边一辆正常停放的轿车，车门把手被撞坏了，车门留下了一大片的刮痕。事发之后呢，事故双方都没有报警，然后离开了现场。被殃及的车主说，这门把手啊还被拿走了，损失了小几千元，只能苦中作乐了，自创了新式开门法，对着光秃秃的门把手位置假装拉门，隔空喊话，请你把我的把手还给我。目前的车主已经是报警了，警方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及时报警，切勿逃逸，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租了多年的房子啊，跟房东一直

0: 和和气气的，退租的时候呢，房东却甩来一句恢复如新吧，这合理吗？恢复原状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近段时间呢，这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呢就宣判了一起租房纠纷案。那么他们是其实在2006年，租客张先生与房东刘女士签订的租房租赁合同，然后呢租期一年，保证金呢11600元。合同另约定，租客呢按照房屋交接时的状况使用，如果说重新装修了，或者是变更原有设施了，应该征得房租的房东的同意。那么一年租期到期之后呢，双方没有续签书面合同，但张先生一直正常居住，那么这一住呢就整整18年，到了2024年7月才正式的退租。那么张先生说呀，他呢是经过刘女士允许才进行了装修改造的，因为墙壁发霉了，房屋呢外墙渗水，第三个卧室的地板呢长期使用办公轮椅磨损所致，导致呢其余的地板灶台都坏了，属于自然损耗，不应该由其承担修复责任。那么房屋呢控制系统受到了市场的影响，刘女士说自身原因怕影响自身，不同意赔偿。那么此外呢，张先生提起了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房租和押金。那么最终呢，法院审理认为呢，酌情的认定租客呢赔付6万余元，而且呢，这是最终审理决定，刘女士应该返还保证金66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判决之后已经生效了。
1: 20多岁的小陈呢，平时上班久坐，下班回家就躺着，几乎从不运动。上周末呢，他突发奇想，想要突击健身，一口气连做了200个深蹲。当时吧，就觉得大腿呀，那是酸疼不已呀，以为是正常的乳酸堆积，没当回事儿。可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大腿出现了僵硬、麻木、活动受限。更吓人的是，上厕所一低头一看，哎呦，这小便变成了酱油色，量还特别少。他立刻赶到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啊，桐庐医院急诊抽血一出，医生都皱起了眉头啊。为啥呢？诊断很明确呀，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万幸的就是就诊及时啊，经过大量的补液、碱化尿液等治疗，肾功能没有受到不可逆的损伤。那如果说再晚一两天，那可能就要面临的是透析了。那小陈入院第二天的尿液标本颜色依然很深，小陈躺在病床上想不通啊，他说医生啊，我就做了200个深蹲，怎么差点儿就把身体搞坏了呢？原来啊，这个肌肉溶解它其实不是肌肉化成了水，而是肌肉的细胞被撑破了。咱们的肌肉细胞里除了肌纤维，还存储着大量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和钾离子。平时不咋运动的人，那肌肉细胞早就习惯了慢节奏的生活了，突然上强度，肌肉被过度拉伸，能量瞬间损耗，那细胞扛不住这种冲击啊，直接就崩裂了，细胞里的东西哗啦啦一下全到血液里了，这就是溶解。而肾脏就是这场细胞破裂当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因为这个肌红蛋白个头大会阻塞肾小管，钾离子会扰乱心跳，酸性物质会腐蚀肾脏细胞，三者一联手就可能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啊。所以啊，提醒大家伙，这运动啊要循序渐进，不能再说这个周一练一下，周天练一下，就把这强度哇一下子就拉上去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我们说运动呢，大家呢得保持度，但是减肥呀也别走极端。你看浙江杭州萧山40岁的徐女士啊，为了控制体重，长期的保持极低的油脂清淡饮食，坚持了1个多月，瘦了20来斤。那么她每顿饭呢只吃水煮菜，几乎完全不摄入荤食，体重快速下降了，结果让她特别满意。可是在近期的常规体检当中，她被查出了患有脂肪肝。其实这个案例呢不在少数，不少人呢本身体型瘦的人群也同样查出了脂肪肝。那这部分患者呢在门诊呢人群当中约占10%。大众普遍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说我不吃油脂，我不碰肉，脂肪就不会堆积了。针对这一现象呢，医院的主治医生提示啊，不少体型偏瘦的人群，脂肪肝恰恰是你及时节食饿出来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 导致呢肝脏的脂肪运输车无法正常工作。那么肝脏完成脂肪代谢的过程，必须要依靠再蛋白把内部的脂肪转运出去，而这些呢再脂类蛋白的合成必须得依托鸡蛋呢、鱼虾呀、瘦肉啊、优质的蛋白作为原料。所以说你长期的你也不吃肉啊，只吃水煮菜还有少量的水果、和面包，那么没有生成再脂蛋白，那即便你很瘦，脂肪摄入量很少，它也在肝脏当中淤积了，久而久之成为了脂肪肝了。所以说呢，科学减重的原则是什么呢？减少脂肪的同时不损伤肝脏功能，而不是说节食强度越大效果越好。所以说大家呢也遵循科学的营养学摄入啊。
1: 近日呢，来自于杭州门店要求顾客存包的相关话题啊，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报道说呢，这家门店为了防止饮料外带，要求顾客将大包寄存之后方可入场就餐，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据了解，这是一家自助餐厅，也有套餐。记者致电了杭州的多家的门店询问情况，部分门店明确要求啊，这大包需要入口寄存，也有门店暂不强制这存包。那如果说顾客将店内无限量供应的饮料带出，一经查实将会按照每瓶10元的标准从押金当中进行扣除。电话当中呢，店员表示这一规定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大批量的从门店当中拿走饮料，所以对顾客携带的随身小包啊、私人物品呢是不会要求存放的。
0: 山东烟台一个网友啊，在驾驶途中呢，发现路上有一辆喷涂有烟台市福星标志的教练车，后排车门完全敞开着在道路上行驶。那拍摄者说，起初他误以为这是一辆正在进行道路测试的无人车，甚至呢超车追赶，才注意到车里边有驾驶员呢，这后车门为啥开着呀？那么针对于此事呢，致电了烟台市的这培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应说呢，这个教练呢拥有着10年以上的驾龄，甚至长达20-30年。问及说那驾龄长跟敞开后门有啥联系呀？这工作人员先是发出一阵笑，后来说自己还没看到相关视频呢，不了解情况。如果说情况属实，涉事教练将会按照规定予以处罚。
1: 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的7月7号，一名男子呢搭乘了从昆明开往安徽的长途大巴返乡，因为车辆超载被安置在一处密闭狭小的空间之内。那这一区域呢没有正规的座位，安全带与紧急出口仅有风扇和空调来送风。当时舱内啊还有另外一名乘客，男子从当日的15:30一直蜷缩至次日的凌晨1:10，全程近10个小时。途中呢他也提出退了票啊，却遭到了司乘人员的拒绝。那据报道呢，涉事的客运公司就此事回应了，承认车辆存在着超载的行为，称受到台风影响，多趟火车停运了，导致线路的运力紧张，才做出了如此的安排。同时表示，安置乘客的区域并非行李舱，而是驾驶员的卧铺。目前呢，已经对涉事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针对这起事件，合肥交警已经介入开展调查工作了。
0: 听众朋友，咱俗话说啊，这常喝黄芪汤防病呢保健康。黄芪啊自古就被誉为是补气的第一食材，你看药性温和，然后呢男女老少都能拿它来进行食补。那么在市面当中的黄芪品类很复杂，有的呢是硫熏漂白的，有的呢是陈料碎末，有的农残超标。你要选到一个正宗的安全的，然后呢高营养的好黄芪呀，你一定要找这个有机认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大家呢把好的黄芪带回家，给您带来的是济安堂的有机黄芪。济安堂深耕了本草滋补多年，它坚守道地选材原则，这款有机黄芪呀，它甄选的是内蒙古高原核心产区3年生的优质的蒙古黄芪的主根儿，产区海拔很高，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说它这个黄土肥沃的土壤啊，包括呢山泉水的灌溉，远离工业的污染，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就让这个黄芪呀充分沉淀了黄芪多糖、黄芪甲苷，再加上黄酮这些核心物质， 大家知道黄酮是什么吗？因为我们人呢在生病之前啊，身体当中都有一些炎症反应，而这黄酮啊是消退我们身体这些亚健康的炎症反应的一把呢有力的武器。所以说大家现在吃营养品的时候都看一个什么，看一个黄酮的含量，对不对？那么咱们这款呢基安堂的有机黄芪啊，它呢种植标准要达到严苛的要求。你首先来说，生长期间不能打化肥，不施农药，不催促，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规范化标准来进行管理。而且咱们这个呢带着有机码，一码一罐，一罐一码，可以真正溯源，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呢公开透明，彻底告别了农残的隐患。让大家呢吃着踏实，更加放心。那么咱们基安堂的黄芪啊，始终坚守的是良心工艺啊。你看咱们这个切片，有的稍稍厚一点点，对不对？有的呢薄一丢丢，但是呢每一罐的量是非常的规范的啊。那么这款黄芪呢，大家呢可以泡水喝，泡完水之后呢，你看那个汤色啊，金黄金灿灿的，然后呢还有非常高的那个皂苷，直接就体现出来的，入口有那种回甘的滋味。那么黄芪，很多朋友说卫东，我这个适不适合喝黄芪呀？什么样的人呢？你比如说浑身乏力的，气虚的，懒言的，四肢发软的，胸闷气短的，饭后犯困，再加上呢胃口差，上厕所大便溏稀呀，肚子胀啊，对不对？黄芪呀，它能够健脾补中气。另外呢就是盛夏时节爱出汗，容易感冒，气虚大汗淋漓，满头大汗，夜里呢还出虚汗，稍稍吹点风体质力弱，反复的着凉感冒。还有呢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啊，这个爱肿，有没有那个水肿的，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浮肿，下肢一摁一塌一个坑，一塌一个坑，然后呢小便偏少，黄芪它是什么呢？补气推动水液代谢，温和消肿，提升阳气呀。咱有些朋友就是说小腹坠胀的，胃下垂的，气虚的，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有些朋友什么呢，口舌生疮的，完了之后呢溃疡火大的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有那些那个小糖糖高的，心血管不好的朋友，您就吃这个黄芪特别特别好啊。基安堂的黄芪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咱每个切片呢你能看到那个横向的纹络。我们在市面当中啊，这一罐二两的啊刷刷干的黄芪，朋友们，一罐二两刷刷光干的那个黄芪，48、58、68，你要能够买到咱这个品质，你得花78块钱能够买一罐。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芪，一罐两罐三罐四罐啊，78、47、280，对不对？咱们就说70块钱的话，你得花280，对不对？我们169啊，169给大家带来四罐，每罐净含量2两。如果说呢天天喝的话，您能喝4个月时间，169。但咱今天呢基安堂这呢搞一把活动，169块钱，平时我们都是四罐，对不对？今天16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到位8罐。朋友们，这个福利贴地皮了。8罐优质的内蒙古核心的固阳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给大家8罐。完了之后呢每天喝2片到3片就行，可以呢泡水喝，可以煮粥喝，也可以呢炖汤喝都行啊。那每天2片到3片就行。那么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8罐，大家能用多长时间呢？8个月，一罐至少用1个月。所以说8个月多少钱？169元。想预定的朋友，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一罐呢100克的净含量呢是2两啊，400-39-0139。关键性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吃着踏实，安心还放心，它是有机黄芪啊，就是说那个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达到了有机的标准。咱们国家对于这个有机的认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是产地，另外一个呢是品质，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田间综合作业管理。 伙伴们、听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直接的开水泡就行。如果说大家保温杯喝的话，开水泡就行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69块钱八罐哦，非常实惠。
1: 好，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来看一下啊，这7月13号，江苏苏州吴江的一个小区里呢，有一名男子进入到住户家中来盗窃。事发的时候呢，房主外出了，房内呢有小孩睡觉，房门未锁，男子在门口徘徊之后呢，进入卧室来盗窃。男子听到房主回来之后，立刻啊在这个卧室的门后躲了起来，被房主发现之后谎称啊，那个我找王丽丽啊，我找王丽丽，不搁这儿啊，不搁这儿，我走了啊。14号呢，当地通报了，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控制，正在接受调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伙出门呢锁好门窗，特别是你说这家还有孩子在屋里睡觉，咋就把那门大敞四开的啊，房主就走了呢？
0: 嗯，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这小狗你要跟它踢球啊，它能行吗？
1: 那咋不行呢？来，
0: 啊、
1: 宝宝，来上姐姐这儿来，来，
0: 呀，
1: 把小球踢鹅，你准备好啊，射门进。
0: 呀哈，哎，你看你家这个边牧真行哎。
1: 行吧、
0: 啊，
1: 我家边牧啊，那可棒呢。来，宝贝儿，一二三，踢。
0: 哎呀，
1: 进了吗？你看看，哎呀，真棒，宝贝儿，
0: 可真厉害啊！
1: 还行吧。行了、
0: 哎，
1: 不玩了，回家了。
0: 哎，你家几单元的呀？
1: 我家二单元的。
0: 二单元的呀？
1: 那
0: 你叫啥名啊？
1: 你干啥呀？
0: 我寻思哪天还想看你俩玩。
1: 我叫丽丽。
0: 啊，行。
1: 我家小狗啊，
0: 我叫强强。俺家小狗叫茉莉呀、啊。
1: 哎，
0: 行，我叫强强，哪天找你玩去啊？
1: 好嘞，拜拜。
0: 二单元的。这是二单元丽丽家吗？
1: 啊。
0: 你啊，丽丽你好，
1: 你好，你来找我玩来了，走跳绳去。
0: 不去
1: 啊，
0: 你家茉莉呢？
1: 茉莉在那玩呢。
0: 哎呦哎呀，我没看着，那我不来找你玩啊。
1: 那
0: 我想
1: 找谁玩啊？
0: 找茉莉来了。
1: 你跟他那玩啥呀？
0: 我这不是吗，我约着那个东东、琪琪、贝贝还有欢欢，我们几个是小区的足球爱好者，想叫你家茉莉跟我们一起踢球。
1: 啊，找茉莉踢球
0: 啊？因为我们
1: 干啥呀？
0: 因为茉莉吧，她那个接球啥的，又是到边缘球啥的，我们跑不动了，茉莉总能给我们整回来。我发现茉莉身体素质特别好，而且呢，她还适合当守门员。
1: 哦，
0: 我想跟茉莉一对。
1: 哦，
0: 啊，你别去了，你去跳皮筋去吧。你也不踢球，完了之后呢，这是我给茉莉买的东西，玩完之后呢，这肠啥的都给茉莉吃。
1: 这不合理。
0: 为什么？
1: 凭啥你找他玩不带我玩呢？
0: 你
1: 都必须搭配的，搭配的
0: 捆绑啊，还得啊。
1: 对，
0: 哎呀，
1: 那不带他玩不带我玩的，
0: 那行，
1: 搭配的都是。
0: 那带你就带你吧，行，那我再问问他们，人说了就点名要茉莉，完你什么，你丽丽还得去。小区里的足球明星啊，是一只边牧。
1: 嗯，
0: 就这个狗狗吧，它对于球的这种的玩耍呀，哎，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能跟孩子们玩起来。所以说，人这个狗狗的主人呢，他家这小窗户啊，经常能够收到小区这些孩子们的敲窗呼唤，说叫茉莉出来跟我们玩踢球呗。你看看，基本上所有的小孩都认识这个小狗狗啊，叫茉莉。
1: 哎呀，小狗有名啊，这小狗聪明啊。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关注非常播报。东西都准备好了，把我拖鞋装车里啊，一会儿上水边踏个水啥的挺好。
1: 哎呀，都在车后面呢。
0: 哎呀，你上次是不是忘给我拿屋了？
1: 咋的了？
0: 就在车里搞着来的。行行行，在后备箱里搞
1: 着
0: 去吧。
1: 我这就是啥，就是平时打个短的 啊咱这个凑个手的，这鞋就在这里放着，根本
0: 行行行行行，那妥妥的了啊。
1: 那
0: 哎呀，哎呀，看这水边的水溜啊，正好把我拖鞋拿出来穿上，趟了水去。王丹呐，
1: 哎，
0: 你都说你一天吧，我说你心粗，你说我让你给我拿拖鞋，你把咱孩子拖鞋给我拿来干啥呀？那鞋脚大大脚丫脚脚丫，你看不出来吗？
1: 不是，我啥时候把孩拖鞋给你拿过
0: 来
1: 了？来，
0: 给你看，来你看看。
1: 哎呀妈呀，
0: 这谁拖鞋？
1: 孩子，
0: 对
1: 不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孩子上面是都带卡通的，你这不是这大小是孩子的，这咋回事呢？你说说，
0: 咋回事呢？就是你心粗了，还大小是孩子？你把鞋底子翻过来，你看看是不是43？你自己家老爷们43号大脚丫都不知道。
1: 你看43
0: 呀，
1: 真真是43。
0: 不是，等一会儿，这43号鞋现在咋变成38的了呢？
1: 真是43呢。
0: 哎，不对呀，咱家孩子鞋37呀。
1: 这不是，你看这大小，它不对，但号合上牙了。
0: 是我那双鞋，上次我在水泡里边说各个石子，
1: 不带有差的，你跟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不带有差的。
0: 不是这个拖鞋，缩缩了，啊？
1: 咋能整呢？完了，咱这是有啥魔法吗？
0: 你是不是没干洗吧这鞋呀？
1: 你寻思
0: 啊？不对不对不对，
1: 是鞋不是衣服缩水了
0: 呀？ 这鞋怎么能缩缩，是咋回事呢？
1: 我知道。
0: 咋回事啊，姑娘啊？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是这个吧，有一个物理的，有物理的。
0: 有物理的。
1: 哎，有物理的这么一个说法。
0: 怎么说法？
1: 你这爸，你没学过物理呀？
0: 啊，
1: 物理的说法就是啥呢？这车内太热了，然后高温下就变形了，它就缩水了。
0: 还缩水了？来，我看看老姑娘。哎呦我妈呀！你看老姑娘那个鞋，变成玩具了。
1: 哎
0: 哎呀，他说车内吧，在这个室外炎热天气促成之下，车内里面如果说不开车窗的话，温度都能将近60度。所以说有一些这种那个塑料的、塑胶的拖鞋，它那个泡沫啥的，一缩，43号鞋秒变37，
1: 嗯，
0: 这下缩4-5号。
1: 你看这真是哈，第一回听说哈，
0: 嗯，
1: 可能在哈尔滨确实也没热到那种程度，
0: 嗯，
1: 咱就体会不到这种这鞋。放到这个乌拉拉热的车里面，能大鞋变小鞋？
0: 那可不。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我可不胖，我爸还有150斤的呢。你凭啥是老说我胖啊？
1: 我说老弟呀，
0: 姐姐，
1: 你胖吗？你不知道吗？啊，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啥呀？
0: 我不胖。
1: 你瞅瞅你那脸嘟嘟着，
0: 我
1: 那肚子噜噜着啊，那胖腿。蹲蹲着，
0: 那你不能说买绳勒死我吧？
1: 我勒死你干啥？你是
0: 我
1: 亲弟。我
0: 看着你网上买快递买个绳子，你昨天你就说了，你说你老弟太胖，你不要了，要勒死我，让妈重新给你生一个。
1: 你知道啥呀？那都是气话，我还能真能把你咋地了？咱该说不说的，那法律也得保护你呀、啊。
0: 那你想干啥？
1: 你说你自暴自弃，你想胖，我可没放弃我个个。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想干啥？我想带你减肥。
0: 带我减肥，你
1: 跑起来，
0: 买绳子干啥？
1: 跑起来，
0: 我跑不动。
1: 你看，我一催你，你就说跑不动，
0: 跑不动。
1: 多少回了？咱俩上江边去跑跑圈去，
0: 嗯、
1: 哎，跑着跑着你就掉队了。
0: 掉队。
1: 你说我这在后面跟着你，我这看你我还来气，
0: 来气。
1: 我这回吧，我上手段了。
0: 干哈？
1: 哎，我把你拴在我的腰上。
0: 嗯，
1: 不是，我把这绳儿先拴你腰上。再把绳子另端拴在我身上，
0: 拴腰上没事，拴腰上可勒不死。我心想摔脖呢，
1: 就是腰上
0: 啊。
1: 拴完腰之后呢，咱俩就跑
0: 跑。
1: 你但凡你跑慢了，一瞪我，我回头，我一瞪你，你就心咋的了？
0: 一哆嗦，
1: 你就
0: 往前冲，
1: 速度就能
0: 加快，
1: 咱俩就能
0: 齐头并进了，
1: 你也就能
0: 减肥了，跑步了，
1: 哎、可以了。你看看，要不说咱姐俩啊，哎、那就是咋说呢？嗯，一条心往前跑啊，跑着跑着就瘦了啊。我老弟呢，就从小胖哥变成了小赛弟啊。
0: 啊啊，一二，一二。姐姐啊，你知道我这两天瘦几斤吗？
1: 这才4天，能瘦几斤？
0: 坚持2天，我瘦4斤了。
1: 啊，
0: 瘦4斤了。
1: 你呀、
0: 啊，啊，我跟你说、
1: 啊，
0: 明天呢，你还带我去啊？
1: 行，
0: 还把绳呢拴我大腰上。
1: 啊，
0: 哎，完之后呢，我想一天瘦2斤，2天瘦4斤，
1: 嗯，
0: 10天呢，20斤，是不是？
1: 这样算对吗？
0: 咋不对呢？一天2斤，10天吧，20斤吗？对不对？正确。哎呀，
1: 一天啊，对对对对对，
0: 10天20斤。
1: 就我老弟吧，咱说胖是胖点，懒是懒点，数学行啊，老弟。
0: 那可不呗。那你说说，我138斤啊，130。

0: 是吧？我基本上呢，20天我就能变成70斤了。
1: 你也别太瘦了也不行。
0: 不行，我上瘾了。来，姐姐，一头系在你腰上，一头系我腰上，动起来。13岁男孩，138斤，咱不知道个头，看着反正可真是，目测是一个小胖墩儿。姐姐这方法真挺好，一头拴着自己腰上，一头拴弟弟腰上。姐姐每天呢坚持跑步锻炼的弟弟呢，确实形体方面啊有所增益啊，瘦溜了，瘦4斤呢，跑2天掉的都是水膘。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那么时序盛夏，草木葱茏，全市的中小学校暑期呢即将全面的开启了。暑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还有呢涵养兴趣、拓展视野的黄金时段。为了帮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而又有意义的假期生活，那么哈尔滨市教育局呢发布了致全市家长的一封信，从提高溺水防范意识到提高游玩安全意识等方面做出了温馨提示。也号召家长、学校同心，携手同行，共同的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愉悦的成长环境。大家也关注一下这封信，耐心细致的指引和指导。
2: 14号的上午，哈尔滨市邮政分公司中山投揽的投递员呢，正在仔细的核验考生有效的证件之后呢，将高考的录取通知书郑重送至了考生的手中。这是哈尔滨市寄出的投递的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也标志着黑龙江省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全面启动了。接下来，哈尔滨考生将会陆续收到来自于全国各大高校各批次的录取通知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暑运保障传捷报。7月13号、14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2天实现了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大关，分别运送旅客81726人次、82290人次，单日的航班量也在同步攀升到515架次、520架次，打破了2025年暑运假期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单日记录。这也标志着黑龙江省的航空市场暑运活力全面释放。
2: 我们热情的欢迎来自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八方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哈尔滨消夏避暑。那我们也拿出了这满满的诚意啊！你看，夏日芬芳如约而至了。日前呢，哈尔滨儿童公园精心打造的连片草花景观全面进入到了盛花期。今年呢，公园特别持续推进了园区的景观彩画的提升工程，花卉栽植总面积达到了7800平方米，其中呢，这片绽放的紫色马鞭草花海迅速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了。各色花卉次第盛开，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座沉浸式的沉浸花园啊！
0: 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啊，大家呢不喝碳酸饮料，但是呢认准了一个叫 NFC 果汁。近年来呢，这所谓的 NFC 果汁呢，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也不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在电商平台销量动辄达到几十万，可这价格啊低到让人难以置信。近段时间呢，通过暗访河南多家的工厂发现，这个所谓的 NFC 果汁压榨呀，里边没有车间里边没有水果。厂家说了，那低价我可不可能给你用鲜果来榨呀，他们往呢靠掉包装上的100%的 NFC 标志的顺序打擦边球。目前涉事企业已经呢停业整改了，不过呢线上产品还仍在销售当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的研究员表示说这个 NFC 啊，它是什么呢，叫 not from country， 它是意思是啥呢，就是非复原果汁。它在国家的标准当中啊，说果汁类和饮料当中，这就是非复原果汁呢，也就是说原榨果汁，它指的是什么呢，以水果为原料，然后呢采用机械的方法来进行制成，没有经过那种浓缩汁液的饮品叫 NFC。 它标准

0: 那么这个果汁呢，一般配料表当中呢不应该有水作为配料，所以说 NFC 本质上它是属于食品行业当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而是具有明确的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那如果说包装你宣传了 NFC 了，叫原榨果汁啊，但产品呢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说呢调配的饮品，那么你将涉及到的是虚假宣传。所以说前不久呢，央视呢也曝光了就是果汁乱贴标签的这种情况，乱象丛生，多款线下线上平台也是销售的标称说100%NFC 果汁产品，那么被指配料表的前两位就是水和浓缩果汁。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教大家方法怎么辨别呢？您如果说买到了叫号称是 NFC 的果汁，你就看那个配料表啊，第一位和第二位是啥。如果说第一位第二位它写的是水浓缩果汁，那这个呀就背后就有猫腻了，喝和不喝没啥大意思。
1: 7月15号呢，哈尔滨市教育局发布了致全市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从提高溺水防范的意识、提高游玩安全意识等方面做出了温馨提示，号召学校同心携手同行，共同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愉悦的成长的环境。第一呢，是要提高溺水的防范意识，提高游玩的安全意识，提高交通的安全意识，提高食品的安全意识，提高居家的安全意识。那孩子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孩子的健康成长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充分利用暑期的时光，合理规划假期生活，多陪伴孩子走进户外，拥抱大自然，在游玩当中舒缓身心，开阔眼界。
0: 我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朋友们，那今天白天呢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近段时间呢温度呢有上升的趋势啊，下周一呢白天最高温度达到30度，不过呢从下周一开始呢又开启了阴雨的模式。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